0: 担任关键职位，并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有情报显示，伊朗国内强硬派领导层正采取战略转变，旨在让军队为战争扩大做准备，并提高美国所面临的代价。报道援引一名防务分析师的话称，伊朗国内普遍认为主要战争尚未开始。报道认为，美伊双方对战争所处阶段的认识存在鸿沟，这种分歧促使伊朗领导人持强硬谈判立场。报道称，伊朗重建基础设施和恢复导弹基地通道的速度远超预期，这令以色列感到担忧。伊朗还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并保有足够的火力来威胁船只和海湾能源基础设施。阿拉伯国家官员正准备迎接战斗的持续和能源供应的长期中断。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扎伊迪日前表示，美国曾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
0: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18号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余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18号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同一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2: 福克斯新闻记者英斯特在社交媒体平台透露了特朗普的相关说法，而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向阿曼发出威胁。
3: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4: No, I don't think they'd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s.
2: 对此，有白宫前官员表示，美国一直要求阿曼和伊朗找到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框架，因此特朗普的说法令人费解。
5: It's very confusing. I mean, you know,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n intermediary for peace.
6: Should Oman, an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conflict, take that threat seriously?
7: Of course not. You know, this is Trump's hyperbole. He's telling Oman, STFU, and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let me handle this. That's what he's telling Oman.
2: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他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正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8: ناامنی تنگه هرمز بر ما بر منطقه و بر کل جهان تحمیل شد. دلیلش هم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1: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0: 持续受阻，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报道，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
1: 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上个月，美国、伊拉克、卡塔尔宣布升级伊拉克至叙利亚的一条管道。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据了解，全球目前约有12300公里长的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中，另有20100公里的管道项目正在规划中。
0: 伊朗与阿曼正推进海峡协议，美国对阿曼发出严厉的武力威慑，美方此时将矛头直指阿曼，出于何种考虑？海峡通航又将面临怎样的冲击？与此同时，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期已过，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怎样发展？相关话题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这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阿曼要对阿曼进行军事打击，它背后的意图可能至少有两个，一个呢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最后被证明是失败了，那么现在特朗普就想把阿曼作为这次谈判失败的替罪羊，归罪于阿曼。因为在8月1号，当时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美国的盟友正在跟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并且已经就基本框架达成了协议，很快就要到就具体细节达成协议了。当时美国说的所谓的盟友就是指的阿曼在和伊朗谈判，但是最后证明了伊朗说伊朗确实是跟阿曼在谈判，但是跟美国没有关系。伊朗跟阿曼谈判是要和阿曼之间达成一个管理和控制海峡的机制，然后这个机制达成之后，伊朗就可以控制和管理海峡了。伊朗控制和管理海峡可以让海峡开放，那么也可以封锁海峡。那么是不是要开放海峡，伊朗说这个伊朗现在不谈，等待美国做出相应的举动之后伊朗才开放海峡。所以关于海峡的谈判最后失败了，现在美国认为说失败的根源就是阿曼，实际上是美国是要摆脱自己的责任。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对美国来说美国认为最近一段时期阿曼是在逐渐的向伊朗靠近，那么在梳理美国之前呢，阿曼一直说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维持一个中立，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阿曼和海湾国家看到美国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意愿在衰退，那么美国保护海湾国家的能力也在衰退。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边，确实伊朗有可能控制和管理海峡，那么海湾国家包括阿曼可能最后不得不和伊朗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警告阿曼实际上就是警告整个海湾阿拉伯国家要和伊朗保持距离，那么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很危险的。现在关于海峡的谈判结束了，那么谅解备忘录的60天也结束了，那么伊朗和美国都不同意延期，也就是说现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谈判了。那么伊朗方面威胁说伊朗不允许这种状态持续下去，那么伊朗说只给几周时间，否则的话伊朗就要采取进攻性的措施，这可能让整个中东地区会再一次紧张起来的。
3: 今天7:35，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

0: 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朱雀三号遥二发射前，总台记者在他的总装厂房采访了蓝箭航天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他表示，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1: 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2: 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1: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10次以上。
0: 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去年首飞实现成功入轨，此次遥二任务进一步实现了一子级成功着陆回收。这对朱雀三号火箭意味着什么？今后它能承担什么样的任务？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朱雀三号是我国首款不锈钢液氧甲烷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直径达4.5米，采用液氧甲烷发动机与不锈钢舰体的创新组合，显著降低了火箭结构和回收后处理的成本。
4: 甲烷的也是同样作为碳氢化合物，和煤油相比它的碳链要短得多，换句话说它在这个燃烧之后那么产生积碳的可能性就更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压缩这个成本，采用这个不锈钢作为舰体材料。别看这个材料本身很廉价，但是呢因为你要制造非常薄的舰体，又能够承受非常复杂的应力，那这个对于你的加工工艺水平要求是非常高的，这其实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的工业实力的一个体现。
3: 在航天发射中，火箭一子级占据了全舰超过70%的制造成本，按朱雀三号可重复使用20次的目标设计，通过一子级回收与多次复用，将直接大幅摊薄单次发射成本，
5: 受益于中国比较完整的中国制造的这个工业化体系，我们单件的成本也在从去年遥一开始逐渐的循序渐进的往下降。我相信在5到10年以内，我们可以追平国际上单公斤发射成本的水平。
3: 当前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进入规模化组网阶段，星多舰少，运力偏紧成为行业面临的主要瓶颈。专家表示，朱雀三号入轨与回收成功，意味着它将有能力服务于我国大型通信及遥感星座组网、空间站低成本货运等重要商业航天任务需求。
6: 大型液体可回收火箭的陆续首飞并进入到市场，在8到20吨近地轨道运力段呢，形成了这个较为充足的商业供给，有望缓解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面临的这种星多舰少、运力偏小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火箭企业竞争重点呢，将从这种单次报价转向这种发射频次、窗口保障能力以及这个任务整体解决方案的方向转变。
0: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7: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召见武藤显时，俄副外长加卢金就上述两人的反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

0: 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指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 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高市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 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茂木敏充同日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仪式表达抗议。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 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 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 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 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
2: 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据日本《朝日新闻》昨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分别是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 该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3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6点30分， 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 7.5级强震已造成 304人遇难， 4548人受伤。 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 472个市镇 受到此次地震影响， 受灾人数达 29.2万人。 当地时间18号，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 报道指出，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则。

同步显现了市场反应。17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正是持续恶化的美国财政状况。

0: 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
1: 国家15规划呢，对澳门作出了新的部署、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重大的机遇。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積極落實國家15規劃涉及澳門的部署。35規劃是我們澳門特區深化一國兩制實踐、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創新的舉措。
2: 三五規劃設置了35項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明確了8大發展目標，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未来5年，澳门将着力推进4项重大任务，以4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建设美丽智慧澳门，强化内联外通，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做好三五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总台记者澳门报道。
0: 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那么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新内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解读。
4: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专家表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5: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

0: 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1: 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
2: 今年大会的博览会共设置4大展馆，总展览面积约5.5万平方米。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智创馆，那也是人心机器人整机企业最集中的一个展区。那今年首次启用的智创馆面积达到了2万平方米，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不少展位上已经摆出了各种形态的机器人，有双足行走的人形机器人，有搭载机械臂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人员正在反复的测试运动轨迹和交互功能，为大会正式的开幕做最后的准备。从大会组委会我们了解到，本届大会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带来了2000多件展品，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组装，从工业制造到生活服务，整个产业链呢，在这里几乎都可以看到。
2: 现场，宇树科技、银河通用、优必选等业内代表性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均已到位，多地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设立了专门展区，相比去年，参展企业数量增长了36%。企业参展规模的扩张也对应着产业整体的加速壮大。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4: 在整个方向上面，其实大家开始有原来的关注机器人的本体的制造，到现在开始关注机器人的智能关注机器人以后的这个落地的这些能力。
2: 据了解，今年大会期间还将有数百款新品首发，同期活动数量也较去年翻倍，达到60余场。现场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也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沉浸式消费体验。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的竞速项目看点十足，力争更快、更自主、更全能。记者提前探访了其中一支参赛队伍——荣耀战队，作为此前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夺冠的战队，他们能否再次突破自我？一起来看。
5: 在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来自荣耀战队的闪电将分别参加100米、400米大型组和1500米的竞速项目。对比今年4月份的半程马拉松挑战赛，机器人在短时内的强爆发力显得更为关键。为此，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同时增加了轻量化减重设计的拓扑结构，在耐力与极限速度中找到热平衡。
6: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扭矩啊，包括它的极致的响应速度。马拉松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能是只有7到8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5: 经过前期测试，即将参赛的机器人的巅峰速度已经大幅超越了在机器人半马跑出的速度。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运动会对机器人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项目需要机器人全自主完成。100米、400米、1500米完赛时间分别压缩至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因此，无论是100米的直线冲刺，还是400米的弯道起步，都将直接考验机器人视觉决策和算法稳定性。不只是跑步，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街舞比赛尤为引人注目。根据赛事规则，本次街舞赛项采用1对1对决形式。机器人需要在60秒的时间内展示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等单一舞种，也可将多种街舞风格进行融合编排。在训练场，这台正在训练的机器人身高99厘米，体重25公斤，外形虽然呆萌可爱，

0: 但它全身的21个电机均采用企业自研的高爆发力关节模组， 每个模组峰值扭矩可达107牛米，
1: 可谓小身材大能量。像地板动作本身的话是很复杂的，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规划的方式不会实现的。我们是从真人那边去采集这样一些动作，采集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映射到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去，在海量的这个仿真训练环境中呢，去教会我们的机器人去做这样一个动作，
2: 再嵌移到我们真实的机器人上去。可以看到它的头部和肩膀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损坏了，在训练的过程中是不是经常也会摔跤或者是有一些别的情况？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街舞这个动作的话，我们遇到过它断过手断过脚，然后呢掉零件等等，但是呢正是我觉得正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话，
0: 我们在1点点的优化它的结构，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就迭代优化一次。据了解，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街舞赛项的评分标准会综合考虑舞蹈的完成度、音乐性、技术性等多样性因素。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让机器人跳街舞对于机器人走向实际生活场景的应用也有一定的意义。
3: 近日，陆军炮兵分队瞄准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目标要求，在西北戈壁展开实弹射击考核，提升全时全域作战能力。近日，陆军第72集团军毛旅在西北戈壁展开实弹射击考核，接到命令，炮兵分队迅速完成战斗编组，向发射阵地机动。到达指定地域后，战炮班精准定位，高效协同完成射击准备。
4: 200发起射，放！

0: 首轮火力打击结束后，敌情再次来袭，在向预备地域转移途中，多个目标信息被侦察分队回传至指挥所。第二火力组立即接替火力任务，在侧翼阵地对不同性质目标实施精准打击，掩护第一火力组安全撤离。
1: 我们按照不同性质目标分配不同火力的思路，将各火力单元分散配置在不同地域，构建多道火力网，各火力组之间既可以相互支援掩护转移，又可以集中火力实施打击。
0: 夜幕降临，两组炮兵力量交替进行多轮夜间射击，对预定目标实施连续火力覆盖，检验远程火力持续作战能力。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逐步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商业网络，有效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3: 2021年以来，我们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农产品供应链转型升级，支持建设农产品分拣运等初加工等设施近4000个。
4: 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商务部将推进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顺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促进商业网络升级，同时促进流通方式升级，拓宽农村电商等应用场景，提高供应链协同效率，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此外，顺应品牌连锁下沉趋势，促进服务业态升级，支持连锁品牌因地制宜创新经营模式，鼓励本土品牌与外来品牌良性竞合，推动服务业态日益多元。
2: 这两天，海南、广东、浙江等地迎来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新鲜海产从渔港快速分拣装车，源源不断地运往水产市场，丰富百姓餐桌。
5: 现在所在的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码头，现在是早上的5点半，天才刚蒙蒙亮，但码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旁边的这艘渔船呢，就是刚刚靠岸的。
6: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了鱿鱼等品种外，还有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除了采购商，也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7: 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6: 在广东湛江遂溪县江洪渔港的天光鱼市如约开市，渔船凌晨2点回港靠岸，采购商、消费者、游客也源源不断地赶来。如今靠短视频做生意的渔民越来越多，这种变化也吸引了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
8: 专门奔着这个渔场来了，第一次来了，买了好多种哦，有金枪鱼，有马鲛鱼，有虾，反正买了1000多块钱，差不多2000块钱了。
6: 在杭州水产品批发市场，各水产摊位前摆出了新鲜的梭子蟹、带鱼、鲳鱼等水产品。刚一开市，不少市民就前来选购，准备买回家尝鲜。目前该市场每日水产品供应量在800吨左右，客流量较平日增长约15%。随着后续渔船陆续返港，预计下周供货量将明显增加。在海南海口，一场别开生面的开渔季系列活动正热烈举行，一头长15米的巨型鳌鱼吸引观众驻足合影，现场还举行了渔村踢台秀、沙滩拳击赛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参与其中。高人气直接转化为村里的经济效益，
9: 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的客源。从整体的游客数量来讲的话，这3年下来它一直都在增长。
2: 来关注天气。18号，中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天，中国降雨将维持点强面弱的状态。
6: 受上游来水持续汇入影响，沙颍和富阳市颍上县境内河段水位快速上涨。颍上闸水文站统计数据显示，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通过颍上闸时，最高水位25.5米。

0: 1.52米，超设防水位0.72米。18号上午，洪峰平稳过境。目前影上闸24孔闸门全部上提，全力将上游来水排入淮河。近段时间，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太湖泄洪的主要控制性工程太浦闸关闸给下游区域排涝创造条件。随着下游地区水位逐渐回落，17号开始，太浦闸10孔闸门陆续打开，逐步加大排水流量。截至18号13点，太湖水位达4.48米，超警戒水位0.68米。
1: 太浦闸以200立方米每秒向下游排水，按照这个流量，相当于一天能够排水大约1700万方。相当于降低太湖水位0.70米。
0: 17号夜间至18号凌晨，云南昆明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气象监测显示，本轮降雨共有17个雨量监测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昆明市官渡区大树营东风东路的积水路段上啊。大家能够看到呢，积水快到了我的膝盖位置了。现场呢是还有很多的应急以及消防的工作人员在进行一个清淤排涝的作业。
0: 目前昆明主城区部分路段仍存在残留积水，各部门正持续开展后续排涝和清障工作。针对近期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8号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闯红灯、闯路口，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此前也发出提示，全国各大城市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较为普遍，事故发生率也呈高发态势。近日，3大外卖平台在全国多地落地红灯停表，外卖骑手在等红灯的过程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那么这究竟能够给骑手带来多大的变化呢？
4: 近日，外卖平台红灯停表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记者跟着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导航显示从商家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5: 第3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弄个什么绕一下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4: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5: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达，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吗？
4: 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5: 有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4: 除了北京，江苏无锡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平台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7月31号，苏州也已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此外，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
6: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7: 反正我觉得更安全了。
4: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算法优化的唯一举措，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
8: 等于是把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要求外卖骑手。

0: 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十八号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提出十八条具体举措。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十八号，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十八号，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建成后，可重点解决中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十八号，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囊括68项具体检修任务。检修停航期间，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符合通航技术标准的船舶统一通过三峡双线5级船闸过坝。在河北丰宁的坝上草原，以马文化为主题的中国马镇，凭借特色演艺项目与得天独厚的凉爽天气，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成为今年暑期文旅打卡热点。景区单日接待量突破4万人次，截至8月14号，入园人数已经达到58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34%，旅游收入同比增长52%，带动村民增收。七月上旬，受台风巴威气流影响，浙江缙云县村民在田埂边发现一只虚弱不堪的海鸟，经专家鉴定，确认其为白燕鸥，随后被送至当地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经30多天悉心照料，这只已完全康复的白燕鸥近日被成功放飞，重归自然。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17号，美国电影协会与字节跳动就保护影视行业知识产权签署协议，将加强字节跳动旗下人工智能视频与图像生成模型的版权保护力度。
2: 这一协议将加强字节跳动旗下人工智能视频与图像生成模型的版权保护力度，涵盖字节跳动的 AI 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与 AI 图像生成模型 C-Dream。这些模型通过 TikTok 抖音海外版、CapCut 剪映海外版及 Dreaminam 极梦海外版等服务对外提供。美国电影协会与字节跳动表示，随着 AI 技术的持续演进，将继续就受版权保护内容的防护机制开展合作。
1: 比利时东部地区14号发生野火，比利时列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通报称，目前野火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阴燃。初秋时节，内蒙古多地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清晰银河与流星轨迹，在兴安盟阿尔山天池、五角峰景区及广袤的农田上空，浩瀚银河缓缓流转，多道流星不时划破夜空，光影转瞬璀璨，与夜空穿梭的飞机航迹相映成趣，构成浪漫绝美的星空画卷。稍后来关注天气情况。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有的地方持续暑热，有的地方已经有一些秋凉。在中国，副热高压正来势汹汹地向西扩展，但是强度已经不似盛夏，所以南方高温会有，但范围不大。当然，因为湿度大，即使最高气温不足35度，这个体感也有35度或者40度以上，非常的闷热。同时，从最低气温来看呢，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上，暑热贯穿早晚。而在北方多地，最低气温已经不足20度，早晨变得更加的舒爽了。从降水来看，强降雨并不多，但是要提醒海南一带，今明两天会持续出现强降雨。在欧洲最大的变化是欧洲的西部雨水增多，但是呢，在巴尔干半岛一带暑热会发展起来。这里呢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北美洲降水频繁，但是强度不大，要注意防范局部地区的强对流天气。暑热还是比较明显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超过35度，一些地方呢还会在40度左右。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多云，24到31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兰州晴，18到33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成都阴，22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济南阴转多云，25到30度，郑州小雨，25到30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温哥华晴，16到21度，西雅图阴转晴，14到26度，渥太华中雨转晴，13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21到30度，华盛顿晴，21到32度，洛杉矶晴，20到28度，首尔小雨转阴，24到31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8到1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2到21度，柏林小雨，14到20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8到28度，苏黎世晴转小雨，18到29度。
1: 好的，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6: 再会。

0: 我出去见了个老乡。
1: 淋雨了？
0: 啊，正好回来的时候赶上了。
1: 这雨都停了有一阵儿了，去哪儿见的呀？
0: 啊，挺远的一个地方。
1: 男老乡女老乡呀？
0: 啊，男的。
1: 哎呀，这两天我忙着我爸厂子汇演的事儿，也没怎么关心你的个人生活啊。你这两天怎么样啊？
0: 挺好的，我还行，就那样呗。
1: 哦，对了，我们班有几个女同学条件还不错，我帮你留意着，回头给你看看照片，看你喜欢哪个。
0: 不用，真不用。
1: 怎么了？
0: 不合适。
1: 你这还没见呢，怎么知道合适不合适呀？
0: 这咱俩现在不还是夫妻吗？这么做我觉得就是有点不合适。
1: 我没说现在让你跟人家怎么样，我是说之后。
0: 那就之后再说吧，等洪亮出来了，咱俩把婚离了也不迟，是吧？
1: 先物色着呗，到时候也得有个目标啊，省着没人接班不是。
0: 我不想。
1: 不想什么？不想找北京媳妇了？
0: 我是说我现在不是很着急。
1: 哎呀，我着急呀，咱不是有协定吗？帮你找一北京媳妇儿，再把户口给落下来。
0: 我都说了那不算数的。
1: 常高兴，你是不是不想留在北京，不想找北京媳妇儿了？
0: 我还没想好呢。
1: 那你就好好想想，想好了告诉我。北京呢是全国人民的首都，这来去自如，但是咱们的协定还是算数的。再说了，你可是答应过奶奶要跟她学做北京菜的，她认你当了孙子，别伤她老人家的心。

0: 月，没事儿，我等会儿还得去饭馆呢。
1: 这还去什么饭馆啊？没准就肺炎了。你昨儿在外面淋了那么久，不感冒才怪。
2: 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在外面？
1: 哎，你别废话了，走上医院，起来，快起来吧，带去医院看看。
3: 他怎么样了？
4: 你老公高烧不退，这样很容易引起肺部感染。
3: 这是肺炎吗？
4: 现在还不好说，一会儿输液之后看情况。如果能缓解的话，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如果不能的话，还要继续住院观察三天。
3: 谢谢啊，我先去缴费。
5: 你坐。
6: 国少，你咋来了？
5: 我听彩云说你病了呀，怎么样啊？
6: 没事儿，没啥大事儿，
5: 冻着了，
7: 又去菜场蹲着了。
6: 啊，我就是那边去转转，这不是下雨了，淋了点雨着凉了。
7: 你活该，这都跟你说了，抓坏人是警察的事儿，这儿没你事儿了，你干嘛呀？再说那片儿啊，我们都排查了，没发现那家伙。
5: 也许这家伙啊，已经离开那片了，或者是离开北京了呢。
6: 我觉得他没走。
5: 你怎么就觉得人家没走呢？
6: 他知道自己被通缉，肯定窝着呢。这不您说的吗？既然窝着，就不可能离开这儿。那白天不出来，晚上总得出来吧？万一被我撞见了呢？
7: 你这守株待兔啊！
6: 我说万一。这万一这兔子撞到我这棵树上呢？
7: 没万一。我不是跟你商量啊，我现在命令你，不许你再到菜场去蹲守了，听见没有？
6: 我知道我傻，我也知道这人可能已经走了，但是我心里不踏实。洪亮说了，如果出来不能还他清白，他就不娶萨萨。那萨萨知道这事得多难受啊，他俩得多难受啊。
7: 那你难受吗？高兴，这洪亮真的出来了，他还就不娶萨萨了。你跟萨萨还离婚吗？
6: 离，我得离。我爸跟我说了，男人说话就得算数。这男人头顶都有三尺神灵，说话不算数会遭天谴的。
7: 哼，那行了，
5: 别的我也不说了，菜场那儿别再去了，听见没有？
6: 我不是警察。你管不了我去哪儿，是不是？我在那儿我就踏实，哪怕什么不做我都踏实。我能对得起萨萨对我这份好，能对得起他们家对我这份好。如果没有他们家，我都不能留在北京，我得报恩呐，所长。
3: 常高兴，我告诉你，以后我的事儿你别管。你要想跟我离婚，随时。你活该感冒，你活该肺炎，你就是一大傻子。
7: 萨萨。萨萨，萨萨，怎么这么说话呀？这也忒狠了吧！
3: 他本来就是个大傻子，张叔这么大事儿，您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7: 我跟你说干嘛呀？我跟洪亮他妈也没说呀。
8: 要是跟你们说了，你们不就抱有特大的希望，现在不就失望了？再说了，这是我们警察内部通缉，知道的人啊越少越好。
3: 这么说，这大傻子这一个月都在菜场蹲着呢？
8: 差不多。我听那菜场姑娘说，她每天买完菜送回去就上那儿蹲着去，下午回一趟，晚上再来蹲着，风雨无阻。
3: 你说她是不是傻？哎呀，
8: 我没觉得她傻。
5: 我觉得高兴这人啊，他是真，真心喜欢你。萨萨，这将来啊，你、洪亮，还有常高兴，怎么相处，你真得想好。我们这代人啊。不太懂爱情，
8: 但是什么宝贵我知道。真情，这真情啊，比爱情长久多了。啊，你是陪他呀，还是跟我一块走啊？
3: 您说呢？
8: 你 现在回去说什么？

0: 哎，光明，你上哪儿去了？等你半天了。
1: 我去饭馆，请他吃顿饭。我跟他喝了几口酒。
0: 几口酒？得有半斤。你的酒量我知道。
1: 你知道吗？他等了我3年，直到从别人嘴里知道我结婚了，他才嫁人。你说，是不是我的错？
0: 别自责了啊！
1: 他要是走在大街上，你绝对想不到，他才28岁，就是说他40岁了都有人信。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2: 快点，请救人！救人！

0: 停停停停！要不今天就先练到这儿吧，让他们回去再多听听录音。已经比昨天进步多了啊，要不您先回去休息吧。啊，
1: 谢谢老师。哎，
0: 就这还进步多了呢？嘿，我看一天都不如一天。哎呀，
1: 邢师傅，这不能怪他们，是我教的不好。
0: 先这样吧，那我走了啊。

0: 那，
1: 哎，莎莎，干什么呢？
2: 哦，帮我爸那个厂子那文艺汇演挑点人。
1: 你可真有闲心。
0: 来吃这个。麻烦你个事儿呗。
1: 你爸他们厂子要分房子了，你爸给你透过风没有？有没有咱家的呀？
2: 不知道啊，要是分了的话，我爸应该会跟您说吧。
1: 装！你们全都给我装！你是不是想给我个惊喜？啊？我告诉你们孩子，我已经有了准确的消息了，有咱们家的肯定有。就像你爸那么资格老的人，在他们单位没几个。哎呦，太好了！我们家要住楼房了，而且是两居室，朝南。
2: 妈，您怎么知道呀？
1: 当然知道了，我有卧底。
2: 您什么时候安插的？谁呀？
1: 告诉你，别跟你爸说，别跟你爸说啊。就是那个工会主席，你爸那徒弟小钱儿，钱永胜。
2: 他怎么跟你说的？
1: 他跟我说呀，他说这次分房子，你爸排前十名。你知道排前十名意味着？

0: 什么？可以跳楼层，可以跳朝向。你爸真没跟你提？
1: 没有啊，告诉我的话，我怎么会瞒你啊？
0: 哼，你和你爸都是叛徒。小乔说了，他已经告你爸了。你爸居然隐藏这么深，他跟我玩隐藏，我也跟他玩隐藏，我就装不知道。别告你爸，我装不知道，我让他把这件事儿当个惊喜告诉我，那个时候我就假装。哎呀，太高兴了，太好了，我第一时间知道的。哎呀，我太兴奋了，我兴奋的就跟那窜天猴似的。
1: 妈，您可真能演啊，太有心思了吧。看来你对我爸还是挺有感情的。
0: 废话，没感情能过一辈子？三三，我跟你说，这男人吧就是好个面儿。哎，你要不给他面子，他真跟你急。你要给他面子啊，啥事都好办，一顺百顺。
1: 您呐，真是革命斗争的佼佼者，我要跟你好好学习。
0: 哎呀，我都分好了，等房子下来的时候哈，你和你哥搬到新房子住，我和你爸还有你奶奶，我们就住在这个院子里。
1: 那干嘛呀？你们老人住过去方便，我跟我哥就住这儿。
0: 你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到时候洪亮出来了，你们俩低头不见抬头见，别扭死了，尴尬死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我就是说呀，你跟陈高兴离婚
2: 啊，然后咱一切从头来。哎，你好好选个女婿，反正这个洪亮是肯定不行了。
1: 妈，这事儿您做不了主。
0: 我为你好啊，你想想啊，这个洪亮他就是出来了，算他是冤枉的那也不行。为什么？他妈不容你啊，他妈多厉害呀，是不是？你把他那孩子又给弄没了，你还没告诉他，那他将来知道他恨死你了。我怎么能让我女儿就去受那婆婆的欺负啊？那不能够，是吧？再有一个，这洪亮啊，他是个孝子，他特听他妈的，他妈说一他不二，你说将来你怎么办啊？你就得像那个耗子钻到风箱里，你两头受气，那我能受得了这个吗？是不是？你要想让我死，你就嫁给洪亮。嗯，反正这事儿你好好掂着掂着，好吧？来，接着帮你爸选人。再吃一个。
1: 嗯，吃了。
0: 嗯，好。那我们吃了啊。

0: 您好。
1: 你好。
0: 请问王经理在吗？
1: 王经理他还没有上班。
0: 那我能在这儿等等他吗？
1: 可以啊，您这边请。
0: 好，
1: 请坐。
0: 好，谢谢。
1: 王经理早，有位先生找您，在那边。
2: 忙你的吧。
1: 好。
2: 嘿，稀客呀，你怎么来了？坐吧。说吧，什么事儿？
0: 厂里分房了。
2: 哦，有我们家的吧？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儿啊？
0: 啊，是，我是来和您商量，我想把分给我的房让给您。我想哈，这个您反正要买房子，这个厂里呢，这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您按原价呢，把钱给我，便宜不贵，我就是这么想的。
2: 哦，不是，李新桥，你什么意思？

0: 我没别的意思，我是想这个洪亮呢，快回家了。洪亮在胡同里呢是出了名的好孩子，又规矩又孝顺。可现在呢，他还背着黑锅。我想让孩子心情舒畅点儿，因为他太委屈了。
1: 你是怕街坊四邻的对我们家洪亮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说他是杀人犯？
0: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就是这个意思。
0: 我想洪亮确实是委屈了，况且他和我家嫂子有过那么一段。
2: 我想两个孩子在一个院子里生活可能会产生尴尬。
0: 古人有孟母三迁，择邻而居。我是为孩子着想，不想让他们太委屈了。
1: 这事陈慧兰知道吗？
0: 这事儿我做主，您放心，就是再大的雷我一个人扛。
1: 你是真这么想的，还是因为觉得欠我们家老洪的，想还这个人情债啊？
0: 欠老洪的还不清，这辈子也还不清。我就是那么想的。您琢磨琢磨，给我个回话啊。哎，对了，大王爷，萨萨现在在厂里排练那个京剧节目，他一个人有点力不从心，如果您有空呢，就帮我了。
1: 这是条件？
0: 啊，不，不是，算我求您。

0: 对。
1: 我听说你把房子让给王姨了。
0: 你听谁说的啊？
1: 钱叔。
0: 这小子，拆我的台，背后给我捅刀子。
1: 哎，爸，你拿下，你别去找他了。嗯。你说这么大一事儿，你怎么不跟家里商量啊？
0: 嫂子，厂子里分我的房子，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别人管得着吗？这大半辈子了，什么事儿我都听你妈听你奶奶的，这次我想自己做一回主不行吗？
2: 爸，其实您不说我心里也明白，您把这房子让给王姨，一来呢是想还洪叔叔的情，这二来您是为了我，您怕我将来跟洪亮在一起之后邻居们说闲话，但是这事儿您不跟家里商量，我妈跟我哥那儿您过不去。
0: 嫂子，有句话呢我一直想问你，但又不好开口，这么说吧，我就说你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爸就是想问你一句啊，你是真的想嫁给洪亮吗？
2: 您这是想说什么呀？想说什么就直说。
0: 这好，洪亮是好孩子，绝对的好孩子，他是为了你才进去的，你呢也是知恩图报的人，为了他甘愿和高兴假结婚，也是为了保住那孩子。可你想过没有，洪亮是个有前科的人，将来你们在一起生活会遇到很多麻烦的。我这次呢为什么把房子给洪亮家呢？
3: 一，
0: 还你洪叔叔的人情债；二，我不想你们俩在一个屋檐

0: 生活。
1: 第三呢，这第三最重要，我和你妈观点一致，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你不能跟洪亮结婚。算了，这些日子爸看出来了，你很高兴有了感情，他对你挺好，你对他呢也挺好。

高兴毕竟是清白的呀。你该知道，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疼儿女的。姐，我的话你可能现在听不进去，你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爸爸只想问你一句：你是爱洪亮，还是爱宝强？

0: 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终有千千结。嫂嫂，你的千千结会把你缠死。爸爸不想看着你这样，你必须会见斩情丝，长痛不如短痛，对你，对洪亮，对高兴，都好。
1: 这就是李新桥的原话。
2: 嫂子他妈知道吗？
1: 他要是知道了还不闹翻天啊？但是我看出来了，李新桥是实心实意的。
2: 妈，这房子咱不能要。
1: 为什么？他愿意让我花钱买，为什么不能要啊？
2: 妈，这房子咱要了，他们家就得毁。陈姨的脾气您知道，他要是闹起来连离婚都有可能。再说了，还有奶奶呢，他们这么一闹，奶奶不得气死啊？这种事咱不能干。
3: 他们闹不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去抢的，是他主动送上门来的。再说了，我这是帮他一忙，你知道吗？
1: 只要我们把房子要下来，他亏欠你爸爸的心结就解了。你不觉得我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儿吗？还有，他说那条是对的，你跟萨萨再不能住在一个院里了。天天看着他和常高兴卿卿我我的，我心里难受。
2: 妈，从小到大都是您说什么我就是什么。我知道爸走的时候您一个人特别累，我是您唯一的亲人。
1: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孝顺我不对啊？
2: 我没说孝顺您不对，我会孝顺您一辈子。但是这件事您得听我的，这房子咱不能要。还有，萨萨的忙，您必须得帮。
1: 怎么，他找你来抱怨了？
2: 是我看他状态不对，逼他说的。妈，这次您必须答应我，不然的话，
3: 你就怎么就不认我这个妈了？
2: 我就一辈子不结婚，说到做到。
3: 儿子，
2: 妈。以后您就会知道，我做的是对的。妈，今天这事儿，我求你。
1: 儿子，
0: 洪亮。起来。

0: 青椒肉丝、红烧肉、开业。
1: 嗯，哎，奶奶，
2: 嗯，
1: 我菜都配好了，
2: 嗯，
1: 你看行不行？
2: 嗯，看，
1: 您这是干什么呀？
2: 嗯，哦，这个，人老了，舌头啊，肠胃道不准了，含块冰能好点。嗯，咱们当厨师的，这舌头最重要，要是尝不出苦辣酸甜和咸淡呢，那就完了。
1: 奶奶，
2: 嗯，
1: 这冰块这么凉，您受得了吗？
2: 含一会儿就吐出来，一会儿再含。咱们家有冰箱，冰块多的是。
1: 你再这样，我不学了啊！
2: 你说什么？
1: 哎呦，我是说，您为我。

0: 我受这份罪，心里过意不去。
1: 受什么罪呀？你是我孙子，我这么大岁数还能教孙子做菜，那我高兴啊！来，咱们点火。
2: 这个好点。

0: 哎，嫂子，这姜啊还是老的辣，这名角就是名角，这随便这么一浇啊，立马感觉就不一样了。我听说老邢和钱主席都请不动他，他怎么着也是厂里的家属吧，这谱还挺大。我听说最后还是你给请来的。
1: 不是我，是他儿子洪亮。
2: 哦，还是母子连心呢。哎，我怎么听说他儿子现在还在牢里服刑呢？是杀人犯？
1: 洪亮没杀人，是为了救我。

0: 王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您打吧，是我欠打。洪亮的事儿，其实大家都知道，有人问过我，也有背后议论的。
1: 今天我就说清楚，当时我是被坏人欺负了，洪亮是为了救我，
0: 他没杀人，杀人的那个人在逃，能抓住那个人就可以还洪亮清白。王姨，您今天来帮我，是洪亮跪下来求您，我也给您跪下，我谢谢您，谢谢洪亮。

洪亮归我，因为我是他妈。你归我，对不起，我受用不起。洪亮是警察，救人天经地义，所以你不欠他的。至于清不清白，老天有眼。 还洪亮一个公道吧。今天我来这里，除了因为我儿子求我，还因为这里是我跟我们家老洪唱戏的地方，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这么多年来，我经常的会做梦梦到这儿，梦到老洪拉新壶我唱戏，我登过无数个舞台。 唯有这个地方，是我最难忘、魂牵梦绕。

0: 妈，
1: 大哥，
0: 这是什么日子口啊？这不年不节的，你把大伙儿都叫回来，你看还做了这么多好吃的，有好事儿、
2: 啊？今天啊，谁都先别喝酒，先吃菜，要尝尝我做的菜怎么样？味道，
0: 来，
3: 奶奶，这都是您做的呀？
2: 啊，

0: 好吃好吃啊，奶奶，你的手艺啊，不减当年。
1: 我感觉这红烧鱼还是有点偏咸啊。
2: 你这胡说八道，哪儿咸呀、啊？我觉得正合适，你们俩尝尝，来给个表扬意见。
3: 嗯，不咸啊？
4: 不咸不咸、
5: 嗯。你们尝尝这溜干尖是不是老了点？
2: 行吧。
0: 嗯
5: 嗯，那就是这个鱼咸了。
2: 嗯，
5: 听见了没有？看来你的手艺还得练，还做得不地道。嗯，
6: 长平，这是你做的？
7: 嗯啊，最近奶奶一直在教我，今天是我第一次上灶，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3: 这鱼真咸，打死卖盐的了。
2: 这干炸丸子欠火候。
4: 哎呦，行了，他第一次做已经很不错了，高兴，加油，我挺你啊。
1: 是，第一次做嘛，还凑合吗？
2: 凑合吃，那叫啥水平啊？要想当个好厨师，那得有绝活。
5: 好，这个事儿啊，就说到这儿。
2: 嗯，
5: 新桥，你不是说你有事儿吗？
1: 是这样的哈、啊，我们厂的最后一批福利分房，这个名单上有我，我的积分靠前。
3: 分了？
5: 真的？
3: 咱有分楼房啊？哪儿啊？
1: 北四环那边。回来。
5: 嗯。
1: 对不住啊，我没跟你说。
2: 好吗你？我理解你啊，你没跟我说你是为了让我高兴，突然给我个惊喜，我理解，我理解，我真的理解，我特高兴，真的，这是一件大好事，我做梦都想的好事，我还跟萨萨说呢，我那天说的，真的真的，我特别高兴，心巧，哎呀，我跟了你大半辈子，就这次算是沾了你的光了。哎，我听你，咱们可得咱举起杯来啊！咱们一块儿祝贺我们家马上要搬进新房了啊！来来，看看，哎呀，
5: 来，高兴，
2: 来
5: 碰一下，
2: 来碰一下，
5: 高兴，
2: 太好了，祝贺！妈，我都想好了，等新房一分下来啊，就让萨萨和金松先搬过去住，我们仨还住在这个院子里。
3: 别让我跟萨萨一块住，我自己过去住就行了。我这早晚都得结婚，我将来还得生孩子，萨萨也得结婚啊，但是她得嫁出去。她要是真跟洪亮结婚了，那她得住到洪亮那儿去，搬来搬去多麻烦。
2: 谁告诉你她一定跟洪亮啊？我让萨萨搬过去就是为了离洪亮远点，躲得越远越好。她不能跟洪亮好，你说这在一个院子，低头不见抬头见，多别扭啊！我告诉你啊，你要这么说，我可改主意了啊！我就让萨萨一个人搬过去，你呀、啊。哼，没你什么事儿，你搬回来还继续住那小狗窝。
3: 我不是狗窝，我得住楼房。这北四环那边离中关村近，离我那高精尖项目也近。
4: 哎呦，哥，这房子还没拿到呢，你咋就是？
3: 这得提前落实。我跟你说，萨萨现在装修队不好约，都得提前约。
4: 想那么远干嘛？少说两句吧。
2: 我这，你说你们俩干嘛呀？这是，你看把你爸给气的，房子还没到手呢，就窝里反了。还有没有点家教啊？金强，别难过啊，这次分房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听你的。
1: 真的？
2: 真的，你说什么我都赞成。

0: 大王爷，我们家正吃饭说事儿呢，你是不是能等我们吃完饭你再来？
1: 我有事要说。大王爷，
0: 什么事儿？
1: 奶奶，我是来感谢的。
0: 感谢什么？
1: 感谢新桥主动把房子让给我们家。

0: 对，我举双手赞成。我不同意啊，凭什么呀？
1: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他王爷，新桥是说了把房子让给你，不是让，是卖，等到拿到房子以后原价卖给我，所以我要来谢谢。我还以为啊，你们都商量好了，这看来没商量啊。
0: 那我不该来，我错了，我走了。慧兰，
2: 别跟我说话，
0: 新桥，嫂嫂，你去。
3: 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0: 劲松？高兴，你们俩先出去。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你错哪儿了？
1: 我不该把夫妻共同财产私自赠与他人。
2: 那我跟我们家彩云怎么办呀？
3: 彩云答应你了。
4: 我听说那个洪亮可能不到半年就要出狱了，你不难受？
5: 你这啥意思啊？
6: 藏什么呢？藏什么呢？来，
5: 他那个居委会拿那个协议书的范本，你看看行不行？
6: 准备的够充分的呀，你是不是连下家都找好了呀？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

0: 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下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信，一
2: 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4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征草隶篆的4品千字文，
2: 用了4体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

0: 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3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经节，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讲理明而不蒙虚，不受有为，而然圣也。生明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蒙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是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暑休归来，大家积极的投入工作哈。在大家提问之前，我们先发布一条消息。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日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日至28日，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届时，两岸青年将在主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在潮流集市上，打卡美食潮玩，一站式体验夏夜闲适气息。在联欢晚会上，与两岸演艺明星们一起欢歌起舞，尽情展示青春的热烈与昂扬。之后呢，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走进学校、乡村、企业等，探寻诗画江南、绿水青山，触摸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我们热烈地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参与有关的活动，也期待更多的台湾青年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来，与大陆青年一道同心同行，交流联欢，互学互鉴，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好，下面我们开始提问。来，新华社。
1: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促进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事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走到一起的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好，下一题，来江玲。
2: 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日施行，台陆委会对此称啊，这类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者工作的科技业以及半导体业的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应当做好风险评估。有少数岛内民众受其误导，担心进出大陆会有风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

0: 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那近期大家也看到，云南泸沽湖的一次偶遇，让同乡的晚辈找到了在台湾失联多年的堂叔。一天之内穿梭四川、青海、甘肃三个省，台湾女生骑着摩托平安地游历大好河山，畅游广东的 Vlog 走红，台湾学生用具体鲜活的细节记录真实的大陆。那么在新疆和田，台湾游客的一句中国台湾，让现场所有的同胞爆发出欢迎回家的呼声。这样子的场景只会越来越多，广大台湾同胞来大陆旅游、探亲、参访、交流，一定会乘兴而来，尽兴而归。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用心险恶，他们不遗余力尽限两岸交流往来，千方百计地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花样百出。陆委会更是冲在前面，成为了两岸交流交往的绊脚石。今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达到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络绎于途，都是对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最明确的回应。面对两岸交流交往滚滚潮流，民进党当局最害怕的是他们制造的信息茧房不断被戳破，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所以才会如此的信口雌黄。好，下一题，来，深圳卫视。
1: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近期福州、广州、深圳等城市纷纷举办两岸交流系列活动，受到党内青年的关注，请您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8月6日，第14届海峡青年会主场活动——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两岸青年及各界人士1100余人参加。活动聚焦社会融合、经济融合、情感融合、全域融合等四个维度，设置了传承绵延的根脉、烛光时代的新城、共筑同心的家园三大分享篇章，以及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五个一共建合作事项发布仪式，全景展现两岸青年同根同源、科创同行的成长轨迹，立体化呈现台青登陆、安居、乐业、筑梦的成长历程。本届海峡青年会共开展47项活动，预计邀请超过3100名台青参加。那8月8号，筑梦珠江2026广州台湾交流季在广东省广州市启动，活动以同心筑梦、会台情融为主题，设立了文化同心、科技新潮、中山诞城、经贸联结、专业研学五大板块，共42+N项活动，涵盖文化寻根、科技创新、历史溯源、经贸合作、专业交流等方面。8月18日，第4届海峡两岸交流融合系列活动，即第7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在广东省深圳市举开幕。系列活动以两岸振青春、携手向未来为主题，在经贸、文化、科技、体育、基层、青年等领域开展36项交流活动，两岸同胞近10000人参加。其中第7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吸引了两岸39支球队10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参加，其中包括来自台湾的19支球队500余人。好，下一题。
2: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记者提问：尽管陆委会抹黑两岸单纯的体育交流，但今年暑期两岸体育交流格外热络，想请发言人介绍相关情况，谢谢。
0: 体育呢，是促进我们两岸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暑假期间呢，两岸体育赛事及活动如火如荼，十分的火爆。那棒球运动呢，已经在大陆的多个城市流行。8月3日

0: 日至十日，2026年东森杯海峡两岸连城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办，两岸15支队伍共276人参赛交流。活动自2024年开办以来，已经累计吸引了近300名的台湾青少年来闽参赛交流。8月7日至8日，2026第二届昆山妈祖杯少年棒球赛在江苏省昆山市举办，两岸12支少年棒球队约300人参赛。三大球方面，8月7日至11日，第10届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暨青少年女子排球交流赛在福建省漳州市开赛，两岸呢共20支球队约350名球员参加比赛。8月8日至9日，2026第6届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在江苏省无锡市举办，约230名两岸青少年参赛。8月13日至20日，安徽省滁州市举办了2026皖台青年文化交流周暨挺好杯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两岸共计500名青年参赛。8月14日，第2届海峡友谊杯海峡两岸沙县青少年足球赛在福建省沙县拉开了帷幕，近180名台湾青少年参赛。期间呢，并举办了应急消防研习营、寻根追味探索记等特色的活动，两岸的青少年呢以球会友，以味传情。此外，还有8月15日，2026年桂台青年体育会暨桂台青少年羽毛球交流赛在广西自治区桂林市开幕，近100名台湾青少年选手与广西选手同场竞技交流会友。8月17日，海峡两岸湖北青年乒乓球交流赛在湖北省黄石市开幕，两岸30支代表队共210余名运动员参与了14个项目的比赛，一起切磋球艺，增进友谊。好，下一题，来帅兵。
1: 发言人你好，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那除了您刚才介绍到的体育方面的交流活动，今年暑假两岸文化领域的交流也是多点开花，能否请介绍一下相关情况？谢谢。
0: 今年暑期呢，两岸文化旅游的交流的确是精彩纷呈。在入岛交流方面，7月29日至8月3日，中国煤矿文工团携曲艺专场18班曲艺赴台北、高雄开展了3场的演出，为岛内观众送上相声、双簧、京剧、变脸、快板、古彩戏法等多种中华传统曲艺的表演，受到岛内观众的喜爱和欢迎。文化交流方面，7月30日至8月3日，由中国作家协会、福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共同联合主办的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暨第十四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包括了主题演讲、主旨研讨、两岸文学笔会、文学创作营、实地采风等10余项的活动。8月6日至9日，为何而来两第11届海峡诗会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70余名两岸诗人走进了建宁的万亩和田、泰宁的丹霞山水，感悟客家人文风情。8月7日至9日，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在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举办，两岸约150名代表参会。本届大会共收到了涉台谱牒138部、215册、家书22卷以及其他的文献资料83册，新增了福州、高雄等8个寻根联络点，并且呢聘任了首批18个寻根联络员。客家文化交流方面，8月10日至13日，以“样帆起航，客融两岸”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客家

0: 文化交流大会在江西省在福建省龙岩市举办，两岸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300余人参加。8月18日至23日，山歌唱响故乡情，海峡两岸山歌对唱交流活动在广东省梅州市举办。250多名来自台湾客属社团、艺术团体的客家乡亲及青年代表，与梅州的山歌非遗传承人、青年代表同台唱山歌，弘扬客家文化，传承客家乡情。音乐美食交流方面，8月9日至15日，河南省举办了台湾青年中原美食文化溯源交流活动，40余名台湾青年走进了开封，深度探寻中原美食的起源、演变与传承。8月10日至19日，丝竹雅韵乐聚全城鲁台民乐交流音乐会，丝弦龙韵两岸情第二届鲁台青年诸城派古琴交流活动，先后在山东省济南市、潍坊市举办。两岸的民乐名家和青年民乐演奏者同台献艺，以乐传情，奏响了两岸同根同源、同心同行的和美乐章。那今天呢，此是七夕佳节，我们祝愿两岸的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幸福美满。那在8月18日至21日，爱乐海峡情牵两岸2026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400余名台亲台胞相聚湖里，通过集体婚礼、未婚男女青年七夕相亲联谊、闽台同源文化主题参访等活动，共同见证两岸青年相识相恋，喜结良缘。好，下一题，来郑博。
1: 好，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记者提问：对于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统战目的，兼带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台湾青年取得就职资源的同时还需接受一中原则等条件，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台青一家呢，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便捷地获取大陆发展机遇而打造的公益性服务平台，是服务台湾青年来大陆求学、实习、就业的便民窗口，是助力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的务实载体。目前呢，已经有不少的台湾青年通过平台查阅资讯、投递简历，并且呢，也有青年呢已经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说辞完全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他们不去思考如何为台湾青年开拓发展空间，反而大搞信息封锁。他们无视两岸青年交流的时代潮流，不断地编造谎言，刻意阻扰。他们不顾台湾青年寻找发展机遇的现实需求，炮制不实说法，恐吓打压台青。究其本质呢，他们就是惧怕两岸青年走进交心，增进了解，惧怕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看清台独的虚妄，惧怕种种抹黑大陆的谎言被戳穿。大陆的“十五五”规划起步有力，开局良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蕴藏着广阔的机遇，是台湾青年交流、学习、就业、创业的热土。我们对台湾青年的善意是真诚的，对台惠民政策措施是实在的，两岸交流交往的大事不可阻挡，台湾青年选择发展舞台的权利不可剥夺，任何人为的封锁都挡不住两岸走近走亲的民心民意。台湾广大台湾青年心中呢，自有一杆秤，会自主做出选择。好，下一题，来小平。
2: 谢谢发言人，下面卫视记者提问。 为落实实现

0: 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福建厦门近日推出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得到台报好评，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1: 为了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福建省厦门市于8月18日发布了厦门市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项措施，聚焦对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工作、平台建设、服务保障等多个方面，包括打造台湾农渔产品集散中心，拓展台湾农渔产品的销售渠道，优化提升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丰富权益内涵，拓展服务场景，举办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交流、保护传承交流活动，搭建两岸视听产业交流合作服务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参与数字内容创作人才实训，推动台湾业者参与大陆的微短剧创作等等。这些措施呢，覆盖面广，针对性强，落地见效快，有利于为下台两地的经贸合作、青年和文化交流注入新动能。好，下一题，来，棒好。
2: 感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近日呢，第14届海峡青年联席会在福州召开，福州市呢发布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第3批10条组举措，那受到岛内青年的关注和点赞，请发言人介绍详细情况，谢谢。
1: 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呢，是由福州市于2025年发起，并联动北京、重庆、广州等17个城市，共同建设的青年发展合作机制，旨在为两岸青年营造进得来、留得住、融得深、有作为的发展生态。福州市近日发布的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第3批措施，聚焦了就业、创业、创新合作、交流交往，推出了青年创业纯信用贷、 AI 新业态算力消费券、台湾人才参与科技接榜挂帅等一系列的含金量十足的政策礼包，覆盖面更广，精准度更高，台包的获得感更强。那同步发布的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5个1共建合作事项，汇集了福州、北京、重庆等18个城市的青年发展政策和机遇平台，推出了一本海峡青年发展指南，一批精品研学点位，一批优质的实习就业岗位，一批海峡青年服务驿站，持续的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跨域协同，为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好，下一题，来。
3: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截至8月16日，大陆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00亿元，许多台湾观众对《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充满期待，希望能早日在岛内上映，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
1: 你刚刚提到的两部影片呢，都是很不错的，是值得二刷的影片。那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题材丰富多元，票房表现亮眼，反映出了大陆电影市场蓬勃发展，活力强劲，台湾同胞对大陆影片的喜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情感共鸣。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的影片呢能够尽快在台湾上映，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深入地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的时候呢，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或者呢去打卡电影的取景地，也可以呢具游大陆，去实景片场选角色当主角演电影，圆一圆深藏心底的明星梦。来，
4: 浙江日报潮新闻。近日民众党新著名委员会前 主委陆佩徐春英涉所谓的违反反渗透法等罪被判刑7年，台湾地区的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声称正在办理撤销或废止其在台定居或永久居留的资格，请问发言人。

0: 对自由和平论，谢谢。
1: 徐春英案呢，近日才宣判，但是大家看到民进党的一些政客却早在数个月之前就已经公然的宣称要在其服刑结束后将其强制遣送出境，这充分说明陆佩被以所谓的安全理由起诉，完全是民进党当局

0: 色独裁的工具。我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以任何的形式迫害大陆配偶，支持两岸婚姻家庭团结起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反对民进党当局的恶行，对充当台独打手、帮凶、迫害陆配的人，我们将依法终身追责，绝不宽待。好，下一题，来，白波。
1: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提问：民进党当局要求台湾公务员赴大陆探亲，需向所属单位递交申请表，并附上大陆亲友名单和在大陆联络电话。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公务员当匪谍。陆委会却称相关规定已执行多年，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呢，此前呢是阻挠公职人员来大陆探亲奔丧，现在又肆意的侵犯台胞的个人隐私，为的是阻挠台胞前来大陆，怕的是他们靠谎话欺骗煽动反中抗中谋取政治私利的真实面目被更多的台胞看穿。岛内的批评声音已经表明了广大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好，下一题，来，一样。
2: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来，微微。
3: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在高雄助选的时候再次声称大陆要借选，他说这一次年底的选举的胜败将是中国大陆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指标，因此年底高雄市长选举的胜败不仅关乎到高雄的未来，也关乎台湾未来的前途，请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每逢岛内选举呢，民进党的惯用伎俩就是操弄反中抗中，污称大陆借选。赖清德的逻辑似乎是只有民进党赢得选举才没有大陆借选的事，只要民进党选举输了，那么就是大陆在借选。赖清德的做法更是卑鄙恶劣，不遗余力利用行政司法打压迫害在野的力量，企图在选举中为民进党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种荒诞谬论和卑劣的做法早已被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所戳破和唾弃。
4: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感谢收看，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

0: 冶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0: 小神农架，金丝猴正在林间腾跃嬉戏。这里的金丝猴种群数量从10年前的600多只增长到了800多只。这是当地摄影师拍摄到的金丝猴在绝壁上撒欢觅食的珍贵影像。一向机敏的金丝猴在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自由玩耍十分罕见。
1: 我监测啊，发现这个金丝猴它活动的范围原来基本上在海拔1500多米以上，现在已经到1000米左右，证明它的活动的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个食物链条在这个不断的延伸。
0: 发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为男人河，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它以清流润泽两岸，托举着乡亲们的好日子。
2: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沈文刚，我是神农架上的老纤夫，我已经拿船50多年了。有黄花，有丽水。
0: 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碧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
2: 买明信片，把我帖子买我明信片，这是我年轻家传的照片。”
0: 宋文刚，神农溪上最后一代裸体纤夫，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
2: 妹妹的坐船头，哥哥岸上走，妹妹就坐这个船，这是天神。
0: 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印有神农溪风光和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售价50元。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小木船更是供不应求。
2: 那我培养3个学生都是小明信片才培养出来，我3个啊都是大学毕业的。
0: 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

0: 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奔小康，小神农架的一泓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神农架，传说中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在这里百年古茶树苍劲虬结，它们与珙桐、金丝猴为邻，成为生态系统的活态监测仪。五月采茶季，晨雾未散，小神农架的山道上已人影攒动，百余名村民背篓执筐走向密林深处。
1: 我们这个茶叶是小神农家里面野生生长的，没有污染，销售比一般的要好。
0: 小神农架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茶叶高47%，还有天然富硒属性。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野茶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野茶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2: 要是死就死了。
0: 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鲜叶收购价每千克达到200元左右，埋头采撷一天收入在1000元以上。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一些跋涉千里的外地茶商也主动加入了采茶的行列。
3: 每一季采摘就是20多天，平均每一家每户收入都可以过万元。野茶的这个资源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再比如矿泉水，这也是呢发源于这个保护区内的泉水，它是呢富硒，那么就把这一个水资源变成了呢实实在在的这个产值税收。
0: 岩壁上布满枫香，是小神农架常见的一道风景。
2: 小神农架养红的多，普红米它的产量低，但是品质高。我在小神农架当老二，还有一个老大，还有100多桶。
0: 小神农架原始森林拥有1000余种蜜源植物，蜜蜂在珍稀药草与百花间穿梭，所采花蜜凝聚多种植物精华，因此这里的蜂蜜得名百草蜜。
2: 你看这亮晶晶的，我今天养个60多桶红子的话，一年可以吃蜜，如果风调雨顺的话，今天可以挣个15万块钱以上嘛。以前烂砍烂伐的，山上不离的，但什么东西都有，但现在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明白了，绿是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了。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7月初，浙江新昌水蜜桃上市。当地桃园多分布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以往果农们最发愁的就是如何将鲜桃运下山，如今这一难题已被科技破解。

在绿水青山间，无人机助力新昌水蜜桃的鲜甜第一时间走向市场，这样的场景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护青山。

0: 送快递，秀夜空，无人机早已飞入新昌百姓的日常。浙江新昌，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却与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1: 那个时候新昌的自然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状态，天空有时候都是有点灰蒙蒙的，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江面会散发一股不太愉快的味道。
0: 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
2: 机壁，它每次折叠好之后，包括零二都是要确认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每个机壁下面都有个天线，就是折开之后，飞行前的话都是要把这个天线掰下来。
0: 实情正在调试的正是一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它被广泛应用到北方高寒地区的石油管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场景中。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
1: 好，我们先来测一下 pH 值。pH 值显示是7.8，它是在一个6到9的范围里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眼前这架搭载高清摄像与人工智能算法的无人机，是新昌水利局的数字治水利器。
3: 遥控器目前显示正常，可以正常起飞。
0: 会飞的何股长，他不仅辅助工作人员检测水质，还能巡查河道、水库，精准捕捉污染源，10分钟内响应突发情况。
4: 看一下岸边有没有人钓鱼，等我们锁定一下他，标记一下，报给相应的执法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事情。
0: 过去人工巡查需要数小时，如今河道被20台无人机机槽织成天网，巡检效率提升60%，成本降低40%。
4: 但我的一个直观感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空气更清新了，然后去乡下的环境的话也更漂亮了。
0: 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战场，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如何把绿色铺就在漫漫黄沙之上？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歇过治理的脚步。开通川沙公路，以路治沙，是翁牛特旗在与风沙的长期抗争中 探索总结出的沙地治理模式。如今，翁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

0: 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这片沙海上演了一个个天绿生金的致富故事。48岁的乌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全家人守着20-30头牛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把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
1: 那时候只能靠骑马，一出门，上营子，7公里路，走半天，大热天的都长毛了，还谁要？
0: 在翁牛特旗这片被公路网格重塑的沙地魔方中，100多万亩的草方格在穿沙公路的两侧锁住了黄沙。为此，翁牛特旗每年要消耗大约9万多吨的稻草。一大早，才因白因就和妻子出发了。他们准备去到自家的稻田里除草。今年47岁的才因白因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因为当地贫瘠的沙地不适应畜牧业的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追寻沙地里种水稻的梦想。
2: 最大的一个好处，咱们插秧是一个弄一个弄插出来，十万户个插就那个水稻的根子就这么高，它根本刮不走。
0: 要在沙地深处种植水稻，平整土地、育苗、插秧，这一切都只能靠人工完成。虽然充满艰辛，但是水稻种植既能开辟经济出路，又能为防沙固沙出力。于是从3亩、10亩到30亩，才因白因不断扩大着种植面积。然而艰辛之下，却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喜悦。
2: 有的时候就隔1年多都卖不出去，没有路谁来拉？原来咱们这块大车进都进不来。
0: 2015年，川沙公路修到了才因白因家的门口。随着收割机、插秧机等大型机械的到来，才因白因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了200亩。在收获大米的同时，他将水稻杆卖给工程队，作为制作草方格的材料，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
2: 把稻草卖给你。治沙这一块嘛，我自己种200亩地，能卖8000多块钱。
0: 如今，才因白因的稻田已达到400亩，每年产出200多吨优质稻米的同时，卖稻杆的收入也增加到2万元。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他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的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
1: 但是这个路不修的话，我们也做不了，做不了，做了也没用啊。这路修完之后，开始我们这个产业就开始了。
0: 借助便捷的公路网，乌汉图的作坊每天向城市输送数百斤奶制品。清晨刚出锅的乳香还未散尽，他家的新鲜奶制品已跨越近100千米，直达城区超市。仅这一项，年收入就突破20万元。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的华丽转身。借助川沙公路网络的形成，

0: 整个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万亩，为防沙治沙的草方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形成了沙地变良田、良田助治沙的生态循环。如今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两侧均建设有桥、灌、草相结合的阻沙防护林带，由此形成的沙地公路景观带每年创造旅游收入30多亿元。在绿尽沙退的壮阔实践中，通过以路治沙的综合治理模式，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的大厅里，一笔笔线上碳汇交易正在进行，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卖空气。农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的碳汇指标，可以卖给有减排需求的企业，获得直接收益。
1: 我们之前有测算过，如果说是100块钱每吨的交易额的话，我们最后呢大概是有58块钱能够返回到林农的手上。那么截止至今呢，我们已经产生了1165笔交易，产生了近306万元的交易额，总共抵消的二氧化碳呢有4.06万吨左右。
0: 如今碳汇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在丽水，不仅空气值钱，这里的云朵也因为这份纯净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催生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创意的新兴职业——云朵制作师。
2: 天空整个的通透度变高之后呢，那你的云看起来就会也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美丽了。
0: 丽水像卢苍龙这样的捕云者有5000多人，一年有23万云朵销往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清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有人卖空气，有人卖云朵，还有人卖座位。丽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
3: 空气好，水好，全国各地的人很多，我们这个门口挤不过来吃点心。
0: 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古稀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入夜，湖北宣恩的供水河上波光璀璨，游船穿梭，而岸边的烤鱼一条街上更是游人如织。绿水青山带活了宣恩的旅游，也带活了当地的鱼产业。
4: 你好美女，给咱们上一下菜。
0: 养鱼卖鱼让当地数万百姓受益。
4: 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忙到12点1点才能收市，但是看到顾客吃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能赚到钱，我自己也很开心。
0: 养山护水定不会被山水辜负，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吸引

0: 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创业，开拓梦想，规划未来。四川彭州，当晨雾散去，蹦极教练易超就带着游客踏上了蹦极台。彭州是户外运动天堂，依托峡谷、森林、湖泊资源，这里打造出蹦极、滑翔伞基地、全地形车赛道和星空观测台等21项山地项目。绿水青山激活了彭州的户外经济，也成就了易超的梦想。从在外打工到经营农家乐，担任蹦极教练，再到如今御风翱翔，家乡的青山绿水为易超铺就了通往梦想的阶梯。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

0: 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8: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真的很难呀。
1: 妈知道，妈明白，妈知道。
2: 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
1: 我也是才知道的。
2: 骗人！你和你爸狼狈为奸，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
1: 妈，妈，您别走，您去哪儿？妈，
2: 别跟着我！我没你这样的女儿。
1: 妈，你别闹了，你就是我妈。
2: 我不是。
1: 妈，你别说气话了，这事儿确实我爸做的不对，他不应该不跟您商量的。可是。他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对，他为了让你跟一个劳改释放犯结婚，他把自己分的房子都给了人家，是吧？
1: 不是，他这么做就是不想让我跟洪亮结婚。
2: 你答应了？
3: 嗯。你错了。你真的不应该跟萨萨说这些。你让房子，我觉得有理。可萨萨能够因为你让房子就不跟洪亮结婚了吗？
0: 妈，萨萨从小就是认准了死理，是绝对不回头的人。我是他爸爸，我能不说吗？
3: 心巧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慧兰说一声，你不对呀。
0: 如果说了，准得吵啊。我是想，为了老洪，帮王瑞和洪亮一下。我想，假如这个洪亮和萨萨真结婚了，他们住在咱们给的房子里，王瑞能对他好点，他也硬气，你说是吗？
3: 哎呀，这是我的好儿子，为你的兄弟背了这么些年的黑锅，还要为他的老婆孩子着想。哎呀，难为你了，孩子。如果有一天这王瑞他知道了，你
0: 妈妈，这件事儿绝对不能说。只有咱俩知道，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去见老洪，我也是无愧的。
3: 胡说，我还在呢，张嘴。
0: 妈，我去看慧兰吧。
3: 不用去，萨萨会跟慧兰说的。
0: 是我做的对吗？
3: 对，起码在洪亮他们家这件事情上，你做的对。
4: 你说我爸干的这叫什么事儿？你说他唱的这是哪出啊？啊！就算洪亮他妈不要这房子，他妈也买得起房啊！他们家有钱，这倒好，把闺女嫁给人家了，还搭了套房子。你说他去有没有想过我这儿子怎么办？我以后也得娶媳妇儿，那我跟我们家彩云怎么办呀？你说，
5: 彩云答应你了？啊，
4: 早就答应我了，只不过就没当着你们面说，偷偷告诉你。
5: 不可能，人家彩云都说了，赚了钱要。

0: 回老家开饭馆去，一切皆有可能。啊，他这叫欲擒故纵，先吊着我的胃口，小仙儿这吊着我，但是其实他心里已经同意，你知道吗？你还不了解女人，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当你跟一个女人去这种豪华商场买东西的时候，她看上一个东西，她就不想走，然后你跟她说我买给你，她说我不要不要不要，其实她特别想要。真的，你相信我。
1: 那你说，萨子说想跟我离婚，嫁给洪亮，也是这样的吗？
2: 萨子是个例外。
3: 为什么？萨子也不是个女人。
1: 那她是什么呀？
2: 她是个女汉子。
1: 萨子，真是这么说的？是啊。
2: 他保证了，他保证不嫁洪亮。
1: 哪儿的骗子，哈蟆的，他是怕咱俩吵架，才这么说的。骗不骗子，反正他这么说了，我就信以为真。
2: 这，那这事儿的真是我错了，怪我。
1: 你错哪儿了？ 我不该把夫妻共同财产私自赠与他人。还有呢？
2: 没了。真没了？
1: 真没了。
2: 往那边，你站那儿，好好反省反省啊！你想明白了，你再上床睡觉。
1: 不是，您给提个醒儿，我一顿。
2: 行啊，我给你提个醒吧。
1: 您说，你呀，
2: 犯了几个错误啊！第一，这么大个事儿你不告诉我，错了吧？
1: 错了。
2: 第二，你不告诉我也罢，你得告诉妈呀。妈多大岁数了，她知道这事儿之后，那一气背过去了，你担待得起啊？
1: 百善孝为先，我错了。
2: 还有。
1: 你这心里怎么光想着萨子呢？你怎么不想劲松？劲松可是你亲儿子啊！
2: 对，是我亲儿子，对，是。
1: 劲松多大了？该娶媳妇了，啊！你说家里要多一套房吧，找对象啊，这都加分儿，
2: 对
1: 啊，都多了一个筹码。这北京姑娘，谁不愁有房子的对象？你说那。
2: 你这些你全都不想，不是，咱家有房啊，萨子嫁出去了，这房不就是他的吗？
1: 你还敢犟嘴？
2: 不敢，我的确忽视了我亲儿子的感受，也都怪他平时不着四六的，我把他给忘得干干净净的，这是我怪我大错特错了啊。
1: 坐吧。
2: 戴罪之身岂敢受如此之礼？
1: 坐。
2: 我都想好了，嗯，
1: 这房子你让了就让了吧，啊，哎，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别管。 我得上王瑞谈一谈，你不许干涉啊！一句话都不许说，听见了吗？你不会去找他多要钱吧？
4: 那你别管，反正我不能让王瑞占这么大个便宜。嗯，我答应我妈。
5: 不跟洪亮结婚了，我该怎么办啊？嗯，你骗了你妈，是为了不让你爸妈吵架，这算善意的谎言。
6: 你什么时候说话这么文绉绉了，还善意的谎言？跟电视剧学的，电视剧也有个名叫这个。
5: 可是我妈跟我说，我要是再跟洪亮在一起，那就是逼着他早死的。

0: 王瑞，我一直在这等你，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1: 是不是你们家李新桥反悔了，不想把房子卖给我了，派你来跟我谈？
0: 看你总把人往坏了想。我还告诉你啊，我们家李新桥是一家之主，他说话算数啊，说把房子卖你就卖你，原价不加一分钱。没想到吧，吃惊了。王瑞，我还跟你说啊，李新桥是个男人，他是个男子汉，男子汉大丈夫，因为他跟老红是兄弟，老红死了这么多年，李新桥啊十几年了，这心里头内疚。为什么？他觉得对不住你。今天我们老李已经做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呢？
1: 表示什么？
0: 表示什么？做人得有良心。我是李新桥的老婆，我之所以同意把房子让给你，那是因为我想让我的丈夫彻底解脱，从心里彻底解脱。我都说到这儿了，你还不知道你该做什么吗？
1: 那我没猜错的话，你的意思就是我要当着李新桥的面告诉他我原谅他了。
0: 你不该这么说吗？
1: 一套房子能让我丈夫活过来吗？能洗清我儿子的冤屈吗？能吗？
0: 我做不到。王瑞，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你是个冰块，我们应该把你捂热乎了。我们把房子让给你了，我闺女给你跪下了，你还要怎么着？啊，怎么着你才满意？你还有没有点人性？你。

王瑞，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啊，你是个冰块，我们应该把你捂热乎了。我们把房子让给你了，我闺女给你跪下了，你还要怎么着？啊，怎么着你才满意？

0: 妈，这藕特别好吃，是吗？嗯，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来了！为了庆祝萨萨这参与的节目得了一等奖，我特意又炒俩菜。谢了。哎，我哥呢？啊，说有事不回来了，你尝尝行不行？妈尝尝。哎，嗯，
1: 不好说一下。
0: 你也坐下一块儿吃，
2: 尝尝尝尝，
3: 坐坐坐坐，
0: 先坐啊。
2: 好吃吗？
0: 嗯，不好说呀。你每到饭点就过来。嗯。

0: 这饭诚心不想让我们吃好啊。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1: 太王爷，进来，进来。

0: 马和炮给摔碎了，他说你当时心疼的都流泪了，他就托人做了这两个棋子，他准备给你个惊喜，可是他没来得及给你呢，那人就没了。这棋子放在我那十几年了，我今天把它给你。
1: 真的给我了，给你了。本来是你兄弟应该给你的，我代我们家老红给你了。
2: 奶奶，
1: 奶奶，这些年我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
2: 你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把棋子送来，就更不容易了。
1: 谢谢你，孩子。

0: 我过去陪陪他。妈，让我爸先自己哭一会儿吧，憋屈了十几年，肯定特难受。
1: 萨萨说的对，让他哭会儿吧。这个坎儿终于过去了。
0: 妈，那么多方儿是那瓶酒，陪他喝两口。

0: 老板，跟奶奶学怎么样？什么时候上灶练练？我差得远呢。
1: 你这就是个小饭馆，来这吃饭的人都不是怎么会吃的。我告诉你啊，我跟我爸学了不到一个月，我就上灶了。
0: 你聪明呗，我笨。
1: 你呀，不是笨。 你是傻，啊，陈高兴，我觉得你根本都不应该叫这个名字，你就应该叫不高兴，因为你常常现在都不高兴。我没有啊，我怎么了？谁苦谁知道，你呀，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0: 还得装着跟没事儿，能不难受吗？我不难受啊，你哪儿看出来我难受了？我听说那个洪亮可能不到半年就要出狱了，你不难受？
2: 你这啥意思？
1: 啥意思？就是你心里想的那意思呗。 高兴，你是一个好男人，天底下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男人。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让你一辈子都高兴。还有，我告诉你啊，外面餐馆都在挖我，给钱比这儿给的还多，我为什么没有走？
3: 因为我喜欢你。

0: 你要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呢，你就跟我说。我这人呢，就好给人解个烦心事儿。你跟我说什么，我都高兴。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
0: 行啊，等你什么时候想说了，你再说。反正咱有的是功夫。我一烦的时候就喜欢上这儿来，到这儿看看，心里就特别舒坦，什么事儿都想开了。哼，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这儿大。人烦的时候啊，有的呢喜欢去海边，有的喜欢去山里，有的呢喜欢去草原，可我呢就喜欢上天了。一到这儿，什么烦心事儿都没有。
1: 我认识一个人，他自个儿大老远的跑到北京来，来北京第一件事儿就是来天安门拍照。他这个人特别的轴，做什么事儿特认真，哎呀，特别认死理儿。他认准的事儿啊，即便拼个头破血流，他一定要把它做成。

0: 去哪儿您呢？
1: 您随便，车晚上我包了。
0: 哦。
1: 哎，您别停运呢，我在打表交钱呢。
0: 哦。

0: 大象师傅。
1: 哎，别叫师傅呀，就叫大象。咱现在是忘年交，叫师傅显得生分。
0: 您不是送我回家吗？咱怎么来这儿了？
1: 回家你睡得着吗？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我听着都心烦。哎，其实那些事儿啊，你只有自己想明白了，别人什么忙都帮不上。不过我呢，倒是能让你暂时忘了那些烦心事儿。
0: 怎么忘？
1: 忘了。告诉你啊，我原先在海天驾校当教练的时候，那可是金牌教练。学员想约我的车呀，难了去了，约不上。你现在不正学车呢吗？今天我教你，保管比你那些教练强100倍。
0: 真的？
1: 真的假的？咱走起看。
0: 走着，
1: 走着。

0: 你吓死人不偿命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等你呢。
0: 你等我，你也进屋等啊。
1: 我怕我等睡着了，等不着你。
0: 哦，你等我有事儿啊？
1: 啊，没什么事儿，你回来就好了。
0: 哦，走吧。

你是不是有话对我说啊？嗯，没事儿。没事，早点睡吧。你也早点睡啊，别让奶奶吵醒了。

0: 这马上就能出来，啊！妈，儿子，妈，张叔，好小子，啊，在里面也没给我们警察丢脸。
1: 这要不是你拼了命的制止那起暴力冲突，后果不堪设想。这要感谢张所长。哎呦，
0: 说什么呢？这是量子应得的。萨斯呢？我跟你妈来接你还不行啊？啊，萨斯，我告诉你，家里等你啊。来，你开车，把我送所里，我要上班呢。
2: 走，
1: 我们回家，欢迎你回家。
2: 哎，
3: 嫂子，你咋来了？
2: 来帮忙。
3: 今天不是红姐出来吗？你不去接她呀？
2: 没去。
1: 为啥不去？
3: 没什么，就是没去。
1: 哎，
3: 二位吃北京菜还是川菜啊？
1: 哎，我们听说都不是川菜馆吗？怎么有北京菜了？
2: 啊，改良了，明天看着啊。

0: 红亮回来了，这不用你回去吧？
1: 这是我家饭馆，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大嫂姐怎么了？
2: 停业，关门。
1: 真的假的？

0: 咱们回家吧。哦，红亮，红亮，回来了，奶奶，孩子，哎呦，回来了，
1: 奶奶，
0: 你回来了，你好吗，孩子？你回来了，咱们这个院子就跟原来一样了。
1: 亮子，回来了。 奶奶和我一直在等着你，昨天奶奶一夜几乎没睡觉，等你回来。奶奶，您身体还好吗？好，你好吗，孩子？我挺好的。嗯，好就好。走吧，我们回家了。啊，红亮。
2: 亮子，
3: 壮哥。
2: 今天晚上7点就在我家饭馆，我们请你吃饭，一定来。我们家洪亮就不去了啊！我去，7点不见不散。啊，歇着。啊。哎。停业了，回去吧。
4: 老板，是一直停业还是停一天啊？
2: 营业时候通知你们，不是买电话了吗？到时候打电话给你们，工资照发，好吧？走吧。店里没啥事儿了，回去吧。
4: 你到底想干嘛？
2: 洪亮不是出来了吗？他最想见的人是你。 我都打听好了，这两天不是周末吗？周一人正常上班，咱俩就把婚给离了吧。

0: 你就是想跟我说这些？是。不想跟我结婚了？是不能。那你刚才抱我干什么？我现在可是常高兴的老婆。
1: 行啊，洪亮，你男人，你觉着什么都是为我好，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是吧？可你有想过我是怎么想的吗？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我可是怀过你的孩子，人家常高兴也为了你，白白忍了这么久，装了这么久，你就这么对我们？
2: 可孩子没了。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可孩子没了。可是你的意思就是，孩子没了，所以你洪亮就不要我李萨萨了，是吧？行，你跟你妈都一个样，口是心非。
2: 你可以说我，但你别说我妈。
1: 我就说了。你们两个都是口是心非。

0: 藏什么呢？藏什么呢？来，
1: 我就是想先提前准备好。
0: 拿来。
1: 这现在结婚离婚都不要介绍信了。

0: 但是得有一个协议书。哎，我正好从那个居委会拿那个协议书的范本，你看看行不行？
1: 我说你挺着急呀、啊，准备的够充分的呀，你是不是连下家都找好了呀？是那个淑芬还是顾彩云啊？我告诉你啊，咱俩可是有协议的，我必须帮你落了北京户口，找一北京姑娘，要不然这婚我不离。
0: 行，我答应你，这落个北京户口，找个北京媳妇儿，但这和离婚没关系，我说到还是做到，得离。
1: 行，离就离，谁稀罕呢？

0: 奶奶，
1: 来，我看看。哎呀，我和你爷爷结婚的时候啊，就是一张纸，盖了个章，没有照片。现在的结婚证，好讲究啊，红红的，真喜气。哎，那离婚证什么颜色？
0: 绿色的，我在民政局看到了。
1: 红板换绿板，就算完了。哎呀，现在这个结婚和离婚都不用介绍信了，随随便便就结婚，随随便便就离婚。当年离婚啊，可难了，组织上还得找谈话。高兴啊，你和萨萨的事儿，奶奶不想说什么。你跟我来。这个给你。
0: 奶奶，您不是说去年检吗？
1: 饭馆的房产是我的名字，拿着。
0: 那我也不能成法人呢。
1: 我乐意，谁也管不着。再说蕙兰新桥我都跟他们说了，他们也没有意见呢。在墨迹，奶奶真生气了。高兴，你的苦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你别让奶奶再心疼，疼不起。
0: 奶奶，我知道了。
2: 萨萨，
3: 妈，
2: 哎，你可别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啊，可是你跟我说的啊，你说你离了婚，也不嫁给洪亮，对吧？这是你说的吧？虽说这王瑞啊还有点人性，知恩图报，解了你爸这个心结，但那是我们家用房子换的。不是他主动的。我还是那句话，亮子是个好孩子，可是他背着一个杀人犯的罪名，他不能做我们家的女婿。所以萨萨，这婚呢，该离就早点离。奶奶把饭馆的法人都改成常高兴了，算咱们对得住他了。
3: 真的？
2: 真的。我和你爸都同意了，就你哥还不知道，执照都办下来了。
3: 这我哥要知道，还不得翻车呀？
2: 那他说了不算，这是奶奶说了算的事儿。可有一点啊，这个法人改成常高兴了，但是房子还是我们家的。哎，这个别混为一谈啊！你哥本来也没心思干饭馆啊，是吧？你就交给常高兴和顾彩云去经营，挺好的。咱就坐着等着收钱吧。但是有一点我要强调，你要跟常高兴离了婚，他不能住在这儿吗？他再住在这儿，那名不正言不顺的，是吧？不那么回事儿了就。
3: 妈，我出去一趟。

0: 哎，你干什么去？哎，哎，你去哪儿啊？别乱跑！
1: 丫头啊，这常高兴跟洪亮都是好样的，够爷们儿。哪天呢，我得认识认识他们。
2: 大象，我这烦着呢，您别拿我开玩笑了。我该怎么办啊？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正面洪亮，反面常高兴，啊，这人这一辈子呀，什么事都好说，就是感情的事儿不好说。
1: 行，我代表常高兴，谢谢洪亮对我们的祝福，也祝你今后美满如意。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

0: 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的接触。
1: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特朗普当天还补充说，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且正常通航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

0: 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拉格奇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了有效的斡旋作用，目前伊朗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阶段。他强调，中东地区的新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和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合作，波斯湾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当地时间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
2: ينصب تركيزنا حاليا على هذه المسألة والعودة إلى ما ورد في مذكرة التفاهم والعودة إلى المفاوضات بين الطرفين. هذه الجهود طبعا ما زالت مستمرة، ولكن كما تعلمون نحن بانتظار كذلك التوصل إلى اتفاق بين سلطنة عمان الشقيقة وإيران حول المضيق، ما سيمكننا طبعا من كما قلنا العودة إلى إطار المفاوضات。
3: 安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今年6月，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方面斡旋下，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停火以及后续谈判建立框架，其中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安排，此后局势再度升级。
1: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3: 《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文章称，据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认为谅解备忘录很可能是美国和以色列企图给全球经济减压，并为日后更大规模攻击争取时间的伎俩。因此，一方没有寄希望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2个月为更大规模冲突做准备。报道称，伊朗采取的措施包括赋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常规军队更大的控制权，任命经历过两伊战争的老兵担任关键职位，并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有情报显示，伊朗国内强硬派领导层正采取战略转变，旨在让军队为战争扩大做准备，并提高美国所面临的代价。报道援引一名防务分析师的话称，伊朗国内普遍认为主要战争尚未开始。报道认为，美伊双方对战争所处阶段的认识存在鸿沟，这种分歧促使伊朗领导人持强硬谈判立场。报道称，伊朗重建基础设施和恢复导弹基地通道的速度远超预期，这令以色列感到担忧。伊朗还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并保有足够的火力来威胁船只和海湾能源基础设施。阿拉伯国家官员正准备迎接战斗的持续和能源供应的长期中断。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3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

0: 穆斯林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18号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余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18号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0: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对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阿联酋外交部战略传播主管阿夫拉哈米利在一份声明中驳斥了有关阿联酋与伊朗经济关系状况的指控，重申阿联酋坚定致力于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并强调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国防部说，该国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据路透社报道，这是阿联酋方面自5月4号复查伊拉港遭袭以来首次报告此类事件。围绕这两枚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驳斥了阿方声明，他表示阿联酋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另据报道，阿联酋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货运航运仅在6月下旬通过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得以恢复。此前，阿联酋在3月初即美以伊冲突爆发几天后就暂停了直接航运。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同一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3: 福克斯新闻记者英斯特在社交媒体平台透露了特朗普的相关说法，而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向阿曼发出威胁。
4: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5: No, I don't think they'd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s.
3: 对此，有白宫前官员表示，美国一直要求阿曼和伊朗找到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框架，因此特朗普的说法令人费解。
6: It's very confusing. I mean, you know,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n intermediary for peace.
7: Should Oman, an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conflict, take that threat seriously?
8: Of course not.You know, this is Trump's hyperbole. He's telling Oman, STFU, and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let me handle this. That's what he's telling Oman.
3: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他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正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9: ناامنی تنگه هرمز بر ما بر منطقه و بر کل جهان تحمیل شد. دلیلش هم

0: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1: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的凸显。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的报道，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的管道建设热潮。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 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上个月，美国伊拉克卡塔尔宣布升级伊拉克至叙利亚的一条管道。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 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 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据了解，全球目前约有12300公里长的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中，另有21100公里的管道项目正在规划中。好的，
2: 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王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美媒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已经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的接触。那么美方称呢正在调整策略，从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那您如何来理解美政府对伊朗的政策的转变？
3: 哎，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现在美国的对伊朗的政策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因为从2月28日本轮美国和伊朗以色列冲突爆发之后，一直基本上到7月中旬之前，如果我们看美国的表态，对于伊朗呢，一方面是展示威胁，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威胁的主要的展示层次是通过军事施压的手段来展示的，也就是要威胁轰炸伊朗，要威胁对伊朗的这个关键的设施进行打击，同时呢，辅之以对伊朗国内目标的零星的打击或者大规模的集中攻击。 来展示美国对伊朗的压力，要求伊朗对于美国的诉求做出主要让步。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过去一段时间大规模冲突的逐渐的这个降温，那美国实际上也逐渐意识到，单纯通过军事手段是没办法迫使伊朗让步的。而且呢，从伊朗的冲突反而使得美国这个变成了一个所谓的骑虎难下的一个僵局，就是。 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没有办法通过军事施压的手段单纯的迫使伊朗让步。这个时候，美国的立场在过去的一两周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就是像刚才丽娜所说的，那么越来越多的是去强调通过军事施压手段为主，同时呢，开始越来越多的强调通过经济的手段来向伊朗施加压力，包括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包括对伊朗进行这个所谓的沿岸的封锁。 包括形成更加的一个强大的这个力量，对伊朗进行一个所谓的经济施压的一个威胁。所以说呢，经济施压加上军事施压相结合，成为现在美国对于伊朗新的施压的方式。那么这些表态再结合上啊，美国领导人刚刚发表的或者说表达的一个态度，就是不再同伊朗进行这种直接的沟通，实际上显示出美国还是希望通过压力的手段。 来迫使伊朗让步，只不过压力的手段从军事的手段变成了军事加经济，甚至可能更加强调经济手段，这样的一个方向来演进。但是不管怎么样，施压本身不是目的，而怎么样通过施压来迫使伊朗做出让步，恐怕才是美国需要考虑的重要难题。主持人。
2: 伊朗方面表示正在和阿曼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但是呢，特朗普称说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是有效的，还扬言如果阿曼妨碍了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会轰炸阿曼。那您如何来看美伊两方表态以及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
3: 哎，好的，确实如丽娜所说。 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我觉得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首先呢，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态度，尤其是伊朗和阿曼之间达成这个相关协议的态度，美国肯定是表示反对的，尤其对阿曼非常不满。这个不满呢，实际上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由于美国不满于阿曼单独撇开美国同伊朗进行对话，反而还。

0: 促成了一个新的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的达成，这个是美国没办法接受的，因为美国传统上是希望自己的中东盟国，尤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些盟国能够同自己的立场保持一致，不要同伊朗进行单独的沟通和对话。但是阿曼啊，在美国看来是违反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另外一个呢，是阿曼同伊朗对话的内容，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我们看现在披露的信息来看，实际上是阿曼做出了比较大让步。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在传统上是分为南北两个海道，或者说这个海域，那么北部的海域就是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一侧，那么南侧呢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一侧。传统上在冲突爆发之前，北侧也就是伊朗一侧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入水道，南侧阿曼一侧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出海峡的水道。但是呢，如果现在看一下阿曼和伊朗达成的这个协议，基本上阿曼做了很大让步，也就是基本上是承认了伊朗对于海峡的这个管控的主导性，同时呢，也对于本侧的这个水道的管理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个在美国看来是没办法接受的，也就意味着阿曼事实上承认了要修正对于所谓的海峡自由航行的这样的一个诉求，这个是美国没办法接受的，所以美国必然要向阿曼也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是呢，这种压力实际上很难迫使这个阿曼也单方面做让步，因为阿曼也要必须要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愈演愈烈，阿曼也需要考虑自己的本国利益。所以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了两套话语机制，一套是美国为代表的，那么要求海峡完全回到2月28日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所谓的自由航行的状态，另外一套呢是以伊朗为代表的，那么他希望联合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形成一套新的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理机制。因此在未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管理机制的博弈将会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也必然会成为美国和伊朗长期直接针锋相对的核心议题。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皓月。
2: 好的，丽娜，我们关注到啊，美伊此前约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到期，双方没能达成协议，彼此表态强硬，谈判走向和战争前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英国卫报，外交反复，美国难以抽身。伊朗阿曼正在磋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突然发出威胁，扬言如果阿曼妨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就要对其进行打击。阿曼并非交战方，长期充当美伊沟通中间人，这番表态凸显特朗普外交风格反复多变，既得罪盟友，兑现结束战争的承诺也遥遥无期。特朗普喊话伊朗应当举白旗投降，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签协议，不再设置新谈判期限。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向外扩散，特朗普希望把自己打造成和平缔造者，但美国从中东冲突抽身的努力已经陷入停滞。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海峡博弈双方表态强硬。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双方都没有展现延期的意愿。伊朗指责美国、以色列破坏斡旋，称美方已经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双方博弈核心筹码，伊朗放出了风声，有可能转向更具进攻性的作战策略。分析就认为，眼下美伊都开出了苛刻的条件，不是真正开展实质谈判，而是等待对方先让步。如果美国动用武力强行打通海峡，将承担不小的军事风险。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阿联酋海湾新闻报，僵局冲击特朗普政治命运。美伊60天内未能拿出全面解决方案，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封锁等关键目标均落空，两国互相指责是对方造成谈判破裂。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创下了任期新低。仅有20%的民众认为这场战争有价值。距离11月中期选举不足3个月，共和党需要守住国会控制权。特朗普竞选时承诺抑制通胀、避免海外战争，如今现实与承诺冲突，海峡困局已经和美国选举深度绑定。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消息报，美伊陷入焦灼，试图拖垮对方。当前美伊局势相对平静，没有发生新的打击行动，谈判热度明显降温，但是相互言语威慑的烈度仍然很高。伊朗已经达成了阶段性主要目标，美国既没能推翻伊朗领导层，也没有造成伊朗的社会分裂，伊朗在外交层面占据上风，不打算做出让步。11月中期选举在即，白宫必须顾及民意，不会轻易升级冲突，但也不会轻易软化力。

0: 立场，无论是华盛顿还是德黑兰都不愿意把谈判的大门完全关上，最有可能的局面依旧是长期焦灼。好的，那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17号至27号缩短为17号至21号。此外呢，双方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然在协商。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演习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另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韩媒称，外界认为缩减演习的决定是在此次会谈中敲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交加分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媒体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在此背景下，尝试重启美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一项能够示人的外交成果。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借此对韩施压，意在警告韩国需积极承担防务负担，以换取安全承诺。
2: 결국은동맹국인한국도미이란전쟁에서지금미국을적극적으로지원해주지않고있다라는일단은서운함의표시예요그러면그다음에얘기해주는건뭘까요만약에그이한국이이버든쉐어링부담분담차원에서미국의지역이나세계전략에그적극적으로동참하지않으면미국도얼마든지한국에대한안보공약을한국에대한안보공약의 Security Commitment 의수준을
1: 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
0: 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其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朝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韩国不仅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且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评论指出，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据朝中社此前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韩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报道还说，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了日本驻俄大使武藤贤，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的言论，向日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3: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召见武藤显时，俄副外长加卢金就上述两人的反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17号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指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

0: 消息人士透露，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及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的扩大，释放出了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据日本共同社18号的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了一致。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的合作，包括推动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今年的4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近年来，日澳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的动向被认为或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了广泛的担忧。据日本广播协会18号的报道，日本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当天疑似因着陆的时候发生了故障，停留在了冲绳那霸机场的跑道上。
1: 报道称，当地时间18号12时56分左右，这架战机在着陆瞬间，轮组附近冒出白烟，随后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减速，并在旋转180度后，最终朝反方向停了下来。截至15时30分前后，飞机仍停留在跑道上，左翼已与跑道接触，现场有多辆航空自卫队消防车出动。之后，战机被起重机吊起，装上卡车运走。那霸机场方面表示，受此影响，机场两条跑道中的一条被关闭约4小时，航班起降接连发生延误。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在那霸市接受采访时表示，深感遗憾，并要求尽快查明原因，并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发生。日媒称 F-15 战斗机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主力战斗机，主要承担紧急升空拦截等任务。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魏东旭为我们详细的解读。魏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日本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呢是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日本防卫省拟申请大约是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申请额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您如何来看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调整向进攻方向转变的这个趋势？
2: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正快速地扩充它的兵力和作战部队，相应的呢，日本防卫省也开始新设一些机构，针对它的这种外向型、扩张型的这样的一个军力的建设进行支撑、进行协助。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呢，我认为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去进行这种全方位的准备，因为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啊，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会进行联合作战，在某一个军事基地内部会集结很多的作战力量，很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设施要升级，军事基地要扩建，甚至呢还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管理问题。所以在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专门负责基地建设和基地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这就是要为大规模的兵力运用或者说外向型的军事行动去进行这种基础设施方面的保障。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支持日本自卫队出兵海外，通过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以及其他的法律文件，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开始在海外寻找落脚点，那么这就需要防卫省有相关的机构和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的军事力量，包括防务机构去进行对接，为自卫队走向海外去执行作战任务，或者说呢，和这个美国及其美国盟友展开联合军事行动，进行铺路搭桥，进行这种海外出兵的这样的一个辅助。
0: 据日媒19号的报道，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外，日本防卫省呢已经开始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日本政府拟将大

0: 量的资金来研发进攻性的武器以及构建新型的作战方式，那么您对此是如何解读的？那这对区域安全局势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自卫队不断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和偷袭能力，确实呢让日本的军事动向越来越危险。那么通过日本一系列的军事动作，我们可以看出自卫队正试图复制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模式和这样的一些作战手段。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谋划出兵海外，主要是依托于它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和航母这个升级的这个出云级的直升机母舰，未来呢会搭载 F-35B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美制的隐身舰载机。但是呢 F-35B 它受制于内部的特殊结构，航程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呢载弹量也是比较小的，所以当日本谋划出兵海外，进行这种先发制人，或者说呢针对他所谓的对方的军事基地要抢先动手的时候，要采取这种突袭行动的时候，他不仅仅会使用他的轻型航母编队，还要强化他水下作战力量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现在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大鲸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那么它在水下可以持续的潜航，未来呢如果为大鲸级配备潜射的射程非常远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样的话呢潜艇和航母就可以构成远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两个进行火力打击的这种拳头。那么在针对遥远区域或者是陆地和岛屿目标进行这种袭击，尤其是进行偷袭的时候呢，潜艇就可以悄悄地进行部署，然后突然发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导弹，针对高价值目标和核心目标进行火力突袭。所以从日本它的这种军力发展模式以及武器装备的建设的情况来看，根本就不是出于自卫和防御的需求，而是在谋划进攻。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的产品等原因，遭到了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的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了开庭陈述。
2: 起诉原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当天出庭，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0: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郝悦。
3: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美国原公司被指控旗下社交媒体平台诱导青少年成瘾，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除原公司之外，多家科技企业同样深陷诉讼风波，折射出了全球收紧社交媒体监管的大趋势。首先我们来看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评论，商业利润优于社会责任，原公司遭诟病。诉讼认为原公司依靠点赞、无限滚动、算法推荐等功能吸引青少年，拉长用户使用时长，以此赚取更多的广告收益。各州指控企业把商业利润摆在儿童身心健康前面，平台会干扰孩子睡眠学习，还容易诱发饮食失调、容貌焦虑等心理问题。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员工清楚地知道青少年长时间刷社交媒体存在危害，却依旧保留相关 产品设计。法律专家将本案类比烟草等标志性诉讼，案件不只关乎赔偿金额，还有望扭转公众认识。

0: 之倒逼监管和立法。我们再来看新加坡《海峡时报》，成瘾是设计威胁青少年身心健康。专家提出，部分社交平台功能会提升青少年成瘾非理性使用的风险。不同于电视和报纸，社交媒体没有明确的内容结束节点，无限滚动、自动播放，抓住人不断获取新信息的心理，刻意拉长用户停留时长。这类设计缺少自然停止信号，容易让青少年无节制地刷手机，挤占睡眠、学习、运动以及现实社交的时间。平台伤害不完全取决于使用时长，也和青少年与平台互动的方式有关。未成年人自控能力偏弱，更需要社会的重点关注。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今日印度，多家公司面临诉讼或催生行业变革。针对原公司的诉讼只是海量诉讼当中的一桩，美国大量学区、普通个人纷纷起诉主流媒体，要求赔偿未成年人身心伤害带来的各类开销。2026年，原公司已经输掉了两起青少年权益案件，受巨额法律支出拖累，企业利润受到了影响。全美法庭上，原公司 TikTok、色拉布、YouTube 等多家平台都在应诉，已经宣判、正在审理以及等待开庭的大量案件正在推动社交平台修改产品设计、调整运营规则，整个行业或将发生深刻改变。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英国《独立报》，全球强化未成年人网络监管。倘若原公司本次案件败诉，脸书照片墙的产品模式或将迎来重大改变。本案也是全球加强未成年人社交网络监管的缩影。近几年来，澳大利亚、英国、法国、西班牙、马来西亚陆续出台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的年龄限制，中国设置未成年模式，在使用时段、时长等方面进行了分级管控。欧盟拟立法整治成瘾类社交产品设计，美国也在推进青少年网络安全的相关法案。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0: 7:35，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搭载的鸿鹄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2: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据了解，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简化着陆动力方案，减少点火发动机数量，降低系统复杂度，升级安全控制策略，新增预示落点安控功能，提升回收安全性，提升二级发动机喷管扩张比，有效释放运载潜力。朱雀三号在此次任务中实现多项技术突破。据介绍，一般情况下，液氧甲烷燃料费用占发射成本的1%至3%，火箭一子级成本占全舰成本的约70%。火箭重复使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蓝箭航天计划尽快实施回收舰体的复用任务，加快构建发射、回收、检测、复用闭环体系，为后续高频次、低成本商业化运营奠定基础。
3: 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0: 朱 朱雀3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火箭，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箭体直径4.5米，全箭长66.1米，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火箭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返回回收与再利用。此次任务为后续开展回收箭体检查、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积累了工程数据。随着相关技术持续迭代，将持续助力中国进一步提升低成本、高频次航天运输能力，为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新的运力支撑。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的上午，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技术区相关的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4: 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上午8点多，器件组合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前往发射区。
5: 在我背后，大家可以看到，嫦娥七号任务的器件组合体呢，正沿着轨道平稳地前进。虽然天上正下着雨，但还是有很多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护送嫦娥七号探测器走完飞天前的最后一段路程。
4: 约3个小时后，器件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1: 本月1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的会议在大连举行，今起海关系列会议举办。今天研讨会关注赋能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构建稳定韧性的亚太供应链框架。
6: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天的与会嘉宾有来自13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 AEO 企业等150余名代表。
7: 过往经验充分表明，供应链瓶颈可在数日内跨境传导，而中小企业往往首当其冲遭受冲击。因此，提升中小企业贸易韧性是维护包容性增长、保障就业、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战略要务。
6: 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中国海关正积极支持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制度优势。
8: 我们不断地拉长便利措施清单，累计出台了降低查验比例、减少监管频次、优先办理手续等5大类45项措施。比如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 20%， AEO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 34%。
1: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昨天，中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强，黑龙江、河北、四川、海南岛等局地出现了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会减少减弱，但是华南部分地区的降雨将会增强，海南、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9: 17号至18号，四川多地遭遇强降雨，局部出现大暴雨。其中，内江市威远县岳西梁母山站累计降雨量达166.4毫米。强降雨影响下，岳西镇岳西河沿线多处道路桥梁出现积水，导致通组道路中断，村民出行受到影响。雨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开展排涝除险，清理疏通排水井口，保障道路通行。截至昨天16时，当地共转移36户75人。 目前，工作人员仍在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及时处置沟渠堵塞、道路积水等险情。受持续性强

0: 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共同冲击，沙颍河河南周口城区河段水位一度突破保证水位。目前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昨天一度被洪水淹没的周口市川汇区中州路桥标志性景观镇河铁牛重新露出水面。随着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城区排涝工作进入收尾阶段。目前城区积水点位大幅消退，大部分积水区域已消除，城区主要道路已实现正常通行。城区全面开展雨后消沙作业，集中消沙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1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宣布，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将于24号到28号举办。朱凤莲表示，热烈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参与有关活动，也期待更多的台湾青年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与大陆青年一道同心同行，交流联欢，互学互鉴，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16: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日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日至28日，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届时，两岸青年将在主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在潮流集市上，打卡美食潮玩，一站式体验夏夜闲适气息。在联欢晚会上，与两岸演艺明星们一起欢歌起舞，尽情展示青春的热烈与昂扬。之后呢，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走进学校、乡村、企业等，探寻诗画江南、绿水青山，触摸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
15: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中表示，
16: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15: 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时强调，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

0: 抹黑统战工作，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
1: 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
2: 而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日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台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所谓统战目的，兼带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时强调，相关说辞完全是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
1: 台青一家呢，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便捷地获取大陆发展机遇而打造的公益性服务平台，是服务台湾青年来大陆求学、实习、就业的便民窗口，是助力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的务实载体。目前呢，已经有不少的台湾青年通过平台查阅资讯、投递简历，并且呢，也有青年呢已经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说辞完全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他们不去思考如何为台湾青年开拓发展空间，反而大搞信息封锁。他们无视两岸青年交流的时代潮流，不断地编造谎言，刻意阻扰。他们不顾台湾青年寻找发展机遇的现实需求，炮制不实说法，恐吓打压台青。究其本质呢，他们就是惧怕两岸青年走进交心，增进了解，惧怕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看清台独的虚妄，惧怕种种抹黑大陆的谎言被戳穿。
2: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谈及统战议题时，再度重申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是天经地义，正大光明。而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事是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台当局2026年度的总预算，其中台文化部门被删减和冻结的预算占比不到5%。该部门负责人李远却公然地声称，在野阵营删减文化部门的预算是想灭历史、灭文化。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贼喊捉贼，指出真正在篡改历史、刨除中华文化根基的，恰恰是民进党自己。
3: 台立法机构日前审议通过2026年度台当局总预算案，台当局文化主管部门相关预算总计被删10亿元新台币，冻结3.86亿元。该部门负责人李远对此表达强烈不满，指责在野党故意针对文化部门，企图毁灭历史文化。
4: 漫长的折磨还不太足以形容我的心情，到后来我真的也不想写点，什么都不想做了。那你删掉我的补助费，我已经往下用了，那我是不是活在一个很漫长的折磨里面？
3: 对此，国民党民代回应指出，台文化部门整体预算近300亿元新台币，仅被删减约10亿元，负责人便危言耸听，称历史和文化要被灭了，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5: 他如果觉得说他不如归去，他认为还有200多亿的预算不够他使用的话，那么我建议他就离开。
3: 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官员蓄意指责别人在毁灭历史文化，而长期以来篡改历史、炮制台独史观、企图割裂中华文化的，正是民进党自己。
6: 李远有的时候不要太诚实，你怎么把民进党过去这10年在干的事情全部讲出来？你民党干的不就是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吗？民党不就在干这件事吗？他们就在弄渐进式的台独啊，一步一步的要把中华文化从台湾连根拔起啊。
7: 回过头去看看民进党这10年干了什么，改课纲、改历史，然后把日志、日剧改成日志，

0: 连我们被殖民史他都好意思去美化灭历史灭文化、啊、真的就是这民进党这十年在干的事、啊、
1: 对于台文化部门预算该不该删，台湾 TVBS 新闻大白话频道日前发起网络投票，结果显示在参与投票的逾万名网友中，高达92%的人认为预算删得好。
2: 2026年度台湾总预算近日在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虽然总预算删减力度较往年大幅的放缓，然而民进党当局对在野党释放出的善意非但没有积极的回应，反而对在野党提出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两项法案再度的拒绝附属。至此，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拒不附属的三读法案累计已经达到了7件，引发了在野党的强烈批评。
1: 据台媒报道，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在7月24日就已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该条例规定，0至18岁的少儿可领取114万元新台币的成长津贴及未来账户资金。然而，台行政机构却在8月17日宣布，将这惠及全台少儿的条例，连同有线广播电视法一并列入不予附属名单。台媒就此统计，指卓荣泰行政团队任内不附属的法案累计已达7件，涵盖财政收支划分法、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等。
3: 克扣新生儿的6万元权益，赖清德前脚才封杀正式通过的法律，后脚就在毫无法律授权的状况下宣布明年补发现金1万，
4: 让三读通过的法律案成为一纸废纸，这个的确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1: 根据岛内现行规定，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需由台湾地区领导人公布，并由行政机构负责人附属，其目的在于让行政机构对公布的法律承担共同责任，而非赋予行政机构负责人否决立法机构法案的权利。若行政机构对法律有异议，应循复议程序要求立法机构重新审议，若立法机构维持原案，则行政机构必须执行。然而，卓荣泰刻意绕过复议程序，直接以不附属方式抵制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此举被质疑已构成行政专断。有岛内舆论指出，这等同于将原本属于程序性义务的附属权扭曲为实质的否决权。在野党痛批行政机构以不附属作为政治武器，行政权凌驾立法权之上，恐演变为权力失衡的常态。
2: 为认真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18号厦门市发布了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
5: 厦门市本次出台的12条措施全面覆盖对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发展、平台建设和服务保障等重点领域。
6: 这12条措施是厦门市委市政府立足发展大势、立足厦门实际、立足台胞期盼推出的创新性措施，既是推动厦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更是厦门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重要抓手。
5: 在经贸交流方面，新出台的措施明确，厦门将持续深化两岸农业、电力、文化遗产保护等多领域合作。
7: 我们进一步打造台湾农渔产品的集散中心，一是打造海峡两岸农产品的交易中心，助力台湾农渔产品进境集散分拨，助力台农台企拓渠道推品牌。
5: 措施提出优化台湾地区渔船入境边防检查流程，提供便利通关服务保障，制定闽台特色工厦食品标准，开展两岸食品安全标准比对分析，
8: 企业可一键查询11项指标，快速理清两岸标准差异，为台企提供标准比对、标准编写辅导。
5: 此外，还将突出基础设施联通，突出新媒体赋能等。值得关注的是，措施还明确将进一步宣传推广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完善大陆赴台游客及来厦台胞无忧返回协助机制，在对台旅检口岸打造一站式边检便民驿站。
6: 厦门将着力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以高水平两岸融合发展实际，彰显特区担当，贡献厦门力量，更好服务祖国统一大业。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清洁来了，
1: 地白大师香氛
0: 真香，
1: 地白洗洁精
0: 不杀手，
1: 地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0: 真划算，
1: 还得是地白。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当地时间18号，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的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的退税，加剧了财政收支的压力。报道指出，截至到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39.9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则同步显现了市场反应。17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17号，美国电影协会与字节跳动就保护影视行业知识产权签署协议，将加强字节跳动旗下人工智能视频与图像生成模型的版权保护力度。
5: 这一协议将加强字节跳动旗下人工智能视频与图像生成模型的版权保护力度，涵盖字节跳动的 AI 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与 AI 图像生成模型 C-Dream。这些模型通过 TikTok 抖音海外版、CapCut 剪映海外版及 Dreaminam 极梦海外版等服务对外提供。美国电影协会与字节跳动表示，随着 AI 技术的持续演进，将继续就受版权保护内容的防护机制开展合作。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在日内瓦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社区防疫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应对官员当天表示，过去2周，刚果金各地已经增加了400张床位，并且增派了100名流行病学专家到一线，但是目前呢，无法确定何时感染人数会出现下降，疫情能够得到控制。好的，我们再来看天气。
6: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呢，在中国降水范围依然是非常的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很零散，也不多，主要是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北部，还有云南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华南南部一带，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都会持续。今天在广东雷州半岛以及海南的大部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明后天在广东广西沿海以及海南还会有较大范围的暴雨出现，广东海南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另外在东边的扰动呢，也会给华东沿海一带输送水汽，所以像福建东部以及浙江东部一带的降雨呢也会增强。气温方面，富尔高压控制之下，四川到黄淮再到华南大片的区域虽然高温不多，但是整体湿度大，体感温度基本上都是在35到40度，而且这一带的这个最低气温基本上呢也都是在25度以上，这个暑热是贯穿全天，仍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4到31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0度。 广元晴，22到32度；宜宾多云，21到30度；唐山多云，21到33度；合肥阴，25到31度；南京阴，24到34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南宁中雨，25到33度；广州雷阵雨，26到35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新德里小雨，28到35度；迪拜晴，33到42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转晴，10到19度；伦敦小雨转晴，14到25度；巴黎小雨，14到27度；罗马晴转小雨，25到32度；雅典小雨转晴，26到32度；温哥华晴，16到21度；渥太华中雨转晴，13到23度；洛杉矶晴，20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8度。
4: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绿营撒钱买选票遭批，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台立法机构将协商2100亿新台币无人机预算案。国民党民意代表：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赖清德为何要一再与日本扯上关系？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7日，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而去年他却是反对蓝白阵营通过特别条例普发10,000元新台币。舆论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
1: 综合台媒报道，17号，赖清德表示，明年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增列支出，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宣称让 AI 红利与民众共享。对此，蓝白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
2: 蓝白当时通过普发现金10,000元的时候，民进党就说这是瘫痪台湾，先穷台再统一，
3: 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完全是用行政命令，甚至这个脑袋一拍就做出来的讲法。
1: 17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在野党去年合作推动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不仅引来民进党民意代表痛骂，连赖清德也说没有必要。这是赖清德第 N 度的绿能你不能，双标到这种程度真是够了。台湾中国时报刊发题为普发现金收买人心的社论认为，年底就有9合1选举，赖清德突然从抗中保台牌改打红利牌，很显然普发现金的目的只是要营造台湾经济大增长是民进党的成果的幻觉，有替选举催票的味道，老百姓的尊严也太廉价了吧。
0: 20日，台立法机构即将协商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蓝绿阵营攻防。
1: 台湾行政机构曾在今年6月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从今年8月起至2031年底，采购210,000架各型无人机、无人艇。今年6月，蓝白阵营联手暂缓了该案，理由是无人机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
4: 他等于将我们的军。
5: 国民党的版本比民进党的版本多出了300亿元，同时要求纳入年度预算。
1: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指出，无人机买得多，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他认为，无人机采购应回归年度预算，采小批量、多批次方式，让台军部队实际使用后再滚动修正，避免采购先行，反而绑死防务产业发展。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方面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意图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民进党当局过于聚焦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了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忽视了实施地域景象战略所必须的台军改革；二是台军在遭受封锁时能否自主维持无人机供应链。更关键的是，一旦未来作战中台湾遭封锁，岛内的生产厂房、存储库房等设施也将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届时很可能面临有机无弹的窘境。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江苏昆山市开幕。论坛开幕当天，还组织了两岸青年企业家参访昆山人工智能领域重点企业、台湾大学生走进企业研学交流等活动。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常州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共吸引200多名两岸青年参赛。近日，第11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在菏泽市曹州武术学校开幕。本次大赛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两岸民间交往。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再次强调所谓台日关系的重要性，引发岛内各界的不满。遭批媚日无底线。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据台媒报道，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未到场，却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及祭祀费，还在公开讲话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声称，所谓尊重日本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多元看法。
0: 对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非但不批评，还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呢再次强调日本是台湾地区重要的伙伴。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秉忠你怎么看呢？
4: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尊重啊，又让我们想起前段时间日本和菲律宾私相授受，竟公然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的化解谈判。当时赖清德当局啊也是说尊重，尊重到自己的这个传统渔场都要被人家拿来分赃了，也通通没有意见，只差没有拍手叫好。我们知道这个靖国神社，那是供奉着对我们东亚人民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甲级战犯，彰显的呢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我想我们所有这个中华儿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都是受害者。所以我们说这完全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由不得赖清德当局在那儿打混，用所谓尊重多元要模糊掉日本欠我们的谢罪道歉。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就大谈所谓的台日命运共同体，什么台日本一家啦，台日是夫妻啦，这种恶心的论调是轮番出笼。于是呢当日本首相或者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这民进党当局呢竟然完全呢就是不发一语不置一词，来个呢装作看不见，是沉默到底。赖清德非但呢对日本没有半点批评，而且还忙着和高市早苗遥相呼应，联手升高紧张局势。当然台湾在野阵营也是看不惯赖清德这一般媚日的行为，国民党有明代就说民进党当局更是对不起被日本强征迫害的台籍慰安妇阿嬷，以及被日本呢送上战场冲炮灰的台籍军夫。那么台湾民众党的发言人也说，民进党当局不能用所谓要发展台日友好关系作为理由，就回避日本发动战争对东亚人民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所以总的来说，赖清德当局为了煽动抗中，不惜合理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及侵略战争，更说明这个所谓台独根本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野心政客为了巩固权力，勾结日本右翼玩弄的危险游戏。
0: 确实赖清德真的是媚日无底线那么说到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面到底都供奉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这些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在明知会引发各界强烈不满的情况下还要接二连三的前去参拜呢？
6: 那么说到今年的参拜，有几点格外值得注意。首先我们会看到集体参拜当中涉及到的是自民党的高层，我们经常说的自民党的四驾马车党四翼都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同时大家还关注到的是涉及到日本内阁的成员，包括一些核心的成员，其中呢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另外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但是呢进行了献祭，同时呢还搞出了一出在这个靖国神社周边所谓以摇拜的方式加戏的这种方式。那么对于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来说，今年他的参拜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日本内阁的核心成员，而是大家看到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是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尤其是在2006年，当时呢小泉纯一郎是事先预告要在8月15日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参拜，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日本国内呢有极强的反对声音，国际社会呢也认为日本的右倾化是再一步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那么另外大家也在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本人的态度，尽管呢这一次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刚才我们说到他有加戏，同时呢在这个相关的致辞当中高市是没有提及反省，这反映出的是现在日本右翼在这个历史史观方面又在开倒车，高市本人是回到了此前安倍的历史史观的状态，这对于日本国内来说意味着现在呢右翼是肆无忌惮以这样的一系列的集体拜鬼的方式来强调日本右倾化会进一步的发展是有恃无恐。
0: 岛内有评论认为说台日互动频频，但是最终呢期望却落空了，所以现在反观赖清德的种种媚日言行真的是非常的讽刺，您如何看待？
7: 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比如说他呢多次呢就是附和日本右翼的口径，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呢包装进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这样的叙事里。另外呢，他也从来不提这个抗日战争胜利这样的说法，而是和日本右翼一样呢只讲所谓的中战，对吧？另外呢，还有他把这个日本殖民

台湾时期的有一个水利工程师叫八田雨一，他把这个人呢塑造成了所谓台湾的恩人，然后呢自己还亲自的去跪拜这个八田雨一的雕像啊。日本的陷阱制造了这个瑞芳市。

0: 一个现象。而且呢，就像台湾媒体也在分析的，就是说最近这种落空的事件其实很多，不止这一起，对吧？比如之前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地区发生地震的时候啊，赖清德当局也是积极的组织捐款呀，要刷存在感。结果呢，等这个之后，日本政府在公布这个感谢名单的时候呢，他因为政治顾虑的考虑，并没有公开的提及台湾，所以这个赖当局的这些做法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日本它和台湾的所有的互动，它背后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安保战略，还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对吧？那么赖当局呢，把日本作为自己的谋独的靠山，那日本始终是把它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的。
1: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媒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一代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正加速建造。按照目前公开计划，新型驱逐舰将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吨位最大的战舰之一，并以远程防空与弹道导弹防御为主要任务。报道称，新型战舰与日本现役金刚级、爱宕级、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定位不同。
2: 据报道，日本的新型战舰呢，除了吨位大之外，还配备了128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那么到底都能够发射哪些类型的导弹呢？
3: 日本正在加紧建造的这个新型神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呢将可以发射大量防空、反导以及其他类型的导弹。目前按照日本自卫队的规划，标准六型导弹将是其中重要的导弹之一，具备远程防空和拦截部分弹道导弹的能力，可以与目前这款新型战舰的神盾作战系统，还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提供的大型相位阵列雷达整合，形成更完整的远程防空和反导网络。此外，日本自卫队也想借这一款新型战舰提升远程打击能力。近来日本才刚刚将自己国产的12式反舰导弹部署到九州以及所谓的西南诸岛，说是呢要强化靠近台湾的西南防线，甚至今年6月份还把12式反舰导弹运到日本最东端的无人岛，将长城打击的战略纵深往太平洋深处来延伸。我们看这款新型搭载舰呢，它所配备的这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发射架构呢，其实已经在进行改装，那么目的就是为了整合战斧导弹。尤其日本自卫队啊，现有的这个金刚级驱逐舰鸟海号本来呢一直只配备防空导弹，最近呢就已经通过了舰体改装以及系统整合，成为日本第一艘试射这个战斧导弹成功的战舰。日本自卫队呢也已经计划其他目前呢已经在服役的神盾系统驱逐舰以及未来要新打造的这个神盾系统搭载舰，通通都要配上战斧导弹，来发展日本海上远距打击能力，可以从海上来打击数百里外的陆上固定目标，赤裸裸的从日本原来呢只能专守防卫现在走向转守为攻。
2: 我们注意到新型战舰呢，与日本之前的宙斯盾舰它们的定位是有所不同的。那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任务划分，是不是由于旧舰在实战当中是存在缺陷的呢？
4: 我们知道新的战舰，日本的设计是长190米，宽25米，那么它的标准排水量是1.2万吨。那么日本声称呢，一旦呢新的舰艇下水，就意味着日本拥有了亚洲最大的驱逐舰。这个话呢，显然是针对中国，甚至有些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新一代的这个驱逐舰就是要针对中国的零五五大驱，是要这个所谓的再升一级，要以更大来实现这种战术方面的压制。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新型战舰，它的雷达系统也格外值得关注，配备的是 SPY-7 雷达系统，从此前的陆基的雷达系统现在呢进行舰载，更多考虑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新型战舰，它在进行这个战备状态的时候，要应对的是弹道导弹的袭击，以及可以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日本认为呢，新的雷达不仅仅可以收集相关的这种情报的信息，更有进行防御的能力，是有实战的这种效能。但是此时呢，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它本身的机动性能会下降， 或者说呢，日本强调的大，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反而意味着更容易被击中。而另外我们知道，日本的新一代搭载宙斯盾系统的战舰，它的首次亮相是在这个防卫展上，出现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展台之上，这就说明

0: 那不管是垂发系统相关的弹药以及后续的维护，日美之间的合作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时候可能会意味着美国的军火商会收割更多的利益，日本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呢，当日本认为这个新一代战舰可能会代表所谓日本军力提升的时候，从目前来看，更多的反映出的是从政治战略层面，日本要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要具备更多的进攻性，是要使日本在军事化迈出所谓实际的步伐。而从这个日本所称的这个万吨战舰是否能发挥作用，或者说真正的战术效能来看，仍然有待观察。
1: 日本建造的这款新型战舰显然是把解放军的055大驱当作他们的对手，是要制衡的。那么您如何看待双方战舰的这个战力对比，如果在实战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2: 日本的这个舰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ASEV， 这个舰呢它的本质上定位其实就是海上反导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本质上就是一个漂浮在海上可以移动的一个反导阵地。而我们的055呢，它是一种远洋的多功能的驱逐舰，是吧，它具备这个远程的防空啊、反舰呀、反潜呀，还有对陆打击的多重功能的，这是它首先定位就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垂发系统，它的这个代差也是很明显的，不能只比较数量，是吧？日本的它的这个搭载的垂发系统是美国的叫 MK41 这个系统，它的这个弹筒的直径呢只有635毫米，那么这个直径就决定了说它能够搭载的导弹的这个它的大小是有局限性的，对吧？它难以适配这些规格更大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日本的这个 ASEV 战舰呢，它本质上实际上是把一个陆基的雷达给搬到船上去了，其实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适配性的问题。那么它对于探测那种就是沿着那个海面飞行的那种低空的这种导弹，它的探测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的055呢，它对于这些隐身目标呀，还有像这种低空突进的这种目标，它的这个侦测能力是要更强的。我觉得这些媒体的炒作，所谓说日本的新型战舰可以制衡055，实际上是夸大其词。
3: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或达10万亿日元。不仅如此，日方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各方警惕。
1: 防卫预算的申请额就会是最终的数额吗？那么这次增加的部分，日本主要会用在哪些方面？是自己建造武器，还是对美加大军购呢？
0: 日本一直强调的是所谓的反击能力，现在呢，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地称这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日本要先发制人，那么进攻性的能力要进一步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防守，所以呢，包括导弹等相关的能力的建设必然有更大的投入。而另外一个增长点是无人机，现在日本政府呢观察乌克兰危机和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博弈，认为呢无人机后续会进一步的改变战场态势，所以呢要加强相关的产能，要形成日本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是这种产业链。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呢，日本同时推进的是进一步的目标，也就是说来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或者说呢在军工产能以及后续的武器的出口方面是要迈出更大的步伐。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在拜鬼之后去澳大利亚和印度来这个进行访问，访问的核心是要推销日本的武器装备。而另外一方面呢，防卫省又要进行改编，其中呢包括所谓国际合作方面是要进行更多的投入。尽管呢现在还没有落地，但反映出的是日本后续以所谓防卫为原则，会更多的变成这种国际方面的合作，包括与美国之间在战术方面、战略方面的配合。那么要进一步的在军事化方面来进行动作。
1: 除了刚才小辉所列举的这些手段之外，同时呢，他们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成为了经济增长点，那这么做的危险之处又在哪里呢？秉仲，
4: 自从美国开启重返亚太的这个政策之后呢，为了全力围堵压制这个美国的假想敌，也就是中国，那么呢，美国就不断纵容日本啊，利用这个解释。

0: 是宪法的方式来变更专守防卫的定义，包括呢去增加军事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重新大力的去发展日本的军工产业。尤其因为美国自己啊军工产能不足，竟然倒过来啊出卖爱国者导弹的制造技术给日本，那么让日本成为爱国者导弹的制造工厂，再由美国向日本来采购这个爱国者导弹。那么美国也纵容日本啊去向菲律宾兜售护卫舰以及各式具有攻击性的导弹，那么又让日本和乌克兰呢也去合作生产军用的无人机。那么这当中啊，这个重新崛起的日本军工大厂就是三菱重工。我想啊，这个昔日日本侵华所使用的航母以及各式军舰，很多人呢都忘了，其实就是三菱重工来制造的。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啊，美国原本呢严格的将这个三菱非军事化、非军工化，但随即在冷战格局之下呢，美日形成安保同盟，那么三菱又开始接到大量的军工订单。如今呢，这个三菱啊已经啊是日本自卫队最大的承包商，包括陆上用的这个坦克、空中用的战机，甚至是各式导弹以及运载火箭，三菱都高度参与制作。尤其三菱啊，他以私人企业的这个面目来示人，那么就松懈了国际社会对他和日本军工其实已经高度连结的警惕。因此最近中国大陆才特别对80家日本实体进行出口管控，这当中三菱集团就占了16家。那么来制裁日本军工产业呢，已经严重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
1: 的确，现在日本右翼政客呢，就是妄图捏造外部威胁来一步步的突破军事限制，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还加紧与日本的勾连，比如说在无人机啊，还有情报领域的合作。您认为他们这么做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2: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最近勾连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首先呢，在情报领域呢，我们知道今年七月份日本这个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运作之后呢，随即呢台日双方呢就围绕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呀、海底光缆的防护，还有海上灰色地带的态势感知等问题呢，加速了他们之间的情报的这种协商的机制。另外呢，也媒体也披露，就是日本自民党的高层最近在持续的推动要把台湾沿岸的这种雷达的探测数据直接接入到日本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啊。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无人机合作的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双方的勾连也是在加速的。那么同样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东京就签订了合作的意向书，以打造所谓的安全供应链为名呢，要强化这种零件的生产呀、供应链配套，还有无人机研发呀，包括人才的这种培训等等的全方位的合作。那么同时呢，在八月份的时候，就有多家的台湾的无人机的企业和日本企业就签订了合约呢，就是台湾方面提供这个硬件制造还有系统整合的能力，日本方面呢给他开放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测试的环境等等啊，这是无人机方面的这些合作。无论是这种无人机的合作还是这种情报的合作，实际上都是让台海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了，那么直接的推高了在台海发生这种军事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实际上日本的这些和台湾的勾连都是一步一步的像切香肠一样，就是想把台湾呢逐渐纳入到这个日本的安保感知体系里啊，从而为将来呢日本有可能以所谓的周边态势啊，以所谓的撤侨呀等等借口来这种介入台海领域。总而言之呢，日本现在的这个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日本的军事冒险动作已经引发了各界的担忧，而民进的当局不仅没有批评与之划清界限，反而还在加紧勾连，在历史问题上纵容日本右翼，在安全议题上还妄图与之呼应，这种媚日谋独的行径值得两岸的高度警惕。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长白山有着物种基因库的美誉，这里孕育了超过4000种野生动植物，而其独特的气候更孕育了超过900种中草药。在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无疑是百草之王人参。在《神农本草经》中，将人参列为上品之首，具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止渴、安神益智等功效。
1: 因为人参，人参用人参来命名，那么就说明它有一定灵性的。
0: 在长白山，关于人参娃娃会逃跑的传说流传甚广。
2: 这就是野生状态下的生长的长白山人参，现在不能挖它，现在挖它就会受到伤害的。
0: 人参不止作为名贵的中草药加入方剂，治病救人，用作保健，人们更是开发出多种形式的制品。接下来，就请跟我们走进几位非遗传承人，了解他们和长白山和人参打交道的故事。

0: 吉林省抚松县，位于长白山西北路，因出产优质人参，素有中国人参之乡的美誉。赵炳林，抚松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采参习俗传承人，从事人参事业将近50年，从17岁就开始跟着老把头放山。放山是长白山区采参人在寻找和采挖野山参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民俗，始于唐朝，成型于明末清初，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1: 钟凯，你把工具找着，咱今天准备一下上山。
0: 每年入伏，赵炳林都会带领参帮放山，帮伙人数为单数，讲究聚单回双。今天这个三人小帮伙的另外两人刘忠凯和杨晓东都是赵炳林的徒弟，也是这项非遗民俗的年轻传承人。
1: 来，把手把棍都带着啊。
2: 好的，师傅。
0: 在长白山里，赵炳林的索宝棍不仅是探路工具，更是传承千年的活地图。放山有着严格的行为规范，寻参的索宝棍不能用来打生林草木，歇时立于身旁，睡时立于窝棚门口，放山归来要留在山上。
1: 来，把香拿过来。
0: 采参人进山后要先祭拜山神爷老把头，传统的仪式传递出长白山的人参文化，归根到底是敬畏自然、感恩天地的生存哲学。
1: 走起来，咱们
2: 去拿大货，
1: 上山去抬大货。
2: 好。
0: 采参人称野山参为棒槌，而只有年头足够长的野山参才能被称为大货。现在人们所说的野山参大多是人为撒子，通过自然竞争生长起来的人参也叫林下参，属于人为特殊培育的产物。
3: 林下参因为其生长的环境，包括生长的年限啊，以及没有人为的干扰等等哈，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哈，所以林下参的功效接近野山参。
0: 采参人手拿索宝棍，按排棍顺序横排，两人间距丈余，索宝棍尖可搭在一起，拨草缓行寻找人参。
1: 你看，
2: 哎，
1: 这就有两个小的，这样的也就是那有个七八年了。
2: 七八年的，
1: 哎，
2: 这是灯台子。
1: 对对对。
0: 不多会儿，赵炳林他们就找到了两株年份尚浅的参，行话叫做灯台子，而这样的参还不具备足够的药效。
3: 我们现在是要求15年以上的，这也是很多医家总结出来的，发现15年以上的林下参功效，那么基本可以重复《古本草》所记载的关于人参的作用。
0: 只有达到30年参龄的野山参才能称为大货。今天赵炳林他们要找的就是这样的大货，取大留小也是采参人的行规。
1: 这也是中药，那叫接骨木。哎，专门治这个跌打损伤骨折用的，这个没事煮水喝，缓解腰腿痛啊，这都管。那个呢叫细心，细心是管神经的，治头疼啥的。就是低头看起来，每一个草都是中药，基本上呢70-80%都可以食用。
0: 长白山遍地是宝，这也给了赵炳林他们很强的信心。为了找到大货，他们必须足够仔细，另外还需要点运气。
2: 棒槌，
1: 吉皮，
2: 双泰无皮，
1: 快的快的
2: 快的。
0: 显然赵炳林和徒弟们运气不错，五匹叶意味着这肯定是棵上年份的参。
1: 好家
2: 伙，这好啊！
1: 啊，这放才大五匹啊！
2: 哎，
1: 小东把工具找出来。
0: 发现人参被称为开眼，这是采参人最神圣的时刻。从赵炳林的喜悦不难看出，这一定是棵不可多得的好参。

0: 把擎天柱绑上，绑上去之后锁上。蛙身，行话叫抬身，首先要用棒槌锁缠绕在人身茎上，并固定在两侧插好的过梁上，用红绳拴住人身娃娃，防止逃跑的传说就来自这里。其实这样做是为了固定身茎，防止折断。
1: 找着身的木头以后，嗯，
0: 顺着针往下走，看它的走向。赵炳林取出快当签子，跪坐在地，用数十年练就的手法剥离泥土。鹿骨或鹿角磨制的快当签子，表面光滑平整，可避免损伤人身根须。即使不慎划伤，人身也不易腐烂。抬身时，每一根须都要完整无损，这不仅是记忆，
2: 更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这块还挺长的，这一块它是从后面长过来的。
1: 对对对，
2: 嗯，
0: 要不说这个双胎的，它这个身它长得年头多，它须子扎的就长。
1: 对对对，
0: 年份越久的人参，根须就越发达，价值也越高。但根须往往和一旁的植物根系混在一起，想要剥离必须十分仔细。
1: 这个参呢就比较好抬，嗯，底下呢没长在大石头里头或者有大树根的话，那咱们抬就麻烦，嗯，这个比较省劲了。纵使这颗参在赵炳林口中算是好抬的，在师徒三人的配合下，也挖了将近一个小时。等一下啊，别着急，
0: 不着急，
1: 等一等，
0: 别着急，
1: 还有一颗腿，还有一个腿
0: 没出来，
1: 嗯。
0: 这个扎的腿是深的，这个须还没出来。嗯，
1: 好了，哎，这个须真好，
0: 慢点，慢点，慢点。好了，抬出来了，
1: 抬出来了，
0: 真漂亮，
1: 太漂亮了。
0: 你看双鹿，
1: 双鹿的
0: 啊，像两龙头似的，
1: 是，
0: 这形态也不错，纹也好，嗯，颜色也好。
1: 啥叫好参？一瞅着它就有了一种灵感、
0: 灵性
1: 啊！
0: 对，
1: 这是五十年以上的。
0: 五十年以上的人，哎呀，太不容易了。
1: 对，一个人要五十年的话，都有孙子了啊！
0: 是是是，
1: 抬了一个大宝贝。
0: 一颗好参一见便让人心生欢喜，但欣赏的时间可不能太长。脱离土壤的人参要用苔藓、桦树皮等打身包子包裹好。
1: 宝贝可要好好保护起来。抬完大货，采参人们还要进行砍兆头还愿等环节。长白山采参习俗是人与自然的契约，是千年文化的活态传承。赵炳林这位当代老把头，正用脚步丈量山林，用匠心守护着这份跨越时空的文明密码。
0: 年份是决定一颗野山参价值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往，经验丰富的老把头通过观察参的五行六体来判断一颗参的年份和价值，而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有了新的方案。这是一台神奇的机器，通过对数万颗人参的特征进行深度学习和高光谱技术、物联网技术等技术的应用，
3: 它能够识别一颗人参的各项指标，进而给出参龄和等级的评定。这台机器研发的出发点呢，是为对野山参产业监管能力和水平提高这么一个目的。从政府的角度呢，希望这个产业呢能够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健康的发展氛围，从这么一个出发点。
0: 吉林省是全球最大的人参主产区。 2024年总产量约3.478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40%。同时，吉林省拥有多个国内外知名的大型人参交易市场，全球超过80%的人参交易在这里完成。那么，投入更多力量推动人参产业更好的发展，也是从业者们的共同愿望。
4: 这个都是好品质的虎皮参，轻拿轻放，再晾2天就好了。嗯，
1: 师兄，
4: 哎。
1: 师弟啊，
2: 昨天跟师傅上山呢，挖着大货了。
1: 哎呀，好事啊！
3: 跟师傅放山回来的刘忠凯迫不及待地来向师兄分享喜悦。师兄崔宝仁不仅跟师傅赵炳林学习采参，同时也学到了师傅的人参炮制技艺。新鲜的人参要经过炮制才能入药或食用，经过晾晒的生参叫做白参，先蒸制再晾晒的生参根据火候不同可制成红参或黑参，而生参经过熬制可制成参膏。人参炮制技艺于2019年被列入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师傅赵炳林让刘忠凯来向崔宝仁学习参膏的古法炮制技艺，这种技艺对传承人的心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1: 刷参的时候吧，一定要这个顺着刷，要把这个虚的都刷掉了。这个功呢吧，就是把这个参这个嘎巴牙这个不好刷的地方用功的这么蹭。你试试啊。
2: 好，
3: 单是靠双手将几百颗人参洗刷干净，就是件十分考验耐心的事。熬制参膏所用的人参是原参，长白山地区的人们利用参膜和遮阴网搭建参棚，模拟野山参的光照条件，通过控制土地的湿度和营养来人工养殖的人参叫做原参。原参一般5年即可成参，虽说补益作用没有野山参强，但胜在经济实惠。
4: 虚损的气不足的疾病，或者是说从保健的角度哈，开发一些保健的食品啊，保健品的方面来说哈，甚至一些化妆品来说，它的作用还是够用的。
2: 师兄，你看这根参长的体型是不是特别像一个人？
1: 像这个就是5行就够了。
2: 这说什么有胳膊有腿哈。哎，走吧。
3: 将人参洗刷干净，控干水分，就可以准备上锅蒸制。
1: 锅已经都开了。
2: 哎呀，太好了。
3: 此时锅里的长白山冷泉水已经沸腾，将人参放入锅中隔水蒸制。
2: 师兄，那它蒸你得蒸多久啊？
1: 4个小时到4个半小时吧左右吧。再添点柴火，现在这个火有点那个
2: 小了。
1: 小点了。
2: 那我们就快点火，
1: 但是也不能太大了，太大了容易糊锅
2: 啊。行。
3: 火大了会糊锅，火小了又不能将人参中的有效成分充分逼出。恰当的火候和时长是一代代传承人们反复摸索得出的经验。接下来的4个小时又是对刘忠凯耐心的考验。
1: 忠凯，
2: 哎，师兄，
1: 点儿也差不多了，打开锅看一看。
2: 行，好嘞。怎么样，师兄？蒸的可以吗？
1: 好，不错。
2: 行，那这火开好了哈。
1: 这就是红参，我们晾干完了以后就是红参。底下我们真正要的是底下这个人参膏。下锅需要时间慢慢的去熬。把这个参膏熬出来。我们先把红参先煎。
2: 哎呦，这么热，师兄你不会烫手啊？
1: 都几十年了不烫。都习惯了。
3: 将蒸熟的参取出。今天的主角也终于跟我们见面了。
1: 这褐色了，已经也经过4个多小时的蒸煮，已经是褐色。
3: 蒸制后保留在锅中的汤汁为参汁原液，含人参皂苷、多糖等活性物质，十分宝贵。除了熬制参膏，也能做成其他产品。
4: 蒸汽转化为水的时候，把一部分有效成分就存下来了，这样的。也有人去用它来做饮料，也有人用它来做化妆品等等。
1: 我们再熬6到8个小时就变成参膏了。
2: 还得继续熬。
1: 还得继续熬哈。把火好好看吧，把这个水蒸气都蒸出来。
3: 慢工出细活，刘忠凯用4个小时得到一锅参水。现在又要用6个小时将参水熬得更浓，这也正是古法技艺考验传承人心性的地方。
1: 看一看啊，经过6个多小时，色儿也非常深了。

0: 再往下我们就是得搅了，一定要看好火，给它搅透了，千万别掉到湖底了。哦，这是最细的时候了。哦，
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收膏，全程需不断搅拌，防止糊底，熬制汤汁浓稠如蜜，滴落成珠才算成功。而这一过程至少也要2个小时，只有专心做完这个环节，刘忠凯的第一次熬制才算有了结果。
0: 到最后人了，把这火给测一测了，好好搅搅，
2: 已经搅成泡沫状了。
3: 对，泡沫出来了。
2: 哎，这味道闻着有这个焦香味哈。
0: 火稍微停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2: 哎，怎么样？
0: 好了好了，挺好，拿罐子吧，拿罐子装上了就可以了。
1: 经过10多个小时的努力，刘忠凯不仅熬出了自己的第一季身高，更耐住了古法对自己心性的考验。敬畏长白山，热爱人参事业，是学习人参炮制技艺的最重要条件。水分蒸发殆尽，只留下浓缩了长白山灵气的膏方。经研究，参膏富含多种人参皂苷，有大补元气的作用，适合大病初愈、术后体虚者服用。地处长白山东北麓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是人参的重要产区，同时也是传统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朝医药的发源地。李福子，延边朝医医院副院长，作为吉林省省级老药工的他，对朝鲜族药膳有着很深的研究。
4: 这个是刚才刚买的，洗的时候哈，必须带皮洗。你要是取完皮儿想再洗，那人参皂苷是水溶性的，大量流失，所以你带皮儿快速的洗。
1: 朝鲜族药膳是朝医药的核心内容之一，以顺应自然、辨证施膳为核心，融合朝医理论与地域饮食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养生食疗体系。人参是朝鲜族药膳离不开的一味药材。人参炖牛排、人参锅包肉、人参糯米鸡、人参果都是当地颇具代表性的药膳菜品。身为老药工的李福子更是一位使用人参进行食补的高手，忙碌的工作之余，他总爱给家人做顿药膳。李福子的老母亲已96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日常总愿意帮家人干点力所能及的活。
5: 妈你要说你要说你要隐藏啥说隐藏不了没有没有高
6: 三个汤还没吃
5: 呀，可是我那三个汤水果让咱的三个汤和水果今晚还老高呢，我们能够买些那个也没给呀。
1: 进入三伏天，李福子特地买了几颗原参回来，今天老母亲想吃参鸡汤。
7: 我们朝鲜族三伏啊，这样的时候用人参来做很多药膳，因为三伏天很热，大家也没气儿，这样没劲儿的时候用人参做药膳呢，能有力量抵住酷暑。
8: 我们中医历来有春夏养阳，是春天夏天的时候体内阳气不足的时候，这时候要去养它。
1: 做参鸡汤，李福子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5: 老公，挖几根玉竹吧，一会儿做参鸡汤，然后做个人参营养饭。
2: 哎，不错，这个不错。
5: 哎呀，我看看。
2: 等一下啊。哎，这不少啊。
5: 就像小地瓜似的哈。
2: 白白胖胖。
5: 玉竹是滋阴润肺的，它偏寒，这样的话跟人参是温性的，跟人参一起煮。正好把人参的温热生阳的这种功能缓和了，我敢说人参和玉竹是绝配。
1: 李福子准备做参鸡汤的配料看起来十分简单。
5: 药膳本身就是越简单越好，做药膳有一个道理，我们叫药借实力，食助药微，就是食材和这些药材互相辅助，把我想达到的这个补气的功效达到了就行。想做这个药膳吧，最好

0: 是咨询当地的一些中医朝医，这样的问一下，这样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是泡好的粳米，一般传统呢就放粳米，但是我今天是给我家96岁的老母亲吃，就是这个粳米哈怕消化不好，所以我放了一些锅巴，这个锅巴健脾益胃，这样好消化。
1: 除了参鸡汤，李福子还为家人准备了炖牛尾。
0: 牛肉本身就是强身壮体的，我们再加上人参，补气功能增强了，再放放杜仲和枸杞，再放了一些我们本地产的桑黄，这样增强免疫力的功效更强了。这个是我们朝鲜族民族药材，它稍微偏寒，然后增强免疫力，护肝清热解毒。
1: 炖牛尾的配料同样看似简单，但却每一道都有着自己的道理。
0: 参鸡汤好了。
1: 当参鸡汤端上餐桌，李福子也换上了隆重的民族服装。
0: 我们那个不干嘛就可以喝，过来吃完都在这个。
1: 朝鲜族药膳的秘方并不止药理，也在三代人同框的饭桌上蒸腾出比任何补药都温热的气息。这顿人参药膳熬的是长白山的日月精华，炖的是朝鲜族的千年智慧，成的是一个医者对家人最朴素的告白。无论是名贵的野山参还是消费级的原参，在日常用作补益或是养生都有诸多好处。在吉林，从医院到市场都有多种不同形式不同功效的人参制品可供选择。而在善用人参的吉林中医药界，由人参作为主要成分的制剂更是发挥着治病救人、康复颐养的重要作用。
2: 实际上呢，人参被称为百草之王它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中药呢，在和人参的配伍过程当中呢，它能够被人参放大它的功效，很好的在我们的日常的保健当中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也符合了我们治胃病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理念。
1: 从放山人的锁宝罐下破土，到古法熬制出的琥珀色膏方，从朝医药膳灶台上升起的蒸汽，到医家精心配伍的方剂，人参在长白山完成了从自然之物到文化符号的蜕变。当非遗的火种在匠人掌心传递，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一根人参的肌理，更是中国人与自然共生的千年脉络。它告诉我们，所谓文明，不过是土地长出的智慧，在时光里熬成的蜜。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吃饭吧。
1: 哎，好，
2: 来来来，吃饭吃饭。
0: 我听佩然说啊，你大学本科是学建筑的，是吧？
2: 哦、对对对，
1: 是，
0: 很有前途啊。嗨，
1: 这还得领导们多多提携。
0: 提携肯定是会有的，嗯，只要别走错路哈。
2: 好，大猫啊，我觉得啊，你年轻啊，又很吃苦，我相信啊，将来肯定会发
1: 展。谢嫂子。
0: 哎，附近有超市吗？
2: 有啊。
0: 一会儿去趟超市吧。
2: 啊。
0: 你房间里面那个是好多粉色的东西，看着别扭，去买点新的换上。嗯，味道怎么样？
1: 好吃。
0: 嗯，
1: 好吃。

0: 请进。
1: 咖啡。我想跟你道个歉。
0: 道歉？
1: 嗯。
0: 我们两个是有什么过节吗？还是白律师想要让贤啊？我现在可出不了庭啊。
1: 之前照片的事情，对不起。
0: 照片？啊，我早就忘了。
1: 不管你忘没忘，计不计较，这件事情都有我的错。而且呢，我承认，在你来律所之后，我有了以前不一样的压力。不过现在我觉得这些压力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进步得更快一点。
0: 白律师真的是一个进步青年，要是我们家陈冉能跟你一样充满斗志，早就功成名就了。
1: 他皇亲国戚，那我当然比不了了。
0: 那你对陈冉可真不了解了。我可以保证，他的人生你不会想要拥有。
1: 我对他没什么误会，我只是羡慕他，主要呢是羡慕他有你这样一个优秀的搭档。
0: 明白了，白律师这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多一个战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快乐。
0: 嗯，
1: 走了。
0: 是因为高火吗？
1: 不可以吗？

0: 哎呀，小冉呢？干嘛那么着急走？哎，要不这样，你再待两天好吗？
1: 我也不想着急走啊，律所里有事情。再说了，那洋洋也不能总放在妈那儿啊。
0: 好吧，好吧，好吧。这样，下个月我争取再请个假，我就能回家了。
1: 你别嫌我小心眼啊！你们那个同事
0: 啊，
1: 叫大猫的，
2: 我不太喜欢。
0: 哎呀，你这是不相信我呀？啊？她就是一个小姑娘，整天咋咋呼呼的，就是一个直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1: 那你得让我相信你才行。
0: 这样，我可以向陈律师发誓，我要是跟大猫有任何事情对不起你的，你判我一个无期徒刑。
1: 呸呸呸！别胡说。
0: 好了，走吧。
1: 行了。
0: 哎，到家给我打电话。
1: 嗯，自己注意安全。
0: 放心吧。
1: 走了。
0: 啊。慢点啊。
1: 嗯，回去吧。

0: 好，这些花帮您放哪？
1: 哇，放你来吧，帮你帘子好。
0: 嗯，好，这些帮你点一下。嗯，
1: 差不多一二三四。
2: 哎，
3: 来了。今天是我们三十周年庆，
2: 都三十年了。
3: 这边吧，怎么样？紧张吗？
2: 有一点。
3: 哎，这些东西怎么摆在这儿啊？
1: 苗苗姐突然离职了，然后这些周年庆典的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安排。啊，
3: 你找刘芳帮忙呀，她在办公室呢。啊，
1: 好的，嗯，好，嗯，
3: 这边。
4: 明堂本身就是文光的心血，你想来实习没问题。陈哥，哎，你曾经在城泰干过，对于律所的工作你是比较了解的。至于怎么在我们明堂立足，那就得全靠你自己。我和陈展不会过多的干预你。
2: 我明白，李主任。
4: 那就好。陈冉的二组缺一个实习生，你不介意跟他一起办案子吧？
2: 如果能在二组的话，那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4: 哎呀，你很年轻，好好干，将来会有更广阔的天地在等着你。
2: 谢谢李主任。
4: 今天呢，是明堂三十周年庆典。你和程然一起在明堂，也算是对老陈的传承。行了，你去吧，跟刘芳交接一下，我跟程然还有点工作要交代。
2: 好，那我先走。嗯。
3: 谢谢主任。
4: 你能这么平静地面对这些是我没想到的，这样最好。
3: 事情都在慢慢地解决，我知道，不管是对于明堂还是对于我自己，都应该往前走一步。
4: 好，我也希望你和明堂都往前走一步。
3: 嗯，我会好好考虑和规划一下。嗯，
5: 小玲，把这些东西赶紧找人给放起来啊！还有这些花都放到里面去，别放在这儿。客人马上就要来了。
6: 好，知道了。
7: 把花篮放那儿。唐主任。
5: 哎呦，黄主任，你好，你好。
7: 你好。
5: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7: 今天可是你明堂律师事务所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必须得亲自来蹭蹭你们的喜气。
5: 我谢谢你了，我带你去老李的办公室吧。
7: 好，
5: 来，请。
7: 黄主任，小陈啊，之前你在我们城泰干的时候，叔叔真的不知道你跟老陈的这层关系，有什么地方怠慢的，你一定要多多包涵，啊？
2: 别，黄主任，您言重了，我在城泰挺受您照顾的，我还没好好谢谢您呢。
7: 他之前在我那儿干的时候，就知道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好好干，不要辜负了老陈一生的心血。

0: 华，哎呦，你瞧瞧，一堆的事儿，这招待不周啊，见谅。
1: 你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呀？干嘛跟我那么客气？不过这种混乱忙碌的状态是一家律师事务所应该有的一种常态。你们明堂的风格和你们律所的文化一直都是我所欣赏的。
0: 我们明堂风风雨雨30年，能走到今天实属不易啊。
1: 是。
0: 哎，对了，老黄，今天晚上我们的庆典，你怎么着也得抽空来捧个场吧。
1: 既然师兄你这么看得起我，那我今天晚上必须得好好说两句。老李啊，我今天还有一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说。
1: 你说咱们两家律师事务所在静海竞争这么多年，咱们为什么不可以走到一块儿一起去打拼天下呢？
2: 看来黄主任对并购的事情很执着啊。
0: 哎呀，这几年成泰的风头正盛，再加上接了联昌集团的案子，其实我倒是觉得啊，你们大可不必跟我们合并，
3: 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0: 您觉得呢？
1: 这不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吗？为了品牌，为了垄断，强强联合有什么不好呢？我觉得如果咱们两家有可能走到一块儿的话，客户的资源咱们可以共享，我可以保留你和唐主任创始人和高级合伙人的身份，至于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谁先谁后，到时候咱们再商量嘛，这都无所谓的啊，好不好？
2: 看来黄主任很有诚意啊。
0: 哎呀，说老黄，即使能满足你这些需求的律所，不止我们明堂这一家吧。
1: 那是因为你们明堂在静海的资历是最老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这是客户最看重的一点。30年岁月的积淀能够走到今天，那可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啊。说老实话，这也是我们成泰最缺乏的一点，但是没有关系，为了能够达成这个愿望，我愿意为此花钱。考虑一下吧。
0: 哎呀，好事儿啊。
4: 陈科入职了。
5: 是啊，
4: 你妈要是知道他来了明堂的话，估计今天晚上又得开一瓶藏酒了。你说钱女士辛辛苦苦地为你争家产，你倒好，高风亮节。果然是我看上的女人。
5: 我被生活折磨的就已经够呛了，你呀，就别再挤兑我了。
4: 喂，
5: 喂，
4: 好，我知道了啊，
5: 一会儿见。
4: 盛好酒店，你先说。
5: 林广树刚才来电话说要解约，现在约我去盛集团，我觉得多数是跟李文莹回国有关系。
4: 世豪酒店违反协议，制造新闻说小玉碰瓷酒店，现在小玉还失踪了。不过宋修现在去找他了，我这边有宋修帮忙，你一个人能行吗？
5: 怎么不行？
6: 姐，入职报告我交完了。
5: 你看，又多了个帮手。
4: 祝你们姐弟俩第一次合作愉快。
5: 走吧，去趟胜利集团。
4: 喂，于经理，
5: 有事联系啊。啊，
4: 您现在在哪儿？好，
7: 谢谢您啊，刘总。您送的花和酒我都收到了，下回请您吃饭。好，再见。
8: 天哪，怎么都摆您这屋了？哎呦，这个苗苗真的是非要选择这几天辞职，我让凌霄和他搬出去吧。
7: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哦。刚才黄耀庆来了，来谈并购明堂的事情。
8: 并购？哦。那李主任什么

0: 态度呀？
1: 他没有明确的拒绝。
0: 那要是被他们并购的话，您跟李主任的头衔会有变化吗？
1: 你是想问我并购之后合伙

0: 这样吧，豌豆，我马上派律师过去跟您谈合约的事情，好吗？好，再见。
1: 这个豌豆又出事儿了，
0: 是小豌豆。
2: 之前胜利集团面临破产，我们用李维莹研发新药公司的股权作为置换，确保了胜利大厦的使用权。最近贝特公司新药研发成功，股权置换的事情也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但是刚才我听林广树电话里的口气，我觉得我们跟胜利大厦之间的战略合作可能会有问题。一会儿你不要紧张，只需要把我们准备好的合同给他就好，成败与否都不要有太大压力。
3: 明白。
2: 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把我带进明堂，又带我起办案子，你真的一点都不介意我吗？
2: 开始有那么一点，也不能算是介意，就是一下子没能适应。可能是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还有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现在你要问我的感觉，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我跟我的弟弟在一起工作。

0: 你们俩再去那边房间查一下啊。嗯。
1: 于经理，嗯，咱们协议里规定的不是很清楚吗？小玉呢遵守保密协议，酒店呢也不再追究他的责任了。怎么现在网上又出现什么小玉碰瓷酒店的新闻了呢？
0: 啊，有这事儿吗？我怎么不知道？
1: 我们明堂呢是世豪酒店的法律顾问，肯定是站在你们角度考虑的。
2: 你说如果把小玉逼急了，他拿着手上的证据去起诉的话，
1: 那肯定对你们酒店是百害无一利呀。
0: 他要是告我们，你代表的是我方的利益，你应该向他追责呀。
1: 于经理，偷拍视频的真相你应该比我们更加清楚吧，否则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一间间检查房间了吧。
0: 检查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哦，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酒店偷拍啊？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现在小鱼失联了，如果他有什么意外，到最后追责的还是你们酒店呀。我建议呢，你们赶紧把那些新闻撤销了，并且发表道歉。
0: 上次赔偿500万，总部已经不高兴了。小玉出什么事儿，应该由你们负责解决呀。要是这些事儿你干不了，有的是律师能干。
1: 于经理，你要是一意孤行的话，就等着被集体起诉吧。
3: 现在维英的贝塔药物研发成功，胜利集团呀又重新步入正轨了。真得好好感谢您之前对我们的帮助。
4: 谢谢。
5: 您不用客气，林总，谢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您还认可我们的业务能力，我们特别希望继续跟您还有李总达成战略合作。
4: 不好意思，林总，稍等一下。我这有一份合同是之前的，您再看看。还有没有需要补增那些条款？
3: 有水，有水。陈律师，既然您今天来了，我就想好好跟您聊聊这个问题。您也知道，维盈是性情中人，之前的破产清算呢，结果还算比较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维盈还是有一些意见。现在胜利集团跟贝塔制药公司又重新起航了，对于未来我们的合作，维英心里边还是有一些芥蒂的。
5: 对，李总

0: 是一个有理想、爱自由的人。我知道，之前我们的方式会有些不妥，但是当时胜利集团的情况，没有人比您更了解了。
1: 对对对。
0: 有人愿意出资购买贝塔的股权，是当时最好的结果。
1: 也是。
0: 而且林总，贝塔刚刚起步，应该会涉及到专利，还有很多金融方面的问题。在静海，没有比我们明堂更擅长这方面的律所了。
1: 陈律师，好久不见，您激进了很多。
0: 我只是想给我们明堂争取一个机会。
1: 我这边肯定是没问题，主要是韦英比较坚持。
0: 那好吧，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1: 那我送送您。
0: 不用不用。林总，冒昧的问一句，你们决定聘用哪家律所了吗？
1: 还在考察中。
0: 好的，那告辞了。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喂，
1: 林广树不想继续跟我们战略合作了。对，我估计最近他们应该跟程泰有接触。
2: 听林广树的口气，决定权应该在李丽
1: 莹那儿。你那边什么情况？
0: 谈崩了，宋修那边也还没有消息。
1: 那你赶紧联系他吧，咱们回律所碰，好吧？
0: 好，一会儿见。
3: 小豌豆，明堂跟飞雷英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法律顾问的关系，还有这个电商 APP 的合作关系嘛。所以那个15%的分红呢，其实是电商 APP 的分红。
4: 我觉得吧，15%实在是有些偏高了。
3: 可是这些是我们和您的父亲万董已经达成共识的呀。
4: 那是你跟我父亲，现在我回来了，咱们得重新制定合同。
3: 重新制定可以，只不过之前我们的合约还没有到期嘛。您看这样好不好？到时候到期续约的时候呢，咱们再好好商量一下。
4: 要不了那么久吧？如果我违约的话，直接赔偿你们就完了。
3: 小豌豆，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顾虑和想法呀？其实我们可以再全面的谈一谈的。
4: 不用，亚店那事我还记着呢。你们两头都想吃，这我可忍不了。我跟我爸不一样，不是能和气生财的主。再一个，我注重速度，钱是能解决问题最有效率的东西，对吧？
3: 小豌豆，真的是非要搞到违约赔付的这一步吗？
4: 反正花的也不是我们家的钱，有人兜底就行。这样吧，白律师，我看咱们也别聊了，等会儿我要去见一个朋友，解约的事儿啊，我找律师和你们谈，好吧？咱们之间的气场啊，我觉得实在是不太 match。还有你这个包啊，不是当机款吧？

0: 喂，你跟陈冉是怎么解决亚颠那件事情的呀？你们抢案子就算了，能不能把屁股擦干净？
1: 你怎么突然又提这一茬？
0: 费雷要提出解约了，还能因为什么？
1: 我知道了，我尽快回明堂。

0: 林广说要跟我们解除战略合作。师傅，小安董要解约，
1: 理由呢？
0: 因为亚颠啊，唐主任，世豪酒店拒绝谈判，他们的态度有恃

0: 恐，完全不害怕受害者联名起诉，
1: 同时要求解约。
2: 你们二组之前不是一直想踢掉飞雷鹰接手亚颠吗？
3: 这件事情我们二组已经替万董挽回了损失，亚颠撤销了起诉。
4: 可是人家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非要跟我们解约。
0: 飞雷鹰应该只是找个由头，白律师你不必这么上纲上线吧。
4: 我上纲上线吗？我只是陈述事实好吗？
3: 白律师，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找小万董谈谈。
4: 真不用，我自己可以解决。只不过当初你们动我案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啊？
3: 之前有很多特殊情况。
2: 明堂大小姐也会被什么裹挟吗？
0: 白妮，你过分了吧？
5: 现在不适合翻旧账啊。
4: 我有翻旧账吗？
5: 你怎么没有翻旧账了？
4: 我说的哪件事没有真实发生过？你能不能公正一点，不要老是吓着他行吗？
1: 这样吧，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让李主任来定夺好吗？
0: 刚才我在楼下碰到李主任了，他好像着急有事出去了。
1: 那这样，你们三个赶紧去找客户，尽量挽回损失。蒋律师，你去跟进其他客户的名单吧。明堂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贺律师度蜜月还没有回来，也指望不上。希望各位女士能够坚守好自己的堡垒。晚上明堂等你们回来，庆祝30周年。
2: 师傅，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泄露了客户名单还有合同呀？
1: 这样吧，这件事情我去查，你安抚好小万董吧。
2: 行，那我先去。

0: 你们是不是认识世豪酒店的？什么意思呀？世豪酒店现在莫名其妙在网上跟小玉泼脏水，你知不知道？我还想问你们呢，世豪酒店一点都不担心被联名起诉，是不是你们承担对他承诺了什么？
1: 我们承担代理的是小玉，世豪酒店是你们的客户啊。
0: 女士，请不要激动。
2: 小玉，我们是你的女的。
0: 小玉，小玉，
3: 是这样的，其他同志，我们是他的代理律师，让我们跟他聊几句话，可以吗？
0: 现在他的情绪比较激动，请注意措辞。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谢谢。小玉，你先下来，下来。小玉，是这样的，你先下来。有什么事情，我跟许律师都会帮你的。
2: 现在，我的父母嫌弃我，我的同事羞辱我，而我的男朋友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无法定位给他，到处全都是我的律师。
0: 小玉，你别激动。 人在紧张的时候很容易失去对身体的控制。如果你真的掉下去的话，你会成为别人的谈资。你才27岁，还有大把未来在等着你。
2: 我已经没有未来了。

0: 宋律师，我错了吗？你错了！我有什么错？你不该用自己的生命为别人的错误买单，更不应该不尊重自己的生命。但我从一开始我想要的就不是钱，是不是？从一开始是你让我钱包没嫌疑的，现在呢？ 我却被整个酒店的人当成碰瓷，我被整个公司的人当成讹钱，我被王八，我被当成像荡妇一样羞辱。你现在敢拿我当生命开玩笑，你有什么资格？
1: 我理解，我懂，我懂你，小玉，我懂。我也经历过跟你一样的痛苦，我知道那种屈辱。
0: 别人的关心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负担，更别说那些质疑和诬陷了，甚至那些最亲近的朋友都不相信我们。我懂的，小玉，你先下来好吗？你别过来！
1: 我不会，我不会了。
0: 你又怎么可能真的理解我？我不相信你经历过这种事，你不要骗我！
1: 我不会了，我没有骗你，我没有骗你。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给你看。你等一下啊！
1: 你看，你看到了吗？啊，你看，你看这些照片中的女孩，这个照片中的女孩就是我。几个星期前，我们律所的每个人都收到了这些照片，你看我不是还活着吗？我不是还活着好好的吗？小玉，你看看。
0: 可是你可以，我不可以，我没有那么勇敢。
1: 你可以的，小玉，都会过去的。
0: 小玉，你要相信时间，时间会冲淡一切的。
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事情，大家都会遗忘，都会不记得的。
0: 不是互联网手机，不论我今天换了一份工作，换了一个地方生活，还是会有人发现的。
1: 我的人生已经完了。
0: 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有错误的是他们，不是你。你必须强大起来，我和宋律师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的。啊！
2: 没事吧？

0: 先生你好，请慢用。
1: 小豌豆，
2: 咱们的审美啊，终于达到一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解约协议带过来了，根据原本我们双方的约定，这上面有具体的赔付金额，您看一下。
3: 哟，你们这是抢钱啊？
4: 这是根据咱们原始合同约定损失赔偿的计算方式，以及根据飞蓝一 App 分红最近一个月的交易记录得出来的这个数字。
2: 陈太给我算的没这么多。
1: 小豌豆，如果您对这个赔偿金额有异议的话呢，您可以主张司法酌减，但是这是我们解约的条件，我已经悉数告知您了。接下来我会让我的助理呢将这份协议寄给您的父亲。咱们走吧。
2: 哎，别着急啊，咱们还没仔细聊呢。啊，
1: 小豌豆，您不是注重效率吗？
2: 那也不是拒绝沟通嘛，对吧？再说你这口气是对客户该有的态度吗？
1: 态度。小豌豆，您跟我聊态度，那我们就好好聊聊吧。小豌豆，你可能不知道明堂跟飞来英之间的渊源和感情。是，之前飞来英拒绝续约，但是我们牵线搭桥，找专人为你们专门打造电商 app。后来你们飞来英的工厂制造压链的假鞋，我们又找专员去调查，及时止损，拦下起诉，收拾丑闻，这些都是我们明堂为你们做的。可是今天你们飞来英发展稳定了，你就要过河拆桥，你觉得我现在的态度还不够好是吗？
2: 你的态度特别好，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们讲清楚嘛，对吧？咱们接着合作，接着合作 ，OK 吧？啊，
5: 好，来，跟我们走吧。那我们现在可以和好了吧？
6: 我们什么时候不好了？
5: 那你还吃醋吗？
6: 我什么时候吃过醋啊？你情绪管理好了？
5: 你猜
6: 不着。晚风在搁浅，
5: 却摇曳眼底的是雪。你这握的怎么感觉像胸部呢？
7: 再来。

0: 白律师，你刚才可太狠了，那小万董都快被你吓尿了，他也没你说那么难聊啊。
1: 像他这种啊，急于在他爸爸面前证明自己，但是脑子又不好使的富二代呢，你要是跟他来真的，他立刻就怂。哎，师傅，
2: 这次的事情应该是程太动的手脚。
3: 我知道了，小万董怎么样了？
2: 已经搞定了，没有再继续闹了。
3: 好的，那你马上回来吧。
2: 嗯。我们得去撕一下。
0: 撕谁啊？
3: 技术部门打印了你的操作记录，你在离职之前打印了所有的客户合同。
4: 你想说什么？
3: 你泄露了客户的名单和合同的这种行为，不仅违法，而且违背职业道德，明堂是可以起诉你的。
4: 那现在通知我的应该是法院的传票，唐主任，您没必要专门跑这一趟。
3: 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明堂对你不薄的。
4: 无可奉告，你们想起诉就起诉吧，反正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只不过你们可要想清楚，这起诉之后所要付出的代价。唐主任，感谢您这些年在明堂对我的关照，希望以后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0: 在这等我一下。
1: 嗯。
0: 孙哲伟，你有意思吗？
2: 白律师，怎么了？心情不好？
0: 跟我还在这装是吧？
2: 白律师，对你未来的合伙人这么说话，态度不好吧？这里这么多人，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0: 孙哲伟，合作是不是要基于双方都信任的基础之上啊？你这背地里使绊子，大家闹得台面上都不好看吧？
2: 白律师，你真的是冤枉吗？
0: 你想把我当棋子，是不是得做得聪明一点啊？挖我是假的吧？恶意并购明堂才是你真正的目的，是吗？
2: 我是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一边并购明堂，一边恶意抢案源，那么多客户，你不是一两天拿下的吧？哎呦，说实话，孙哲伟，我真的挺佩服你的，对前任呢穷追不舍，然后又新欢不断，工作量这么大，你是不是个时间管理大师啊？
2: 白律师，我说过了，我是由衷的欣赏你，只要你来，条件你开。
0: 孙律师，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呢扛得住输，但是我接受不了自己这么蠢。
2: 做不了高火，你扛得住吗？人家是创始人的闺女，你拿什么和别人竞争？
3: 好香啊！
4: 姐，
3: 嗯，
4: 这给你。
3: 什么呀？
4: 维生素 C 和鱼油。你毕竟不吃胡萝卜嘛，总得补充点维生素。
3: 谢谢。
4: 我也经常吃这个。
5: 我帮帮忙吧。
3: 当然要帮忙了。哎，该说不说，我觉得我师父这个度量真的是太大。看他们俩这样，我都想哭了。
6: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
3: 你说，我要是追陈科的话，师父会不会不高兴？
6: 拜托你做个人吧，人陈科刚毕业。
3: 我，你什么意思啊？你跟宋女士也是眼瞎脸吗？你不能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吗？
6: 就你会说话。
0: 怎么了，三么大眼的？有什么事儿你不开心了？
4: 我也选择刚才那个渣男，我就来气。
0: 这种人没必要跟他较劲，今天明堂过节，高兴点。
4: 嗯。

0: 时跟你喝酒。
1: 等你来就好了。
0: 好。
2: 今天的事儿啊，唐主任都跟我说了，在我不在的十小时内，你们都做得非常精彩，力挽狂澜。我替明堂感谢大家的付出。今天是明堂30岁的生日。诸位都知道，对明堂来说，今年的风雨特别的多。我们失去了一些朋友，也迎来了更多的新鲜面孔。我一路看着明堂从居民楼到现在的这番光景，就好像是我亲手栽下一棵树一样。但是没有你们大家的支持和坚守，这棵树或许会在风雨中夭折。明堂始于我跟陈文光，其实我当初是有点担心，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些人的相继离去，明堂这棵大树会失去庇护。但是我今天真正的意识到，成长的不仅仅是树，人也在改变。你们大家的成长完全匹配得上明堂，尤其是各位女士们，我相信你们一定会重新定义明堂的法则。这杯酒我敬大家，也敬明堂的未来。干。哎，对了，唐主任，
1: 加油，
2: 今天你可是女主角，说两句啊。
3: 一切都在酒里了，谢谢大家，谢谢。
2: 那行吧，都别拘着了啊，你们今天都是功臣，明天就是斗士啊。今天大家好吃好喝，明天继续战斗。
4: 好，
5: 继续战斗。
2: 哎呀，真的辛苦大家了。
6: 辛苦大家，
7: 辛苦了啊。
8: 对，
9: 师傅敬你。
10: 敬你。
9: 敬你大美人。
11: 你
9: 新来的，
12: 谢谢大家。
13: 主任，
2: 明堂30岁的生日啊，真是不容易。但是我希望啊，以后的30年全靠你们了，加油！
11: 加油！放心吧，主任。
9: 哎，他问你什么星座？
14: 我
15: 他问你什么血型？
9: 我没有啊，
11: 陈科。
14: 哎，
11: 你姐找你
14: 来了，不好意思，答应不言谢啊。
11: 这人情可得还呀。
14: 必须还。
11: 团长，
9: 萧何，30周年庆，大家这么嗨，你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
16: 我想一个人静静不行。
9: 静静是谁啊？你谈恋爱了？哎呀，开玩笑呢，咱们三个是气氛组，你得造起来啊。
15: 就是，哎，你今天去见了小豌豆，不高兴了？
16: 嗨，哪有的事儿，走吧，喝酒去。
9: 走。
11: 你去哪儿了？
2: 去办了点私事儿。
3: 是苗苗把客户的名单还有合同泄露给程泰的。
2: 苗苗？
3: 对，原来是我们的行政，我们需要起诉他吗？
2: 我看这样先按兵不动，这次程泰没成，我觉得他们短时间内不会再出什么幺蛾子了。
3: 就这么轻易的放过苗苗吗？
2: 哎呀，他还年轻，在没有实际损失之前，我们还是给他个前途吧。

0: 叫我上来，宋律师，你怎么来了？
1: 站住！庄什么撞啊？哎，正好莫妮卡没开车，先坐你车走。
2: 对啊。
3: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那宋律师，坐电梯你怎么不上去啊？
1: 对啊，
0: 上面可好玩了。
1: 哦，我今天是下班刚好路过。
3: 所以过来看。
0: 你一直站在这儿晃吗？不是，你来干嘛？
1: 没有啊。
3: 有事情。
0: 老板。
1: 哎呀，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啊，居然还能记得明堂的30周年。
3: 30周年？虽然你已经跳槽到了成泰，但是我们还是很欢迎常回明堂来看看啊。嗯。那没事的话，师傅我就先走了。
4: 宋兄。 走吧，回家。明天见。我们这就官宣了？
0: 不愿意啊？
5: 愿意。
0: 什么情况？
6: 字面情况。

0: 之前呢，我们已经说过了，一年之内业绩第一的律师可以补上高级合伙人的空缺位。但因为成泰恶意并购的行为，所以我们要加速选出高级合伙人，并对高级合伙人的竞争提出新的标准。
1: 各位啊，目前收入排名靠前的蒋琼律师、贺刚律师、陈冉律师、白宁律师，你们可以参与最终的决选。
2: 哎，李主任，

0: 不过呢，贺律师明确提出不参与最后的决选。我们呢，尊重他的选择。最终的合伙人将在你们三位中产生。除了考察近一年的效益，每个律师的支持率和最近案件的表现，也在考察的范围内。哎呀，律师行业就是这样，不进则退，有竞争，才能给现在的名堂造血。
1: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没有，没有。行，没有问题就好，就这么定了啊！我很期待三位的君子之争。
2: 放心吧，他们都是女士，明白女士的法则。
0: 嗯，
3: 明堂的这个时候找到我们，很明显是在找白衣骑士。
4: 嗯。
5: 我们要的是一个既有历史沉淀又肯与我们合作的律所，他们要的是一个能够顾及自己律所价值的合作企业。嗯，
1: 明堂有30年的底蕴，
6: 对我们庆木律所打开律所的势力版图很有利。
5: 他们现在正面临成泰的恶意并购计划，需要我们的帮助，
6: 所以必须要求明堂。
1: 按照我能提出的条件来谈判。当然了，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扎根静海，做些许让步嘛，也是必要的。李光明这个人很有眼光，
6: 对不对？咱不要急于求成，毕竟嘛，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1: 哟，
7: 哎呦，
1: 嘿呀，
6: 李主任，
1: 不好意思，
6: 哎、
1: 不好意思啊，
6: 没想到二位提前到了，来，快请坐，快请坐。
1: 哎呀，这家店的和油啊。
6: 是从日本空运过来的啊，静海静司一家，来，
1: 哎，好好尝尝，
6: 来来来，哎呀，
1: 自己来吧，别这么客气，
6: 请你请你请。李主任，这是公务繁忙，日理万机啊。
1: 来，
6: 哎呦，没想到啊，这我们明堂这个方案一传给你们，你们二位马上就到静海，我看出你们的诚意来了，来，我敬你们一杯。
1: 从明堂
6: 的合作协议啊，也体现出了双方促成合作的真心。嗯，
1: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需要进行更深一层次的相谈。
6: 嗯，联姻对彼此都有利。嗯，
1: 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希望今后的合作能够一帆风顺。来
6: 来
1: 来来来来来
6: 来。

这支笔陪我签署过无数的法律文件，帮当事人做出选择，尘埃落定总是很容易，

0: 果然认真工作的男人最有魅力啊。
1: 你记得洗一下再吃啊。
0: 洗了，纯净水都泡过了。
1: 黄纯教给我的，怎么被我吸引了？
0: 有点吧。
1: 才有点儿，那我得加倍努力吧。
0: 看来黄主任挺器重你的。
1: 黄主任啊，就是那种事无巨细的领导，比较年轻，没什么架子。
0: 挺好的。我又去找了世豪酒店的负责人了，上上下下都问了，口径非常统一，宁可赔不违约金，也不再和明堂合作。
1: 所以肯定是世豪酒店他们自己的问题了，他们不愿意跟你们合作，估计是有下家的。不过你说谁这么缺德啊，抢案源。
0: 再等两天吧，到时候再看看怎么操作。
1: 就是对小玉我挺愧疚，
0: 是我不好
1: 啊。不是不是，当时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当时你说那个楼那么高，万一真的要跳下去，我心里一辈子都会有。
0: 都过去了。

0: 小何，又在弄票据呢。嗯，扇面。
1: 帮我倒杯热水，谢谢。
0: 有情况啊，
2: 唐主任。
1: 帮我倒杯水吧。
0: 做梦去吧。
3: 庆木又是怎么回事？
4: 成泰显然是想要进行恶意并购。我觉得我们明堂啊，能有更好的选择。
3: 你对你自己的选择就那么自信吗？如果上次成泰的把戏成功，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把明堂低价相让了，你就能确保庆木不是下一个成泰吗？嗯，
4: 庆木比成泰更注重布局，他们也需要在静海力所界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而且也不会像成泰那样进行恶意并购，也会更珍惜我们明堂的价值。对明堂来说，我觉得他们是最合适的白衣骑士。
3: 现在在你眼里，明堂只有通过并购才能生存下去，对吗？所有的并购者都不是天使，不管庆木的目的是什么，也不会天真的毫无保留的给明堂送血。
4: 你放心吧，我会把控对方的条件的。
3: 你现在接二连三的一个人决定明堂的出路，你想过我吗？我也是明堂的高级合伙人，在明堂我也是有决定权的。我告诉你，我不能让你再把明堂拖下水了。庆木这件事情我是反对的。
4: 事关明堂的出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讨论什么决定权。
3: 那既然是明堂的事，你就不能一个人做决定，所有合伙人的决定才是最公平的。
4: 行，我会考虑的。
3: 这是我的决定，不是让你来考虑的。

0: 什么情况？二位神仙又打架了？我觉得，不管唐主任怎么折腾，里面那位肯定是。
1: 二位神仙压顶不动摇。
2: 那我赌一盒面膜。我觉得二位主任一定是为了竞选高虎而拱火呢。
3: 这有什么好赌的？两位都有自己的人。 所以不管谁上，这天平一定会倾斜的。明堂这次的天要不要变，就看这次竞选了。但我觉得是我师父，
0: 唐主任肯定是力挺白律师。

0: 李主任力挺陈律师，完了，那我的蒋律师岂不是陪太子读书的命？
1: 所以就说你啥也不是。哎，你呢？
2: 咋了？
0: 装，他怎么这么能装啊？你装聋啊？
1: 对呀，肖律师，你要是有选票投谁？
2: 我没有选票权。
1: 人家问的是要事，你能不能出题呀？
2: 我做假设，哎，你俩是不是闲得慌啊？
1: 哎，算了算了算了，咱俩问了也是白问。他要是有投票权，
0: 肯定投白律师。
1: 不行，有些人可别忘了自己是怎么来这儿的，可不要卸磨杀驴啊。
2: 跟你有啥关系？
1: 替我师傅。
2: 别跟他计较，没良心。
1: 师傅，进来吧。师傅，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新茶，给您带过来了。啊，
3: 谢谢。
1: 师傅，您怎么了？没事。哦，那个高火的事情现在推进成这样子，您怎么看？
3: 你认为你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这还用说吗？肯定是陈冉呀。李主任一直想帮他，就是想让他接替陈主任的位置嘛，这样明堂就会回到以前的格局了。要是陈冉，他也是靠自己的实力，我就没那么大压力了呀。起跑地点不一样，到达终点的能力也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制定了评比标准，就是让明堂所有的律师。 挂名律师，挂名合伙人，匿名投票，我觉得这样做会公平一些。那你的顾虑是不是也能打消一些？
1: 我知道师傅一直都是替我考虑的，我心里都明白，非常的感恩您为我努力的。
3: 陈文光让律所有了很大的损失，陈冉所谓的优势其实是把双刃剑。
1: 明堂现在需要的高火是一个能够让明堂走出困境的人，我认为这个人应该更年轻、更有冲劲。我觉得你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师傅喝茶，那就太感谢您了，我好好准备，好好加油。来。
4: 谢师傅。先生，请问你需要喝点什么？
5: 白水。
4: 好的。不好意思啊，贺律师，度蜜月刚回来就把你约出来了。什么蜜月不蜜月的，今儿找个时间好好休息一下。我水土不服嘛，提前回来了。
5: 蒋律师有什么事儿吗？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高火竞选，我需要你的支持。
5: 其实你应该了解我，我不太想掺和这个事儿。如果可以的话，我是会选择退出的。所以即使我投你一票，对你来讲也是微不足道的。
4: 白宁有唐颖的支持，陈冉有李主任的帮助。
5: 所以，贺律师对我的支持尤为重要。我原本不应该来拉票，我只是希望竞争可以公平一些。嗯，好吧，那我考虑一下。我想，贺律师的想法跟我应该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明堂有更好的未来。最优秀的人胜出，对谁都好。你干劲儿真的很足。
4: 佩服你，高级合伙人呢，位置高，责任重大，操心的事情也会很多。本来我对我业务之外的事情就不感兴趣，所以结了婚，对这事儿就更没兴趣了。你是个事业型的女人，所里的很多女孩都很羡慕你。
5: 围城吧。
0: 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至于我，既然机会来了，我也想往前走一步。嗯，
1: 您的本事，
2: 谢谢。看来想在明堂做一杯寡淡的白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哎。
3: 洋洋跟我说，想让舅舅经常到家里去坐坐。好啊。嗯。
2: 姐，听说你在京城搞火啊？这谁说的？刘芳，
3: 还有一个叫莫妮卡的。哎呀，这两个女孩子。 应该专门给他们成立一个宣传部，小喇叭广播站。那，
2: 您有把握吗？明堂优秀的律师有很多，我还真的没有十足的把握。你姐夫刚刚被外调了，时间可能会很长。还有洋洋，再过几年就要考高中了，家里的事情我还。
3: 还是那句话，一切顺其自然。但是，爸爸是明堂的创始人，也不是说非要子承父业吧。嗯，我觉得爸爸应该会希望你能够撑起明堂的未来吧。那你呢？你希望我当高火吗？当然希望了，只不过。
2: 其他竞争者也都对高火跃跃欲试的。
3: 高火的竞争其实并没有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简单，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实际上每一个竞争者都有各自的心思。其实我觉得。
1: 要不要当高火，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4: 这个选择权就在你自己手里。

0: 好，李先生，现在检查开始了啊，保持不动啊。
1: 小玉。
2: 哦，许律师。谢谢你啊，许律师。
1: 今天怎么样了？
2: 好多了。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别哭了，啊，我肯定会还给你的清白的，
2: 许律师。
1: 小玉的病情现在怎么样了？
3: 身体外伤方面没什么大碍。你也知道，她患的是严重的抑郁症以及情感依赖障碍，在医院的这段时间啊，情绪非常不好。
1: 现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治疗方案呢？
3: 我们给她开了药，但是药物治疗只是一方面，像这类病人呢，更需要的是家人的陪伴和心理疏导了。
1: 明白。那我们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联系到她的家人吧。
3: 我们试着让他联系家里人，但是他坚决不同意。他说如果家里人知道了，肯定会责骂他。
4: 我们也很为难，你有时间就多陪陪他，开导开导他。
1: 好，谢谢。

李主任，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们的神经系统没有压迫到主要的神经和部位，所以明堂30周年你也是来医院了。现在一切都正常啊，走啊。
1: 这时间过得真快啊，我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的事情，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2: 李主任是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才那么想让明堂完成并购的吗？
0: 你呀，就是太聪明，什么事都瞒不了你。如果今天不是恰巧被我遇到的话。
2: 您是想瞒着所有人吧？是。答应我，先不要对外说。毕竟明堂现在不是鼎盛时期，需要稳定，不能军心涣散。明白。
0: 哎呀，我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你们学校的辩论赛上，你拿了冠军。
2: 当时我就觉得，这孩子是个天才，以后的前途不可限量。现在让您失望了吧？
0: 哎，人生中的起起伏伏，才能让你感觉到、感受到这个生活中的刺激。再说了，你不是一个甘于平凡的人。哎呀，当时你进明堂的时候呢，我曾经承诺你。 3年内拿高火，不管以后在还是不在，这个诺言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兑现。等这轮高火选拔之后呢，先让你成为一班的合伙人。哎，你的申请转正快了吧？
2: 嗯，刚通过。嗯，李主任，其实我刚来青海是带着使命的。
0: 至于其他的事情，我想就顺其自然吧。哎呀，其实这人和公司，他都有起伏。老陈出事之后呢，律所声誉受损，业绩每况愈下，我很焦虑。但是你们这帮年轻人做得很好，力挽狂澜，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能坚定信心，把明堂好好的做下去。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对自己的未来都是什么样的规划？其实以你的天赋啊，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会有很好的发展。陈冉呢，是个好孩子，但是用你们年轻人那句话来说，比较佛系。
2: 了解。 您对明堂的感情，就像孩子一样。您看着他一天天的壮大，是别人比拟不了的。

0: 你不知道，像我这种独生子女，有太多无聊的时间，不知道怎么度过。至少，我以后有跟我一起玩的人了。
1: 吃饭喽！
2: 哎呦，姐，
1: 你别动手，你今天就负责吃。
0: 虽然我妈的手艺不怎么样，但看出了欢迎舅舅的诚意。
1: 就你话多。哎呀，怎么样这个家？
2: 特别好。
1: 谢谢你送给杨洋的礼物，但是下次不许再破费了。
2: 没有姐，就一点点心意。
1: 来吧，这个家呢，以后就是你的家了。希望常回家看看。来吧，欢迎我们的家庭新成员，
0: 欢迎舅舅。

0: 谢谢，你放松点。
1: 我还行啊，我挺放松的。对，我不紧张。
0: 挺好。
1: 什么挺好的？
0: 有个舅舅。

0: 睡。哎，
1: 小玉最近怎么样？
2: 不太好。医生说她得了重度抑郁症和情感依赖障碍。
0: 少酒店太损子了。
2: 你有没有想过，是程太干的？
1: 怎么可能？我之前是小玉的代理律师啊。
2: 你们代理小玉的案子已经结案了，而且这几天明堂收到了几家重要客户的解约申请，其中就有世豪酒店。紧接着呢，小玉就出事了。你不觉得很蹊跷吗？
1: 好，那你说我们律所为什么要这么做？
2: 那你就要去问黄耀庆了。
1: 我说啊，要做，也只有可能是孙志伟这个王八蛋做的。
2: 我知道这么说你上司不太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黄耀庆指使的孙周伟呢？
1: 好了，你也不要太担心了，我明天就去申请再次办理小玉的案子。嗯，
2: 再打会儿。
1: 走。
3: 我本来也就想过，在案源上拦截明堂的话，可能我在明媛的案件。
4: 我一会儿再过来。
5: 宋兄，来进来，我正好有事跟你说。
4: 是这样的，主任，我的委托人小玉，就是之前世豪酒店侵权那个案子，现在因为酒店违背协议内容，我想要走集体诉讼，这是我之前收集资料。
5: 宋兄啊，我们现在已经代理了世豪酒店。这份资料就交给孙律师吧，啊？
4: 主任，我的委托人是小玉，而且现在世豪酒店是再次违背了协议内容。
5: 宋修啊，小玉现在已经拿到了百万赔款，而且这个案子对我们律所来说也让我们赢得了好名声，这案子已经结案了，你做得很好啊。
4: 可是主任，小玉一个女孩子现在在遭受网暴，而且世豪酒店不顾协议内容二次对她进行诋毁，她现在在网上。
3: 宋律师，小玉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委托人了。
4: 我在跟主任说话，关你屁事啊！
3: 宋律师，你说话能不能尊重点人，搞得清楚主次？你是陈太的职业律师，你没有权利去选择谁是你的。
4: 是不是你撺掇世豪酒店给小玉泡脏水？
6: 放开！你还想被停职吗？
5: 行了，宋兄，把手松开。宋修啊，我一直都特别的看好你。在你来成泰之前，我为什么想把你挖过来？因为你年轻有为，案子办得好，而且你看你到了成泰以后，几个案子都办得很漂亮，对不对？你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理智和理性的思维。要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跟世豪酒店签订了长期协议，这个对我们律所是有好处的，你要及时的调整你的思维，明白了吗？
4: 律师的职责是什么？
5: 我不管你律师的职责是什么。

0: 应该为了委托
1: 你现在是我常态的律师，
0: 而且主任你跟我说过律 律师应该有底线，
2: 闭嘴闭嘴，我是老板，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1: 我不要找一个反驳我的人。你如果有一天想做成一个大律师，你就必须要听我的话，听明白了吗？

对不起，我刚才情绪有点冲动，但是我真的是苦口婆心地告诉你，你要明事理。现在不是讲究公理公平的时候，你是我程泰的律师，明白吗？啊，这是个餐厅的案子，我们现在代理猎人餐厅这个案子，你跟佳佳去弄吧。 把这个案子办好啊，好好干，我最看好你了。

0: 漫步八仙渡口，感受夏日海滨的凉爽舒适。
1: 我们早上走在这条沙滩上，感觉特别的舒服。
0: 蓬莱阁里醉八仙，登海上仙阁，游人间仙境。
2: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
0: 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3: 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4: 哎，这就叫大海的味道。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

0: 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相传在茫茫大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仙山上有仙药，可让人延年益寿。当然这只是美丽的神话，但是在山东烟台的海边确实有一个叫蓬莱的地方，它因八仙过海的传说故事而天下闻名，被誉为是人间仙境。
1: 这里是蓬莱，我身后就是鼎鼎大名的蓬莱阁，前边是八仙渡海口。清晨走在蓬莱的海边很是惬意，阳光透过薄薄的云雾温柔地洒在海面上，远处笼罩着一层薄雾，仿佛真的把海和蓝天连在了一起。难怪古往今来有很多文人墨客把这里称为人间仙境。我们现在走在的是蓬莱的八仙广场，这条沙滩唤醒了蓬莱人的每一个清晨。我们在蓬莱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0: 蓬莱的面积不大，海岸线长70多公里，人口43万，主城区依山傍海，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小城。我们来到蓬莱的时候正值夏天，清晨的海滩非常凉爽。
1: 我们早上走在这条沙滩上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是没有想到的是早上7点钟沙滩上人就这么多了。
2: 对，几乎是每天早晨都这样。
1: 嗯，
2: 特别是今天啊，没有风。
1: 哦，对，
2: 但是温度呢特别的合适，
1: 它也不是很晒。
2: 哎，对，很舒服。是吧？
1: 是。
2: 哎，我们这个蓬莱的这个海啊，它是靠北。
1: 嗯，
2: 它这个海风吹到身上没有那种黏黏的
1: 感觉，
2: 湿湿的感觉。
1: 嗯，您说这个海是在城区的北边，所以它刮来的风是不带潮气的。是吗？
2: 对，不带潮气。
1: 嗯，一年四季这边的天气分明吗？
2: 分明。
1: 嗯，
2: 特别分明。你就像哈，春天的时候风特别大
1: 啊，
2: 夏天的时候它有一个特点，早晚呢就是特别凉爽。
1: 嗯
2: 啊，秋天呢就是秋风那种感觉哈。
1: 嗯，
2: 冬天就下雪啊，就是四季特别分明。
1: 嗯，
2: 我就觉得哈，蓬莱绝对适合这个人们居住
1: 啊。
0: 受大海的影响，蓬莱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每逢夏季，一早一晚，这片海滩就是蓬莱最热闹的地方，市民以及外地游客都喜欢来这里漫步消遣。在海滩上，我们遇到了一群练武之人。
1: 你好。哇，我们在刚才在旁边看到你们打拳，觉得那个实在太漂亮了，很帅气啊。我们经常能看到是在这个比较平坦的广场上耍剑，这个打拳的。
2: 对，
1: 在沙滩上打拳感觉别有一番意境，面对着大海啊。
3: 我们迎着朝阳看大海，
1: 嗯，
3: 呼吸新鲜空气啊，一起练武，
1: 嗯，
3: 身心比会大好。
0: 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里。
1: 为什么？
0: 这里自古就是海防要塞，至今当地依然盛行练武之风，很多人沿袭戚家拳、通背拳等传统武术。海滩是天然的练功场，清晨5、6点钟，这几位市民经常来这里练武，强身健体。
1: 而且刚才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海边离城市特别的近，你们平常来这儿锻炼也会比较方便吧？
4: 对，我们在到这儿。

0: 快几分钟就到了，
1: 几分钟就到了。
0: 啊、
1: 嗯，一般早上练到7点多钟，然后去干嘛呢？
2: 我们完了后，我们去吃蓬莱的特色小吃。
1: 特色小吃。
2: 蓬莱小面。
1: 所以你们早上这个生活基本上就是来晨练，晨练完了去吃小面，然后去吃完小面就去工作或上班。他们很多都说这个蓬莱这边有慢生活的这种感觉，你们有这样的体会吗？
2: 是的，嗯，蓬莱城不大，嗯，它也不拥堵，没有什么大的工业企业。所以呢，
1: 很舒适啊，
2: 很舒适。蓬莱不是传说中的八仙过海的地方吗？啊、嗯，那景色特别好。
1: 是。
3: 从张世伟的话语中，我们感受到了蓬莱人对于家乡的自豪感。清晨在海滩锻炼一个多小时，随后大家相约一起去吃蓬莱小面，这是当地一种特色早餐。
1: 人这么多，
4: 好多人哈、啊。
1: 啊，都是吃面是吗？
4: 对对对，你看已经坐满了，你看。
1: 是。
4: 还有很多排队的，
1: 还有拼桌的。其实我们刚才在路上的时候发现那个已经人不是那么的多，但是进到这个小面馆都没有想到这么热闹。
4: 对对对对，
1: 嗯，
4: 就是看来人吧，每天早晨啊吃一碗小面都觉得这一天心里都顺溜。
3: 每天上午的6点到9点，这家面馆生意都非常火爆，蓬莱人对于小面的喜爱由此可见。
1: 他这卖的有海蛎、大肉清汤鱼卤、海肠啊、全是海参，
4: 全是海鲜啊，扇贝啊，还有鲍鱼啊、海参啊、这个面都有。
1: 大清早这边吃海鲜，
4: 哎，特过瘾是吧？
1: 鱼卤面四块钱一碗，
4: 你特别是海蛎子面，你看才3块钱一碗，
1: 好便宜啊！啊，
4: 嗯，还有大骨汤面也有啊，不光海鲜的，
1: 是
4: 其他品种。
1: 这边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呀？
4: 最好的一般就是这个鱼卤啊，还有这个海胆啊。
1: 哦，鱼卤、海胆、海蛎子。您是老板吗？您家这个生意这么火爆，早上能卖多少碗啊？
4: 千数碗吧。
1: 千数碗，哇！
3: 这家面馆薄利多销，尽管价格比较亲民，但是食材却是不折不扣。看到我们对蓬莱小面很感兴趣，面馆老板主动邀请我们到后厨参观。不同于兰州牛肉面，蓬莱小面的面条以筛为主，面粉里加了盐和碱，口感筋道。听黄浅波介绍，小面好不好吃，3分面7分卤。传统的蓬莱小面用的是鱼卤，
1: 这个是什么鱼肉？
0: 这是蝶鱼。
1: 蝶鱼，
0: 哎，对，啊，
1: 就是煮熟了，或这个经过处理了吗？
0: 这个经过处理了以后，主要是把这鱼刺剔出来。
1: 然后这几个料是木耳、葱花、八角、姜，这是
0: 姜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酱油。哦，香油。
1: 鸡蛋。
0: 这是鸡蛋，这是高汤。哦，这是玉米淀粉，不对，这是粉弹水。盐、味精。
1: 其实这个用料看起来还不算复杂啊。
5: 哎，对。
1: 那我们自己家里头能做出来您的这个味道吗？
5: 差不多吧。
1: 是吗？也没有秘方。
5: 多少有一点秘方吧。啊，
1: 那个高汤应该是自己家熬的鱼骨高汤还是什么？
5: 不，就是鸡棒骨。
1: 哦，鸡棒骨的高汤。
3: 鱼卤的制作工序比较简单。水烧开后，依次加入高汤、鱼肉、盐、酱油、水淀粉和蛋花，不到5分钟，一锅鲜美的鱼卤就做好了。鱼卤的制作看似比较简单，但味道却不好掌握。好吃的秘诀就在于厨师对于原料配比的精准把握。了解了蓬莱小面的做法，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一下。
1: 我们一人拿了一个鸡蛋，然后老师说这边大家一般的吃法就是一碗面加一个鸡蛋泡进去这样吃，就是营养还挺全面的，蛋白质、主食都有了。啊、
4: 嗯，以前就是这个食物的种类没有那么多嘛，啊、嗯，就是面条加鸡蛋，啊、嗯，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油条啊、面鱼啊什么的，包子嘛都有。啊、
1: 嗯嗯，也有人拿这个小面来配油条的，我觉得。就这边小面有点像，其实我们那边喝的豆浆啊、豆腐脑儿早餐的这种存在，是吧？
4: 什么都可以泡。啊、
1: 嗯，什么都可以泡。
0: 先喝一口那个卤。
1: 先喝卤是吧？这是比较正宗的吃法。是一种羹汤的感觉。
4: 它里面因为它有淀粉。
1: 它放了那个淀粉，这个汤的口味很鲜美，微微带一点是咸口的，然后咸香口味的 是吧？我觉得它这个小面的那个质地就很像是北方的挂面加上南方的碱面的一个结合体，它同时兼具了细 软和嚼劲儿的

0: 粥。
1: 筋，叫筋。
0: 对，你就细嚼这个面的时候，它是筋道着，但是因为每根面它比较细，所以其实到入口的时候它是比较绵软的感觉的。而且太便宜了，我们这一大碗4块钱。
2: 蓬莱小面有近200年的历史。相传最初有位厨师偶然将鱼肉烹制成鱼卤，没想到味道格外鲜美，从此这种美食在蓬莱流传开来。它不光是当地人早餐的首选，还是寿宴、婚宴以及生日宴会上必不可少的主食。很多来蓬莱旅游的外地人都对蓬莱小面赞不绝口。
0: 您几位是哪里来的呀？
3: 我们是重庆的。
0: 哦，有来这儿玩吗？
3: 对，来这里玩。
0: 重庆那边重庆小面很出名啊。
3: 我们重庆是麻辣的啊，这地方清汤的那个味儿很正宗，感觉就是另外一种味道，很舒服。
0: 再玩几天准备回啊？
4: 还早，要玩到8点。
0: 专门来海边玩啊？
4: 哎，对。
0: 觉得这个啊，觉得蓬莱这个海边怎么样？这个海边城市
4: 很漂亮，希望以后我觉得每年都可以来一次。
0: 以后准备每年来。
2: 一碗鲜香四溢的小面，让我们了解了蓬莱的过早文化，也从味觉上记住了蓬莱的独特味道。蓬莱阁里醉八仙，登海上仙阁游人间仙境。
5: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
2: 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6: 我跟你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蓬莱风光无限好，仙阁回眸更壮观。蓬莱作为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每年接待游客上千万人次，很多人来蓬莱就是为了一睹大名鼎鼎的蓬莱阁。它与滕王阁、黄鹤楼和岳阳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而且是其中唯一一座建在海边的楼阁。
1: 我们现在来到这儿，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刚才在市区里面的时候还是比较晴朗的，结果现在到了海边以后已经快接近正午了，雾气却大了起来。
2: 这个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到了蓬莱阁没有想到海雾上来了。
1: 其实也就是在雾气当中来观赏这个蓬莱阁是很有意境的一件事情。这个蓬莱阁能看到它是建在一个绝壁之上的啊。
2: 那个蓬莱阁的山呢是红色的，所以叫丹崖山。那么丹崖山呢，它的北面是全部是悬崖峭壁，蓬莱阁呢就是建在悬崖峭壁之上。而且呢探出6米多。那么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千年的古建筑，在我国的南方和北方的海岸线上都是极为少见。它的后边探出以后，你往下一看，下边是悬崖，鸟从悬崖上飞来，那么加上海雾缭绕，确实有仙境之感。
0: 山天微狗傍蓬莱，水阁风长此快哉。从空中俯瞰丹崖山，蓬莱阁的地势一目了然，云雾缭绕间宛若一座云中仙阁。蓬莱阁建于宋嘉佑6年，即公元1061年，至今已经有近1000年的历史。
1: 丹崖仙境到这儿是不是就到了？
2: 丹崖仙境呢，就是蓬莱阁的

0: 入山的山门，
1: 嗯，
0: 那么后边呢就是天后宫的显灵门，大牙仙境呢就要进，过了大牙仙境牌坊就要进入蓬莱阁
1: 啊、哦，所以蓬莱阁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范围？它不是特别的大。
0: 蓬莱阁呢并不大，
1: 嗯，
0: 有六个建筑群，
1: 嗯，我们刚才一路上过来的时候感觉路上特别的凉爽，很舒适，
0: 对，
1: 完全没有那种酷暑盛夏的感觉。
0: 到这儿呢你必须停一下
1: 啊、
0: 嗯，为什么呢？蓬莱当地呢有一个说法
1: 啊、
0: 嗯，你要进入仙境需要您呢一步跨过去，
1: 跨过这个门牌坊，
0: 对，
1: 两步不行吗？
0: 一步进入仙境，
1: 两步就不行了，
0: 对。
1: 好，我来一步跨入。
2: 蓬莱阁景区是一个古建筑群落，由三清殿、吕祖殿、天后宫等多个祠庙殿堂组成，从丹雅仙境的牌坊一路涉阶而上，不到五分钟我们就来到了蓬莱阁下。
1: 它是一个两层的建筑，当时建设它的时候一层二层的功能分别是什么？
0: 就是供游人游览的。当时的这个知州朱处约在这个地方呢是有这个龙王宫，把龙王宫搬到了西边，建好了这个蓬莱阁。
1: 所以您说在宋代的时候建设蓬莱阁就是供游人游览，当时这就是一个旅游胜地了。
0: 没错，
1: 嗯，
0: 那个时候呢宋词就有蓬莱阁，说蓬莱阁蓬莱阁，朱门鬓挽遍尽辽阔，
1: 嗯，
0: 三山漫游长生药，漫漫云海风涛雾，风涛雾三山不见暮沙潮落，
1: 都是很多文人墨客会在这儿留下对他的歌颂啊。
0: 对，
1: 嗯，
0: 蓬莱阁呢是我国古代四大名楼，从古代传到现代，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楼的主体结构还是原来的，
0: 960年来它就一直在这儿。
1: 哇，保存得真好啊。
2: 蓬莱阁是一座二层楼阁，高15米，坐北朝南，为双层木结构建筑。站在楼下看蓬莱阁，眼前的这座楼阁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当我们登上二楼，站在明廊上举目远眺，无限风光尽收眼底，远处烟波浩渺的碧海令人心旷神怡。
1: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天气啊，这边的景色有一些不同了，看远处那个地方浮起来的一个连绵的起伏线，像不像海市蜃楼？我们刚上来的时候以为那个就是，但其实那是
0: 昌岛。
1: 对，
0: 实际上呢真正出现海市的时候，就是那么是昌岛向东的海面呢出现了不停的岛子，岛子呢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突然岛子中间又驶来一条大船，或者岛子上边显示出高大的建筑，不断变化当中，这就是海市。
1: 是，其实它就是云雾然后光影打造出来的一种现象啊。
0: 很奇怪，从宋朝有海市蜃楼、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
1: 嗯，
0: 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那么1988年出现最长的时间呢是近5个小时、
1: 嗯、
0: 那次呢我亲眼所见。
1: 哇、嗯、当时这是什么场景？
0: 它呢是这半个多小时出现一个岛子，那个地方呢半个多小时又出现了船，一条船甚至两条船闪闪发亮，慢慢的船在变淡，以后就消失。
1: 真幸运。其实很多生活在蓬莱的人可能几十年来也难得见一次这个海市啊，
0: 一生当中见到一两次海市都是比较幸运的。
1: 嗯，
2: 蓬莱阁居高临下，是观赏海市蜃楼的绝佳场所。蓬莱阁位于渤海之滨，地势高，水气充盈，每当春夏以及夏秋之交，水温低气温高，容易形成逆温，物体反射的光经大气折射后形成幻象，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海市蜃楼，奇象叠现，飘渺难测的景象令人心醉神迷，使得秦始皇、汉武帝都曾专程来此寻仙。除了海市蜃楼，八仙过海的传说也让蓬莱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1: 这就是这个八仙过海的八仙了啊。
0: 剧中吕洞宾，
1: 嗯，蓝采和、铁拐李、
0: 张果老，
1: 嗯，
0: 何仙姑，
1: 嗯，何仙姑，
0: 韩湘子，
1: 嗯，
0: 汉钟离，
1: 是他们当时是在这边，我们都知道了他的那个故事，在这边醉酒，为什么会来这儿？
0: 这个八仙呢也喜欢到风景秀丽的地方，传说呢有一天八仙云游到蓬莱阁上， 在这个地方呢就畅怀通饮，喝醉了酒里

0: 以后，就有的神仙提出，我们呢都是神仙，不是凡人，能不能漂洋过海？结果呢，凭着各自的宝器，踏波而去，漂洋过海。八仙这个群体啊，有当官的，有这个曹国舅呢是这个国舅，像也有这个铁拐李，反映了实际上选择了人们向往平等自由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
1: 在蓬莱阁景区的东北角，有一座普照楼，又叫灯塔。它始建于1868年，曾是夜间行船导航用的灯塔。由于楼体承重有限，灯塔内部不对游客开放。经过提前申请，我们登上了普照楼。
0: 蓬莱呢是在山东半岛的最北端，它这个地方呢是邓州港，是我国的四大孤港之一。我们经过的蓬莱水城邓州港，就是那个时代从唐朝保留到现在，距今呢有1300多年的历史。
2: 我们知道邓州港非常的有名，它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这个北方航线的一个点啊。
0: 对，唐朝神龙三年，也就是公元707年，这个地方设邓州以后，就成为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外交中心。当时日本的遣唐使、朝鲜半岛的遣唐使，都是在蓬莱这个地方登陆，从这儿到达了我们当时的唐都长安。
1: 早在隋唐时期，登州港就是中国四大通商口岸之一，这里连通朝鲜半岛和日本，是海上丝绸之路在北方最为重要的起始港口之一，也是中国和东北亚往来的主要港口。如今登州港舟船飞梭，商事交属的盛景虽已不在，但那段历史却深深地印刻在这座城市中。今来海上升高望，不到蓬莱不是仙。蓬莱的海边飘渺梦幻，神秘莫测。古人对蓬莱仙境的向往，就这样在传说故事里世代相传，经久不息。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3: 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4: 哎，这就叫大海的味道。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每年3月到7月，烟台的海岸线上经常会出现平流雾的奇观，薄雾笼罩下，楼宇、山峦、大海若隐若现，因而这一带又被称为仙境海岸。位于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海与渤海交汇处的妙岛群岛，又叫长山列岛，被誉为海上仙山。一大早，我们从蓬莱客运码头出发，准备乘船前往长岛。
2: 我们刚才从这个码头进来了以后，发现旅游大巴和游客特别的多。
6: 对，因为现在到旅游旺季了嘛。长岛我们的温度是比大陆上要夏天要平均低2到3度啊，
2: 加上这个海风拂面，一定特别舒服。
1: 我们要去的南长山岛是山东省最大的岛屿，它位于妙岛群岛的最南端，进出长岛的轮渡非常便捷。旅游旺季几乎每20分钟就有一趟，船行没多久，成群的海鸥聚集在半空中，场面非常壮观。
2: 看我们现在船行的这个方向，海鸥和我们是平行前进的，哇，太漂亮了，
6: 特别多。
2: 大家其实现在在喂它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手上拿的这种肠，您说这个肠是？
6: 这个肠是用鱼香做成的，这个口味海鸥比较喜欢。
2: 也不会污染环境啊。能看到它每次抛起来这个食物的时候，海鸥都是特别优秀的接球手，它不管飞得高还是飞低，能够快速俯冲。

0: 投向空中的这个食物了。嘿，哎，你看，这一只就接住了，哇！
1: 还没到长岛，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热情。海鸥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2: 每年啊，长岛经过长岛的碧海蓝天的这个鸟类能达到320多万。
0: 哦，这边的鸟类很多，
2: 特别多，海里边这个生物资源比较多，它有吃的东西，然后它就喜欢来。再一个，悬崖峭壁啊比较多，它有住的地方，有吃的有住的，它就能留下来。
1: 一路上有海鸥相伴，我们的旅途平添了很多乐趣。船行半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南长山岛，这里是长岛的行政中心。整座岛屿面积12.8平方公里，南北约7.22公里，东西约4公里。漫步这座滨海小城，感觉非常惬意。
0: 我就发现这个长岛上来以后，不是我们理解的，比如说很偏远的一个岛，发现到这个上面还挺现代化的，像个城市一样。
3: 长岛它本来就是一个城市吧。
0: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知道上岛的人还挺多的，有2万多人啊。但是到了岛上之后，发现一点都不拥挤。
3: 在南长山岛有那个仙境园、风山林海这几个景点，基本上都是分布在这个岛的边端吧。
0: 两端。
1: 南长山岛的建筑普遍不高，虽然岛的面积有限，但是并不感觉压抑。行走期间，大街小巷非常整洁，随处可见智能垃圾分类箱。长岛的垃圾分类实行积分制。
0: 我看您刚才也是扫码了，所以也是会积分的，是吗？
4: 对对。
0: 像你每次投一个这样的塑料瓶口，你能积多少分呢？
4: 他到时候都会刷新，看我投一个就是10积分左右。
1: 在智能垃圾箱的旁边就有一个积分兑换柜，可以用积分兑换牙膏、垃圾袋、毛巾等生活用品。
4: 像家里没有垃圾袋之后，我就会来这儿再兑换一个垃圾袋。
0: 您刚才用的垃圾袋就是这个啊。主要是它这些东西都是生活当中的实用品啊，确实能用上的。路上这些地方多吗？像这种垃圾箱？
4: 基本上每一个小区都会有吧。这种像这种一排的，就是到处都有，非常常见。
0: 就是等实行了这个垃圾分类，包括积分兑换了以后，你环境上有明显的变化吗？
4: 是有非常明显变化。以前走这儿的时候，这儿就是那种统一的垃圾箱，就是不分类的。它夏天就会，里面东西发酵之后就味道会非常大。然后现在换这种的话，你像走这儿就没有什么味道了。
1: 2020年起，长岛从城区到渔村，实现了垃圾分类全域覆盖。生态环境有了显著的提升。从城区出发，我们前往黄渤海交汇处，那里是长岛的标志性景观。黄渤海交汇处位于南长山岛东南端的长山尾，与蓬莱隔海相望。站在观景台举目远眺，长山尾就像一条尾巴伸入海中，黄渤海交汇的景象尽收眼底。
0: 是这条线吗？有一个大 S， 这边的海水要偏淡一点，这边的海水要更绿一些，是这条线吗？
5: 对，就这条 S 型的这个线。其实它是一条那个沙坝，这个沙坝它在水下呢，就是一种自然的延伸。你看我们靠渤海的这边呢，这个海水相对来说要平静一些。
0: 是。
5: 那靠黄海那一边，
0: 它有浪。
5: 尤其是到这个接近这个分界线的这个位置上，碎波非常的多，
0: 是
5: 波光粼粼的，
0: 是
5: 碎波非常的多，所以它这也和它的海底地形有关。因为靠黄海这边，我们这个岩石哈，它整个是向黄海这边向东倾斜的，向东倾斜，所以这个坚硬的石英岩倾斜以后呢，当这个波浪呢从黄海传递过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附近就形成了碎浪带。
1: 我们走上砾石坝，脚下是被海水打磨得非常圆润的鹅卵石，站在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渤海交汇的壮阔景象。
0: 我们现在距离的这个海滩就是几米的这样一个沙砾滩啊，但是看到这边就是有海浪拍过来，这边完全是平静的，
5: 这边很平静，对，两个人正在赶海。
0: 那个地方也是沙砾石延伸过去的，
5: 所以这个不仅在这个水面上，在水下它也在延伸，只是它还没有堆积，它随着它慢慢堆积，它就会出海。
0: 是的，然后我们站在的这个砾石滩，我发现这边好像更绿一些，那边就没有了。
5: 那边它比较 陡一些，嗯，它那个海滩比较陡一些，嗯，这边它更缓一些，哦，嗯，然后一会儿，它的高层哈，嗯，就是涨水的时候，我们绿色的有绿色青苔这些地方，哦，会都会被水漫过，
0: 所以有绿色青苔这个地方也成为了一个分界线，是有海水会涨到的这个位置啊，嗯，
5: 海水会涨到这个位置。
1: 站在长山尾，两侧的波浪不断涌向中间的砾石坝，就像黄海和渤海在一次次的击掌。
5: 其实黄渤海它本身就是沟通的，嗯，只是我们人为把它划分出来的啊，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受地形的影响，两边的海水呢，它会向着中心来聚集，嗯，所以这就是交汇了，交融了，握手了，嗯，啊，
0: 是，
5: 哎，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0: 是的，是的，
5: 啊，形成这样一个奇特的自然景观，嗯，所以在我们山东省呢，坐拥黄海、渤海两个海。渤海它有这样一个相对的半封闭的这个环境，这里面的鱼类资源也比较丰富，嗯，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大鱼池，嗯，黄河的公沙呀都带来很丰沛的营养物质了。哎，而我们这个黄海啊，它的对面
0: 也是相互连接，通过黄海连接起来了，
5: 连接起来。
0: 所以其实这片广阔的海域让山东变得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有非常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姿态。
1: 在长岛的151个岛屿中，只有10个岛有常住居民。庙岛群岛最西端的大黑山岛是长岛第三大岛屿。岛上有一种地质奇观——海石栈道，是世界上最长的海石栈道之一。乘船前往大黑山岛的途中，海面上扇贝养殖场的彩色浮漂非常羡慕。
0: 我发现，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出这个海，雾气陪着我们，总有那种很有仙境的感觉。嗯，
3: 夏天这个比较常见。
0: 那像去各个岛的这个船，一天都有几趟啊？
3: 我们今天去的大黑山岛是4趟，哦，上午2趟，下午2趟。
0: 我们看到这边啊，其实有这种生活物资在这边。我们这一块是一些菜，有南瓜、香菜、黄瓜和一些菇类。
3: 所有岛里边的居民的生活物资都是往里边运的。
1: 乘船40分钟，我们来到了大黑山岛。大黑山岛陆地面积8.54平方公里，岛上多为山地，龙爪山就像一个龙爪一样深入大海，海石栈道就位于山的山腰。
0: 这个还是挺壮观的，尤其是人走在中间，能感觉到它这个海石栈道的步道还是很高的啊。啊，
5: 对对。
0: 大概中间这个宽度应该有个2米左右。
5: 对对，1米多。嗯，那么它长度也很长啊，长度能够三里地，哦，高的地方可以2-3米的高度，宽的地方足可以人相向而行的，
0: 啊，还是挺震撼的，
5: 啊，还是挺震撼的，嗯，天然的地质博物馆，
0: 也就是这一路上可能会看到很多种这个地质现象，是吗？
5: 很多的地质现象。
1: 走上海石栈道，嗯，一侧是陡峙的山体，一侧是蔚蓝的大海，山海交汇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站在海石栈道的边缘，俯瞰矗立在海中的陡崖，令人心惊胆战。
0: 这样看这个陡崖还是挺壮观的，它真的像您说这个垂直往下掉的，
5: 啊，这不有个垂直的缝吗？
0: 对，
5: 那边也有垂直的缝，它一崩塌的时候往往就沿着这两组，你看这个方向的和这个方向的，嗯，崩塌，
0: 所以这边能看到特别大的这种巨石，啊，都是从这个山体上落下去的。
5: 对对，
0: 这边的节理也是很漂亮的，而且它是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的，墨绿色、黄色、白色相间的这样一个层泥，啊，特别的漂亮。
5: 它就是沉积的时候是属于泥质岩，哦，啊，泥质成分它含有不同的这个成分啊，嗯，所以就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0: 是啊，
5: 它非常的软，嗯，所以为什么说在这个地方给掏空了？哦，那上面也是非常坚硬的，叫石英岩，嗯，下面也是非常坚硬的石英岩，那中间这个就是泥质的板岩和纤维岩。
0: 它很柔软，于是大海就把它这样掏空出来一个这样的 U 字形的啊。
1: 这条海石栈道最早与海平面齐平，由于岩体质地松软，常年累月的被海浪冲刷，逐渐被掏空。随着海平面下降，栈道露出水面。继续前行，一个高达10米的断崖出现在我们眼前。
5: 刚才沿着说我们沿着那个垂直接里，嗯，崩塌的啊，海浪的拍击震动，哦，所以那个裂隙就越来越大，最后垮塌。因为垂直接里就相当于力学的薄弱带，嗯，啊，这么坚硬的石英岩从哪儿下手啊？这海浪从哪儿下手啊？啊， 那谁软弱，谁有空

0: 空虚他就欺负谁，是不是？然后就沿着这个垂直节理的空虚部位看它这一块原来是突出向海的海角，所以海浪过来的时候主要是对这个突出来的海角进行拍击，所以它后退啊，那么它的这个底座还留着。
1: 哦，原来这个山一直到底下那个底座呢，这得侵蚀了有个十多米，我觉得差不多吧，
0: 不止二十多米有。
2: 岩石上的裂隙又叫节理，岩体在风、海浪等外力作用下，沿着裂缝容易形成断裂破碎。节理既有纵向的，又有横向的，由此形成的地貌也千奇百怪。爬过一段石阶天梯，我们来到了一个名叫巨仙洞的海石洞。穿过一段坑洼不平的狭窄通道，我们来到了洞里。
1: 哇，这么宽敞！
3: 是别有洞天
1: 的。哇，真的别有洞天，真的这里面特别典型和形象能够感受到。我们这里面涨潮，原来那个海水就是通过这个缝隙过来的，嗯，
0: 进来的啊，现在退潮了，刚才涨潮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都漫过来了，而且把那个阶梯，
1: 那这个地方是海水侵蚀的呢，侵蚀让它变得这么大呢，还是它这个节理就是这么宽？
0: 它不是一条裂缝，可能是几条裂缝，嗯，然后海水一侵蚀，这些就扩大了，所以传说当中的仙人是吧，八仙过海。他们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坐在这儿，啊，开会议事，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看着这个大海，感受大海的这种呼吸啊，然后
1: 真是一种享受，落
2: 实不会。巨仙洞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海石洞，纵深有80多米，最高处20多米，洞厅与海连通，显得深邃而又神秘。洞外就是大黑山岛的标志性景观——海上石楼。它的奇妙之处在于，海石柱的中部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海石穿洞，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黑山之岩。
1: 从这个地方看大海，就好像把这个广阔的大海给它别了一个相框在这边啊，这就是一个天然的相框。其实还挺神奇的，就整个这个石楼其他地方都没有洞，就这儿有一块特别大的巨型的洞，而且上下都是有石头的，它就是中间掏空了。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因为有节理，它这个地方就
1: 容易有洞，
0: 薄弱啊。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看这个岩石什么岩性啊，
1: 这个应该是石英岩吧，是吗？
0: 石英岩里面夹的薄层的纤维状板岩和薄层石英岩护层的那个，是不是相对比上面这个完整的石英岩更
1: 要弱一点，
0: 因为它里面泥质成分比较高，也是我们原来形成海石栈道的那个层位，是不是就很容易被掏空啊？
2: 大黑山岛独特的海岛风光吸引了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不仅能欣赏到雄奇的地质景观，还可以深度体验海岛生活。大黑山岛有6个行政村，生活着1000多人，当地人多以养殖牡蛎和扇贝为生。近些年随着海岛旅游的兴起，不少家庭开启了渔家乐。
1: 你好，您是这店的老板娘吗？
4: 哎，不是，我们是游客。
1: 啊，游客啊，
4: 从哪来的？嗯，
5: 从
4: 潍坊来的。
1: 潍坊
4: 经常来，每年都都来，
1: 每年都来啊。就是来到这儿以后都是去哪儿玩？
4: 这地方我们都比较熟悉了嘛，因为很出名的这个龙爪山啊，然后呢我们还去赶海什么的。
2: 近些年来，这对夫妻都会来岛上度假，这家渔家乐是他们固定的落脚点。
1: 您好，老板娘啊！哇，我一进您这个小院，觉得小院太舒服了。那像现在了的话，是旺季啊。
6: 现在是旺季儿。
1: 这个房间能住满吗？
6: 住满
5: 了。
6: 你得提前订房间。哦，
1: 就供不应求是这意思啊。
2: 张东峰和肖春明夫妇从2015年开始经营渔家乐，旅游旺季时生意尤其红火。晚上，肖大姐准备给客人包海菜包子。换上胶鞋，我们跟他一起来到海边捞海青菜。
1: 这个里面真是太容易滑倒了，因为其实这个石头上长着很多海草啊，它都是长在这个石头缝里，
6: 长在石头上。
1: 哇，好软呀，
6: 一跑就下来了。
1: 看这么一大把，超非常的新鲜，颜色太漂亮了，是那种嫩绿色的。
6: 对，
1: 这个叫什么？您说？
6: 海青。
1: 海青。嗯。现在这样能吃吗？
6: 也可以，你尝一尝。
1: 有咸咸的，然后那个口感像不是很脆，但是有一点硬度。
2: 海青菜学名石纯，又叫海菠菜、海白菜。

0: 生长在近海暗潮间带。大黑山岛的海水非常纯净，海岸线上藻类丰富，春夏之交是海青菜最嫩的时候。
1: 您是一年四季这边都能采到这个吗？
2: 只有夏季可以采到。
1: 夏天
2: 可以采到。
1: 那春天秋天冬天能采到别的吗？
2: 冬天就采那个牛毛菜、
1: 哦、
2: 那个比较适合做汤。
1: 嗯，
2: 夏天还有一种裙带菜，夏天也可以采。
1: 感觉我们上岛的时候，其实岛上的有一些物资是比较缺乏的嘛，但是这片大海其实就像一个天然的菜园子，是这样吗？
2: 是。
1: 一年四季家里缺点什么了，想吃这种海菜了，就直接过来这儿采了啊。
0: 不一会儿功夫，我们就采了一篮子海青菜。回到家，肖大姐将海青菜洗净后切碎，加入猪肉馅，随后放了大量的蒜末，这是海菜包子好吃的秘诀，目的是去腥提鲜。晚上有客人想吃鲅鱼饺子，趁着发面的功夫，张大哥开始调馅儿。一条将近一米的鲅鱼一切两半，鱼肉剁成肉泥后，要分次加入清水搅拌。
1: 哇，加这么多呀！
3: 加水搅。
1: 嗯。
3: 你看，咱那加水是洗的哈，有水哈。
1: 嗯。
3: 你看，搅一下都没有水了。
1: 要把这个汁儿给吸到这个肉里面。
3: 哎，对，
1: 这个很像我们在家里头包这个猪肉馅饺子的时候，让那个猪肉里面含有水分，就是这样的。
3: 哎，
1: 这样的话包出来那个饺子就特别的多汁儿啊。
3: 对，包出来下手饺子吃的口感好嘛。
1: 嗯。
0: 张大哥先后往鱼肉馅里加了三次水，随后依次放入盐、花生油和味极鲜继续搅拌。
1: 这个肉馅怎么算是和好了？
3: 能拿起来就是说哈，它能保质。
1: 嗯。
3: 哎，这个水分就行了。
1: 拿起来它是能成团的，
3: 对，很有弹性
1: 啊。哦，只有弹性。
3: 这个馅就行了。
1: 调馅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快。
3: 那后面个有点少，大一些
1: 要大一些。鲅鱼饺子大点好吃。
3: 海岛，但这个鱼不缺，但是面缺
1: 啊。
3: 再黑到一些，
1: 嗯，
3: 就是说多放馅，哎，皮小，肉多，血多，
1: 嗯，
3: 就是这种道理。
0: 鲅鱼饺子在胶东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大黑山岛的鲅鱼饺子个头足有包子那么大，足见海岛人的豪放。四个人齐上阵，不到一个小时，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上了桌。
4: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鲅鱼饺子，我吃了一口，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特别好吃，真的特别好吃。
3: 这就是咱海岛这个海鲜的独特之处。
4: 嗯，它非常的鲜，一点海腥味都没有。
2: 对，
4: 而且它真的像您说的和韭菜，我觉得是绝配。
3: 对对，
4: 两个搭配起来，这个味道太鲜了。这个海菜包子我确实还是第一次吃，很鲜的那个海菜的那个，
3: 海菜那种鲜，
4: 对，像海带，有一点像海带的那个味道。
2: 嗯，上次闻到大海的味道。
3: 对，这就是大海的味道。
0: 旅游旺季开渔家乐，淡季搞生态养殖，这是当地很多人的生活状态。
3: 这几年就是村的这个水貌哈，这个卫生啊，一年比一年就是搞得很好，就是环境卫生
1: 啊，
3: 这是最明显一个变化。一到周末的话，就可以说一铺难求吧。
1: 一铺难求，这边是论铺位来算的
3: 啊。我感觉一年比一年强很多。
0: 从张东峰的话语中，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海岛人的幸福感。昔日茫茫大海阻隔了海岛与外界的交流，而如今家乡的碧海蓝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给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了不一样的新生活。

0: 啊，正好回来的时候赶上了。这雨都停了有一阵儿了，去哪儿见的呀？啊，
1: 挺远的一个地方。
0: 男老乡、女老乡呀？啊，
1: 男的。
0: 哎呀，这两天我忙着我爸厂子汇演的事儿，也没怎么关心你的个人生活啊。你这两天怎么样啊？
1: 挺好的，我还行，就那样呗。
0: 哦，对了，我们班有几个女同学条件还不错，我帮你留意着，回头给你看看照片，看你喜欢哪个。
1: 不用，真不用。
0: 怎么了？
1: 不合适。
0: 你这还没见呢，怎么知道合适不合适呀？
1: 这咱俩现在不还是夫妻吗？这么做，我觉得就是有点不合适。
0: 我没说现在让你跟人家怎么样，我是说之后。
1: 那就之后再说吧。
0: 等洪亮出来了，咱俩把婚离了，也不迟，是吧？先物色着呗，到时候也得有个目标啊，省着没人接班不是？
1: 我不想。
0: 不想什么？不想找北京媳妇了？我是说，我现在不是很着急。哎呀，我着急呀！咱不是有协定吗？ 帮你找一北京媳妇儿，再把户口给落下来。
1: 我都说了，那不算数的。
0: 常高兴，你是不是不想留在北京，不想找北京媳妇儿了？我还没想好呢。那你就好好想想，想好了告诉我。北京呢是全国人民的首都，这来去自如。但是咱们的协定还是算数的。再说了，你可是答应过奶奶要跟她学做北京菜的。 他认你当了孙子，别伤他老人家的心。

0: 这都39度了，上医院吧。
1: 上什么医院啊？我没事儿，我等会儿还得去饭馆呢。
0: 这还去什么饭馆啊？没准就肺炎了。你昨儿在外面淋了那么久，不感冒才怪。
2: 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在外面？
0: 哎，你别废话了，走上医院，起来。快起来吧，带去医院看看。
3: 他怎么样？
4: 你老公高烧不退，这样很容易引起肺部感染。
3: 这是肺炎吗？
4: 现在还不好说，一会儿输液之后看情况。如果能缓解的话，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如果不能的话，还要继续住院观察3天。
3: 谢谢啊，我先去缴费。
5: 你坐。
6: 博少，你咋来了？
5: 我听彩云说你病了呀。怎么样啊？
6: 没事儿，没啥大事儿，
5: 冻着了。
7: 又去菜场蹲着了。
6: 啊，我就是那边去转转，这不是下雨了，淋了点雨着凉了。
7: 你活该。这都跟你说了，抓坏人是警察的事儿，这没你事儿了。你干嘛呀？再说那片儿啊，我们都排查了，没发现那家伙。
5: 也许这家伙啊，已经离开那片了，或者是离开北京了呢。
6: 我觉得他没走。
5: 你怎么就？

0: 觉得人家没走呢，他知道自己被通缉，肯定窝着呢，这不您说的吗？既然窝着，就不可能离开这儿。白天不出来，晚上总得出来吧？万一被我撞见了呢？你这守株待兔啊！
1: 我说万一，这万一这兔子撞到我这棵树上呢？
0: 没万一。我不是跟你商量啊！我现在命令你，不许你再到菜场去蹲守了，听见没有？
1: 我知道我傻，我也知道这人可能已经走了，但是我心里不踏实。洪亮说了，如果出来不能还他清白，他就不娶萨萨。那萨萨知道这事得多难受啊！他俩得多难受啊！那你难受吗？高兴，这洪亮真的出来了，他就不娶萨萨了。你跟萨萨还离婚吗？
0: 离，我得离。我爸跟我说了，男人说话就得算数。这男人头顶都有三尺神灵，说话不算数会遭天谴的。哼。
1: 那行了，
2: 别的我也不说了。菜场那儿别再去了，听见没有？
0: 我不是警察，你管不了我去哪儿是不是？我在那儿我就踏实，哪怕什么不做我都踏实。我能对得起萨萨对我这份好。
1: 能对得起他们家对我这份好，如果没有他们家，我都不能留在北京，我得报恩呐，所长。
3: 常高兴，我告诉你，以后我的事儿你别管，你要想跟我离婚，随时。你活该感冒，你活该肺炎，你就是一大傻子。萨萨，萨萨，萨萨。
1: 这也忒狠了吧！
4: 他本来就是个大傻子，张叔这么大事儿，您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1: 我跟你说干嘛呀？我跟洪亮他妈也没说呀。要是跟你们说了，你们不就抱有特大的希望，显得不就失望了？再说了，这是我们警察内部通缉，知道的人啊越少越好。
4: 怎么说，这大傻子这一个月都在菜场蹲着呢？
1: 差不多。我听那菜场姑娘说，她每天买完菜送过去，就上那儿蹲着去。 下午回一趟，晚上再来蹲着，风雨无阻。
4: 你说他是不是傻？
1: 哎呀，我没觉得他傻。我觉得高兴这人啊，他是真心喜欢你。萨萨，这将来啊，你、洪亮还有常高兴，怎么相处，你真得想好了。我们这代人啊，不太懂爱情，但是什么宝贵我知道。 真情，这真情啊，比爱情长久多了，啊！你是陪他呀，还是跟我一块走啊？
4: 您说呢？
1: 你现在回去说什么都不是，跟我回去吧，想好了再说。
4: 您说的对，反正一时半会儿也想不明白了。

0: 哎，光明，你上哪儿去了？等你半天了。
1: 我去饭馆，请他吃顿饭。我跟他喝了几口酒。
0: 几口酒？
1: 嗯，
0: 得有半斤。你的酒量我知道。
1: 你知道吗？他等了我三年，直到从别人嘴里知道我结婚了，他才嫁人。你说，是不是我的错？
0: 别自责了啊！
1: 他要是走在大街上，你绝对想不到，他才28岁，就是说他40岁了都有人信。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2: 快点请救人！

0: 停停停停！要不今天就先练到这儿吧，让他们回去再多听听录音。已经比昨天进步多了啊，要不您先回去休息吧。啊，
1: 谢谢老师。哎，
0: 就这还进步多了呢？嘿，我看一天都不如一天。哎呀，
1: 邢师傅，这不能怪他们，是我教的不好。
0: 先这样吧，那我走了啊。

0: 那，
1: 哎，莎莎，干什么呢？
2: 哦，帮我爸那个厂子那文艺汇演挑点人。
1: 哎呀，你可真有闲心。
0: 来吃这个。麻烦你个事儿呗。
1: 你爸他们厂子要分房子了。你怕给你透个风没有？有没有咱家的呀？
2: 不知道啊，要是分了的话，我爸应该会跟您说吧。
1: 装！你们全都给我装！你们是不是想给我个惊喜？啊？我告诉你们孩子，我已经有了准确的消息了，有咱们家的肯定有。就像你爸那么资格老的人，在他们单位没几个。哎呦，太好了！我们家要住楼房了，而且是两居室，朝南。
2: 妈，您怎么知道呀？
1: 当然知道了，我有卧底。
2: 你什么时候安插的？谁呀？
1: 我告诉你，别跟你爸说，别跟你爸说啊。就是那个工会主席。你爸那徒弟小钱儿钱永胜，
2: 他怎么跟你说的？
1: 他跟我说呀，他说这次分房子你爸排前十名，你知道排前十名意味着什么？可以挑楼层，可以挑朝向。你爸真没跟你提？
2: 没有啊，告诉我的话，我怎么会瞒你啊？
1: 哼，你和你爸都是叛徒。小钱说了，他已经告你爸了。你爸居然隐藏这么深，他跟我玩隐藏，我也跟他玩隐藏，我就装不知道。别告你爸，我装不知道，我让他把这件事儿当个惊喜告诉我，那个时候我就假装。哎呀，太高兴了，太好了，我第一时间知道的。哎呀，我太兴奋了，我兴奋的就跟那窜天猴似的。
2: 妈，您可真能演啊，太有心思了吧。看来你对我爸还是挺有感情的。
1: 废话，我没感情能过一辈子？莎莎，我跟你说，这男人吧就是好个面儿。哎，你要不给他面子，他真跟你急。你要给他面子啊，啥事都好办，一顺百顺。
2: 您呐真是革命斗争的佼佼者，我要跟你好好学习。
1: 哎呀，我都分好了，等房子下来的时候哈，你和你哥搬到新房子住，我和你爸还有你奶奶，我们就住在这个院子里。
2: 那干嘛呀？你们老人住过去方便，我跟我哥就住这儿。
1: 你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到时候洪亮出来了，你们俩低头不见抬头见，别扭死了，尴尬死了。
2: 您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我就是说呀，你跟陈高兴离婚啊，然后咱一切从头来。哎，你好好选个女婿，反正这个洪亮是肯定不行了。
2: 妈，这事儿您做不了主，
1: 我为你好啊。你想想啊，这个洪亮他就是出来了，算他是冤枉的那也不行。为什么？他妈不容你啊，他妈多厉害呀，是不是？你把他那孩子又给弄没了，你还没告诉他，那他将来知道他恨死你了。我怎么能让我女儿就去受那婆婆的欺负啊？那不能够，是吧？再有一个，这洪亮啊，他是个孝子，他特听他妈的，他妈说一他不二。你说将来你怎么办啊？你就得像那个耗子钻到风箱里，你两头受气，那我能受得了这个吗？是不是？你要想让我死，你就嫁给洪亮。嗯，反正这事儿你好好掂量掂量，好吧？来，接着帮你爸选人。这你再吃一个。
2: 嗯，
1: 吃了。
2: 嗯，
1: 好。那我们吃了啊。

0: 你好。
1: 你好。
0: 请问王经理在吗？
1: 王经理他还没有上班。
0: 那我能在这儿等等他吗？
1: 可以啊，您这边请。
0: 好，
1: 请坐。
0: 好，谢谢。
1: 王经理早，有位先生找您，在那边。
2: 忙你的吧。
1: 好。
2: 嘿，稀客呀，你怎么来了？坐吧。说吧，什么事儿？
0: 厂里分房了。
2: 哦，有我们家的吧？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儿啊？
0: 啊，是，我是来和您商量，我想把分给我的房让给您。我想哈，这个您反正要买房子。这个厂里呢，这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您按原价呢，把钱给我，便宜不贵，我就是这么想的。
2: 哦，不是，李新桥，你什么意思？
0: 我没别的意思，我是想这个洪亮呢，快回家了。洪亮在胡同里呢是出了名的好孩子，又规矩又孝顺。可现在呢，他还背着黑锅。我想让孩子心情舒畅点儿，因为他太委屈了。
3: 你是怕街坊四邻的对我们家洪亮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说他是杀人犯？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你就是这个意思。
0: 我想洪亮确实是委屈了，况且他和我家萨斯有过那么一段儿。
4: 我想两个孩子在一个院子里生活可能会产生尴尬。
0: 古人有孟母三迁择邻而居，我是为孩子着想，不想让他们太委屈了。
3: 这事陈慧兰知道吗？
0: 这事儿我做主，您放心，就是再大的雷我一个人扛。
3: 你是真这么想的，还是因为觉得欠我们家老洪的，想还这个人情债啊？
0: 欠老洪的还不清，这辈子也还不清。我就是那么想的。您琢磨琢磨，给我个回话。

0: 哎，对了，大王爷，萨萨现在在厂里排练那个京剧节目，他一个人有点力不从心。如果您有空呢，就帮我了。
1: 这是条件。
0: 不是，算我求您。

0: 对。
1: 我听说你把房子让给王姨了。
0: 你听谁说的啊？
1: 钱叔。
0: 这小子，拆我的台，背后给我捅刀子。
1: 哎，爸，你拿下，你别去找他了。啊。你说这么大一事儿，你怎么不跟家里商量啊？
0: 嫂子，厂子里分我的房子，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别人管得着吗？这大半辈子了，什么事儿我都听你妈听你奶奶的，这次我想自己做一回主不行吗？
2: 爸，其实您不说我心里也明白，您把这房子让给王姨，一来呢是想还洪叔叔的情，这二来您是为了我，您怕我将来跟洪亮在一起之后邻居们说闲话，但是这事儿您不跟家里商量，我妈跟我哥那儿您过不去。
0: 嫂子，有句话呢我一直想问你，但又不好开口，这么说吧，我就说你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爸就是想问你一句啊，你是真的想嫁给洪亮吗？
2: 您这是想说什么呀？想说什么就直说。
0: 这好，洪亮是好孩子，绝对的好孩子，他是为了你才进去的，你呢也是知恩图报的人，为了他甘愿和高兴假结婚，也是为了保住那孩子。可你想过没有，洪亮是个有前科的人，将来你们在一起生活会遇到很多麻烦的。我这次呢为什么把房子给洪亮家呢？
3: 一，
0: 还你洪叔叔的人情债；二，我不想你们俩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第三呢，这第三最重要，我和你妈观点一致，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你不能跟洪亮结婚。算了，这些日子爸看出来了，你跟高兴有了感情，他对你挺好，你对他呢也挺好，
3: 如果你愿意呢，
0: 我愿意成全你们俩，高兴毕竟是清白的呀，你应该知道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疼儿女的，是我的话你可能现在听不进去，你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爸不只想问你一句。

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终有千千结。嫂子，你的千千结会把你缠死。爸爸不想看着你这样，你必须会剑斩情丝，长痛不如短痛。对你，对洪亮，对高。

0: 高兴都好。
1: 这就是李新桥的原话。
2: 萨斯他妈知道吗？
1: 他要是知道了还不闹翻天啊。但是我看出来了，李新桥是实心实意的。
2: 妈，这房子咱不能要。
1: 为什么？他愿意让我花钱买，为什么不能要啊？
2: 妈，这房子咱要了他们家就得毁。陈毅的脾气您知道，他要是闹起来连离婚都有可能。再说了还有奶奶呢，他们这么一闹奶奶不得气死啊。这种事咱不能干。
1: 他们闹不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去抢的，是他主动送上门来的。再说了我这是帮他一忙你知道吗？只要我们把房子要下来，他亏欠你爸爸的心结就解了。你不觉得我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儿吗？还有他说那条是对的，你跟萨萨再不能住在一个院里了，天天看着他和常高兴卿卿我我的，我心里难受。
2: 妈，从小到大都是您说什么我就是什么，我知道爸走的时候您一个人特别累，我是您唯一的亲人。
1: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孝顺我不对啊？
2: 我没说孝顺您不对，我会孝顺您一辈子，但是这件事您得听我的，这房子咱不能要。还有萨萨的忙您必须得帮。
1: 怎么他找你来抱怨了？
2: 是我看他状态不对逼他说的。妈，这次您必须答应我，不然的话
1: 你就怎么就不认我这个妈了？
2: 我就一辈子不结婚，说到做到。
1: 儿子，
2: 妈，以后您就会知道我做的是对的。今天这事儿，我求你。
1: 儿子，
0: 洪亮，起来。

0: 你家肉丝、红烧肉、开业。
1: 哎，奶奶，我菜都配好了，
2: 嗯，
1: 你看行不行？
2: 看，
1: 您这是干什么呀？
2: 这个，人老了，舌头啊、肠胃道不准了，含块冰能好点。咱们当厨师的，这舌头最重要，要是尝不出苦辣酸甜和咸淡呢，那就完了。
1: 奶奶，这冰块这么凉，您受得了吗？嗨，
2: 含一会儿就吐出来，一会儿再含。咱们家有冰箱，冰块多的是。
1: 你再这样，我不学了啊！
2: 你说什么？
1: 哎呦，我是说，您为我受这份罪，我心里过意不去。
2: 受什么罪呀？你是我孙子。我这么大岁数还能教孙子做菜，那我高兴啊！来，咱们点火。
0: 这个好点。

0: 交天多，百天门两国交战，老娘亲家两朝来到北方，请公知若得我母子相见，到来身边传马。
1: 哎，嫂子，这姜啊还是老的辣，这名角就是名角，这随便这么一教啊，立马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听说老邢和钱主席都请不动他，他怎么着也是厂里的家属吧，这谱还挺大。我听说最后还是你给请来的。
1: 不是我，是他儿子洪亮。
2: 哦，还是母子连心呢。哎，我怎么听说他儿子现在还在牢里服刑呢？是杀人犯？
1: 洪亮没杀人，是为了救我。

王姨，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您打吧，是我欠打。洪亮的事儿，其实大家都知道，有人问过我，也有背后议论的。今天我就说清楚啊，当时我是被坏人欺负了，洪亮是为了救我，他没杀人，杀人的那个人在逃，能抓住那个人就可以还洪亮清白。王姨，您今天来帮我，是洪亮跪下来求您，我也给您跪下，我谢谢您，谢谢洪亮。

洪亮归我，因为我是他妈。你归我，对不起，我受用不起。洪亮是警察，救人天经地义，所以你不欠他的。至于清不清白，老天有眼，还洪亮一个公道吧。 今天我来这里，除了因为我儿子求我，还因为这里是我跟我们家老洪唱戏的地方，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这么多年来，我经常都会做梦，梦到这儿，梦到老洪拉新胡我唱戏。我登过无数个舞台，唯有这个地方，是我最难忘，魂牵梦绕。

0: 妈，
1: 大哥，
0: 这是什么日子口啊？这不年不节的，你把大伙儿都叫回来，你看还做了这么多好吃的，有好事儿、
2: 啊？今天啊，谁都先别喝酒，先吃菜，要尝尝我做的菜怎么样？味道，来。
3: 奶奶，这都是您做的呀？
2: 啊，
4: 嗯，好吃好吃啊，奶奶，你的手艺啊，不减当年。
5: 我感觉这红烧鱼还是有点偏咸呀、啊。
6: 你这胡说八道，哪儿咸呀、啊？我觉得正合适，你们俩尝尝，来给个表扬意见。
7: 嗯，那不咸啊？
3: 不咸不咸、
2: 嗯，你们尝尝这溜干尖是不是老了点？
6: 行吗？
4: 嗯
2: 嗯，那就是这个鱼咸了。
6: 嗯，
2: 听见了没有？看来你的手艺还得练，还做得不地道。
8: 长城，这是你做的？
7: 嗯啊，最近奶奶一直在教我，今天是我第一次上灶，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9: 这鱼真咸，打死卖盐的了。
6: 这干炸丸子欠火候。
3: 哎呦，行了，他第一次做已经很不错了。高兴，加油，我挺你啊。
5: 是，第一次做嘛，还凑合吗？
6: 凑合吃，那叫啥水平啊？要想当个好厨师，那得有绝活。
2: 好，这个事儿啊，就说到这儿。
6: 嗯，
2: 新桥啊，你不是说你有事儿吗？
5: 是这样的哈、啊，我们厂呢，最后一批福利分房。这个名单上有我，我的积分靠前。
9: 分了？
2: 真的？
9: 咱有分楼房啊？哪儿啊？
5: 北四环那边。回来。
2: 嗯。
5: 对不住啊，我没跟你说。
6: 好啊你！我理解你啊，你没跟我说，你是为了让我高兴。突然给我个惊喜，我理解，我理解，我真的理解，我特高兴，真的，这是一件大好事儿，我做梦都想的好事儿，我还跟萨萨说呢，我那天说的，真的，真的，我特别高兴，心巧，哎呀，我跟了你大半辈子，就这次算是沾了你的光了。哎，我建议咱们快点，咱举起杯来啊！咱们一块儿祝贺我们家马上要搬进新房了啊！来来，看看，哎呀，
2: 来，高兴，
6: 来碰一下，
2: 哎呀，碰一下，高兴，
6: 祝贺！妈，我都想好了，等新房一分下来啊，就让萨萨和金松先搬过去住，我们仨还住在这个院子里。
9: 别让我跟萨萨一块住，我自己过去住就行了。我这早晚都得结婚，我将来还得生孩子，萨萨也得结婚啊，但是他得嫁出去。他要是真跟洪亮结婚了，那他得住到洪亮那儿去，搬来搬去多麻烦。
6: 谁告诉你他一定跟洪亮啊？我让萨萨搬过去就是为了离洪亮远点，躲得越远越好。他不能跟洪亮好，你说这在一个院子，低头不见抬头见，多别扭啊！我告诉你啊，你要这么说，我可改主意了啊！我就让萨萨一个人搬过去，你呀、啊。哼，没你什么事儿，你搬回来还继续住那小狗窝。
9: 我不是狗窝，我得住楼房。这北四环那边离中关村近，离我那高精尖项目也近。
3: 哎呦，哥，这房子还没拿到呢，你咋就是？
9: 这得提前落实。我跟你说，萨萨现在装修队不好约，都得提前约。
3: 想那么远干嘛？少说两句吧。
6: 我这，你说你们俩干嘛呀？这是，你看把你爸给气的，房子还没到手呢，就窝里反了。还有没有点家教啊？
2: 金强，别难过啊，这次分房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听你的。
5: 真的？
2: 真的，你说什么我都赞成。

0: 哎呀，王姨，我们家正吃饭说事儿呢，你是不是能等我们吃完饭你再来？
1: 我有事要说。
0: 三王姨，
1: 什么事儿？
0: 奶奶，我是来感谢的。
1: 感谢什么？
0: 感谢新桥主动把房子让给我们家。

0: 你双手怎着？
1: 我不同意啊！凭什么呀？
2: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1: 他王爷，清朝是属。

0: 妈把房子让给你。
1: 不是让，是卖。等到拿到房子以后，原价卖给我。所以我要来谢谢。我还以为啊，你们都商量好了，这看来没商量啊。那我不该来，我错了，我走了。
0: 高兴，你们俩先出去。

0: 你错哪儿了？
1: 我不该把夫妻共同财产私自赠与他人。
2: 那我跟我们家彩云怎么办呀？
3: 彩云答应你了。
4: 我听说那个洪亮可能不到半年就要出狱了，你不难受？
5: 你这啥意思啊？
6: 藏什么呢？藏什么呢？来，
5: 藏那个居委会拿那个洗衣车的范本，你看看行不行？
6: 准备的够充分的呀，你是不是连下家都找好了呀？

0: 真的很难啊。
1: 妈知道，妈明白，妈知道。
2: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
1: 我也是才知道的。
2: 骗人！你和你爸狼狈为奸，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
1: 妈，妈，您别走，您去哪儿？妈，
2: 跟着我！我没你这样的女儿。
1: 妈，你别闹了，你就是我妈。
2: 我不是。
1: 妈，你别说气话了，这事儿确实我爸做的不对，他不应该不跟您商量的。可是，他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对，他为了让你跟一个劳改释放犯结婚，他把自己分的房子都给了人家，是吧？
1: 不是，他这么做，就是不想让我跟洪亮结婚。
2: 你答应了。
3: 嗯。你错了。你真的不应该跟萨萨说这些。你让房子，我觉得有理。可萨萨能够因为你让房子就不跟洪亮结婚了吗？
4: 萨萨从小就是认准了死理，是绝对不回头的人。我是他爸爸，我能不说吗？
3: 心巧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慧兰说一声，你不对呀。
4: 如果说了，准得吵啊。我是想，为了老洪，帮王瑞和洪亮一下。我想，假如这个洪亮和萨萨真结婚了，他们住在咱们给的房子里，王瑞能对他好点儿，他也硬气，你说是吗？
3: 哎呀，这是我的好儿子，为你的兄弟背了这么些年的黑锅，还要为他的老婆孩子着想。哎呀，难为你了，孩子。如果有一天这

0: 万一他知道了，你妈，这件事儿绝对不能说，只有咱俩知道。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去见老红，我也是无愧的。
1: 胡说，我还在呢，张嘴。
0: 妈，我去看慧兰吧。不用去，萨萨会跟慧兰说的。
2: 妈，
0: 你说我做的对吗？对，起码在洪亮他们家这件事情上，你做的对。
3: 你说我爸干的这叫什么事儿？你说他唱的这是哪出啊？啊，就算洪亮他妈不要这房子，他妈也买得起房啊。他们家有钱，这倒好，把闺女嫁给人家了，还搭了套房子。你说他有没有想过我这儿子怎么办呀？你说，
4: 彩云答应你了？
3: 啊，
4: 早就答应我了，只不过就没当着你面说，偷偷告诉你。
3: 不可能。 人家彩云都说了，赚了钱要回老家开饭馆去。一切皆有可能，啊，他这叫欲擒故纵，先吊着我的胃口，小心的吊着我。但是其实他心里已经同意，你知道吗？你还不了解女人。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当你跟一个女人去这种豪华商场买东西的时候，她看上一个东西，她就不想走，然后你跟她说我买给你，她说我不要不要不要，其实她特别想要。真的，你相信我。
5: 那你说，萨子说想跟我离婚，嫁给洪亮，也是这样的吗？萨子是个例外。为什么？萨子就不是个女人。那她是什么呀？
6: 她是个女汉子。萨子，真是这么说的？是啊。
5: 他保证了，他保证不嫁洪亮。哪儿的骗子，他们呢？他是怕咱俩吵架，才这么说的。
6: 骗不骗子？反正他这么说了，我就信以为真。
5: 这事儿的真是我错了，怪我。
6: 你错哪儿了？
5: 我。
6: 我不该把夫妻共同财产私自赠与他人。还有呢？
5: 没了。真没了？都没了。
6: 往那边，你站那儿，好好反省反省啊！你想明白了，你再上床睡觉。
5: 不是，您给提个醒儿，我一顿。
6: 行啊，我给你提个醒儿吧。
5: 您说，你呀，犯了几个错误啊！第一，这么大个事儿，你不告诉我，错了吧？错了。
6: 第二，你不告诉我也罢，你得告诉妈呀。妈多大岁数了，她知道这事儿之后，那一气背过去了，你担待得起啊？
5: 百善孝为先，我错了。
6: 还有。
5: 哎。
6: 你这心里怎么光想着萨子呢？你怎么不想劲松？劲松可是你亲儿子啊！
5: 对，是我亲儿子，对，是。
6: 劲松多大了？该娶媳妇了，啊！你说家里要多一套房吧，找对象啊，这都加分儿。
5: 对。
6: 啊，都多了一个筹码。这北京姑娘，谁不愁有房子的对象？你说那。
5: 你这些你全都不想，不是，咱家有房啊，萨子嫁出去了，这房不就是他的吗？
6: 你还敢犟嘴？
5: 不敢，我的确忽视了我亲儿子的感受，也都怪他平时不着四六的，我把他给忘得干干净净的，这是我，怪我，大错特错了啊！
6: 坐吧。
5: 戴罪之身，岂敢受如此之礼遇？

0: 作。我都想好了，
1: 嗯，
0: 这房子你让了就让了吧，啊，哎，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别管，我得上王瑞谈一谈，你不许干涉啊，一句话都不许说，听见了吗？
1: 你不会去找他多要钱吧？
0: 那你别管，反正我不能让王瑞占这么大个便宜。
2: 我答应我妈不跟洪亮结婚了，我该怎么办啊？
3: 你骗了你妈是为了不让你爸妈吵架，这算善意的谎言？
2: 你什么时候说话这么文绉绉了，还善意的谎言？
3: 跟电视剧学的，电视剧有个名叫这个。
2: 可是我妈跟我说，我要是再跟洪亮在一起，那就是逼着他早死的。

0: 王瑞，我一直在这等你，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1: 是不是你们家李新桥反悔了，不想把房子卖给我了，派你来跟我谈？
0: 可你总把人往坏了想。我还告诉你啊，我们家李新桥是一家之主，他说话算数啊，说把房子卖你就卖你，原价不加一分钱。没想到吧，吃惊了。王瑞，我还跟你说啊，李新桥是个男人，他是个男子汉，男子汉大丈夫，因为他跟老红是兄弟，老红死了这么多年，李新桥啊十几年了，这心里头内疚。为什么他觉得对不住你？今天我们老李已经做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呢？
1: 表示什么？
0: 表示什么？做人得有良心。我是李新桥的老婆，我之所以同意把房子让给你，那是因为我想让我的丈夫彻底解脱，从心里彻底解脱。我都说到这儿了，你还不知道你该做什么吗？
1: 那我没猜错的话，你的意思就是我要当着李新桥的面告诉他我原谅他了。
0: 你不该这么说吗？
1: 一套房子能让我丈夫活过来吗？能洗清我儿子的冤屈吗？能吗？
0: 我做不到。王瑞，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啊，你是个冰块，我们应该把你捂热乎了。我们把房子让给你了，我闺女给你跪下了，你还要怎么着？啊，怎么着你才满意？你还有没有点人性？你。

王瑞，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啊，你是个冰块，我们应该把你捂热乎了。我们把房子让给你了。

0: 这个藕特别好吃，
1: 是吗？
2: 嗯，藕、哎，来来来来
0: 来，来了，哎呦，
2: 为了庆祝萨萨这参与的节目得了一等奖，我特意又炒俩菜。
0: 哎，我哥呢？啊，
2: 说有事不回来了，你尝尝行不行？嗯，妈尝尝。哎，嗯，
3: 不好说一下。
4: 你也坐下一块儿吃，
3: 坐坐坐，尝尝尝尝，坐，来，你先坐啊。
0: 好吃吗？
3: 嗯，不好说一下。
4: 你每到饭点就过来，这饭诚心不想让我们吃好啊。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5: 太皇姨，进来，进来。
6: 啊，奶奶，老李，这是我们家老红留下的。他说他可以给我一副玉的象棋。你们俩天天下棋，结果把一个马和炮给摔碎了。他说您当时心疼的都流泪了，他就托人做了这两盒棋子。他准备给你个惊喜，可是他没来得及给你呢，他人就没了。这棋子放在我那十几年了，我今天把它给你。啊，
7: 真的，真的给我了。
6: 给你了，本来是你兄弟应该给你的，我带我们家老红给你了。
7: 谢谢。
6: 奶奶，这些年我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
8: 你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把棋子送来就更不容易了。谢谢你，孩子。

1: 妈，我过去陪陪他。妈，让我爸先自己哭一会儿吧，憋屈了十几年，肯定特难受。
2: 萨萨说的对，让他哭会儿吧。这个坎儿终于过去了。
1: 那我到方老师那儿领酒，陪他喝两口。

0: 老板，跟奶奶学怎么样？什么时候上灶练练？我差得远呢。
1: 你这就是个小饭馆，来这吃饭的人都不是怎么会吃的。我告诉你啊，我跟我爸学了不到一个月，我就上灶了。你聪明呗，
0: 我笨。你呀，不是笨。
1: 你是傻啊，常高庆，我觉得你根本都不应该叫这个名字，你就应该叫不高兴，因为你常常现在都不高兴。
0: 我没有啊，我怎么了？
1: 谁苦谁知道。

0: 你呀、啊，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还得装着跟没事儿似的，能不难受吗？
1: 我不难受啊，你哪儿看出来我难受了？
2: 我听说那个洪亮可能不到半年就要出狱了，你不难受？
1: 你这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啊？就是你心里想的那意思呗。高兴，你是一个好男人，天底下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男人。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让你一辈子都高兴。还有，我告诉你啊，外面餐馆都在挖我，给钱比这儿给的还多，我为什么没有走？因为我喜欢你。

0: 去哪儿您呢？
1: 您随便，车晚上我包了。
0: 哦。
1: 哎，您别停运呢，我还得打表交钱呢。
0: 丫头，你要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呢，你就跟我说。我这人呢，就好给人解个烦心事儿，你跟我说什么，我就高兴。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
0: 行啊，等你什么时候想说了，你再说，反正咱有的是功夫。
2: 我一烦的时候就喜欢上这儿来，到这儿看看，心里就特别舒坦，什么事儿都想开了。哼，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这儿大。人烦的时候啊，有的呢喜欢去海边，有的喜欢去山里，有的呢喜欢去草原，可我呢，就喜欢上天了。一到这儿，什么烦心事儿都没有。
1: 我认识一个人，他自个儿大老远的跑到北京来，来北京第一件事儿就是来天安门拍照。他这个人特别的轴，做什么事儿特认真，哎呀，特别认死理儿。他认准的事儿啊，即便拼个头破血流，他一定要把它做成了。

0: 大象师傅。
1: 哎，别叫师傅呀，就叫大象。咱现在是忘年交，叫师傅显得生分。
0: 您不是送我回家吗？咱怎么来这儿了？
1: 回家你睡得着吗？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我听着都心烦。哎，其实那些事儿啊，你只有自己想明白了，别人什么忙都帮不上。不过我呢，倒是能让你暂时忘了那些烦心事儿。
0: 怎么忘？
1: 忘了，告诉你啊，我原先在海天驾校当教练的时候，那可是金牌教练。学员想约我的车呀，难了去了，约不上。你现在不正学车呢吗？今天我教你，保管比你那些教练强100倍。
0: 真的？
1: 真的假的？咱走起看。
0: 走着，
1: 走着。

0: 你等我，你也进屋等啊。
1: 我怕我等睡着了，等不着你。
0: 哦，你等我有事儿啊？
1: 啊，没什么事儿，你回来就好了。
0: 哦，走吧。
1: 嗯。

0: 你是不是有话对我说啊？
1: 没事儿。
0: 没事，早点睡吧。你也早点睡啊，别让奶奶吵醒了。

0: 这马上就能出来，啊！妈，
1: 儿子，妈，
0: 张叔，好小子，啊，在里面也没给我们警察丢脸。
1: 只要不是你拼了命的制止那起暴力冲突，后果不堪设想。这要感谢张所长。哎呦，说什么呢？这是量子应得的。萨萨呢？我跟你妈来接你还不行啊？啊，萨萨，我告诉你，家里等你啊。来，你开车，把我送所里，我要上班呢。
2: 走，
3: 我们回家，欢迎你回家。
4: 哎，
5: 萨萨，你咋来了？
4: 来帮忙。
5: 今天不是红姐出来吗？你不去接她？
4: 没去。
5: 为啥不去？
4: 没什么，就是没去。
5: 哎，
4: 二位吃北京菜还是川菜啊？
6: 哎，我们听说这不是川菜馆吗？怎么有北京菜了？
4: 啊，改良了，明天看着啊。

0: 红亮回来了，这不用你回去吧？
1: 这是我家饭馆，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大嫂姐怎么了？
2: 停业，关门。
1: 真的假的？

0: 走，咱们回家吧。哦，红亮，红亮，回来了，奶奶，孩子，哎呦，回来了，奶奶，你回来了，你好吗，孩子？你回来了，咱们这个院子就跟原来一样了。亮子，回来了。 奶奶和我一直在等着你。昨天奶奶一夜几乎没睡觉，等你回来。
1: 奶奶，您身体还好吗？
0: 好，你好吗，孩子？
1: 我挺好的。嗯。

0: 走吧，我们回家了，啊，洪亮，
1: 亮子，
2: 壮哥，
1: 好兄弟，合影了。今天晚上7点，就在我家饭馆，我们请你吃饭，一定来。
2: 我们家洪亮就不去了，啊。
1: 我去，7点，不见不散。
2: 接着，
3: 哎，停业了，回去吧。
4: 老板，是一直停业还是停一天啊？
3: 营业时候通知你们，不是买电话了吗？到时候打电话给你们，工资照发，好吧？走吧。店里没啥事儿了，回去吧。
5: 你到底想干嘛？
1: 洪亮不是出来了吗？他最想见的人是你，我都打听好了。这两天不是周末吗？周一人正常上班，咱俩就把婚给离了吧。

0: 嫂子，
1: 回来啦？
0: 回来了。
1: 我没去接你，别怪我啊。

0: 你就是想跟我说这些？是。不想跟我结婚了？是不能。那你刚才抱我干什么？我现在可是常高兴的老婆。
1: 行啊，洪亮，你男人，你觉着什么都是为我好，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是吧？可你有想过我是怎么想的吗？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我可是怀过你的孩子，人家常高兴也为了你，白白忍了这么久，装了这么久，你就这么对我们？
2: 可孩子没了。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可孩子没了。
1: 可是你的意思就是，孩子没了。

0: 所以你洪亮就不要我李萨萨了，是吧？行，你跟你妈都一个样，口是心非。
1: 你可以说我，但你别说我妈。
0: 我就说了，你们两个都是口是心非。

0: 藏什么呢？藏什么呢？拿来。
1: 我就是想先提前准备好。
0: 拿来。
1: 这现在结婚离婚都不要介绍信了，但是得有个协议书。哎，我正好从那个居委会拿这个协议书的范本，你看看行不行？
0: 我说你挺着急呀，准备的够充分的呀，你是不是连下家都找好了呀？是那个淑芬还是顾彩云啊？我告诉你啊，咱俩可是有协议的，我必须帮你落了北京户口，找一北京姑娘，要不然这婚我不离。
1: 行，我答应你，这落个北京户口，找个北京媳妇儿，但这和离婚没关系，我说到还是做到，得离。
0: 行，离就离，谁稀罕？

0: 奶奶，
1: 来，我看看。哎呀，我和你爷爷结婚的时候啊，就是一张纸，盖了个章，没有照片。现在的结婚证好讲究啊，红红的，真喜气。哎，那离婚证什么颜色？
0: 绿色的，我在民政局看到了。
1: 红板换绿板，就算完了。哎呀，现在这个结婚和离婚都不用介绍信了，随随便便就结婚，随随便便就离婚。当年离婚啊，可难了，组织上还得找谈话。高兴啊，你和萨萨的事儿，奶奶不想说什么。来，你跟我来。这个给你。
0: 奶奶，您不是说去年检吗？
1: 饭馆的房产是我的名字，拿着。
0: 那我也不能成法人呢。
1: 我乐意，谁也管不着。再说慧兰新桥我都跟他们说了，他们也没有意见呢。拿着。
0: 奶奶，
1: 你再磨叽，奶奶真生气了。高兴，你的苦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你别让奶奶再心疼，疼不起。
0: 奶奶，我知道了。
2: 萨萨，
3: 妈，
2: 哎，你可别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啊，可是你跟我说的啊，你说你离了婚，也不嫁给洪亮，对吧？这是你说的吧？

0: 虽说这王瑞啊还有点人性，知恩图报，解了你爸这个心结，但那是我们家用房子换的，不是他主动的。我还是那句话，亮子是个好孩子，可是他背着一个杀人犯的罪名，他不能做我们家的女婿。所以萨萨，这婚呢，该离就早点离。奶奶把饭馆的法人都改成常高兴了，算咱们对得住他了。
1: 真的？
0: 真的。我和你爸都同意了，就你哥还不知道，执照都办下来了。
1: 这个我哥要知道，还不得翻车呀？
0: 那他说了不算，这是奶奶说了算的事儿。可有一点啊，这个法人改成常高兴了，但是房子还是我们家的。哎，这个别混为一谈啊！你哥本来也没心思干饭馆啊，是吧？你就交给常高兴和谷彩云去经营，挺好的。咱就坐着等着收钱吧。但是有一点我要强调，你要跟常高兴离了婚，他不能住在这儿吗？他再住在这儿，那名不正言不顺的，是吧？不那么回事儿了，就，嗯。
1: 妈，我出去一趟。
0: 哎哎，你干什么去？哎，哎，你去哪儿啊？别乱跑！
2: 丫头啊，这常高兴跟洪亮都是好样的，够爷们儿。哪天呢，我得认识认识他们。
3: 大象，我这烦着呢，你别拿我开玩笑了，我该怎么办啊？

0: 正面洪亮，反面常高兴，啊，这人这一辈子呀，什么事都好说，就是感情的事儿不好说。
1: 行，我代表常高兴，谢谢洪亮对我们的祝福，也祝你今后美满如意。嗯。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时，安瓦尔表示，如果马来西亚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强调，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2: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0: 据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所谓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该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
2: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3: 林健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美方拟致信所谓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联署国，要求各方不得同时加入美方相关倡议和与美方倡议冲突的其他机制。美匿名官员称，此举旨在向各方明确指出不得同时加入美中两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
2: 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摒弃零和思维，坚持和衷共济，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
0: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民进党当局举行所谓汉光42号演习，首度纳入移动电话网络降速演练。岛内社会质疑这种断网演练导致民众不能叫外卖，也无法使用支付卡消费，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0: 所谓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大肆推动以武谋独、滥权妄为，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的社会安宁，严重影响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利益福祉。所谓的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楚，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台湾民众福祉的最大祸害。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才能维护和平安宁，实现安居乐业。
0: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机构将提议2027年防务预算增长16%，使岛内防务预算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必将遭到民意唾弃。
1: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呢，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带向灾难的深渊，必将遭到民意唾弃。
0: 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强调，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抹黑统战工作，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
1: 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
2: 而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日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台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所谓统战目的，兼带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时强调，相关说辞完全是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
1: 台青一家呢，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便捷地获取大陆发展机遇而打造的公益性服务平台，是服务台湾青年来大陆求学、实习、就业的便民窗口，是助力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的务实载体。目前呢，已经有不少的台湾青年通过平台查阅资讯、投递简历，并且呢，也有青年呢已经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说辞完全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他们不去思考如何为台湾青年开拓发展空间，反而大搞信息封锁。他们无视两岸青年交流的时代潮流，不断地编造谎言，刻意阻扰。他们不顾台湾青年寻找发展机遇的现实需求，炮制不实说法，恐吓打压台青。究其本质呢，他们就是惧怕两岸青年走进交心，增进了解，惧怕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看清台独的虚妄，惧怕种种抹黑大陆的谎言被戳穿。
2: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谈及统战议题时，再度重申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是天经地义、正大光明。而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事是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
4: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

0: 特朗普的协议后，在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特朗普当天还补充说，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且正常通航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拉格奇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了有效的斡旋作用，目前伊朗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阶段。 他强调，中东地区的新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和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合作，波斯湾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当地时间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
2: ما ورد في مذكرة التفاهم والعودة إلى المفاوضات بين الطرفين هذه الجهود طبعا ما زالت مستمرة ولكن كما تعلمون نحن بانتظار كذلك التوصل إلى اتفاق بين سلطنة عمان الشقيقة وإيران حول المضيق ما سيمكننا طبعا من كما قلنا العودة إلى إطار المفاوضات
3: 安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安萨里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 今年6月，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方面斡旋下，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停火以及后续谈判建立框架。
1: 其中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安排，此后局势再度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
3: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战18号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余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 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为妄想。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18号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
1: 同一天的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福克斯新闻记者英斯特在社交媒体平台透露了特朗普的相关说法，而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向阿曼发出威胁。
2: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3: I don't think they behaved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s.
1: 对此，有白宫前官员表示，美国一直要求阿曼和伊朗找到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框架，因此特朗普的说法令人费解。
4: It's very confusing. I mean, you know,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n intermediary for peace.
5: Should Oman, an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conflict, take that threat seriously?
6: Of course not. You know, this is Trump's hyperbole. He's telling Oman, STFU, and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let me handle this. That's what he's telling Oman.
1: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他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正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No
7: amniye tangeye Hormuz bar ma bar mantaqe va bar kull jahan tahmil shod. Dalilish ham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8: 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于当地时间8月17号到期，为何美国没有将枪口对准伊朗，反而威胁轰炸阿曼？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期已过，美国没有贸然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反而接连威胁要轰炸阿曼。这一举动背后 反映出的实质是，美国对伊朗的政策现在确实骑虎难下，所以美国迁怒于盟友。说到军事博弈，美国也对伊朗发出威胁，要求伊朗举白旗，而伊朗则强势回应，表示会主动出击。此时，美国必然要看到的是自身问题频出，包括弹药库存告急、航母出现状况，以及现在美国在评估中东美军基地的状况，损失是不是意味着防御能力的下降，后续是否要进一步的撤出？ 而与此同时，在经济方面，美国确实施加了更多制裁，但美国深知不可能立竿见影地摧垮伊朗的经济。在美国国内多方分析认为，伊朗可能继续撑下去，撑几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而美国等不起。那么现在在外交途径上，伊朗展现出更多的强势，提出更高要求，要求美国重返谅解备忘录，以落实谅解备忘录为前提，才能开启后续的谈判。而此时涉及到海峡， 伊朗是与阿曼在进行直接沟通，将美国排除在外。即使美国认为自身能够影响阿曼的立场，但是现在显然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有更多的无力感。所以此时，美国针对阿曼发出威胁，尤其涉及到海峡航运的问题，就成为了美国的无奈选择。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从美方的思路上来说，美国意识到对手和敌人是难以打败的，是必须要尊重的。 反而是盟友和伙伴容易拿捏，尤其涉及到阿曼。现在美国国内的讨论其实指向的是美国是否能进一步的施压，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不顾阿曼的处境。包括阿曼自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是海合会的成员以及长期在外交方面试图发挥斡旋作用、保持相对的中立。而另外，我们会看到，就美伊冲突，美国点名的不仅仅是阿曼。 此前也对北约盟友发出威胁，近期也威胁亚太盟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不断的发出威胁是有可能让盟友来进行更多的迎合，而美国有机会进一步的进逼。
5: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报道，全球多地正先

0: 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
1: 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上个月，美国、伊拉克、卡塔尔宣布升级伊拉克至叙利亚的一条管道。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据了解，全球目前约有12300公里长的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中，另有20100公里的管道项目正在规划中。
0: 据路透社19号报道，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驶往中东地区。美国军方日前发布了这艘航母穿越马六甲海峡，并在印度洋进行舰载机起降的视频。
2: 报道称，美国军方17号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穿越马六甲海峡水域。美国军方18号发布的另一段视频显示，战斗机夜间在航母飞行甲板上起降。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围绕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的风波近日爆发。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舆论认为，林肯号目前的困境是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陷入僵局的象征。
0: 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也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转移至沙特或者以色列。
2: 华盛顿邮报18号发表的这篇文章题为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缩减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文章称，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尚未正式下令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态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评估属于审慎规划，最终有可能向美国政府提供重建美军基地的解决方案。报道称，五角大楼做此评估是伊朗战事可能改变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早期迹象，但多名知情人士强调，美军在该地区军事态势的任何永久性改变仍很遥远，并需获得政府高层批准。负责美军在中东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通常在该地区近20个地点部署约4万部队。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

0: 来已有多名美军士兵身亡，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遭摧毁。美军同时消耗了超过1000枚先进防空拦截弹，至多种型号导弹库存见底。五角大楼公开估算，伊朗战事到9月底的成本可能达到375亿美元，但这一金额还不包括重建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主要原因是政府尚未决定如何重建。按一家美国中右派智库4月的估算，重建受袭美军基地可能需50亿美元。有智库建议美国关闭设在科威特等国位于伊朗空袭范围内的军事基地，并将分散在阿联酋、约旦和巴林的驻军集中到相对安全的沙特基地，还有支持以色列的游说组织呼吁把更多美国军事资产转移至以色列。美军考虑改变军事存在，可能影响过去数十年来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海湾国家。这些国家加大国内军事力量投入，或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对冲美军留下的缺口，恐耗时数月乃至数年。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袭击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并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再续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方面19号驳斥说，以方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土方敦促以色列当局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以军战机18号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称之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乌克兰前任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发表重磅讲话，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路透社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
0: 路透社报道称，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视频讲话中发出上述呼吁，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对决的决选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报道提到，费奥多罗夫发表该声明几小时前，泽连斯基刚刚证实，他已要求乌议会确认新任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的任命。19号，乌议会国防委员会一致支持任命赫马拉为国防部长。路透社称，费奥多罗夫似乎是在公开向泽连斯基发起挑战。他称，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费奥多罗夫曾是泽连斯基的长期盟友。2026年1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费奥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内的声望迅速提升。不过2026年7月，他在上任仅6个月后就被意外解职，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17号至27号缩短为17号至21号。此外，双方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在协商。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演习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另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韩媒称，外界认为缩减演习的决定是在此次会谈中敲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交加分，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媒体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在此背景下，

0: 尝试重启美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一项能够示人的外交成果。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借此对韩施压，意在警告韩国需积极承担防务负担，以换取安全承诺。
1: 결국은동맹국인한국도미이란전쟁에서지금미국을적극적으로지원해주지않고있다라는

0: 보면 미국도 얼마든지 한국에 대한 안보 공약을 한국에 대한 안보 공약의 시큐리티 커미트먼트의 수준을
1: 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其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朝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韩国不仅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且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 评论指出，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心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 据朝中社此前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十三号发表谈话说，美韩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报道还说，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州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3: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 召见武藤显时，俄副外长加卢金就上述两人的反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指出。 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高市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 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茂木敏充同日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
2: 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接受采访时驳斥日本方面抗议俄总统普京视察俄日争议岛屿的相关言论，称日方无视国际法，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打出的所谓“国民感情牌”更是无视历史、极不负责。
4: В том смысле, что посещ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официальными лиц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и деятелями, чиновникам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российски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 вызывали странную реакцию Токио. Почему она странная?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именно что н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н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праву, но это российские территории. Они таковы по нашему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у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праву. Они такие.
5: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称普京登岛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扎哈罗娃就此反驳说，日本作为二战侵略方，一味强调自身所谓国民感情，却无视侵略历史带给受害国的深重苦难。日方相关言论缺。

0: 法历史依据极不负责。
1: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а чувства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на который японский милитаризм напал, кто-нибудь буд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в качестве важнейшего фактора? И вот тут опять вновь заговорили не только про якобы какие-то претензии, но и о собственных чувствах.
2: Да,
1: нет уж.
2: Оскорбленно.
1: Раз нападали, раз столько боли, скорби принесли нашему народу, то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обязаны чувствовать и понимать чувства именно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А потом поговорим об их чувствах.
3: 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的全貌曝光。 消息人士透露，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及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4: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今天7时35分，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火箭一级完成中国首次着陆推。 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朱雀3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可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舰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3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 为中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5: 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上午8点多，器件组合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前往发射区。在我背后，大家可以看到，嫦娥7号任务的器件组合体呢，正沿着轨道平稳的前进。虽然天上正下着雨，但还是有很多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护送嫦娥7号探测器走完飞天前的最后一段路程。约3个小时后，器件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4: 在大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上，中国海关总署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其中包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10个 APEC 经济体。AEO 互认数量居全球第一。中国海关还将支持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制度互认红利。
6: AEO 中文为经认证的经营者，由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由海关对诚信、守法、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认证，给予诚信、守法的进出口企业最大程度的通关便利，可以显著降低港口、物流等贸易成本。AEO 资质被视为跨境贸易的绿色通行证。累计出台了降低查验比例、减少监管频次、优先办理手续等。
7: 五大类45项措施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20%，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34%。
6: 目前，中国 AEO 企业超过了1.5万家。林建田介绍，中国海关未来将继续扩大 AEO 企业规模，拉长便利措施清单，扩大 AEO 互认范围。

0: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 AEO 企业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9.1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87%。
1: 持续深化与包括 APEC 成员海关在内的互认合作，扩大 AEO 互认国家或者地区的范围，让 AEO 企业可以在更多国家、更多地区享受互认便利。
2: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小企业贸易韧性。我也注意到今天在现场也有将近50家的企业参会，其中呢既有通用电气、医疗、大众、联想等知名企业，同时呢也有很多获得 AEO 资质的中小企业。那他们在拓展全球市场的过程中也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3: 我们有一些那个危化品，它的那个需求是非常急的，那如果是全部100%查验的话，我们整个供应链的困难就会很大。海关也是根据我们企业的一个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个调研，推出了一个白名单的政策，所以呢就把我们的那个整个查验率呢是从100%降到10%。那这一块呢对我们的企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赋能。
0: 会议期间，中国海关还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海关以及东盟秘书处代表就加快 AEO 互认进程磋商下一阶段合作重点。总台央视记者辽宁大连报道。
4: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首次增设啦啦操竞赛项目，并于24号正式开赛。该赛项允许多台机器人同台完成舞蹈与队形变换，重点比拼多机协同调度能力。总台记者赛前探访了一家机器人企业，看一看他们为这次比赛做了哪些准备。
5: 那么看我身后这群机器人，他们正举着花球整齐划一地跳着啦啦操。啦啦操赛项今年是首次开设，允许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完成舞蹈动作和队形的变换，并最终根据艺术编排和完成度进行评分。这最考验的就是机器人的多机协同和调度能力。
6: 多机协同的话，本质上就是我们机器人的一致性，他们如何能够在时间空间上做到一致。通过啦啦操这种形式呢，我们能否把一个任务分解成一个不同的子模块，然后让机器人之间通过相互配合来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0: 啦啦操竞赛项目要求机器人自主完成整套3至6分钟表演，评分涵盖动作技术、音乐配合、队形编排等多个维度，十分考验机器人动作节拍同步性。在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这家企业派出3台机器人，取得了群舞比赛的亚军。今年他们将派出12台机器人参赛，借助啦啦操项目打磨的多机协同技术，也将为后续工业场景下多机器人联合作业积累技术经验。
7: 今天，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目标，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了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
0: 规划设定了多个目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在“十五五”期间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统筹地区数量从目前的92个提升至覆盖所有统筹地区，职工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稳定在80%左右，城乡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及时结算医保基金支出覆盖率从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作为专项制度安排，长期护理保险单独部署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同时提升长期护理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促进长期护理相关领域创新。为保障参保人待遇，规划中首项民生实事提出多项举措，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明晰用工方和平台

0: 企业缴费责任，加强权益保障等。规划把深化医药服务改革摆在突出位置，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等。未来五年，医保目录将从药品拓展到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为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提供支持。在守好群众看病救命钱方面，规划提出健全基金管理和监管体系，要加强基金预算和运行管理，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完善全流程监管体系，健全基金监管长效机制等。规划兜牢民生底线，推动从有的保迈向保的好，在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上持续发力，完善基本医保制度，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商业医疗保险发展，支持职工医疗互助等有序发展，一系列举措多点协同，纵深推进。专家表示，从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规划的每一笔都落在参保人的极难筹判上。未来五年，这张医疗保障网将织得更密、更暖、更牢。
1: 18号，澳门特区政府公布了35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绍泽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提升特区政府依法治理效能是实现三五目标任务的关键支撑。
2: 三五规划明确指出，提升依法治理效能是推进澳门高质量发展、实现三五规划目标的关键支撑。对此，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绍泽表示，本届政府上任以来，加大力度强化统筹协作，梳理重整政府组织架构，完善公务人员管理制度，深化电子政务，为三五规划时期深化公共行政改革厚植土壤。
3: 公共行政改革是三五规划的其中一条主轴，是关乎实现提高政府治理效能、推进良政善治的重要的和首要的举措。建立高效精简、协同的公共行政运作体系是政府高效治理的关键。未来，特区政府将通过强化宏观统筹、完善组织架构、畅通简化行政流程、消除各环节的难点堵点，建设廉洁、高效、有为的现代服务型政府。
2: 三五规划强调，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是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破局的关键。对此，黄绍泽表示，未来在澳门加横琴的新定位下，深化规则机制的软联通是琴澳一体化发展的难点和重点。
3: 制度创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琴澳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命线，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抓手，也是难度最大的硬骨头。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将全力推进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加强与合作区现行规划及政策文件衔接对接，聚焦民生及产业等重点领域，营造澳群趋同的优质法治环境，推进市场准入、要素流动、标准认可认证、行业监管等方面规则的对接，助力澳群一体化建设。
1: 19号，由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和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打造的穗港新智生产力赋能中心揭牌仪式在香港举行，标志着穗港两地协同打造的新智生产力实体服务平台全面启动。未来，中心将围绕科创全链条协同、未来产业培育以及企业出海支持三大方向展开工作，持续整合香港和广州两地资源和优势，充分发挥香港双向跳板作用，促进大湾区产业高质量融合与协同创新，为区域经济注入新动能。经过了三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南海海域和东海的部分海域于16号正式开渔。在广东阳江，新鲜海产从海上捕捞、渔港分拣、冷链速运，全程无缝衔接，让大湾区居民实现当日海捕、当日尝鲜。
4: 眼下，南海海面作业繁忙有序，在广东阳江，渔民们抢抓最佳捕捞窗口期，一网网鲜活的虾蟹、海鱼接连被捕捞上船。 经过数小时海上作业，满载新鲜渔获的渔船陆续返航靠岸，码头边卸货、分拣、清洗、打包工作高效开展，工作人员对各类海产进行分类、锁鲜处理，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上岸渔获第一时间装车起运。阳江本港鲜活海鲜仅需四小时即可直达广州等各大餐饮门店及生鲜市场。
5: 我们现在海鲜品种呢是比以前呢多了好多种，而且呢非常肥美。开海之后，北平场增长了大概一半的客流，
6: 就皮皮虾呀、蟹呀，还有麻虾、花螺，主要是新鲜。
7: 我对海鲜比较感兴趣，现在这冷链很方便，一补上来的话，立刻通过冷链输送到全国各地，也是可以保持这个海鲜的味道不变，跟刚刚补上来的一样。
4: 一头是南海渔场开渔后的丰收，一头是大湾区城市的消费市场。高效的产销对接机制，打通粤西优质海产品外销通道，带动海洋渔业提质增效，也充实了大湾区居民的餐桌供给，激活海洋文旅消费新动能。
1: 8月18号，一批3000公斤鲜活贻贝经海关监管合格，顺利从福建连江养殖基地完成装车封装，起运台湾。这是福州鲜活贻贝首次实现对台湾地区的直接出口，不仅填补了当地鲜活贻贝外销台湾市场的空白，也为深化闽台渔业经贸合作注入了全新活力。
2: 18号上午，记者在连江县定海村看到，在海关工作人员的监管下，养殖人员完成了打捞、分拣、清洗、过秤、装车等所有流程，之后到马尾装船，经海运销往台湾。
8: 目前我们接到的台湾贻贝订单已经超过100万斤，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陆续发货，争取在国庆之前完成100万斤的订单交付。
9: 这次连江贻贝销往台湾，是我们福州地区鲜活贻贝首次向台湾地区出口，这对拓宽连江海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台湾地区市场供应具有重要作用。
2: 连江县海洋资源得天独厚，近年来当地不断推动水产养殖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然而长期以来当地业者不熟悉两岸贸易规则及通关流程，让鲜活贻贝的入岛渠道发展受限。为打通连江优质水产输台通道，荣成海关联合连江县相关部门指导养殖场优化流程，完善管控体系，全面提升了养殖规范化水平。
9: 我们结合产地优势，精准帮扶，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指导服务，提升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全力促成鲜活贻贝顺利出口。今后我们荣成海关将持续畅通鲜活农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保障合格产品快速通关。
1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1: 妈妈，我想喝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1: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14: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的中东部多地，未来几天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至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虽然高温强度不强，但是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北方高温炎热天气主要出现在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等地。 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等地的最低气温更是在20摄氏度上下，

一早一晚凉意显现。随着新疆塔里木河生态输水持续进行，在塔里木河沿岸轮台段公益林的输水区域，水流漫过荒滩洼地，从高空中俯瞰，被水浸润的滩涂与积水水域相互交织，勾勒出形似骆驼的自然地貌图案。根据了解，从七月份开始截至目前，本轮输水已向该片公益林片区输送生态水超过3200万立方米，补水面积达到8万余亩。持续的补水能够有效提升胡杨荒漠灌木的成活率，遏制土地沙化，修复塔河沿岸荒漠生态系统。

0: 诗画浙江，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多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所谓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
1: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 林健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
3: 报道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从海外购买导弹。报道说，加上这些事项，预计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3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把这5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0: 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从预算看，日本将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意欲何为？来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4: 目前这份防卫预算清单最核心的信号，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那么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而且这种转向呢已经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阶段。预算要求当中呢出现了大量的不写具体金额的实在要求，那也这是为日后修订那个相关预算的新增需求呢预留空间。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呢，预计日本的军事投入在未来几年呢将会不断的创造新高。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日本政府也承认，就是日本的防卫军事产业的产量低、弹性差，难以承受高强度消耗，很快就会迅速见底，所以预算呢特别强调要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与强化防卫力基础。那这说明日本政府呢开始直接介入军工生产的基础性产业，试图建立足以支撑中长度的高烈度的冲突的一个军民融合体系。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 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关于日本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的意图呢，我认为呢，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么首先呢，它是谋求绝对的生存性和二次反击能力。那日本本土呢，缺乏广阔的战略纵深，那么固定的比如像陆基导弹阵地呢，在冲突初期呢极易被锁定和摧毁。那么将高超音速导弹呢部署于水下，能确保日本拥有隐蔽进攻能力。那么再次呢，是水下发射带来

0: 的不可预测性，能极大压缩对手的预警和反应时间。那么最后呢，是可以构建低成本的杀伤网络。那么相较于建造昂贵的比如说大型载人潜艇发射平台呢，那无人平台呢可以相对较低的这个成本呢，在广阔海域形成多点的战略威慑，是对手难以防范。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有一个明显的例证。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
2: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特朗普当天还补充说，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且正常通航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拉格奇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了有效的斡旋作用，目前伊朗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阶段。他强调，中东地区的新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和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合作，波斯湾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阿联酋外交部战略传播主管阿夫拉哈米利在一份声明中驳斥了有关阿联酋与伊朗经济关系状况的指控，重申阿联酋坚定致力于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并强调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国防部说，该国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据路透社报道，这是阿联酋方面自5月4号复查伊拉港遭袭以来首次报告此类事件。围绕这两枚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驳斥了阿方声明，他表示阿联酋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另据报道，阿联酋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货运航运仅在6月下旬通过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得以恢复。此前，阿联酋在3月初即美以伊冲突爆发几天后就暂停了直接航运。
1: 据路透社19号报道，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驶往中东地区。美国军方日前发布了这艘航母穿越马六甲海峡，并在印度洋进行舰载机起降的视频。
3: 报道称，美国军方17号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穿越马六甲海峡。

0: 休假海峡水域。美国军方18号发布的另一段视频显示，战斗机夜间在航母飞行甲板上起降。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围绕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的风波近日爆发。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舆论认为，林肯号目前的困境是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陷入僵局的象征。
1: 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转移至沙特或者以色列。
0: 华盛顿邮报18号发表的这篇文章题为《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缩减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文章称，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尚未正式下令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态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评估属于审慎规划，最终有可能向美国政府提供重建美军基地的解决方案。报道称，五角大楼做此评估是伊朗战事可能改变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早期迹象，但多名知情人士强调，美军在该地区军事态势的任何永久性改变仍很遥远，并需获得政府高层批准。负责美军在中东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通常在该地区近20个地点部署约4万部队。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多名美军士兵身亡，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遭摧毁。美军同时消耗了超过1000枚先进防空拦截弹，至多种型号导弹库存见底。五角大楼公开估算，伊朗战事到9月底的成本可能达到375亿美元，但这一金额还不包括重建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主要原因是政府尚未决定如何重建。按一家美国中右派智库4月的估算，重建受袭美军基地可能需50亿美元。有智库建议美国关闭设在科威特等国位于伊朗空袭范围内的军事基地，并将分散在阿联酋、约旦和巴林的驻军集中到相对安全的沙特基地。还有支持以色列的游说组织呼吁把更多美国军事资产转移至以色列。美军考虑改变军事存在，可能影响过去数十年来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海湾国家。这些国家加大国内军事力量投入，或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对冲美军留下的缺口，恐耗时数月乃至数年。
1: 18号，以色列军队空袭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对此，土耳其方面19号驳斥称，以方说辞是意图将以军对叙利亚的空袭合法化。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在声明中说，以色列和叙利亚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已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

0: 二旗通信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说，乙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谋求合法化。土耳其通信局敦促以色列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18号，以色列战机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多次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半岛电视台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以色列此举除了向土耳其传递警告信号外，还希望借此削弱叙利亚的军事能力，特别是空军建设，以免影响以色列在叙利亚领空的活动能力。
1: 据韩联社1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
2: 赵显19号在韩国国会上回应说，就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韩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相关人士事前完全不知情，韩方事前并没有接到相关通知。安圭博同日也就此回应说，对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韩美政府相关人士事前完全不知情。针对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是否会影响到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赵显表示，此次缩减实际上是应美方要求进行的，因此美方不能以此为由推迟移交指挥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此外，双方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在协商。声明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演习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交加分，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媒体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在此背景下，尝试重启美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一项能够示人的外交成果。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有意敲打韩国，希望韩方支持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行动，并警告韩方需积极承担防务负担以换取安全承诺。
1: 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
3: 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其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朝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韩国不仅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且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评论指出，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据朝中社此前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韩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五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
1: 乌克兰前任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发表重磅讲话，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路透社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
2: 路透社报道称，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视频讲话中发出

0: 上述呼吁。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对决的决选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报道提到，费奥多罗夫发表该声明几小时前，泽连斯基刚刚证实他已要求乌议会确认新任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的任命。19号，乌议会国防委员会一致支持任命赫马拉为国防部长。路透社称，费奥多罗夫似乎是在公开向泽连斯基发起挑战，他称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费奥多罗夫曾是泽连斯基的长期盟友。2026年1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费奥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内的声望迅速提升。不过2026年7月，他在上任仅6个月后就被意外解职，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
8: 发布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4个篇章，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在强国基石篇章，共发布14部精品力作，大国重器、点碳成金、能源革命、硬核研究院、中国现余经济观察点等节目，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中国机遇篇章推出 APEC 财经之夜、全球 CEO 对话中国、开放之约、中国机遇等12部创新节目，全景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在向新向优向好篇章，食安中国、光影消费观察、315晚会、财经调查等31部创新项目，全面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

0: 来以来篇章深度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推出当机器开始思考重新定义汽车，大咖科代表，脑洞改造家，科创之城等22部创新节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步揭牌。作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倾力打造的全新 IP， 将搭建起观察高质量发展的权威窗口，展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生动实践。 CMG 金融街观察点同日换新上线，节目将进一步打造金融证券快讯第一直播现场，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传播阵地。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在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后，韩国军方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提前6天结束。特朗普为何突然下令怒砍美韩军演规模？特朗普被曝正在寻求最早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朝鲜将作何回应？美朝对话能否重启？特朗普一边敲打韩国，一边对朝鲜示好，背后藏何盘算？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韩联合军演中途腰斩，特朗普被曝欲年内会晤金正恩。朱雀三号遥二成功完成陆地回收，中国打破美国垄断，火箭回收技术海陆兼备。宇树科技登陆资本市场，中国机器人产业迎来突破时刻。

0: 韩美两军19号宣布，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将于21号提前结束正在进行中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美媒披露，特朗普正敦促驻守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

0: UFS 연습 기간과 규모 등을 일부 조정하기로 하였으며 연습 기간을 17일부터 21일까지로 시행하기로 하였습니다.
1: 此外，美韩双方还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在协商。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于23号至27号举行，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演练。 韩国媒体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在韩美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
2: 연습 도중에 일정을 대폭 줄이는 것은 물론 적 공격 방어 연습만 하고 반격 연습을 하지 않는 것도 초유의 일입니다.
1: 韩国舆论担忧，由于此次联合军演被视为检验韩军独立执行作战任务能力的重要平台，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在五角大楼从亚太地区向中东调派舰艇，伊朗战争消耗美国关键弹药库存的大背景下，特朗普突然做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决定，进一步加剧了亚洲盟友的不安。
3: 시간과 노력의 낭비가 되는 것은 당연한 것이고, 한미 간에 뭔가가 의견 충돌이 있는 것처럼 보여지기 때문에.
1: 据韩媒1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对于联合军演规模被压缩，韩方事前并不知情。更具讽刺意义的是，特朗普政府此前多次将韩国形容为模范盟友。仅仅两个多月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曾公开表扬韩国近年来主动增加国防开支，提升军力，协助分担责任。
4: We applaud the pragmatism and leadership demonstrated by Seoul.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直言，曾被评为模范盟国的韩国，如今成为了特朗普政策变化最令人惊讶的牺牲品。
5: This is really unusual. I mea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out my whole military career, and I think in general,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said one of our greatest strengths are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We should be leveraging them, not punishing them.
1: 对于美韩军演缩水，居住在韩朝边境附近报川市的民众态度出现分化。一部分民众希望缩减演习规模，降低演习对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另一部分民众则担忧美韩对朝鲜的军事威慑力被削弱。뭐
6: 트럼프 어제 뉴스에 보니까 뭐 김정은이하고 친하기 때문에 뭐 축소해야 된다고 하는데 그거는 북한을 잘 모르는 그 상황이 아닌가 하는 생각이 들어요. 사실은 저는 불안해요. 특히 이제 접경 지역에 거주하는 주민으로 그 상당히 불안함을 느끼고 있습니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原因之一是军演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华尔街日报》18号披露，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据悉，特朗普曾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选在11月。不过，相关筹备工作尚未正式启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三次与金正恩见面，美媒认为特朗普此时希望再次与金正恩举行会晤，表明在伊朗问题上迟迟未能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他正积极寻求在外交领域取得重大成果。 但部分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对美朝重启对话的前景并不乐观。一方面，过去几年朝鲜的核岛实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得更加庞大、更加先进；另一方面，朝鲜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大幅强化。美方预计金正恩将在今年年底前访问俄罗斯，并与俄总统普京会面。 也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缩减美韩军演规模可能还与钱有关。美国政治报网站披露，韩国2025年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被划拨用于造船合作，但韩方至今未公布剩余2000亿美元将如何进行投资。一名熟悉美韩谈判的人士指出，与韩国的谈判进展速度低于预期，这让特朗普政府非常不满。
7: 美方在谈判中对韩国慰安美方意愿形势感到不满。2025年对美投资谈判涉及3500亿美元。

0: 美方希望韩方在美国建设存储芯片工厂，但韩方认为可行性不足，不断提及火力发电厂方案。各种因素叠加之下，特朗普打出金正恩牌，意在施压韩国并转移视线，这正是其特有的战略手段。
1: 青瓦台方面18号否认韩美正讨论将存储芯片作为第一个战略投资项目的相关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7月曾点名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公司， 称希望看到两家企业在美国建厂。 在全球AI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推动下， 高带宽内存HBM 成为高端AI芯片的标配， 存储巨头的产能也纷纷转向， 但同时也导致消费级存储芯片价格暴涨。
2: Does the US have enough resources to support an HBM4 production facility?
3: Every country wants to build at the memory fab in their territory. If there is water, power, and land, and also the problem is at the ecosystem. So if I can bring that ecosystem together, I'm going to build them then anywhere.
1: 崔泰源形容全球用户争抢存储芯片就好像一场战争。他透露美国客户的确希望韩企赴美建厂，但SK方面尚未直接同美国政府进行磋商。
4: 19号7点35分，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火箭一子级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这是中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一级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3号遥2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
1: 朱雀3号运载火箭是由中国民营航天企业蓝箭航天研制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型号。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一子级装有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5: 这火箭相当的高，高度有66.1米，火箭的直径有4.5米。首先来看舰体，它的这个舰体呢是一个不锈钢的舰体啊，这就是它区别于其他火箭的不同。再往上看，这个叫做栅格舵，它也是可回收火箭必须具备的一个装备啊。那火箭在返回的过程中，这个栅格舵会打开，它是起到稳定火箭姿态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朱雀3号使用液氧甲烷，也就是天然气作为燃料，干净不积碳。这种燃料比液氢好控制，比煤油更清洁，天生适合重复使用的长途路线。 2025年12月，朱雀3号遥1首飞，火箭2级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但一级回收没有成功。经过8个多月的改进，朱雀3号终于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发射与回收任务。 这不仅是朱雀3号研制过程中的关键突破， 也标志着中国民营火箭迈过了一级垂直回收的重要技术门槛。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
6: 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火箭的回收到底有多难？
1: 打个比方，在100公里高的高空，要把一支铅笔扔到地面的笔筒，不仅要精准地进入笔筒里面，还要站着不能倒，难度可想而知。目前全球火箭回收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塔架捕获，也就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箭所采用的筷子夹技术，助推器在发射后返回发射塔，由塔上被称作筷子的机械臂夹住，在半空中捕获 回收。筷子夹火箭对于火箭飞行控制系统的精度和悬停能力要求极高，略有差池就可能导致火箭在发射塔上倾倒或爆炸。 还有一种是着陆腿式垂直回收，火箭子级通过发动机反推减速展开着陆腿，在预定着陆场实现直立降落。目前 SpaceX的猎鹰9号与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火箭都采用了这种回收方式。
7: The booster is programmed to follow a precise flight path return back to Earth, and it must autonomously perform a series of controlled maneuver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at path and land vertically on the landing pad. The Falcon 9 is equipped with 4 lightweight landing legs. Each leg is constructed from carbon fiber and aluminum and contains an impact attenuator for particularly hard landings.
1: 朱雀3号遥2次

0: 此次成功完成发射与回收，打破了美国企业在着陆腿回收领域的技术垄断。
1: 火箭着陆的时候靠什么呢？就靠火箭底部的这四个着陆支腿啊，它在距离地面大概是接近70米的时候，这个四个着陆支腿啊，会在10秒钟的时候打开，然后让火箭稳稳地站立在大地之上。
0: 据悉，朱雀三号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最终通过航班化发射建立快速响应体系。此外，还有一种中国首创的全新回收方式——海上网系回收。火箭一子级返回末段通过栅格舵和发动机控制姿态与速度，接近回收平台后，由舰体上的挂钩与海上网系阻拦装置配合完成捕获。今年7月10号，中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正式采用这种方式，成功实现一子级回收。这意味着，在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火箭接连完成了海上和陆地两种回收方式的验证。彭博社援引分析师的话指出，这是中国商业航天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2: 这意味着在火箭回收问题上，中国已经在两条技术路线上几乎是同时形成了突破。而今天在商业航天发射市场上角逐的一个制高点，就是火箭能否做到安全回收和高效的重复使用。目前看来，中国已经突破了这一关口。未来中国的火箭的可回收技术以及重复使用技术会走向进一步的精益化，比如说会不断的压缩回收系统给载荷能力带来的这种牺牲和代价，不断的降低回收系统所占据的这种重量空间，不断的提升整个回收过程以及重复使用过程的效率，降低它的成本。中国未来的商业航天在全球航天发射市场上的竞争力将会有一个长足的提高。
3: 19号，宇树科技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重磅落地。本周两场世界级机器人盛会接连登场，中国机器人产业迎来蓬勃发展。
4: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19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募集资金61亿元。招股书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技术、新产品开发以及产能建设等核心领域。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主要从事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25年，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5500台，位居世界第一。美国市场观察网站注意到，该公司是全球范围内少数实现规模化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上市前夕，宇树科技发布了一款新型人形机器人超人，其腿长 0.85 米，可原地跳高2米，超越人类原地跳高世界纪录 1.8 米，奔跑极限速度达每秒 12.66 米，超越人类每秒 12.4 米的极限速度。行业人士分析称，这款机器人体现了宇树在算法和电机模组方面的技术能力。今年早些时候，宇树科技还发布了一款载人变形机甲，身高近3米，能实现双足直立与四足形态自由切换，适配多种复杂地形，支持真人驾乘，将科幻作品中的机甲设想变为现实。
5: 动力要强劲，然后也不能特别大，太大的有点太笨重，有点危险。我们还希望真的能给大家使用，所以说它的安全性的问题，我们要比这种机器考虑更多很多。
4: 在王星星看来，人形机器人的 ChatGPT 时刻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届时机器人将具备足够的泛化能力。
5: 这个定义就希望，如果哪一天我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80%左右的陌生场景去，然后我通过语音和语言指令可以让它机器人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如果这一个的时刻技术达到这个瓶颈临界点的话，我觉得机器人就可以慢慢的大规模推广使用了。所以在要达到这个点的话，我觉得快的话可能还需要2到3年，但是我觉得慢的话也就最多5年左右的时间吧。
4: 宇树科技登陆资本市场引发外媒高度关注，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都认为宇树 IPO 意义重大，为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估值基准。 行业分析师指出，此次发行认购需求火爆，将为今后更多机器人企业上市奠定基础。

0: 基础。事实上，宇树科技是中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八月，两场机器人盛会接连登场。8月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
1: 今年共有来自国内外30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超过3000件展品，而其中的首发新品呢，就有300多件。从工业生产到生活服务，从娱乐陪伴到应急抢险，我注意到今年的展品基本都围绕着具体的应用场景展开。相比往年前沿的技术展示，今年机器人大会更加关注如何让机器人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卖出去，用起来。
0: 8月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赛。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赛事规模实现跨越式扩容，参赛队伍达到666支，2056台机器人将同台竞技。目前运动会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机器人运动员正在紧张备战。
2: 那么看我身后这群机器人，他们正举着花球整齐划一地跳着拉拉操。拉拉操赛项今年是首次开设，允许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完成舞蹈动作和队形的变换，并最终根据艺术编排和完成度进行评分。这最考验的就是机器人的多机协同和调度能力。
0: 本届运动会新增了拔河项目，机器人之间的较量比的不仅是力气，更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
3: 我面前的这位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来一场人机拔河大战，比试比试，来吧。不行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在这之前工程师告诉我了，他最多是可以拉动一辆 SUV 汽车的。
4: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一个整体机器人的强扭矩的这样的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也特别稳，要不然一拔它这个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0: 本届运动会首次设立灵巧手专项赛，还原人类手指的灵巧与操作能力。比赛包括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重、积木搭建、开瓶撬盖、镊子加斗和线缆连接等，堪称机器人指尖上的18般武艺。
5: The best example that I give to people is look at what happened in the EV spac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10 years. You know, China went from being in a position where there was very little attention paid towards Chinese EVs or Chinese EV companies, and now they dominate globally.And I think what's going to happen over time is you're going to see the exact same sort of rollout with robotics here in China go global, but only at a faster pace than what we had seen with regard to the EV markets.
0: 据美媒17号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7月底出台机器人进口禁令后，美国机器人初创企业陷入困境。他们很难想象，在没有中国完整电子产业供应链的情况下，究竟该如何制造面向商业市场的机器人。旧金山一家机器人企业创始人说，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人都还在摸索。据悉，许多美国初创企业和大学实验室都使用中国机器人进行实验以及软件开发。许多机器人零部件在美国要么价格过高，要么采购周期过长，要么根本无法获得。外交事务网站刊文指出，把中国技术和产品拒之门外，将阻碍美国本土产业能力的建设，让美国沦为产业孤岛。日本扩军速度持续加快，高市政府尤其重视无人机与 AI 领域。据日媒报道，有越来越多的大型日企正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
6: 共同社19号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预算中超过150项内容未写明具体金额，因此在年末编制正式预算案时，预算总额将进一步增加，有可能增至10万亿日元。据悉，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着手开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作为实施所谓反击能力的手段之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

0: 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进一步推进有关日本使用澳大利亚武器试验场的合作。若最终达成一致，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武器。
1: If the Japan self-defense forces are able to conduct test launches of standoff missiles, such as hypersonic missiles in Australia, it would be a groundbreaking development, second only to similar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0: 此外，2027财年预算要求中还明确提出开发攻击型无人机，利用民用零部件，以较低成本在较短时间实现大批量生产。继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河东之后，日本又一家大型企业电商与通信巨头乐天公司也将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据悉，乐天计划将德国无人机初创企业赫尔辛公司的产品引入日本，并在日本实现本土化生产。总部位于慕尼黑的赫尔辛公司是欧洲规模最大的超级独角兽企业之一，该公司正在开发搭载 AI 系统的攻击型无人机。
2: 念頭にあるのは防衛省が掲げる南西諸島など島嶼部の防衛力強化。納入を目指すドローンには沿岸部に接近した敵の上陸を阻止する能力があるとされ、防衛省からの需要の取り込みを図ります。
0: 高市政府计划年内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重点之一就是加快应对以无人机和 AI 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多家日媒近日报道，自卫队考虑将人工智能引入指挥体系。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系统是日方选项之一。该系统能够将卫星、雷达、红外设备甚至社交媒体上的影像处理后汇总到一块屏幕上，帮助接入该系统的人员快速识别和打击目标。
3: As you can see, it's not just one data feed, it's multiple. And instead of having 8 or 9 systems for those decision makers to look at every single day in order for them to make decisions,You then fuse it into a single visualization tool. The single visualization tool allows you to select, deselect different types of data, look at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data, but more importantly, action from the same system that you're trying to develop your workflows around.
0: 美国军方称，过去卫星或无人机对目标区域进行拍摄后，需要分析员逐帧查看。帕兰蒂尔公司的智能系统可以通过 AI 快速筛选出坦克、防空系统、导弹发射车等军事目标，大幅压缩决策时间。
3: You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targets that are identified on the left there. Every single column produces a different type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nce you have that decision and you're trying to actually action that process, we now move into COA generation, course of action generation, where we are automatically, via a number of factors,trying to identify what the best asset to prosecute a target looks like. Once we've got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we select one, we then can move directly into how do we action that target. So we've gone from identifying the target to now coming up with a course of action to now actioning that target, all from one system. This is revolutionary.
0: 东京广播公司报道，美军今年初对伊朗进行的第一波大规模打击行动计划，若交由人力处理，需要超过300人，耗时100天完成，在 AI 协助下仅需90分钟即可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三月，也就是伊朗战事爆发后不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会见了到访的帕兰蒂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有着硅谷风投教父之称的彼得蒂尔。
4: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 小米鹏程。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马 菜辣菜麻辣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立白感恩欢购节，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茅酒。
8: 金龙鱼1:1:1，
9: 不同于单一油种，
10: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3: 健康好油，
14: 我选金龙鱼1:1:1。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七夕自古有除巧物、备巧食的习俗，姑娘们用精心准备的糕点祈愿手巧，更祈愿情巧。毛晓彤演唱的歌曲《巧食记》，其清甜的歌声把爱情里的巧唱成生活的滋味。

张伟的音乐有着独特的个人风格，其中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这首歌唱进了美好与你的绑定。考试过了，玩痛快了，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就像七夕的喜鹊总会记得赴约，爱你的人眼里的一切美好都与你相关。

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胡夏的温柔嗓音与陈都灵的清澈吟唱，把爱意揉进旋律里，这份把自己唱给你的坦诚，是爱情里最动人。

粤语经典歌曲《一生中最爱》曾唱出了无数人对爱情的期许与执着，张卫健的歌声带着岁月沉淀的深情，把一生只爱一人的执着唱得掷地有声，正如七夕的传说流传千年，这份一生中最爱的承诺也能穿越时光，温暖岁月。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郁可唯的歌声带着通透的温柔，把路过人间的感悟唱进爱情里。爱情或许有过遗憾，有过错过，但每一次相遇都是馈赠。就像七夕的喜鹊，年年为鹊桥忙碌，路过人间一场，总要为爱

相见欢，三次道尽久别重逢的雀跃，刘洋洋的婉转与蔡成玉的高亢交织，唱出跨越山海的奔赴。就像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鹊桥相见，哪怕相隔千里，相见时的心跳便抵过所有等待的漫长。

才女貌中的出色表现而广为人知。她与评弹艺术家陆锦花携手演绎了两首经典的爱情歌曲，一首是跨越时代的深情告白，一首是刻在骨子里的团圆期盼。他们的合唱让经典焕发新的韵味。月亮亘古不变，正如爱情里的真心。花好月圆的愿景，恰是七夕最朴素的祝福。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长白山有着物种基因库的美誉，这里孕育了超过4000种野生动植物，而其独特的气候更孕育了超过900种中草药。在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无疑是百草

0: 神，用人神来命名，那么就说明它有一定灵性的。
1: 在长白山，关于人参娃娃会逃跑的传说流传甚广。
2: 这就是野生状态下的生长的长白山人参，现在不能挖它，现在挖它它会受到伤害的。
1: 人参不止作为名贵的中草药加入方剂，治病救人，用作保健，人们更是开发出多种形式的制品。接下来，就请跟我们走进几位非遗传承人，了解他们和长白山和人参打交道的故事。吉林省抚松县位于长白山西北麓，因出产优质人参，素有中国人参之乡的美誉。赵炳林，抚松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采参习俗传承人，从事人参事业将近50年，从17岁就开始跟着老把头放山。放山是长白山区采参人在寻找和采挖野山参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民俗，始于唐朝，成型于明末清初，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3: 钟凯，你把工具找着，咱今天准备一下上山。
1: 每年入伏，赵炳林都会带领参帮放山，帮伙人数为单数，讲究聚单回双。今天这个三人小帮伙的另外两人刘忠凯和杨晓东都是赵炳林的徒弟，也是这项非遗民俗的年轻传承人。
3: 来，把手把棍都带了啊。
4: 好的，师傅。
1: 在长白山里，赵炳林的索宝棍不仅是探路工具，更是传承千年的活地图。放山有着严格的行为规范，寻参的索宝棍不能用来打生灵草木，歇时立于身旁，睡时立于窝棚门口，放山归来要留在山上。
3: 来，把香拿过来。
1: 采参人进山后要先祭拜山神爷老把头，传统的仪式传递出长白山的人参文化，归根到底是敬畏自然、感恩天地的生存哲学。
3: 走起来，咱们
4: 去拿大货，
3: 上山去抬大货。
4: 好。
1: 采参人称野山参为棒槌，而只有年头足够长的野山参才能被称为大货。现在人们所说的野山参大多是人为撒子，通过自然竞争生长起来的人参也叫林下参，属于人为特殊培育的产物。
0: 林下参因为其生长的环境，包括生长的年限啊，以及没有人为的干扰等等哈，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哈，所以林下参的功效接近野山参。
1: 采参人手拿索宝棍，按排棍顺序横排，两人间距丈余，索宝棍尖可搭在一起，拨草缓行寻找人参。
3: 你看，
4: 哎，
3: 这就有两个小的，这样的也就是那有个七八年了。
4: 七八年的，
3: 哎，
4: 这是灯台子。
3: 对对对。
1: 不多会儿，赵炳林他们就找到了两株年份尚浅的参，行话叫做灯台子，而这样的参还不具备足够的药效。
0: 我们现在是要求15年以上的，这也是很多医家总结出来的，发现15年以上的林下参功效，那么基本可以重复《古本草》所记载的关于人参的作用。
1: 只有达到30年参龄的野山参才能称为大货。今天赵炳林他们要找的就是这样的大货，取大留小也是采参人的行规。
3: 这也是中药，那叫接骨木。哎，专门治这个跌打损伤骨折用的，这个没事煮水喝，缓解腰腿痛啊，这都管。那个呢叫细心，细心是管神经的，治头疼啥的。就是低头看起来，每一个草都是中药，基本上呢70%-80%都可以食用。
1: 长白山遍地是宝，这也给了赵炳林他们很强的信心。为了找到大货，他们必须足够仔细，另外 还需要点运气。

0: 快的！显然，
1: 赵炳林和徒弟们运气不错，五匹叶意味着这肯定是颗上年份的参。
2: 好家伙，
3: 真好啊！
2: 啊，这放才大五匹啊！
0: 哎，
2: 小东把工具找出来。
1: 发现人参被称为开眼，这是采参人最神圣的时刻。从赵炳林的喜悦不难看出，这一定是颗不可多得的好参。
2: 把青田柱扫上，把棒槌索锁上。
1: 挖参，行话叫抬参，首先要用棒槌索缠绕在人参茎上，并固定在两侧插好的过梁上。用红绳拴住人参娃娃，防止逃跑的传说就来自这里。其实这样做是为了固定参茎，防止折断。
2: 找着参的母头以后，顺着针往下走，看它的走向。
1: 赵炳林取出快当签子，跪坐在地，用数十年练就的手法剥离泥土。鹿骨或鹿角磨制的快当签子，表面光滑平整，可避免损伤人参根须，即使不慎划伤，人参也不易腐烂。抬参时，每一根须都要完整无损，这不仅是技艺，更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
0: 这块还挺长的，这块它是从后面长过来的。
2: 对对对，
0: 要不说这个双胎的，它这个参，它长得年头多，它须子扎的就长。
2: 对对对，
1: 年份越久的人参，根须就越发达，价值也越高。但根须往往和一旁的植物根系混在一起，想要剥离，必须十分仔细。
2: 这个参呢就比较好抬，底下呢没长在大石头里头或者有大树根的话，那咱们抬就麻烦，这个比较省劲了。
1: 纵使这颗参在赵炳林口中算是好抬的，在师徒三人的配合下，也挖了将近一个小时。
2: 等一下，别拽，
0: 别着急，等一等，
2: 别着急，
0: 还有一条腿，还有一个腿
2: 没出来。
0: 这个扎的腿是深的，
2: 这个须还没出来。
0: 好了，哎，这个须真好。
2: 慢点。好了，抬出来了。
0: 好，
2: 抬出来了，真漂亮，
0: 太漂亮了。
2: 你看双炉
0: 的
2: 啊，像两个龙头似的。
0: 是，
2: 这形态也不错，
0: 形态
2: 也好。颜色也好。啥叫好参？一瞅着它就有一种灵感、
0: 灵性
2: 啊！
0: 对，
2: 这是50年以上的。
0: 50年以上的人，哎呀，太不容易了。
2: 对，一个人要50年的话，都有孙子了啊！
0: 是，
2: 抬了一个大宝贝。
1: 一颗好参一见便让人心生欢喜，但欣赏的时间可不能太长。脱离土壤的人参要用苔藓、桦树皮等打参包子包裹好。宝贝可要好好保护起来。抬完大货，采参人们还要进行砍兆头、还愿等环节。长白山采参习俗是人与自然的契约，是千年文化的活态传承。赵炳林这位当代老把头，正用脚步丈量山林，用匠心守护着这份跨越时空的文明密码。年份是决定一颗野山参价值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往，经验丰富的老把头通过观察参的五行六体来判断一颗参的年份和价值，而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有了新的方案。这是一台神奇的机器，通过对数万颗人参的特征进行深度学习和高光谱技术、物联网技术等技术的应用。它能够识别一颗人参的各项指标，进而给出参龄和等级的评定。
4: 这台机器研发的出发点呢，是为对野山参产业监管能力和水平提高这么一个目的。从政府的角度呢，希望这个产业呢能够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健康的发展氛围

0: 从这么一个出发点。
1: 吉林省是全球最大的人参主产区，2024年总产量约3.478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40%。同时，吉林省拥有多个国内外知名的大型人参交易市场，全球超过80%的人参交易在这里完成。那么，投入更多力量推动人参产业更好的发展，也是从业者们的共同愿望。
2: 这个都是好品质的虎皮参，轻拿轻放，
3: 再晾2天就好了。
4: 嗯，师兄，
5: 哎，师弟啊，
4: 昨天跟师傅上山呢，挖着大货了。
5: 哎呀，好事啊！
1: 跟师傅放山回来的刘忠凯迫不及待地来向师兄分享喜悦。师兄崔宝仁不仅跟师傅赵炳林学习采参，同时也学到了师傅的人参炮制技艺。新鲜的人参要经过炮制才能入药或食用，经过晾晒的生参叫做白参，先蒸制再晾晒的生参根据火候不同可制成红参或黑参，而生参经过熬制可制成参膏。人参炮制技艺于2019年被列入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师傅赵炳林让刘忠凯来向崔宝仁学习参膏的古法炮制技艺，这种技艺对传承人的心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2: 刷参的时候吧，一定要这个顺着刷，要把这个虚的都刷掉了。这个功的吧，就是把这个参这个嘎巴牙这个不好刷的地方用功的这么蹭，你试试啊。
4: 好。
1: 单是靠双手将几百颗人参洗刷干净，就是件十分考验耐心的事。熬制参膏所用的人参是原参，长白山地区的人们利用参膜和遮阴网搭建参棚，模拟野山参的光照条件，通过控制土地的湿度和营养来人工养殖的人参叫做原参。原参一般5年即可成参，虽说补益作用没有野山参强，但胜在经济实惠。
6: 虚损的、气不足的疾病，或者是说从保健的角度哈，开发一些保健的食品啊、保健品的方面来说哈，甚至一些化妆品来说，它的作用还是够用的。
4: 师兄，你看这根参长的，体型是不是特别像一个人？
2: 像像像，这个就是5行就够了。
4: 这说什么有胳膊有腿哈？哎。走吧，
1: 将人参洗刷干净，控干水分，就可以准备上锅蒸制。
2: 锅已经都开了，
4: 哎呀，太好了。
1: 此时锅里的长白山冷泉水已经沸腾，将人参放入锅中隔水蒸制。
4: 师兄，那它蒸你得蒸多久啊？
2: 4个小时到4个半小时吧左右吧。再添点柴火，现在的这个火有点那个小了，小点
4: 了。那我们就快点火，
2: 但是也不能太大了，太大了容易糊锅
4: 啊。行。
1: 火大了会糊锅，火小了又不能将人参中的有效成分充分逼出。恰当的火候和时长是一代代传承人们反复摸索得出的经验。接下来的4个小时，又是对刘忠凯耐心的考验。
2: 宋凯，
4: 哎，师兄，
2: 点儿也差不多了，打开锅看一看。
4: 行，好嘞。怎么样，师兄？哎，蒸的可以吗？
2: 好，不错。
4: 行，那这火开好了啊。
2: 这就是红参，我们晾干完了以后就是红参。底下我们真正要的是底下这个人参膏
4: 啊。
2: 下锅需要时间慢慢的去熬
4: 啊，
2: 把这个参膏熬出来。我们先把红参先煎。
4: 哎呦，这么热啊！师兄，你不会烫手啊？
2: 哎，都几十年了，不烫。
4: 啊，
2: 都习惯了。
1: 将蒸熟的参取出，今天的主角也终于跟我们见面了。
2: 哎，那特色了，已经也经过4个多小时的蒸煮，已经是特色。
1: 蒸制后保留在锅中的汤汁为参汁原液， 含人参、皂苷、多糖等活性物质，十分宝贵。除了熬制参膏，也能做成其他产品。
6: 蒸汽转化为水的时候，把一部分有效成分就存下来了，这样的。也有人去用它来做饮料，也有人用它来做化妆品等等。
2: 我们再熬6到8个小时，就变成参膏了。
4: 还得继续熬，
2: 还得继续熬哈。把火好好看呐，把这个水蒸气都蒸出来。
1: 慢工出细活，刘忠凯用4个小时得到一锅深水，现在又要用6个小时将深水熬得更浓，这也正是古法技艺考验传承人心性的地方。
2: 看一看啊，
3: 经过6个多小时，色儿也非常深了，
2: 再往下我们就得搅了，一定要看好火，给它搅透了，下边待会叫到锅底了，这是最细的时候了。
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收膏，全程需不断搅拌，防止糊底，熬制汤汁浓稠如蜜，滴落成珠才算成功。而这一过程至少也要2个小时，只有专心做完这个环节，刘忠凯的第一次熬制才算有了结果。
2: 到最后人了，把这火给测一测了，好好搅搅，
4: 已经搅成泡沫状了。
0: 对，泡沫出来了。
4: 哎，这味道闻着有这个焦香味哈。
2: 火稍微停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4: 哎，怎么样？
2: 好了好了，挺好挺好挺好。拿罐子吧，拿罐子装上了就可以了。
1: 经过10多个小时的努力，刘忠凯不仅熬出了自己的第一剂参膏，更耐住了古法对自己心性的考验。敬畏长白山，热爱人参事业，是学习人参炮制技艺的最重要条件。水分蒸发殆尽，只留出了长白山灵气的膏方。经研究，参膏富含多种人参皂苷，有大补元气的作用，适合大病初愈、术后体虚者服用。地处长白山东北麓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是人参的重要产区，同时也是传统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朝医药的发源地。李福子，延边朝医医院副院长，作为吉林省省级老药工的他，对朝鲜族药膳有着很深的研究。
7: 这个是刚才刚买的，洗的时候哈，必须得带皮洗。你要是取完皮儿想再洗，那人参皂苷是水溶性的，大量流失，所以你带皮儿快速的洗。
1: 朝鲜族药膳是朝医药的核心内容之一，以顺应自然、辨证施膳为核心，融合朝医理论与地域饮食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养生食疗体系。人参是朝鲜族药膳离不开的一味药材，人参炖牛排、人参锅包肉、人参糯米鸡、人参果，都是当地颇具代表性的药膳菜品。身为老药工的李福子，更是一位使用人参进行食补的高手。忙碌的工作之余，他总爱给家人做顿药膳。李福子的老母亲以96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日常总愿意帮家人干点力所能及的活。
8: 妈，你要说，你要银行啥说？银行么都没什么个搞。
9: 삼계탕 해 먹지?
8: 야, 그래 뭐 내 삼계탕 숯골이 남자인데 삼계탕하고 숯골찜만 하려고 하냐? 우리는 뭐 맛있는 거 해 먹게. 야.
1: 进入三伏天，李福子特地买了几颗原参回来。今天老母亲想吃参鸡汤。
10: 我们朝鲜族三伏啊，这样的时候用人参来做很多药膳，因为三伏天很热，大家也没气儿。这样没劲儿的时候用人参做药膳呢，能有力量抵住酷暑。
6: 我们中医历来有春夏养阳，是春天夏天的时候体内阳气不足的时候，这时候要去养它。
1: 做参鸡汤，李福子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8: 老公挖几根玉竹吧，一会儿做参鸡汤，然后做个人参营养饭。
4: 哎，不错，这个不错。
8: 哎呀，我看看。
4: 等一下啊！哎呀，这不少啊！
10: 就像小地瓜似的哈，
0: 白白胖胖。
10: 玉竹

0: 是滋阴润肺的，它偏寒，这样的话跟人参是温性的，跟人参一起煮，正好把人参的温热生阳的这种功能缓和了。我敢说人参和玉竹是绝配。
1: 李福子准备做参鸡汤的配料看起来十分简单。
0: 药膳本身就是越简单越好，做药膳有一个道理，我们叫药借实力，实助药威，就是食材和这些药材互相辅助，把我想达到的这个补气的功效达到了就行。想做这个药膳吧，最好是咨询当地的一些中医朝医，这样的问一下，这样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是泡好的粳米，一般传统呢就放粳米，但是我今天是给我家96岁的老母亲吃，就是这个粳米哈怕消化不好，所以我放了一些锅巴，这个锅巴健脾益胃，这样好消化。
1: 除了参鸡汤，李福子还为家人准备了炖牛尾。
0: 牛肉本身就是强身壮体的，我们再加上人参补气功能增强了，再放放杜仲和枸杞，再放了一些我们本地产的桑黄，这样增强免疫力的功效更强了。这个是我们朝鲜族民族药材，它稍微偏寒，然后增强免疫力，护肝清热解毒。
1: 炖牛尾的配料同样看似简单，但却每一道都有着自己的道理。
0: 参鸡汤好了。
1: 当参鸡汤端上餐桌，李福子也换上了隆重的民族服装。
0: 我们那个干嘛进油库还是过来穿袜子在这个。
1: 朝鲜族药膳的秘方并不止药理，也在三代人同框的饭桌上蒸腾出比任何补药都温热的气息。这顿人参药膳熬的是长白山的日月精华，炖的是朝鲜族的千年智慧，成的是一个医者对家人最朴素的告白。无论是名贵的野山参还是消费级的原参，在日常用作补益或是养生都有诸多好处。在吉林，从医院到市场都有多种不同形式不同功效的人参制品可供选择。而在善用人参的吉林中医药界，由人参作为主要成分的制剂更是发挥着治病救人、康复颐养的重要作用。
2: 实际上呢，人参被称为百草之王它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中药呢，在和人参的配伍过程当中呢，它能够被人参放大它的功效，很好的在我们的日常的保健当中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也符合了我们治胃病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理念。
1: 从放山人的锁宝罐下破土，到古法熬制出的琥珀色膏方，从朝医药膳灶台上升起的蒸汽，到医家精心配伍的方剂，人参在长白山完成了从自然之物到文化符号的蜕变。当非遗的火种在匠人掌心传递，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一根人参的肌理，更是中国人与自然共生的千年脉络。它告诉我们，所谓文明，不过是土地长出的智慧，在时光里熬成的蜜。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重读一个道理，导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
1: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特朗普当天还补充说，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且正常通航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2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1-2个月前明显减弱。
2: 报道称，克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这与1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克普勒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科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表示，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美伊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因暂时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2条南部航道及阿曼航道。美媒的报道指出，船只持续遇袭以及远低于战前水平的石油流量表明，美国和伊朗都未能如其所称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在声明中说，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那些在波斯湾南岸通过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打击伊朗的国家应当清除，没有任何事能逃过伊朗的视线。据路透社19号报道，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驶往中东地区。美国军方日前发布了这艘航母穿越马六甲海峡，并在印度洋进行舰载机起降的视频。
2: 报道称，美国军方17号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穿越马六甲海峡水域。美国军方18号发布的另一段视频显示，战斗机夜间在航母飞行甲板上起降。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围绕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的风波近日爆发。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舆论认为，林肯号目前的困境是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陷入僵局的象征。

0: 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十八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转移至沙特或者以色列。
1: 华盛顿邮报十八号发表的这篇文章题为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缩减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文章称，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尚未正式下令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态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评估属于审慎规划，最终有可能向美国政府提供重建美军基地的解决方案。报道称，五角大楼做此评估是伊朗战事可能改变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早期迹象，但多名知情人士强调，美军在该地区军事态势的任何永久性改变仍很遥远，并需获得政府高层批准。负责美军在中东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通常在该地区近20个地点部署约4万部队。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多名美军士兵身亡，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遭摧毁。美军同时消耗了超过1000枚先进防空拦截弹，至多种型号导弹库存见底。五角大楼公开估算，伊朗战事到九月底的成本可能达到375亿美元，但这一金额还不包括重建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主要原因是政府尚未决定如何重建。按一家美国中右派智库四月的估算，重建受袭美军基地可能需50亿美元。有智库建议美国关闭设在科威特等国位于伊朗空袭范围内的军事基地，并将分散在阿联酋、约旦和巴林的驻军集中到相对安全的沙特基地。还有支持以色列的游说组织呼吁把更多美国军事资产转移至以色列。美军考虑改变军事存在，可能影响过去数十年来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海湾国家。这些国家加大国内军事力量投入，或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对冲美军留下的缺口，恐耗时数月乃至数年。
0: 乌克兰前任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十八号发表重磅讲话，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路透社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
1: 路透社报道称，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视频讲话中发出上述呼吁，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对决的决选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报道提到，费奥多罗夫发表该声明几小时前，泽连斯基刚刚证实，他已要求乌议会确认新任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的任命。19号，乌议会国防委员会一致支持任命赫马拉为国防部长。路透社称，费奥多罗夫似乎是在公开向泽连斯基发起挑战。他称，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费奥多罗夫曾是泽连斯基的长期盟友。2026年1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费奥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内的声望迅速提升。不过2026年7月，他在上任仅6个月后就被意外解职，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五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
0: 据韩联社1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
1: 赵显19号在韩国国会上回应说，就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韩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相关人士事前完全不知情，韩方事前并没有接到相关通知。安圭博同日也就此回应说，对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韩美政府相关人士事前

0: 减完全不知情。针对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是否会影响到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赵贤表示，此次缩减实际上是应美方要求进行的，因此美方不能以此为由推迟移交指挥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此外，双方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在协商。声明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演习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交加分，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媒体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在此背景下，尝试重启美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一项能够示人的外交成果。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有意敲打韩国，希望韩方支持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行动，并警告韩方需积极承担防务负担以换取安全承诺。
1: 日本扩军速度持续加快，高市政府尤其重视无人机与 AI 领域。据日媒报道，越来越多的大型日企正在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
0: 共同社19号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预算中超过150项内容未写明具体金额，因此在年末编制正式预算案时，预算总额将进一步增加，有可能增至10万亿日元。据悉，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着手开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作为实施所谓反击能力的手段之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进一步推进有关日本使用澳大利亚武器试验场的合作。若最终达成一致，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武器。此外，2027财年预算要求中还明确提出开发攻击型无人机，利用民用零部件以较低成本在较短时间实现大批量生产。继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河东之后，日本又一家大型企业电商与通信巨头乐天公司也将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据悉，乐天计划将德国无人机初创企业赫尔辛公司的产品引入日本，并在日本实现本土化生产。高市政府计划年内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重点之一就是加快应对以无人机和 AI 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多家日媒近日报道，自卫队考虑将人工智能引入指挥体系，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系统是日方选项之一。该系统能够将卫星、雷达、红外设备甚至社交媒体上的影像处理后汇总到一块屏幕上，帮助接入该系统的人员快速识别和打击目标。东京广播公司报道，美军今年初对伊朗进行的第一波大规模打击行动计划若交由人力处理，需要超过300人，耗时100天完成，在 AI 协助下仅需90分钟即可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今年3月，也就是伊朗战事爆发后不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会见了到访的帕兰蒂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有着硅谷风投教父之称的彼得蒂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
0: 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 过去数周，加美双方进行了密集讨论，以取得实质。

0: 行进展，但仍有重要工作有待完成。加方确认，美国已同意将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措施推迟至8月21号结束时实施。卡尼表示，在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致力于在国内构建一个更强大、更独立且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据加拿大媒体18号报道，卡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这是两人本周内第二次通话。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1: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中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2: 有火，
3: 7点35分，朱雀3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4: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3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3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往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3: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3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5: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3: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昨天，集装箱船新福145轮在江苏海事局保障下，经拖带作业缓缓驶离泰州港，前往指定码头开展卸装作业。这是由泰州民营船企制造的首批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的其中一艘。该船总长399.9米，行宽61.3米，行深33.5米，单航次加注 LNG 可续航约20000海里。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保辅助生殖项目使用人次达170.96万人，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 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医保减负成效稳固，保障作用凸显。2026年上半年，医保辅助生殖项目支持诞生的新生儿数量达13.97万人。按此推算，2026年全年有望近30万名宝宝在医保政策的守护下顺利降生。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
14: 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奥尼尔指出，尽管原公司告诉公众其旗下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是安全的，但该公司内部研究显示，孩子们在这些平台上频繁遭遇糟糕的甚至创伤性的经历。吹哨人、前脸书安全和工程主管阿图罗·贝哈尔当天作为证人出庭。他作证称，尽管他在公司负责安全事务，却仍难以阻止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在照片墙遭遇不当内容。他强调，原公司将快速推进和推出新产品，置于安全之上。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不能证明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平台无需为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而且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1: 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世
15: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金龙鱼1:1:1，
17: 不同于单一油种，
18: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9: 健康好油，
18: 我选金龙鱼1:1:1。
2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1: 京东
2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4: 助力出行更智能，
2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7: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在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后，韩国军方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提前六天结束。特朗普为何突然下令怒砍美韩军演规模？特朗普被曝正在寻求最早今年十一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朝鲜将作何回应？美朝对话能否重启？特朗普一边敲打韩国，一边对朝鲜示好，背后藏何盘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谢谢，
6: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

0: 资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9号，韩国军方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8月21号结束。军演日程减半的同时，部分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按计划，美韩军演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但就在演习开始前数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发文称，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经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特朗普突然给美韩军演泼冷水，背后有何盘算？在敲打韩国的同时，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特朗普17号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据美媒披露，特朗普寻求最早在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面对美方示好，朝鲜将作何回应？美朝对话能否重启？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联社称，此次韩美联合军演约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加。今年演习，韩美计划实施14场营级以上联合野外机动训练。驻韩美军第8集团军介绍称，此次演习旨在证明美韩同盟能够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应对半岛所面临的所谓安全威胁。而就在距离演习开始仅数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强调，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并对朝鲜释放出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有美媒分析，特朗普做出该决定的部分原因是韩国拒绝参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面对美方施压，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一方面强调坚固韩美同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重申在任期内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李在明表示，为进一步增强防御和作战能力，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自己的任期内及2030年前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19号，朝中社对此评论称，演习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朴光海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您好，欢迎二位。美韩军演在临时开启之际啊，突然大规模的缩减日程，而且第二阶段的反击训练完全取消，这个举动在美韩军演历史上算得上罕见吗？另外还有媒体分析说啊，这个特朗普此举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其实是在敲打韩国。您如何看他这举动背后的动机呢？
2: 其实从现在特朗普所处的他的国内国际上这样的一个处境来看，我觉得这次特朗普打这个朝鲜牌啊，他有4方面的考量和动机。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伊朗战事啊处于一个焦灼的状态，也不及特朗普自己的预期，而且现在面临国内的政治压力也比较大，尤其是11月份他要面临一个中期选举，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啊，如果打朝鲜牌，对他的中期选举，包括转移一些视线，国内矛盾还是有利的啊，这是一个考量可能。第二个方面呢，这个朝鲜问题啊，是特朗普的一个心结。我们看2019年。这个河内峰会谈判破裂，实际上特朗普啊，就是丧失了一个重大的能够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期，所以他自己实际上也内。

0: 内心呀也是后悔的，当时如果解决了，实际上对特朗普的政绩而言，那是给他画一个大大的一个感叹号的。但这个机会就是过去了。第三个方面呢，刚才您也讲到，实际上通过打朝鲜牌，也在敲打韩国，因为韩国在今年二月份这个伊朗军事这个采取美国采取军事活动的时候，韩国呢也没有配合。尤其是啊，这个韩国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那么现在基本上一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实实在在的投资项目，所以特朗普呢也很恼火，所以甚至前两天这个说，这个韩国你要把这个驻韩美军的防卫费从10亿美金你要提高到100亿美金，就表达了对韩国的强烈的这种不满。第四个方面的他的考量和动机呢，就是为下一步的朝美峰会啊可能做一个铺垫。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美韩军演作为缩减这个规模作为一个示好的一张牌呢？因为朝鲜呀一直以来强调美韩军演是美国对朝敌视的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所以特朗普把这个东西那我缩减了，我是不是对你展现出一种实质性的友好了，那么下一步那么朝鲜你是我们可以接触了，所以这张牌打得还是很巧妙的。那么2018年我们看一下文在寅执政时期，正是朝韩关系为什么回暖，朝美关系为什么回暖，就是把这个美韩军演规模呀中断或者是给它停掉了，所以特朗普也是借这个机会想打破朝美之间目前这种僵局，有这么几方面的动机。
1: 军演就是他对外展示的一张牌，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他这个军演确实是状况频发哈。今年有哪些重点的演练内容呢？而且第二阶段，尤其是反击训练的取消，会对美韩的这种同盟关系造成什么实质影响吗？会像韩国媒体分析那样说，对朝鲜的威慑力大幅减少吗？
2: 因为我们首先说，这次已知自由之盾这个演习呢，本来要按照原计划是规模相当大的。它首先呢，战争的背景是朝鲜对韩国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大规模的这种打击。那么在这种打击下呢，韩国首先要动员全国的力量进行反击，并且要和驻韩的美军联合起来，保住它的军事基地，对朝鲜的打击进行还击。那么与此同时，还要从美国的关岛和美国驻日本的军事基地调这些就是新的增援的兵力往这儿来靠，比如说包括核潜艇，可能航母都要向海军陆战队都要向韩国来进行增援，然后在这种力量的集结下抵抗住朝鲜的打击了，再向朝鲜进行反击作战啊，打到朝鲜去，要打到平壤去，它是这样一个整个的规划。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这样的这个演习一定对朝鲜的这种威慑非常大，因为它是要打到朝鲜去的呀。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突然这个时间缩短了，本来应该10天，现在一下砍了一半。那么本来最后一个项目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防守反击，那现在你把这个项目给取消了，那纯粹只演防守不演反击了，就没有任何的对朝鲜的威胁了啊！就是你打我，我进行防御嘛。还有一个，特朗普总统说，那这个演习呢会耗资就是很大，美国要出的钱很多，那我们不能为这样的演习出这么多的钱，所以呢这个兵力就会减少，那这些装备也会减少。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在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中，那美国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这一下就对这个演习的整个的烈度和它的能力就大大的打折了。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那我们看韩国认为，你如果美国做这样的决定，对这种就是美韩的军事同盟关系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本来应该是以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帮助韩国顶住朝鲜的打击，现在呢你等于是甩手不干了，或者是只管了一半，那这个就完全要依靠韩国了，那这个对美韩的军事同盟，对美国的能力影响力等等都是一种这个新的冲击。所以韩国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它会对美韩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以及美韩之间的关系会产生影响。
1: 韩国媒体我们看到还分析说

0: 这个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主要会影响到韩国它在相关作战方面的能力的验证，以及作战战时指挥权的移交这样的过程产生影响。那我们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他有一个目标，就是2030年前来收回这个战时作战指挥权，那他这个目标在这样的状况下还会实现吗？
1: 这个能不能实现现在确实不好说，因为现在韩美双方啊对这个战时指挥权的回收啊移交啊双方呀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在这个移交的时间这个问题上，韩美就有不同的看法。你像韩国刚才您讲是李在明2030年这个任期内，那么实际上韩国自己啊他实际上是希望在2028年左右能够收回。美国实际上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也曾经提到，最早也得在2019年的第二季度，第一季度，所以在时间上是有分歧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移交条件方面，韩美的看法是有分歧的。那么韩国认为啊，我只要有这个核心的军事力量，包括战力规模呀，包括武器体系呀，我只要能够有效地应对朝鲜的核岛威胁的话，我就可以拥有自主的这种战时指挥权。但美国不这么看，美国一方面呢要看韩国有没有这种核心的军事力量，同时他要考虑东亚地区的这种战略布局，是不是符合美国的这种地区的战略利益，这个是美国要考。第三个，美国还要看我移交过去了，韩国能给我什么？他是有这个交换的这种条件的。你比如说，韩国能不能提高防卫费用？现在特朗普要求韩国，你现在国防支出要达到5%，跟北约国家要一样。第二个，你还要承担美国建造军舰以及维护军舰的各项成本，这个韩国你都要出钱啊。如果这些条件你不满足的话，那这个战时指挥权是没法移交的。最后一个呀，韩美双方在移交战时指挥权方面就是要做评估的，美国要一整套评估的这个条件。那韩国当然，我说我的核心军事力量我已经满足了你的三阶段的出战战时能力啊，完全执行能力等等，但美国人也不行，我要看你们朝韩关系好不好啊，是吧？第二韩国的你独立指挥体系是不是健全了，另外还要看韩国你提出的韩国型三轴作战体系是不是很完善等等。所以这些现实条件障碍啊也在阻碍着这个战时指挥权的移交问题。
0: 这个标准和条件其实都是由美国来制定的。尽管特朗普向朝鲜示好，但是我们看到朝鲜这次的表态仍然是语气比较强硬，认为这样的军演还是使朝鲜半岛处于战争的临界点，并且还表达了这样一句话，说朝鲜认为有必要要进一步升级新的能力来应对。他说的这个新的力量是指什么呢？是新技术还是新武器装备呢？
2: 因为朝鲜呢对美国和韩国在朝鲜周边搞军事演习是非常的这个不满。那么就是说，既然这个美国和韩国现在又要搞这么大规模的这种以之自由卫士的这种军事演习，而且是联合的搞十几天的大规模的这种演习，而且目标就是针对着朝鲜，而且后续的这个所谓防守反击吧，然后就要对这个朝鲜的这个首都啊还有一些重要目标啊进行打击。那么他提前就说，如果美国和韩国一定要坚持搞这么大规模的演习针对朝鲜的话，那这就是战争的临界点，就是你很有可能因为这样的就是军事演习导致朝鲜做出一些更强烈的这种反制或者军事上的行动。所以呢，在这个演习之前，因为它的演习时间定在8月17号开始，所以在8月6号的时候，朝鲜就发表了相应的这些抗议或者是这些就是不满的这些宣传。接着呢，就向朝鲜的东海岸方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接着在12号又发射了第二枚。这个第二枚导弹的时候呢，日本和韩国都监测到了，而且测试到它的射程距离大约是700公里，所以属于是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如果把这个方向调转，那这枚导弹的射程是可以覆盖韩国全境的。过去呢，在美国和韩国要搞这样的军事演习的时候，朝鲜通常是用大口径的，就是火箭炮，咱们讲啊，大规模的向海上进行射击，或者是进行这种相关的演习，而这次是两次试射了 弹道导弹，
0: 确实升级了。
2: 所以他说的这个新的升级

0: 或者是新的技术，可能指的是弹道导弹。
1: 那在敲打韩国的同时呢，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的信号。据美媒披露，特朗普正在推动最早在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那美朝对话能重启吗？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或选在11月。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金正恩已回应美方提出的对话请求。此外，特朗普在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时特别强调，考虑到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对于美方很久以前就同意参加的与韩国联合军演感到不满。有分析指出，特朗普突然对朝鲜示好，正值其试图维持对伊朗的强硬立场之际。特朗普在对待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这令韩国倍感担忧。随着近年来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特朗普政府与盟友关系波动，韩国公众和政界对建立自主和威慑力量的支持正在增加。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呼吁加快与美国就韩国获取首艘核动力潜艇计划的磋商。去年11月，韩美双方签署韩国对美国价值3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白宫随后发布情况说明书显示，美韩将开展密切合作，帮助韩国开展铀浓缩及核废料后处理工作。据悉，韩国长期以来持续与美就铀浓缩权进行谈判，希望获得独立的铀浓缩能力。目前，韩国或在密切关注沙特与美国的核能技术协议，该协议或能使利雅得有能力制造武器级铀。
1: 对于特朗普寻求与金正恩会晤，那么美国专家分析说，朝鲜现在拥有的筹码和底气已经远超特朗普第一任期。那这次朝鲜会接球吗？
3: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性的啊，因为为什么呢？现在就是朝鲜啊，它这个跟2019年相比啊，它现在它的核导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另外呢，2024年它跟俄罗斯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背后有俄罗斯的支持，所以它这个底气十足啊。当然了，现在朝鲜如果说真正跟特朗普朝美要重启的话，啊，朝鲜实际上是它预设了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取消美韩军演，现在缩小了或者取消了。第二个呢，朝鲜希望美国取消或者缓解对它的制裁，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项。第三个就是无核化不能谈。如果说特朗普美国接受了朝鲜的这几个条件的话，那么朝美峰会重启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1: 朝鲜把这个球相当于抛回给了美国。那我们再来看韩国方面，今年一直在争取铀浓缩这样的权利。那韩国一旦拥有了铀浓缩的能力，并且建造了核潜艇等相关装备，对于东北亚的核安全格局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呢？
0: 我们讲现在韩国的军事工业非常的发达，它的常规潜艇还有飞机都可以进行对国际市场上的出口，而且占的比例在逐渐的升高。那么如果美国向韩国提供了制造核潜艇的技术以后，那么韩国的在潜艇技术上，特别是核潜艇技术上，将会大幅度的跃升啊。那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韩国是要加快美国向他提供核潜艇技术这个步伐。还有一个呢，就是核潜艇它离不开核燃料，也就是铀浓缩铀。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它看到了就是美国要向沙特啊网开一面，那他就可能仿照沙特，哎，我不但有制造核潜艇的权利，我还想要就是浓缩铀的权利，那这样韩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就会大幅度的跃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这个韩国如愿以偿，那就意味着这个核扩散进一步的扩大，还有就是这个地区的这种核战就是武器装备发展呢，还有就是像核潜艇这些大杀器的这种平衡将被打破，可能就展开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了。
1: 那据日媒报道呢，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等三个部门。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日媒18号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据悉，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今年六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探讨。由于自民党受制较多，于是首相官邸当时希望通过日本维新会实现更进一步的突破。一方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日本仍在加速军备扩张。据共同社十九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并推进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发射功能的相关研究。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澳大利亚，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同时，日澳联合开发的高能激光器已成功完成试验，该激光器能够探测来袭导弹和无人机威胁。此外，日本防卫省计划2027年将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部门。据悉，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日媒分析，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1: 日本防卫省准备新设的这三个部门职能都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操作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3: 这个现在日本防卫省要设的这个三个局啊，我看了一些他们的介绍，你比如像防卫基盘局，它就是负责管理这个自卫队的运输啊、补给啊、卫生环境等后方的一些事务。那么像国际政策局呢，它主要是管理这个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的这种事务的管理。像这个设施政策局呢，它主要是负责管理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这个基地的维护啊、设施啊这种管理等等这样的职务。那么实际上这样的职能呢，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为了强化高市政府的这种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企图的这么一个背景下进行的。那么实际上从日本的这个政府改组的这种历史来看呢，实际上很多政府部门呢也有这种改组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但是这次呢，那么日本以前改组呢，比如说我撤掉一个部门，新设一个部门，要撤掉一个部门，这样才能够匹配它的这个财政预算和管理资源。但这次不一样，他这次呢完全是没有撤掉旧部门，直接新设三个部门，而且是纯增量扩编。那么实际上这个在日本的这个政府改组这个是罕见的。那么实际上他还是为了配合高市早苗的在军事化，完了就是扩备军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企图的。
1: 确实日本最近也一直在增加这个军备的扩张，我们看到它在水下潜射方面尤其是开始加强这个研究的计划，这是想干什么呢？
0: 因为这个我们必须把日本呢，它这个不能拥有军队，是海上自卫队这样一个框架里面来看。还有一个呢，它的这个防卫政策是专守防卫，不能进攻，不能发动战争，没有交战权。那现在呢，日本已经把直升机母舰改成了航空母舰，那这是一种远程的，就是可以出远海的水面打击能力。那你现在又把它的大鲸级或者是新型的常规潜艇，你又加装上这种远程的打击武器和进攻性的武器，很显然是在发展这种进攻性的力量，就是突破专守防卫。那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那这又是整个海上自卫队整个向其他的军事化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所以它现在不但在加强水面，还在加强水下，不但加强有人的作战力量，还在加强无人的作战力量。那日本的在军事化的这个步伐就迈得很快。
1: 对周边会带来什么威胁？
0: 这个首先是安全上的威胁，因为你本来应该是专守防卫的，现在就形成了对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直接打击，特别是日本已经说他要先发制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发展这样的军事力量，那肯定会打破地区的军事平衡，那就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军事上的威胁，所以会产生啊这样的就是地区更激烈的矛盾。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高温不多，而降水范围虽然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相对零散。那昨天到今天早晨，在东北以及广西还有海南等地出现了零星的强降雨。黑龙江的友谊24小时降水量超过130毫米，这也是当地有观测史以来的首个大暴雨。那么明后两天出现降雨的地方呢还是不少，但是强降雨依旧是分布在东北、云南以及广西、海南到浙江、福建等地，不少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整体来看，未来几天南方大多数依然是一个多雨的状态。那么像昆明以及杭州、福州等地，今后七天几乎都是天天有雨。气温方面，整体来说高温主要是出现在新疆还有江南、华南的部分地区。中国中东部多数地方最高气温是30度上下，但是由于相对湿度高，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大都在35度以上，南方多地甚至是在40度以上。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21到32度。通辽晴转阵雨，21到32度。达州阵雨，23到31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曲靖小雨，19到27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淮安阴转小雨，25到31度。武汉阴，27到35度。杭州小雨，26到32度。首尔阴，25到30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8到34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2度。悉尼晴转小雨，11到2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2度；伦敦晴转小雨，15到24度；巴黎晴转小雨，15到25度；罗马小雨转晴，25到33度；雅典晴，25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3到2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2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

0: 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我们的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想问候一下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有没有让你觉得世界变得奇妙的瞬间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可能今天你点的一杯咖啡杯里边浮现出一个微笑的奶泡，或者是陌生人给你一个善意的微笑，又或者是心里悄悄地住进了一个人，我觉得这些都是美好的瞬间。
1: 没错，刚刚杨哥说的这些都是很有画面感的美好的瞬间。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我们特意挑选了一首光听名字就能够让人嘴角上扬的歌曲，叫做《说爱你》。只要爱，就大胆地说出那句我爱你。
0: 没错，就像我们的节目名字一样，我的爱对你说，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那这一首说爱你就送给所有正在练习勇敢的人，无论是爱情梦想还是对明天的期待，都希望你有躲在角落忙着快乐的窃喜，也有从未犹豫相信的笃定，然后一起说爱你。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是一位来自云南大理的朋友，他叫王景明。他说，我想点一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很多年前啊，和喜欢的人一起看过话剧，情节全忘了，我就记得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们安静对视的那几秒。其实早知道走不到最后，但还是想陪他走一段。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
0: 景明啊，我得说啊，你这种心态啊挺让人佩服的。就是在感情里面最难的不是开始，而是在遇见结局的时候怎么样选择去面对它。
1: 没错，也让我想到一句话，你呢不是我权衡利弊后的选择，而是我怦然心动之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
0: 肖哥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其实你想，那几秒钟的对视就是你们给彼此最好的礼物。那这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送给曾经的你们，愿你们永远记得彼此，甘愿停留在美好的彼岸，成为对方记忆里一座完美的桥。

0: 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浙江宁波的苏浅浅。他说，杨哥，最近呢看到一段话，说舍不得又结不成婚，这道题该怎么解？下面的回复呢让我豁然开朗。他说，别预设一生，命运带你们到哪儿就是哪儿。瞬间我心里那块沉了很久的石头突然就松了。我想点一首莫文蔚的爱送给我和小天，我们就安心相爱吧，剩下的交给时间。
1: 哇，浅浅这段留言啊，那一句别预设一生其实很智慧。我想我们真的不要为了那个还没到来的终点而烦恼，活在当下最重要，而且千万不要辜负了沿途美丽的风景。
0: 没错，别预设一生，也不要预知烦恼。当你们做了决定，安心相爱，剩下的交给时间了，那你们已经给出了内心的解法，就是不再执着于抵达某一个终点，而是你虔诚的一路朝着你们的目标专注的往前走，这就是你们对于爱的期许和爱的执着。
1: 没错，我们就把这首爱送给浅浅，我们也祝福你和小天能够开心幸福，活在当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七七，他说我想点一首爱你不是两三天。我们分开半年了，但我还是改不掉那些小习惯，看到奶茶店第二杯半价会愣住，听到好笑的事情想下意识的截图发给你，可明明知道你根本不在我的世界里了。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都想你很多遍。我觉得这个歌词啊，就像是在偷看我的生活。朋友们都说我该往前走了，可我连忘记你都舍不得用力。啊，
1: 其实你想忘记一段感情，忘记一个人，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这半年，你心里经历的这些小瞬间，不是徒劳的。终有一天，你的海平线会重新升起太阳。
0: 让我们给时间一点时间吧，才能够把未来的自己腾出空间。你会发现其实那些习惯都还在，只是他们不会再牵动着你的心跳，而是变成了你人生故事当中一段非常温柔的

心，我的心，缠一缠，缠一株幸运草，缠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真情真做个伴。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张燕希，他说他是社团里最耀眼的学长，总被女生围着，我拼命忽远忽近，他主持活动我坐最后一排，他发消息我隔两个小时才回，还故意在图书馆他常去的座位放了一本《百年孤独》。可当我终于偶然和他选了同一门选修课的时候，他走过来敲了敲我的桌子说，同学啊，你的书在我这儿压了3个月了。原来他早就看穿了我所有的小心思，现在我们已经在一起5年了。他还笑着说我当时的演技拙劣却可爱的要命。我的天哪，
1: 他们俩就是这种，就是我喜欢你，但是我偏要绕个弯告诉你，我就让你猜，是吧？那这应该是一种高洁的爱的魔法。
0: 天哪，
1: 你们俩是一个人愿意陪你认真的演戏，另一个人呢明明看穿了却甘愿入戏啊，
0: 真羡慕你们俩哈、
1: 你们俩演电视剧去吧。
0: 对，生活就是电视剧的来源哈、所以希望你们永远能够保持这份拙劣却可爱的真诚、毕竟最好的爱情不就是找到那个能够看穿你所有小把戏却依然愿意笑着配合你的人吗？我们一起来听爱。

0: 来自山西大同的崔锦成留言说，暗恋一个人到底该不该开口呢？海洋、笑哥帮帮我吧，这件事儿我想了很久。毕业那天明知可能是最后一面，我连送他的勇气都没有，想点一首爱我还是他，想点这首爱我还是他送给他。虽然我还是没想通该不该说，但至少想让他知道，那个一见他就忍不住笑的人曾经那么认真的喜欢过他。
1: 锦成，读到你的这句那个一见他就忍不住笑的人，我真的觉得我的心都跟着柔软了一下哈。毕业那天虽然成为了你的遗憾，但也把这份喜欢定格在了最纯粹的那段校园的时光当中。
0: 是啊，你看一直在纠结我该不该开口啊，我想说的是，爱要大声说出来。那如果说还不足以让你产生这样的一个行为，也许在你的内心世界还有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吧。无论如何，把这首歌送给你。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冬眠的动物。
3: 嗨，兔兔兔，
4: 你好，哈拉卡，你这件蓬松的新衣服真不错。
3: 多谢了，我去帮皮医生照看那些刚从冬眠中苏醒的动物，像我这样的猎豹可受不了寒冷的天气。
5: 玉空地区的气候非常的寒冷。
2: 是的，这也是那里的动物在冬天冬眠的原因。它们会很长时间一动不动，通过降低自身的体温和放慢呼吸来保存能量，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到来，那时食物才更充足。
4: 你要去的地方，即便是在春天，气候也比暴风里的冰块还要寒冷。这种防冻剂可以防止黄蜂艇上的螺旋桨发生冻结。你得多带一些这个，以防万一。
5: 谢谢兔兔兔，准备好出发了吗？
3: 准备好了。
5: 每年的这个时候，天气都难以预测。尽管春天来临，冰雪也开始逐渐融化，但说不准很快就会再次结冰的。那些松鼠肯定是刚刚从漫长的冬眠中醒过来。
6: 我的肌肉好僵硬啊。
3: 看起来我们得带他们进行一下恢复运动。
5: 一整个冬天一动不动，他们很需要一个运动教练带他们重新活动起来。
3: 我的名字叫哈拉卡，这一位是皮医生，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成员，是来帮你们恢复活力的。现在让我们舒展一下僵硬的肌肉吧。就是这样，你们做得很棒。用力地挥动你们的手臂。
5: 我还想再去看一看其他的动物。
4: 好主意，皮医生，
3: 但这样你可就没法拉伸了。希望你们精神饱满，活力十足，为春天做好准备。现在我们跑跑步吧。太棒了，看来又有一个小家伙准备加入了。加油，你能行的，来和我们一起奔跑吧。我的老天爷，你没法跑，你被冻住了。哈拉卡呼叫皮医生，我刚刚发现一只被彻彻底底冻住的青蛙。
5: 我马上就到，在我到之前尽量让它保持温暖。
3: 谢谢皮医生。哦，好了，休息五分钟。别担心，我被冻僵了的朋友，我马上就想办法让你暖和起来。被冻住的青蛙去哪儿了？它自己可动不了，除非它自己解冻了。听起来确实像是青蛙的叫声，但这些声音不是，是蛇。
7: 确切的说是树袋蛇，我们只是想找点吃的，这还是我们冬眠了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离开越冬巢呢。
3: 越冬巢吗？
7: 就是我们冬天居住进入冬眠的地方，我们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在地下取暖。
3: 哦，所以说你们一整个冬天都聚在一个地方一起冬眠。
7: 事实上，我们爬行动物只会冬化，这个过程有点像是冬眠，但哺乳动物通常会在冬眠前吃很多食物，而爬行动物呢，在冬眠前不吃任何东西，所以我们醒来时会非常饿。
0: 真的好饿呀！
7: 我想去抓只老鼠，田鼠也行，不过一只青蛙也足够了。嘿嘿嘿。
8: 哦不，糟糕了。卡住了，
3: 别担心，我的朋友，
7: 冷冻食品也可以啊。
3: 别伤害他。
7: 太冷了，
0: 回到远东巢去吧。
8: 谢谢你救了我，我的名字叫安普提，
3: 我叫哈拉卡，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还好吗？
8: 我想我的腿在岩石上受伤了。
3: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是医生，他马上就过来。你一定也冻坏了，安普提。安普提，你又被冻住了。
8: 是的。
3: 得让你暖和起来。哦，太滑了。哦，实在是太滑了。 在黄蜂艇上，你会很快就暖和起来的。哈拉卡呼叫皮医生，
9: 青蛙解冻之后又被冷得冻住了，感觉好像还是温度不够。
5: 我已经在路上了。看起来青蛙并不是这里唯一被冻住的东西，我的螺旋桨也被冻住了，我必须在他们停止工作之前降落。
9: 皮医生，你还好吗？
5: 我没事，但我需要解冻飞艇的螺旋桨。幸好兔兔兔给我们准备了额外的防冻剂，我很快就到哈拉卡。
3: 哈拉卡呼叫皮医生，还有多久才能到？
10: 抱歉，哈拉卡，螺旋桨暂时还没有解冻。
3: 没事的，只是感觉越来越冷了。难怪呢，原来是我的大衣被撕了个口子。如果我也冻僵了，我就没法救一只冻僵的青蛙了，这就意味着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1: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发现一只叫安普提的青蛙，它整个都被冻住了。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还能够活多久。
12: 啊，它可以活过整个冬天，它是一只木蛙。它们在寒冷的环境里会让自己被冻住，它们的心跳、呼吸甚至大脑活动都会停止长达数星期之久。当天气开始变暖，它们就会解冻，但需要一段时间。
13: 确实如此，这可以算是冬眠的极端版本。有两种物质大量的存在于木蛙的血细胞中，也就是葡萄糖和尿素，它们可以防止血液冻结。
4: 所以它的工作原理有点像我的特殊防冻剂，
9: 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很不幸的是，安普提的一条腿也受伤了，他要得到治疗，这样才能避开从冬眠中醒来的捕食者。我本想带他去见皮医生，但我的大衣破了，我也开始觉得冷了。
10: 兔兔兔给的防冻剂开始起作用了，但他暂时还不能飞行。
11: 达西西，驾驶飞鱼艇去接皮医生，然后带他去找哈拉卡和安普提。
6: 我马上行动，队长。
11: 太好了，飞鱼艇上正好为你准备了替换的大衣，哈拉卡。
9: 谢谢队长，不过我现在应该没事了，我知道一个最好的热身方法。
14: 哦，我的朋友，外面太冷了，不适合做这些。
3: 这样能让我保持温暖。另外，你不是应该在洞穴里冬眠吗？
14: 小林鸡鼠不冬眠的，我们整个冬天都很活跃。我在那棵空心树里挖了个洞，非常温暖。你和你的朋友一起进来吧，至少躲在那里面，大风刮不到。
3: 哦，这样感觉好多了，谢谢。
14: 哦，不用客气，你一定非常饿了吧？要吃点蜂蜜吗？哦，
3: 蜂蜜。哦，蜜蜂。
15: 别担心，我们不会蛰你的，我们正忙着保护蜂后，我们必须围绕在它身边，拍打翅膀给它取暖。
3: 生物在寒冷中生存的能力可真是五花八门啊。我真希望我也能够拥有某种御寒能力。
5: 达西西，你成功了。我希望飞鱼艇的螺旋桨不会冻结。
7: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温暖，另外食物也很充足。
3: 我猜树袋蛇应该不会吃蜂蜜吧？
7: 我们不吃，但我们吃小林鸡鼠啊。
16: 嘿，我又暖和起来了。
7: 太棒了，我们还可以再来一只木蛙。
6: 木蛙，小林鸡鼠，好吃。
15: 有入侵者，保护蜂后，保护蜂后。
7: 再饿一会儿也没事，我们走，我们快走啊。
3: 谢谢你们的帮助。
15: 哦，不用客气，最重要的是保护蜂后。
7: 哦，我们还是快来吃这些脆脆的东西吧。
3: 脆脆的东西
6: 给你们，嘎吱脆饼干每个人都有。
7: 谢谢。
16: 感谢你给那些蛇提供了食物，这样我就安全了。
6: 应该的，现在我们带你去找医生，帮你包扎一下腿吧。
5: 感觉怎么样，安普提？
16: 我好多了，谢谢。
5: 不用客气，看来春天这下子总算是来临了。
3: 说到春天呢，我终于感觉暖和多了。来吧，安普提，你还有三条腿要活动一下呢。伸展一下，拉伸一下。
11: 海底小纵队与百花谷。
17: 帕尼呼叫谢灵通，我现在马上开始进行对喜马拉雅冰川水的研究。
12: 好极了，喜马和我在一起，我们正在更新植物档案呢。啊，
18: 对我这种冷血裂蜥来说，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在那冰川上连一棵植物都没有。
17: 你说的对，希瓦，这里太冷了，不适合植被生长，但是这里有很多融化的冰川水可以供我进行研究。如果我能观察到冰川水的具体流向，也许就能知道冰川水流经的山下是否有生命存在了。只不过我现在正在这座山的高处，云层实际上在我下面挡住了我的视线，也就是说现在是顺流而下的时候了。对不起，山羊先生。哇哦，我是在做梦吗？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之一，这里怎么可能会长出花朵来呢？也许我应该请教一下专家。
12: 帕尼呼叫谢灵通和希瓦，我发现了冰川水的流向，你们一定不会相信的，我都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不过就在我眼前。
18: 哦，我的老天爷呀，你一定是在那里碰上了一个微气候，而且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微气候。
2: 是的，所谓微气候指的是某一区域，它的气候条件与周围地区截然不同的一种特殊气候。
18: 对，环绕山谷的高山必须为它遮挡寒风，否则的话生长在那里的花朵就会被冻住。
12: 所以这就像是一个秘密花园。
2: 没错了，我想这里可能不只生长着花朵，如果气候允许这样的植物生长，那么它还能为动物提供食物，而你绝对想不到会在这么高的山上看到这些。
18: 真希望我也能参加你的任务，尽管天气很冷，但我很想研究一下那些植物。
12: 别担心，希瓦，我会给你带回样本的。帕尼通话完毕。
19: 就知道我一定能找到小偷。
17: 我不是小偷，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这些花瓣只是用来做研究的样本。
19: 我叫达拉，我说的被偷走的东西不是花朵，有人跑到我们的地盘上来偷走了这儿的白浆果，而现在这里只有你一个人。
17: 我没拿过这里的白浆果，达拉，不过如果你饿了，我有一些嘎吱脆饼干。
19: 你可以出来吃饭了。
4: 真好吃，妈妈，谢谢。自从坚果和浆果不见了，我就饿坏了。
17: 我想知道是谁拿走了它们。
7: 看来拜恩达尔谷来了个新人，你觉得他也在找浆果吗，加拉斯？
20: 没关系的，穷吧，因为我们总是先到浆果那里。没人看见我们过来或是离开。
19: 我们在这里觅食好几年了，但今年这里几乎没有白浆果能吃的，我很担心我们可能吃不饱，甚至撑不过这个冬天。
17: 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或是脚印，也许我们能在附近找到更多浆果。啊哈，走运了，我看到山那边就有。
19: 我们快去吃。
20: 这片新的白浆果果园和我们想的一样美味。
7: 加拉斯，看来我们要有伴儿了。
21: 藏起来。
20: 我们已经藏起来了。
4: 妈妈，这些树枝也几乎都空了。
19: 你刚才不是说这里有很多浆果吗？
17: 刚才是有啊。哦，我知道是谁干的了。看起来像是两只小动物，让我查查谢灵通的动物大全看看是什么。啊哈，原来是黄喉貂，这里说它们是快速强壮的动物，以很多不同的东西为食，但是比较起来它们更喜欢水果。你们好，
7: 再见。
19: 把浆果还给我们。
22: 哈哈，又一次成功逃脱了。
4: 妈妈，你还好吗？
19: 我绊倒了，弄伤了爪子，现在想要找到足够的食物比以前更困难了。
17: 即使你找到了更多的浆果，也无法阻止那些皇后雕先吃掉它们。我们需要帮手解决这个问题，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11: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队长，这是达拉和巴布，他们正在努力获取足够的食物，为在山上过冬做准备。
5: 我的小乖乖呀，达拉看起来需要一位医生。
0: 他在追赶两只黄喉雕时弄伤了爪子，那两只雕吃掉了他和巴布的白浆果。
1: 我并不感到惊讶，像拜恩达尔谷这样的微气候肯定会吸引来各种各样的动物，因此有时他们不得不争抢同类的食物。
21: 那我们怎么能有足够的食物准备过冬呢？
23: 如果白浆果能在山谷中生长，那坚果和野李子等其他食物也应该能在那儿生长。我可以帮忙找找。
1: 你确定能抵御喜马拉雅山寒冷的气候吗？
23: 我可能的确没办法靠自己来发热，但山谷比山上其他地方更暖和。
11: 七娃，你一定要穿上保暖的外套再过去，记住不要在寒风中逗留太久。
5: 我可以确保西瓦会暖和的，队长，我还能治疗达拉的爪子。
11: 好主意，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去接西瓦，另外再给那两头饥饿的熊多带一点嘎吱脆饼干吧。海底小纵队前往百花谷。
24: 小心点，皮医生，微气候的范围可能会非常小，要想找到它们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有云层覆盖的情况下，
5: 更别提还有大风了。坐稳了，我好像看见前面有什么东西。真的非常抱歉，山羊先生。
24: 帕尼说的没错，我现在正直视着这里，但我真的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
17: 达拉、巴布，这是皮医生和西瓦。
25: 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哦，好痛。
5: 哦，让我看看你的爪子。现在感觉怎么样？
25: 我的爪子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24: 现在让我们来解决饿肚子的问题吧。
4: 有好吃的。
17: 这只能暂时帮助他们，我们仍然需要为其他动物找到足够的食物，当然也包括那些黄喉雕。
24: 我有一个主意，就在我们飞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山脚下还长了一些野李子。
5: 我觉得达拉受伤的脚力量不够，应该没法一直走到山下。
17: 可能不行，但如果那些雕在下面找到食物，那么他们就不用再从达拉和巴布这里抢食物了。
5: 问题是我们怎样做才能让那些雕下山呢？
24: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办法。
22: 我们又一次带着美味的浆果从他们手中逃走了。
7: 啊，加拉斯，浆果正在从我们身边逃走呢。
22: 不会持续太久。
24: 帕尼，接住。
17: 如果想要这浆果就自己来抓呀。
22: 嘿，现在他们从那边逃走了，
7: 一个惊喜的转折。
22: 真有意思。我们可不仅仅是逃跑专家，也是很出色的登山专家，
7: 同样还是跳跃专家。浆果没能逃走，
17: 但你们已经逃脱了。
7: 逃到哪里？
17: 逃到了一个有更多食物的地方。
22: 哇，他说的对，这里有野李子，它们比白浆果还要更加美味。
17: 这样一来，熊就有很多白浆果可以吃了。好好享受吧，我的雕朋友们。
25: 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食物。
4: 但我还是很饿，妈妈。
17: 好了，你们再也不会挨饿了。那些雕已经找到了另一个地方觅食，不会再来烦你们了。
24: 我们还发现了一片新的浆果地，那里还没有被雕啃食过，就在那边的山顶上。
25: 再次感谢，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获得足够过冬的食物了。
5: 不用客气，祝你们好运。
24: 这个山谷真的是太壮观了，而且这里还生长着这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花朵，它们都将会成为植物档案的精彩补充。
17: 我明白为什么动物会被吸引到这个山谷了，看看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色。
5: 这真是太神奇了。
24: 好壮观啊。
17: 绝对无比精彩。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百花谷。

0: 海底小纵队与努比亚原阳。
1: 皮医生，这些岩钉非常坚固，它们固定在悬崖上，不会对岩石造成任何破坏。
2: 我一定会感谢兔兔兔打造了他们的瑞拉，他们肯定在帮助我完成这次艰难的攀登。但我之前答应要去看一只黑貂雏鸟时，我没想到鸟巢会在这么高的地方。
3: 皮医生，谢谢你特地过来。
2: 我很荣幸，诺拉，但你真应该感谢瑞拉，没有他的帮忙，我根本爬不上来。
1: 不用担心，伙计。好了，我得去确保我们爬下去的时候绳子不会缠在一起。就像我常说的，只要有后援就能够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就能下去。
3: 我希望攀爬的过程不会太艰难。我们把巢建在高处是为了让雏鸟能远离豹子和狼之类的捕食者，它们爬不了这么高。哦，但这里还是有人能爬得很高。纳吉拉，
4: 嗨，诺拉，这是你的客人们吗？
2: 你们好，我是皮医生，下面那一位名叫瑞拉，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我的天，我已经很厉害了，但你绝对能排第一。
4: 谢谢你，瑞拉。我是一只努比亚原羊，我们平时住在山顶上，但是我们会经常下山去河谷里寻找食物和水源。
1: 河谷吗？哦，对啊，河谷就是下面的山谷，但如果你的食物在下面，你为什么不干脆住在河谷呢？
4: 我们爬得越高就越安全，不会受到豹子和狼的袭击。我们只下山到河谷里吃东西，我们现在正要下去呢。亚兹德、扎拉，你们俩别玩了，我们得走了。
5: 来了，妈妈。
4: 要沿着路下来，边上的这些石头松动了。
5: 好的，妈妈。
6: 亚兹德，快点想。
7: 这样一点都不公平，我还没准备好。
4: 赵老，
6: 我没事的。
4: 我告诉过你要沿着路走下来的，现在我们我被什么缠住了，救命。
2: 你的雏鸟看起来很健康，诺拉。
1: 我要先把纳吉拉给解开。
2: 坚持住，怎么坚持？
1: 没事的，就是皮医生的绳子缠住你的腿了，你别动，我来帮你解开绳子。这样就行了。
4: 谢谢。
1: 不用客气，现在只需要帮我的朋友皮医生上去。
4: 来吧，你们两个，惊险的部分结束了。
8: 午餐时间马上就要开始了，
1: 你抓稳了，皮医生。
2: 谢谢你，瑞拉。我们企鹅不习惯飞行。
1: 啊哦，下面有麻烦。
2: 我的小乖乖呀，有豹子。
1: 你去通知原羊，我来把那只大猫引开。你看起来有点饿了，要不要来点嘎吱脆小饼干？
8: 我更喜欢原羊的味道，给我安静点，别把我的午餐给吓跑了。
1: 而我正有此意呢。
8: 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2: 纳吉拉，继续前进，有只豹子在追你们。
4: 快跟我来。不，有一只狼。
9: 你们好啊，小点心们。
4: 孩子们，赶快都沿着山路往回走，快！
8: 你们来得正好，那就请往这边走吧。
4: 别走山路了，我们就向下直奔河谷吧。
6: 但是你总是要我们走山路下去的。
4: 快点走，快！
1: 嘿，小心你头上那两只脚。
8: 那些鸳鸯是我的，狼。
1: 我先抓到，那就是我的了，豹子。
2: 我们必须要让豹子和狼马上远离那几只鸳鸯才可以。
1: 但我们不是从那边上来的，我们无法固定绳索，也无法标记路线。
2: 那么我们就得像原阳一样自由攀爬了。还好我这次带上了这些攀爬爪子，我们可以找一条新的路线下去。
1: 好的，皮医生，带路吧。

0: 挡着我的路。
1: 也许你们两个可以放弃捕猎，原路返回。
2: 你刚刚试图阻止我，没有成功。那么现在你。

0: 也不会成功的。
1: 我怎么没想到可以绕开你们呢？我的爪子！
2: 我会帮他的，你继续走吧。
1: 我知道了。
2: 我能看看你的爪子吗？我是个医生。
1: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你甚至都不让我吃午饭。
2: 如果你饿了想吃午餐，为什么不试试这种嘎吱脆小饼干呢？
1: 这东西尝起来还挺美味的，而且也不用我花大力气去抓。
2: 现在我能看看你的爪子了吗？
1: 好吧。
2: 好了，感觉好些了吗？
1: 确实好些了，谢谢。
3: 前面得大跳了。长老，
4: 我没事，但我好像被困在这儿了。
5: 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能留下扎拉。
0: 让我看看，离你还有一段距离，但离你们俩只是一步之遥了。
3: 不用担心，他肯定抓不到你的，你就待着不要动。
0: 我会回来找你的。
2: 别担心，扎拉，我们会救你出去的，但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医生，请汇报情况。
7: 队长，这是扎拉，它是一只原鹰幼崽，在山下觅食时被困在一个悬崖峭壁上。
8: 与此同时，我在保护它的家人远离饥饿的豹子。
6: 明白了，我们马上派救援队过去。
7: 要找到我们可能有点困难，原鹰生活在非常陡峭的悬崖边上。
3: 皮医生说的对，附近没有地方可以让蜻蜓直升机着陆。
4: 我们不需要降落，我们可以把扎拉空运出去。
6: 好主意，兔兔兔。皮医生，瑞拉，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豹子追上来了，
3: 继续往下跑，我们就快要到了。记住你了，抱歉了，原羊今天不在你的菜单上。
0: 也许这两只不在，但是从这里看，我还可以找到上面的另一只。
4: 豹子朝着我们过来了。
2: 幸运的是，过来的还有别人呢。
4: 你好，皮医生，有人要搭便车吗？只要把袋子挂到原羊的身下就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2: 已经就绪了，走吧。
0: 你害得我丢了今天的午餐，所以现在就由你来代替他。
5: 找别人的麻烦去吧，豹子，皮医生是我的朋友。
2: 尝尝看这样的美味，你觉得如何？
0: 怎么又是这些东西？这尝起来还不错。
2: 谢谢你的帮助，诺拉。
4: 好开心啊！
2: 谢谢队长，我们马上就能把起岩钉出发了。
9: 明白了，皮医生，祝你好运。
3: 谢谢你们俩，没有你们，我们就永远也到不了河谷了。
2: 这是我们的荣幸。
1: 我也得谢谢你，皮医生，是你提醒了我，我们下山的路其实远远不止一条。
2: 别提醒我这个。
5: 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努比亚原羊。

0: 海底小纵队与杜鹃。
1: 我本以为驾驶飞鱼艇已经很有趣了，没想到这些滑翔服更带劲。不是吗，坦克？坦克？
2: 可不是吗，大猩猩？但飞行可没那么简单哦。鸟儿们看起来飞得很轻松。
1: 那是因为他们经常练习，并且他们还有智慧。你必须要学着像信天翁一样去思考。
2: 像信天翁一样？
1: 因为热空气的质量比冷空气要轻，所以热空气会以热气流的形式上升，而热气流通常都聚集在蓬松的积云下。信天翁则会把上升的热气流当作空中电梯。
2: 你们看，现在就有信天翁在那朵积云下面呢，那里有热气流吗？
1: 唯一能确定有没有热气流的办法，就是亲自飞过去看一看了。
3: 水文日志，我现在正在伍斯特郡湿地探险。
4: 好饿、
5: 我想知道那些鸟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4: 好饿，
6: 朱尼尔他又觉得饿了。
7: 他一直都觉得饿，我找吃的都找累了。
5: 那些鸟似乎很累，或许他们需要一些帮助。
6: 不再叽叽喳喳了，看来这下子一定是吃饱了。
5: 你们好，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帮忙觅食吗？我的朋友坦克是一位鸟类专家，他可以给一些建议。你好，坦克，来见见我新交的鸟类朋友。
8: 你好。
6: 你好，我是唐娜，这是罗伯特，我们两个是尾鹰。
5: 你们的孩子发育得真好。
6: 我们都为朱尼尔感到骄傲，他真的长得很快，孵化的也很早。
7: 小家伙应该马上就可以飞起来，自己出去找吃的了，希望如此。
4: 好饿，好饿。
6: 收到饥饿信号，朱尼尔，我马上就带吃的回来。
5: 我从来没见过一只雏鸟比自己的父母体型大这么多的。
8: 那是因为朱尼尔根本就不是尾鹰，它是一只杜鹃。
5: 杜鹃？你确定吗？
8: 我确定。
5: 但是一只杜鹃雏鸟是怎么跑到尾鹰巢里去的呢？
8: 杜鹃这种鸟类有一种叫做巢寄生的行为，意思就是他们会把蛋下在其他鸟的巢里，让他们抚养自己的孩子。
5: 真奇妙。
8: 有的时候杜鹃雏鸟是最先孵化出来的，他们会把其他蛋从鸟巢里推出去。
5: 天哪，幸运的是我没有看到鸟巢里有其他蛋。
4: 好饿好饿。
5: 不过呢，这好像是另一只杜鹃的叫声，我去探探情况，稍后再联系你，坦克。你父母一定出去找吃的了，我来照顾你和那些未孵化的蛋，直到他们回来。
4: 好饿。
5: 最先孵化出来，把别的蛋从巢里推出去，绝对是杜鹃。停下，我没有手机了。
1: 小甜心，你又把你的弟弟妹妹从巢里赶出来了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呢？
9: 谢谢你接住了他们。你是？
5: 帕尼，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4: 好饿。
1: 再次感谢你，我们是草地六，可怜的宝贝刚孵出来，他还不知道轻重。
9: 斑尾鹰来了，躲避。
1: 斑尾鹰会吃掉我们这种小型鸟类。
5: 杜鹃，我也得提醒他提防那只鹰。打扰一下，你得躲起来。你没听到斑尾鹰的叫声吗？
4: 这声音是我发出的。不用理我，不会太久的。
5: 什么不会太久？果然，这些蛋里有一个长得不一样，一定是那只杜鹃下的蛋。
10: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鸟巢。现在斑尾鹰走了，我得照看我的蛋宝宝了。
5: 附近没有斑尾鹰，这件事解释起来有点复杂。

0: 天哪，这声音好像来自朱尼尔的巢。怎么了？我听到有声音。
1: 我们的巢塌了。
2: 你必须得学会飞行，朱尼尔，你待在地面上太不安全了。地面上会有狐狸，还有各种各样会吃小鸟的动物。
0: 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别人飞行，但我知道谁会。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珊瑚礁基地回应，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4: 达西西，这是朱尼尔，他的巢塌了，但他还不会飞行。他看着似乎没有受伤，可他就是飞不起来。
5: 幼鸟出生时身上覆盖着一层绒毛，当它们长大逐渐成为雏鸟时，就会长出羽毛。这意味着它们准备好要飞行了。
4: 很显然，朱尼尔还没准备好。你能帮他吗，哈拉卡？
6: 当然可以。根据我的研究，羽翼未丰的鸟儿首先需要强化翅膀的肌肉，才能够飞翔。所以，朱尼尔需要的只是一些练习和一名生物教练。
3: 太好了，我和坦克马上就过去。他有丰富的鸟类专业知识。外派员们，我们出发吧。我们现在就在帕尼的正上方了，好了吗？
6: 好了，现在让我们测试一下训练成果，要像信天翁那样一路滑翔而下。
5: 明白。要像信天翁一样在空中滑翔，像信天翁一样。
6: 我来了，坦克。
5: 谢谢，我想我还得再多练练。
0: 坦克，你还好吗？
5: 我没事，只不过我得再多练练着陆。
6: 带路吧，帕尼，有只雏鸟等着训练呢。你好啊，朱尼尔，我的名字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也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是特地过来教你学会飞行的，你明白了吗？
7: 啊哈，
6: 好极了，从简单的开始，你能试着跳一下吗？做得真棒。现在在跳的同时扇动你的翅膀，我把这种运动叫做边跳边扇，一起来试试。完全正确。现在你要尝试着往前跳，跳出鸟巢。
2: 好饿，他从没走出过巢穴，小可怜，他害怕离开这个鸟巢。
5: 那我们就得重新再想个办法了。有些鸟儿会用食物把幼鸟引出鸟巢，就像这样。
7: 好饿。
5: 如果你还想要更多，那你必须自己来拿。来吧，你的爸爸妈妈为你准备了美味的嘎吱脆小饼干。
6: 做得很好，朱尼尔，继续边跳边扇吧，就像这样。
0: 又是那只杜鹃，它在假装斑尾鹰叫，
5: 但现在真的有一只斑尾鹰在后面追它。不要过去，朱尼尔，
2: 快回来，求求你们救救我们的宝贝。
6: 我要做的不止这个，我还要教会他如何自救。
0: 我会在这里保护尾鹰，
5: 那我去把斑尾鹰从那只杜鹃那里引开，我得爬得再高些。想想坦克，我是信天翁会怎么做呢？找到热气流，那里有一朵鸡云。

0: 追不上我。
1: 你为什么不飞直线呢？
2: 嘿，斑尾鹰，吃点不会绕得你头晕的食物怎么样？
1: 真好吃，谢谢。
0: 谢谢你，你还真的挺与众不同的，不是吗？我也一直有点格格不入的。我小的时候长得一点都不像我的父母，但我们还是快乐的一家人。
2: 那是当然了，我的名字叫坦克，我们是来……
3: 救命！等等，我学会了！
4: 抓住那阵热气流真是聪明，你的着陆这次也很完美。
2: 谢谢。朱尼尔去哪儿了？
4: 好问。

0: 题，朱尼尔呢？他刚刚还
1: 在上面。啊，
2: 呼呼，真是奇怪，我也是一只杜鹃，而你有一个多么好的家庭啊！
1: 谢谢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3: 不用客气，哈拉卡是绝佳的教练。
4: 好饿，好饿。哇
5: 哦，我想并不是所有的着陆都是那么丝滑的。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杜鹃。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0: 早晨农驾，金丝猴正在林间腾跃嬉戏。这里的金丝猴种群数量从十年前的600多只增长到了800多只。这是当地摄影师拍摄到的金丝猴在绝壁上撒欢觅食的珍贵影像。一向机敏的金丝猴在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自由玩耍十分罕见。
1: 我监测啊，发现这个金丝猴它活动的范围原来基本上在

0: 发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为男人河。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它以清流润泽两岸，托举着乡亲们的好日子。
1: 欢迎来到我直播间，我是孙文刚，我是神农溪上的老纤夫，我已经拿船50多年了。流黄花，流泥水。
0: 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碧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
1: 买明信片，八位帖子买我明信片，这是我年轻家传的照片。”
0: 宋文刚，神农溪上最后一代裸体纤夫，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
1: 妹妹的坐船头，哥哥岸上走，妹妹就坐这个船，这是纤神。
0: 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印有神农溪风光和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售价50元。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小木船更是供不应求。
1: 那我培养3个学生都是小明信片才培养出来，我3个啊都是大学毕业的。
0: 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奔小康，小神农架的一盆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神农架，传说中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在这里百年古茶树苍劲虬结，它们与珙桐、金丝猴为邻，成为生态系统的活态监测仪。
2: 今夜酒坛囊是新年呐。
0: 五月采茶季，晨雾未散，小神农架的山道上已人影攒动，百余名村民背篓直筐走向密林深处。
1: 我们这个茶叶是小神农架里面野生生长的，没有污染，销售。
0: 小神农架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茶叶高47%，还有天然富硒属性。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野茶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野茶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3: 20斤4两。
0: 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鲜叶收购价每千克达到200元左右，埋头采撷一天收入在1000元以上。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一些跋涉千里的外地茶商也主动加入了采茶的行列。
4: 每一季采摘就是20多天，平均每一家每户收入都可以过万元。野茶的这个资源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再比如矿泉水，这也是呢发源于这个保护区内的泉水，它是呢富硒，那么就把这个水资源变成了呢实实在在的这个产值税收。
0: 岩壁上布满蜂箱。

0: 是小神农架常见的一道风景。
1: 小神农架眼红的多，土红米它的产量低，但是品质高。我在小神农架当老二，还有一个老大，还有100多桶。
0: 小神农架原始森林拥有1000余种蜜源植物，蜜蜂在珍稀药草与百花间穿梭，所采花蜜凝聚多种植物精华，因此这里的蜂蜜得名百草蜜。
1: 你看这亮晶晶的，我今天养个60多桶红子的话，一年可以吃蜜，如果风调雨顺的话，今天可以挣个15万块钱以上吧。以前烂砍烂伐的，山上不留的，但什么东西都有，但现在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明白了，绿是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7月初，浙江新昌水蜜桃上市。当地桃园多分布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以往果农们最发愁的就是如何将鲜桃运下山，如今这一难题已被科技破解。

0: 在绿水青山间，无人机助力新昌水蜜桃的鲜甜第一时间走向市场，这样的场景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护青山，送快递，秀夜空，无人机早已飞入新昌百姓的日常。浙江新昌，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却与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1: 那个时候新昌的自然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状态，天空有时候都是有点灰蒙蒙的，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江面会散发一股不太愉快的味道。
0: 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
2: 机壁，它每次折叠好之后，包括零二都是要确认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每个机壁下面都有个天线，就是折开之后，飞行前的话都是要把这个天线掰下来。
0: 实情正在调试的正是一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它被广泛应用到北方高寒地区的石油管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场景中。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
1: 好，我们先来测一下 pH 值。pH 值显示是7.8，它是在一个6到9的范围里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眼前这架搭载高清摄像与人工智能算法的

0: 无人机是新昌水利局的数字治水利器，
1: 遥控器目前显示正常，可以正常起飞。
0: 会飞的何股长，他不仅辅助工作人员检测水质，还能巡查河道、水库，精准捕捉污染源，十分钟内响应突发情况。
2: 看一下岸边有没有人钓鱼，我们锁定一下他，标记一下，报给相应的执法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事情。
0: 过去人工巡查需要数小时，如今河道被20台无人机机槽织成天网，巡检效率提升60%，成本降低40%。
2: 但我的一个直观感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空气更清新了，然后去乡下的环境的话也更漂亮了。
0: 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战场，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如何把绿色铺就在漫漫黄沙之上？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歇过治理的脚步。开通川沙公路，以路治沙，是翁牛特旗在与风沙的长期抗争中 探索总结出的沙地治理模式。如今，翁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这片沙海上演了一个个天绿身金的致富故事。
1: 48岁的乌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全家人守着2-30头牛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把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那时候只能靠骑马，一出门，连上营子7公里路。
0: 走半天，大热天的，都长毛了，还谁要？在翁牛特旗这片被公路网格重塑的沙地磨坊中，100多万亩的草方格在川沙公路的两侧锁住了黄沙。为此，翁牛特旗每年要消耗大约9万多吨的稻草。 一大早，才因白音就和妻子出发了。他们准备去到自家的稻田里除草。今年47岁的才因白音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因为当地贫瘠的沙地不适应畜牧业的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追寻沙地里种水稻的梦想。最大的一个好处。
1: 咱们插秧是一个垄一个垄，插出来15万户根，就那个水稻那根子就这么高，它根本刮不走。
0: 要在沙地深处种植水稻、平整土地、育苗、插秧，这一切都只能靠人工完成。虽然充满艰辛。
1: 但是水稻种植既能开辟经济出路，又能为防沙固沙出力。于是从3亩、10亩到30亩，才因白因不断扩大着种植面积。然而艰辛之下却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喜悦。有的时候就隔1年都卖不出去，没有路谁来拉？原来咱们这块大车进都进不来。
0: 2015年，川沙公路修到了才因白音家的门口。随着收割机、插秧机等大型机械的到来，才因白音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了200亩。在收获大米的同时，他将水稻杆卖给工程队，作为制作草方格的材料，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
2: 稻上面给你。
0: 这沙这一块嘛，我自己种200亩地，能卖8000多块钱。如今，才因白音的稻田已达到400亩，每年产出200多吨优质稻米的同时，卖稻杆的收入也增加到2万元。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 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它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的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
1: 但是这个路不修的话，我们也做不了，做了也没用啊。这路修完之后，开始我们这个产业就开始了。
0: 借助便捷的公路网，乌汉图的作坊每天向城市输送数百斤奶制品。清晨刚出锅的乳香还未散尽，他家的新鲜奶制品已跨越近百千米，直达城区超市。仅这一项，年收入就突破20万元。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的华丽转身。借助川沙公路网络的形成，整个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万亩，为防沙治沙的草方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形成了沙地变良田、良田助治沙的生态循环。如今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两侧均建设有桥、灌、草相结合的阻沙防护林带，由此形成的沙地公路景观带每年创造旅游收入30多亿元。在绿尽沙退的壮阔实践中，通过以路治沙的综合治理模式，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的大厅里，一笔笔线上碳汇交易正在进行，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卖空气。农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的碳汇指标，可以卖给有减排需求的企业，获得直接收益。
2: 我们之前有测算过，如果说是100块钱每吨的交易额的话，我们最后呢大概是有58块钱能够返回到林农的手上。那么截止至今呢，我们已经产生了1165笔交易，产生了近306万元的交易额，总共抵消的二氧化碳呢有4.06万吨左右。
0: 如今碳汇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在丽水，不仅空气值钱，这里的云朵也因为这份纯净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催生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创意的新兴职业——云朵制作师。
3: 天空整个的通透度变高之后呢，那你的云看起来就会也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美丽了。
0: 丽水像卢苍龙这样的捕云者有5000多人，一年有23万云朵销往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清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有人卖空气，有人卖云朵，还有人卖座位。丽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
4: 空气好，水好，全国各地的人很多，我们这个门口挤不过来吃点心。
0: 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儿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古稀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入夜，湖北宣恩的供水河上波光璀璨，游船穿梭。 而岸边的烤鱼一条街上更是游人如织。绿水青山带活了宣恩的旅游，也带活了当地的鱼产业。
5: 你好，美女，给咱们上一下菜。
0: 养鱼卖鱼，让当地数万百姓受益。
5: 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忙到12点1点才能收市，但是看到顾客吃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能赚到钱，我自己也很开心。
0: 养山护水，并不会被山水辜负。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创业，开拓梦想，规划未来。四川彭州，当晨雾散去，蹦极教练易超就带着游客踏上了蹦极台。彭州是户外运动天堂，依托峡谷、森林、湖泊资源，这里打造出蹦极、滑翔伞基地、全地形车赛道和星空观测台等21项山地项目。绿水青山激活了彭州的户外经济，也成就了易超的梦想。从在外打工到经营农家乐，担任蹦极教练，再到如今御风翱翔，家乡的青山绿水为易超铺就了通往梦想的阶梯。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天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13: 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营撒钱买选票遭批，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台立法机构将协商2100亿新台币无人机预算案。国民党民意代表：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仪式发声，声称所谓尊重，赖清德为何要一再与日本扯上关系？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7日，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而去年他却是反对蓝白阵营通过特别条例普发10,000元新台币。舆论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在线双标嘴脸。综合台媒报道，17号，赖清德表示，明年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增列支出，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宣称让 AI 红利与民众共享。对此，蓝白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在线双标嘴脸。
1: 蓝白当时通过普发现金10,000元的时候，民进党就说这是瘫痪台湾，先穷台再统一，
2: 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完全是用行政命令，甚至这个脑袋一拍就做出来的讲法。
0: 17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在野党去年合作推动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不仅引来民进党民意代表痛骂，连赖清德也说没有必要。这是赖清德第 N 度的绿能你不能，双标到这种程度真是够了。台湾中国时报刊发题为普发现金收买人心的社论认为，年底就有9合1选举，赖清德突然从抗中保台牌改打红利牌，很显然普发现金的目的只是要营造台湾经济大增长是民进党的成果的幻觉，有替选举催票的味道，老百姓的尊严也太廉价了吧。20日，台立法机构即将协商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蓝绿阵营攻防。台湾行政机构曾在今年6月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从今年8月起至2031年底采购210,000架各型无人机、无人艇。今年6月，蓝白阵营联手暂缓了该案，理由是无人机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
3: 他等于加我们的军。
4: 国民党的版本比民进党的版本多出了300亿元，同时要求纳入年度预算。
0: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指出，无人机买得多，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他认为，无人机采购应回归年度预算，采小批量、多批次方式，让台军部队实际使用后再滚动修正，避免采购先行，反而绑死防务产业发展。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方面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意图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民进党当局过于聚焦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了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忽视了实施地域景象战略所必须的台军改革；二是台军在遭受封锁时能否自主维持无人机供应链。更关键的是，一旦未来作战中台湾遭封锁，岛内的生产厂房、存储库房等设施也将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届时很可能面临有机无弹的窘境。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近日，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江苏昆山市开幕。论坛开幕当天，还组织了两岸青年企业家参访昆山人工智能领域重点企业、台湾大学生走进企业研学交流等活动。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常州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智生产力发展，共吸引200多名两岸青年参赛。近日，第11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在菏泽市曹州武术学校开幕。本次大赛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两岸民间交往。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再次强调所谓台日关系的重要性，引发岛内各界的不满。遭批媚日无底线。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据台媒报道，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未到场，却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及祭祀费，还在公开讲话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声称，所谓尊重日本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多元看法。
3: 对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非但不批评，还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呢，再次强调日本是台湾地区重要的伙伴。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秉忠你怎么看呢？
5: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尊重啊，又让我们想起前段时间日本和菲律宾私相授受，竟公然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的化解谈判。当时赖清德当局啊，也是说尊重，尊重到自己的这个传统渔场都要被人家拿来分赃了，也通通没有意见，只差没有拍手叫好。我们知道这个靖国神社，那是供奉着对我们东亚人民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甲级战犯，彰显的呢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我想我们所有啊这个中华儿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都是受害者。所以我们说啊，这完全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由不得赖清德当局在那儿打混，用所谓尊重多元要模糊掉日本欠我们的谢罪道歉。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就大谈所谓的台日命运共同体，什么台日本一家啦，台日是夫妻啦，这种恶心的论调啊是轮番出笼。于是呢，当日本首相或者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呢，这民进党当局呢竟然完全

0: 就是不发一语，不置一词，来个呢装作看不见，是沉默到底。赖清德非但呢对日本没有半点批评，而且还忙着和高市早苗遥相呼应，联手升高紧张局势。当然，台湾在野阵营啊也是看不惯赖清德这一般媚日的行为。国民党有明代就说啊，民进党当局更是对不起啊被日本强征迫害的台籍慰安妇阿嬷，以及啊被日本呢送上战场冲炮灰的台籍军夫。那么台湾民众党的发言人也说，民进党当局不能用所谓要发展台日友好关系作为理由，就回避日本发动战争对东亚人民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所以总的来说，赖清德当局为了煽动抗中，不惜啊合理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及侵略战争，更说明啊这个所谓台独根本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野心政客为了巩固权力，勾结日本右翼玩弄的危险游戏。
1: 确实，赖清德真的是媚日无底线啊！那么说到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面到底都供奉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这些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在明知会引发各界强烈不满的情况下，还要接二连三的前去参拜呢？
2: 那么说到今年的参拜，有几点格外值得注意。首先，我们会看到集体参拜当中涉及到的是自民党的高层，我们经常说的自民党的四驾马车、党司仪都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同时大家还关注到的是涉及到日本内阁的成员，包括一些核心的成员，其中呢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另外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但是呢进行了献祭，同时呢还搞出了一出在这个靖国神社周边所谓以摇拜的方式加戏的这种方式。那么对于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来说，今年他的参拜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日本内阁的核心成员，而是大家看到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是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尤其是在2006年，当时呢小泉纯一郎是事先预告要在8月15日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参拜，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日本国内呢有极强的反对声音，国际社会呢也认为日本的右倾化是再一步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那么另外大家也在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本人的态度，尽管呢这一次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刚才我们说到他有加戏，同时呢在这个相关的致辞当中高市是没有提及反省，这反映出的是现在日本右翼在这个历史史观方面又在开倒车，高市本人是回到了此前安倍的历史史观的状态，这对于日本国内来说意味着现在呢右翼是肆无忌惮，以这样的一系列的集体拜鬼的方式来强调日本右倾化会进一步的发展是有恃无恐。
1: 党内有评论认为说台日互动频频，但是最终呢期望却落空了，所以现在反观赖清德的种种媚日言行真的是非常的讽刺，您如何看待？
3: 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比如说他呢多次呢就是附和日本右翼的口径，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呢包装进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这样的叙事里，另外呢他也从来不提这个抗日战争胜利这样的说法，而是和日本右翼一样呢只讲所谓的中战，对吧？另外呢还有他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有一个水利工程师叫八田雨衣，他把这个人呢塑造成了所谓台湾的恩人，然后呢自己还亲自的去跪拜这个八田雨衣的雕像啊。日本的陷阱制造了这个瑞芳事件啊，抓捕了大量的这些矿井里的矿工，那么对这些矿工呢施加了酷刑的虐待，所以这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讽刺，一方面是他的父亲遭遇了这种殖民带来的这种创伤，而自己的儿子呢却跪拜这个殖民者，对吧？这是非常让人觉得讽刺的一个现象。而且呢就像台湾媒体也在分析的，就是说最近这种落空的事件其实很多，不止这一起，对吧？比如之前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地区发生地震的时候赖清德当局也是积极的组织捐款呀，要刷存在感，结果呢等这个之后日本政府在公布这个感谢名单的时候呢，他因为政治顾虑的考虑并没有公开的提及台湾，所以这个赖当局的这些做法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日本它和台湾的所有的互动，它背后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安保战略，还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对吧？那么赖当局呢，把日本作为自己的谋独的靠山，那日本始终是把它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的。
1: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

0: 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媒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一代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正加速建造。按照目前公开计划，新型驱逐舰将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吨位最大的战舰之一，并以远程防空与弹道导弹防御为主要任务。报道称，新型战舰与日本现役金刚级、爱宕级、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定位不同。
1: 据报道，日本的新型战舰呢，除了吨位大之外，还配备了128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那么到底都能够发射哪些类型的导弹呢？
2: 日本正在加紧建造的这个新型神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呢将可以发射大量防空、反导以及其他类型的导弹。目前按照日本自卫队的规划，标准六型导弹将是其中重要的导弹之一，具备远程防空和拦截部分弹道导弹的能力，可以与目前这款新型战舰的神盾作战系统，还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提供的大型相位阵列雷达整合，形成啊更完整的远程防空和反导网络。此外，日本自卫队也想借这一款新型战舰提升远程打击能力。近来，日本才刚刚将自己国产的12式反舰导弹部署到九州以及所谓的西南诸岛，说是呢要强化靠近台湾的西南防线，甚至今年6月份还把12式反舰导弹运到日本最东端的无人岛，将长城打击的战略纵深往太平洋深处来延伸。我们看这款新型搭载舰呢，它所配备的这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发射架构呢，其实已经在进行改装，那么目的就是为了整合战斧导弹。尤其日本自卫队啊，现有的这个金刚级驱逐舰鸟海号本来呢一直只配备防空导弹，最近呢就已经通过了舰体改装以及系统整合，成为日本第一艘啊试射这个战斧导弹成功的战舰。日本自卫队呢也已经计划其他目前呢已经在服役的神盾系统驱逐舰以及未来要新打造的这个神盾系统搭载舰，通通都要配上战斧导弹，来发展日本海上远距打击能力，可以从海上来打击数百里外的陆上固定目标，赤裸裸的啊从日本原来呢只能专守防卫啊，现在走向转守为攻。
1: 我们注意到新型战舰呢与日本之前的宙斯盾舰它们的定位是有所不同的，那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任务划分，是不是由于旧舰在实战当中是存在缺陷的呢？
3: 我们知道新的战舰日本的设计是长190米，宽25米，那么它的标准排水量是1.2万吨。那么日本声称呢，一旦呢新的舰艇下水，就意味着日本拥有了亚洲最大的驱逐舰。这个话呢显然是针对中国，甚至有些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新一代的这个驱逐舰就是要针对中国的055大驱，是要这个所谓的再升一级，要以更大来实现这种战术方面的压制。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新型战舰它的雷达系统也格外值得关注，配备的是 SPY-7 雷达系统，从此前的陆基的雷达系统现在呢进行舰载，更多考虑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新型战舰，它在进行这个战备状态的时候，要应对的是弹道导弹的袭击，以及可以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日本认为呢，新的雷达不仅仅可以收集相关的这种情报的信息，更有进行防御的能力，是有实战的这种效能。但是此时呢，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它本身的机动性能会下降，或者说呢，日本强调的大，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反而意味着更容易被击中。而另外，我们知道日本的新一代搭载宙斯盾系统的战舰，它的首次亮相是在这个防卫展上，出现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展台之上。这就说明呢，不管是垂发系统、相关的弹药以及后续的维护，日美之间的合作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时候可能会意味着美国的军火商会收割更多的利益，日本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呢，当日本认为这个新一代战舰可能会代表所谓日本军力提升的时候，从目前来看，更多的反映出的是从政治战略层面，日本要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要具备更多的进攻性，是要使日本在军事化迈出所谓实际的步伐。而从这个日本所称的这个万吨战舰是否能发挥作用，或者说真正的战术效能来看，仍然有待观察。
1: 日本建造的这款新型战舰显然是把解放军的055大驱当作他们的对手，是要制衡的。那么您如何看待双方战舰的这个战力对比，如果在实战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4: 日本的这个舰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ASEV， 这个舰呢，它的本质上定位其实就是海上反导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本质上就是一个漂浮在海上可以移动的一个反导阵地。而我们的055呢，它是一种远洋的多功能的驱逐舰，是吧？它具备这个远程的防空啊、反舰呀、反潜呀，还有对陆打击的多重功能的，这是它首先定位就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垂发系统，它的这个代差也是很明显的，不能只比较数量，是吧？日本的它的这个搭载的垂发系统是美国的叫 MK41 这个系统，它的这个弹筒的直径呢只有635毫米，那么这个直径就决定了说它能够搭载的导弹的这个它的大小是有局限性的，对吧？它难以适配这些规格更大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日本的这个 ASEV 战舰呢，它本质上实际上是把一个陆级的雷达给搬到船上去了，其实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适配性的问题。那么它对于探测那种就是沿着那个海面飞行的那种低空的这种导弹，它的探测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的055呢，它对于这些隐身目标呀，还有像这种低空突进的这种目标，它的这个侦测能力是要更强的。我觉得这些媒体的炒作，所谓说日本的新型战舰可以制衡055，实际上是夸大其词。
0: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或达10万亿日元。不仅如此，日方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各方警惕。
1: 防卫预算的申请额就会是最终的数额吗？那么这次增加的部分，日本主要会用在哪些方面？是自己建造武器，还是对美加大军购呢？
3: 日本一直强调的是所谓的反击能力，现在呢，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地称这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日本要先发制人，那么进攻性的能力要进一步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防守，所以呢，包括导弹等相关的能力的建设必然有更大的投入。而另外一个增长点是无人机，现在日本政府呢观察乌克兰危机和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博弈，认为呢无人机后续会进一步的改变战场态势，所以呢要加强相关的产能，要形成日本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是这种产业链。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呢，日本同时推进的是进一步的目标，也就是说来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或者说呢在军工产能以及后续的武器的出口方面是要迈出更大的步伐。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在拜鬼之后去澳大利亚和印度来这个进行访问，访问的核心是要推销日本的武器装备。而另外一方面呢，防卫省又要进行改编，其中呢包括所谓国际合作方面是要进行更多的投入。尽管呢现在还没有落地，但反映出的是日本后续以所谓防卫为原则，会更多的变成这种国际方面的合作，包括与美国之间在战术方面、战略方面的配合，那么要进一步的在军事化方面来进行动作。
1: 除了刚才小辉所列举的这些手段之外，同时呢他们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成为了经济增长点，那这么做的危险之处又在哪里呢？秉忠，
2: 自从美国开启重返亚太的这个政策之后呢，为了全力围堵压制这个美国的假想敌，也就是中国，那么呢，美国就不断纵容日本啊，利用这个解释宪法的方式来变更专守防卫的定义，包括呢去增加军事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重新大力的去发展日本的军工产业。尤其因为美国自己啊军工产能不足，竟然倒过来啊出卖爱国者导弹的制造技术给日本，那么让日本成为爱国者导弹的制造工厂，再由美国向日本来采购这个爱国者导弹。那么美国也纵容日本啊去向菲律宾兜售护卫舰以及各式具有攻击性的导弹，那么又让日本和乌克兰呢也去合作生产军用的无人机。 那么这当中啊，这个重新崛起的日本军工大厂就是三菱重工。我想啊，这个昔日日本侵华所使用的航母以及各式军舰，很多人呢都忘了，其实就是三菱重工来制造的。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啊，美国原本呢严格的将这个三菱非军事化、非军工化，但随即在冷战格局之下呢，美日形成安保同盟，那么三菱又

0: 开始接到大量的军工订单。如今呢，这个三菱啊，已经是日本自卫队最大的承包商，包括陆上用的这个坦克、空中用的战机，甚至是各式导弹以及运载火箭，三菱都高度参与制作。尤其三菱啊，它以私人企业的这个面目来示人，那么就松懈了国际社会对它和日本军工其实已经高度连结的警惕。因此最近中国大陆才特别对80家日本实体进行出口管控，这当中三菱集团就占了16家。那么来制裁日本军工产业呢，已经严重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
1: 的确，现在日本右翼政客呢，就是妄图捏造外部威胁来一步步的突破军事限制，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还加紧与日本的勾连，比如说在无人机啊，还有情报领域的合作。您认为他们这么做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2: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最近勾连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首先呢，在情报领域呢，我们知道今年七月份日本这个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运作之后呢，随即呢台日双方呢就围绕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呀、海底光缆的防护，还有海上灰色地带的态势感知等问题呢，加速了他们之间的情报的这种协商的机制。另外呢，也媒体也披露，就是日本自民党的高层最近在持续的推动要把台湾沿岸的这种雷达的探测数据直接接入到日本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啊。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无人机合作的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双方的勾连也是在加速的。那么同样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东京就签订了合作的意向书，以打造所谓的安全供应链为名呢，要强化这种零件的生产呀、供应链配套，还有无人机研发呀，包括人才的这种培训等等的全方位的合作。那么同时呢，在八月份的时候，就有多家的台湾的无人机的企业和日本企业就签订了合约呢，就是台湾方面提供这个硬件制造还有系统整合的能力，日本方面呢给他开放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测试的环境等等啊，就是无人机方面的这些合作，无论是这种无人机的合作还是这种情报的合作，实际上都是让台海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了，那么直接的推高了在台海发生这种军事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实际上日本的这些和台湾的勾连都是一步一步的像切香肠一样，就是想把台湾呢逐渐纳入到这个日本的安保感知体系里啊，从而为将来呢日本有可能以所谓的周边态势啊，以所谓的撤侨呀等等借口来这种介入台海领域。总而言之呢，日本现在的这个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日本的军事冒险动作已经引发了各界的担忧，而民进的当局不仅没有批评与之划清界限，反而还在加紧勾连，在历史问题上纵容日本右翼，在安全议题上还妄图与之呼应，这种媚日谋独的行径值得两岸的高度警惕。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漫步八仙渡口，感受夏日海滨的凉爽舒适。
1: 我们早上走在这条沙滩上，感觉特别的舒服。
0: 蓬莱阁里醉八仙，登海上仙阁，游人间仙境。
2: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
0: 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3: 我跟你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4: 这就叫大海的味道。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相传在茫茫大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仙山上有仙药，可让人延年益寿。当然，这只是美丽的神话，但是在山东烟台的海边，确实有一个叫蓬莱的地方，它因八仙过海的传说故事而天下闻名，被誉为是人间仙境。
1: 这里是蓬莱，我身后就是鼎鼎大名的蓬莱阁，前边是八仙渡海口。清晨走在蓬莱的海边很是惬意，阳光透过薄薄的云雾温柔地洒在海面上，远处笼罩着一层薄雾，仿佛真的把海和蓝天连在了一起。难怪古往今来有很多文人墨客把这里称为人间仙境。我们现在走在的是蓬莱的八仙广场，这条沙滩唤醒了蓬莱人的每一个清晨，我们在蓬莱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0: 蓬莱的面积不大，海岸线长70多公里，人口43万，主城区依山傍海，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小城。我们来到蓬莱的时候正值夏天，清晨的海滩非常凉爽。
1: 我们早上走在这条沙滩上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是没有想到的是早上7点钟沙滩上人就这么多了。
2: 对，几乎是每天早晨都这样。特别是今天啊，没有风。
1: 哦，对，
2: 但是温度呢特别的合适，
1: 它也不是很晒。
2: 哎，对，很舒服。是吧？
1: 是。
2: 哎，我们这个蓬莱的这个海啊，它是靠北。它这个海风吹到身上没有那种黏黏的感觉，湿湿的感觉。
1: 您说这个海是在城区的北边，所以

0: 秋风那种感觉哈，冬天就下雪啊，就是四季特别分明。
1: 嗯，
0: 我就觉得哈，蓬莱绝对适合这个人们居住
1: 啊。
2: 受大海的影响，蓬莱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每逢夏季，一早一晚，这片海滩就是蓬莱最热闹的地方。市民以及外地游客都喜欢来这里漫步消遣。在海滩上，我们遇到了一群练武之人。
1: 你好，哇！我们在刚才在旁边看到你们打拳，觉得那个实在太漂亮了，很帅气啊。我们经常能看到是在这个比较平坦的广场上耍剑，这个打拳的。
0: 对，
1: 在沙滩上打拳，感觉别有一番意境。面对着大海啊，
3: 我们迎着朝阳看大海，
1: 嗯，
3: 呼吸新鲜空气，啊，一起练武，
1: 嗯，
3: 对身体非常好。
2: 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里，
1: 为什么？
2: 这里自古就是海防要塞。至今当地依然盛行练武之风，很多人沿袭戚家拳、通背拳等传统武术。海滩是天然的练功场，清晨五六点钟，这几位市民经常来这里练武，强身健体。
1: 而且刚才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海边离城市特别的近，你们平常来这儿锻炼也会比较方便吧？
4: 对，我们这到这儿的话几分钟就到了。
1: 几分钟就到了。
4: 啊、
1: 嗯，一般早上练到七点多钟，然后去干嘛呢？
3: 我们完了后，我们去吃蓬莱的特色小吃。
1: 特色小吃。
3: 蓬莱小面。
1: 所以你们早上这个生活基本上就是来晨练，晨练完了去吃小面，然后吃完小面就去工作或上班。他们很多都说这个蓬莱这边有慢生活的这种感觉，你们有这样的体会吗？
3: 是的，
1: 嗯，
3: 蓬莱城不大，
1: 嗯，
3: 它也不拥堵，没有什么大的工业企业，所以呢，
1: 很舒适啊，
3: 很舒适。蓬莱不是传说中的八仙过海的地方吗？
1: 啊，
3: 那景色特别好。
1: 是，
2: 从张世伟的话语中，我们感受到了蓬莱人对于家乡的自豪感。清晨在海滩锻炼一个多小时。随后大家相约一起去吃蓬莱小面，这是当地一种特色早餐。
1: 人这么多，
4: 好多人哈！
1: 啊，都是吃面是吗？
4: 对对对，你看已经坐满了，你看
1: 是。
4: 还有很多排队的，
1: 还有拼桌的。其实我们刚才在路上的时候，发现那个已经人不是那么的多，但是进到这个小面馆的，我没有想到这么热闹。
4: 对对对对，
1: 嗯，
4: 啊，就是蓬莱人吧，每天早晨啊吃一碗小面，都觉得这一天心里都顺溜。
2: 每天上午的六点到九点，这家面馆生意都非常火爆。蓬莱人对于小面的喜爱由此可见。
1: 他这卖的有海蛎、大肉、清汤鱼卤、海肠，哦，全是海参，
4: 全是海鲜啊，扇贝啊，还有鲍鱼啊、海参啊，这个面都有。
1: 大清早这边吃海鲜，
4: 哎，特过瘾是吧？
1: 鱼卤面四块钱一碗。
4: 特别是海蛎子面，你看才3块钱一碗，
1: 好便宜啊！
4: 啊，还有大骨汤面也有，啊，不光海鲜的，
1: 是
4: 其他品种。
1: 这边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呀？
4: 最好的一般就是这个鱼卤啊，还有这个海胆啊。
1: 哦，鱼卤、海胆、海蛎子。您是老板吗？
5: 是。
1: 您家这个生意这么火爆，早上能卖多少碗啊？
4: 千数碗吧。
1: 千数碗，哇！
2: 这家面馆薄利多销，尽管价格比较亲民。但是食材却是不折不扣。看到我们对蓬莱小面很感兴趣，面馆老板主动邀请我们到后厨参观。不同于兰州牛肉面，蓬莱小面的面条以筛为主，面粉里加了盐和碱，口感筋道。听黄浅波介绍，小面好不好吃，三分面七分卤。传统的蓬莱小面用的是鱼卤，
1: 这个是什么鱼肉？
4: 这是蝶鱼。
1: 蝶鱼，
4: 对
1: 啊，就是煮熟了，或这个经过处理了吗？
4: 这个经过处理了以后，主要是把这个鱼刺剔出来。
1: 然后这几个料是木耳、葱花、八角、姜，这是这是什么？
4: 这是酱油。
1: 哦，
4: 香油。
1: 鸡蛋。
4: 这是鸡蛋，这是高汤。
1: 哦，
4: 这是玉米淀粉，不对，这是粉坛水。盐、味精。
1: 其实这个用料看起来还不算复杂啊。
4: 哎，对。
1: 那我们自己家里头能做出来您的这个味道吗？
4: 差不多吧。
1: 是吗？也没有秘方。
4: 多少有一点秘方吧。
1: 啊，那个高汤应该是自己家熬的鱼骨高汤还是什么？
4: 不，就是鸡棒骨。
1: 哦，鸡棒骨的高汤。
2: 鱼卤的制作工序比较简单。水烧开后，依次加入高汤、鱼肉、盐、酱油、水淀粉和蛋花，不到5分钟，一锅鲜美的鱼卤就做好了。

0: 鱼卤的制作看似比较简单，但味道却不好掌握。好吃的秘诀就在于厨师对于原料配比的精准把握。了解了蓬莱小面的做法，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一下。
1: 我们一人拿了一个鸡蛋，然后老师说这边大家一般的吃法就是一碗面加一个鸡蛋泡进去这样吃，就是营养还挺全面的，蛋白质主食都有了。嗯，
2: 以前就是这个食物的种类没有那么多嘛，啊，就是面条加鸡蛋，啊，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油条啊、面鱼啊什么的，包子啊都有。啊，
1: 也有人拿这个小面来配油条的，我觉得，就是这边小面有点像，其实我们那边喝的豆浆啊、豆腐脑儿早餐的这种存在，是吧？
2: 什么都可以泡。啊，
1: 什么都可以泡。
3: 先喝一口那个卤。
1: 先喝卤是吧？这是比较正宗的吃法。是一种羹汤的感觉。
3: 它里面因为它有淀粉。
1: 它放了这个淀粉，这个汤的口味很鲜美，微微带一点是咸口的，然后咸香口味的，是吧？我觉得它这个小面的那个质地就很像是北方的挂面加上南方的碱面的一个结合体，它同时兼具了细软和嚼劲儿的这么一个双重特征。
3: 筋比较筋道。
1: 对，就是细嚼这个面的时候它是筋道的，但是因为每根面它比较细，所以其实到入口的时候它是比较绵软的感觉的。而且太便宜了，我们这一大碗4块钱。
0: 蓬莱小面有近200年的历史。相传最初有位厨师偶然将鱼肉烹制成鱼卤，没想到味道格外鲜美，从此这种美食在蓬莱流传开来。它不光是当地人早餐的首选，还是寿宴、婚宴以及生日宴会上必不可少的主食。很多来蓬莱旅游的外地人都对蓬莱小面赞不绝口。
1: 您几位是哪里来的呀？
4: 我们是重庆的。哦，
1: 有来这儿玩吗？
4: 对，来这里玩。
1: 重庆那边重庆小面很出名啊。
4: 我们重庆是麻辣的啊，这地方清汤的那个味儿很正宗，感觉就是另外一种味道，很舒服。
1: 再玩几天准备回啊？
5: 还早，要玩到8点。
1: 专门来海边玩啊？
5: 哎，对。
1: 觉得这个啊，觉得蓬莱这个海边怎么样？这个海边城市？
5: 漂亮，希望以后我们每年都可以来一次。
1: 以后准备每年来。
0: 一碗鲜香四溢的小面，让我们了解了蓬莱的过早文化，也从味觉上记住了蓬莱的独特味道。蓬莱阁里醉八仙，登海上仙阁游人间仙境。
6: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
0: 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7: 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蓬莱风光无限好，仙阁回眸更壮观。蓬莱作为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每年接待游客上千万人次，很多人来蓬莱就是为了一睹大名鼎鼎的蓬莱阁。它与滕王阁、黄鹤楼和岳阳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而且是其中唯一一座建在海边的楼阁。
1: 我们现在来到这儿，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刚才在市区里面的时候还是比较晴朗的，结果现在到了海边以后已经快接近正午了，雾气却大了起来。
6: 这个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到了蓬莱阁，没有想到海雾上来了。
1: 其实也就是在雾气当中来观赏这个蓬莱阁是很有意境的一件事情。这个蓬莱阁能看到它是建在一个绝壁之上的啊。
6: 那个蓬莱阁的山呢是红色的，所以叫丹崖山啊。那么丹崖山呢，它的北面是全部是悬崖峭壁，蓬莱阁呢就是建在悬崖峭壁之上。而且呢探出6米多。那么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千年的古建筑，在我国的南方和北方的海岸线上都是极为少见。它的后边探出以后，你往下一看，下边是悬崖，鸟从悬崖上飞来，那么加上海雾缭绕，确实有仙境之感。
0: 山天微狗傍蓬莱，水阁风长此快哉。从空中俯瞰丹崖山，蓬莱阁的地势一目了然，云雾缭绕间宛若一座云中仙阁。蓬莱阁建于宋嘉佑6年，即公元1061年，至今已经有近1000年的历史。
1: 丹崖仙境到这儿是不是就到了？
6: 丹崖仙境呢，就是蓬莱阁的入山的山门。那么后边呢就是天后宫的显灵门。丹崖仙境呢就要进过了丹崖仙境牌坊，就要进入蓬莱阁。
1: 所以蓬莱阁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范围？它不是特别的大。
6: 蓬莱阁呢并不大，有6个建筑群。
1: 我们刚才一路上过来的时候感觉路上特别的凉爽，很舒适，
6: 对，
1: 完全没有那种酷暑盛夏的感觉。
6: 到这儿呢你必须停一下。为什么呢？蓬莱当地呢有一个说法，你要进入仙境需要您呢一步跨过去，
1: 跨过这个门牌坊。
6: 对，
1: 两步不行吗？
6: 一步进入仙境，
1: 两步就不行了。
6: 对。
1: 好，我来一步跨入。
0: 蓬莱阁景区是一个古建筑群落，由三清殿、吕祖殿、天后宫等多个祠庙殿堂组成。从丹崖仙境的牌坊一路涉级而上，不到5分钟，我们就来到了蓬莱阁下。
1: 它是一个2层的建筑，当时建设它的时候，1层、2层的功能分别是什么？
6: 就是供游人游览的。当时的这个知州朱簇约，在这个地方呢，是有这个龙王宫，把龙王宫搬到了西边，建好了这个蓬莱阁。
1: 所以您说，在宋代的时候建设蓬莱阁，就是供游人游览，当时这就是一个旅游胜地了。
6: 没错。那个时候呢，宋词就有蓬莱阁。说蓬莱阁，蓬莱阁，朱蒙鬓挽，遍尽辽阔。三山漫游长生药，漫漫云海风涛雾，风涛雾，三山不见，暮沙潮落。
1: 都是很多文人墨客会在这儿留下对他的歌颂啊。
6: 对，蓬莱阁呢是我国古代四大名楼，从古代传到现代。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楼的主体结构还是原来的，
6: 960年来它就一直在这儿。哇，
1: 保存得真好啊。
0: 蓬莱阁是一座2层楼阁，高15米，坐北朝南，为双层木结构建筑。站在楼下看蓬莱阁，眼前的这座楼阁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当我们登上2楼，站在明廊上举目远眺，无限风光尽收眼底，远处烟波浩渺的碧海令人心旷神怡。
1: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天气啊，这边的景色有一些不同了，看远处那个地方浮起来的一个连绵的起伏线，像不像海市蜃楼？我们刚上来的时候以为那个就是，但其实那是
6: 倡导。
1: 对，
6: 实际上呢真正出现海市的时候，就是那么是倡导向东的海面呢出现了不停的岛子，岛子呢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突然岛子中间又驶来一条大船，或者岛子上边显示出高大的建筑，不断变化当中，这就是海市。
1: 是，其实它就是云雾然后光影打造出来的一种现象啊。
6: 很奇怪，从宋朝有海市蜃楼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那么1988年出现最长的时间呢是近5个小时。那次呢我亲眼所见。哇，
1: 当时这是什么场景？
6: 它呢是这半个多小时出现一个岛子，那个地方呢 半个多小时又出现了船，一条船甚至两条船闪闪发亮，慢慢的船在变淡，以后就消失。

0: 真幸运。其实很多生活在蓬莱的人，可能几十年来也难得见一次这个海狮啊。
1: 一生当中见到一两次海狮都是比较幸运的。
2: 嗯，蓬莱阁居高临下，是观赏海狮蜃楼的绝佳场所。蓬莱阁位于渤海之滨，地势高，水气充盈。每当春夏以及夏秋之交，水温低，气温高，容易形成逆温。物体反射的光经大气折射后形成幻象，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海市蜃楼。奇象叠现，飘渺难测的景象令人心醉神迷，使得秦始皇、汉武帝都曾专程来此寻仙。除了海市蜃楼，八仙过海的传说也让蓬莱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3: 这就是这个八仙过海的八仙了啊。
1: 剧中吕洞宾，
3: 蓝采和、铁拐李、
1: 张国老、何仙姑、
3: 何仙姑、
1: 韩湘子、汉钟离，
3: 是他们当时是在这边，我们都知道的他的那个故事，在这边醉酒。为什么会来这儿？
1: 这个八仙呢也喜欢到风景秀丽的地方。传说呢，有一天八仙云游到蓬莱阁上，在这个地方呢就畅怀通饮。喝醉了酒了以后，就有的神仙提出，我们呢都是神仙，不是凡人，能不能漂洋过海？结果呢，凭着各自的宝器踏波而去，漂洋过海。八仙这个群体啊，有当官的，有这个曹国舅呢是这个国舅，像也有这个铁拐李，反映了实际上选择了人们向往平等自由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
2: 在蓬莱阁景区的东北角，有一座普照楼，又叫灯塔，它始建于1868年，曾是夜间行船导航用的灯塔。由于楼体承重有限，灯塔内部不对游客开放。经过提前申请，我们登上了普照楼。
1: 蓬莱呢是在山东半岛的最北端，它这个地方呢是邓州港，是我国的四大孤港之一。我们经过的蓬莱水城邓州港，就是那个时代从唐朝保留到现在，距今呢有1300多年的历史。
0: 我们知道邓州港非常的有名，它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这个北方航线的一个点啊。
1: 对，唐朝神龙三年，也就是公元707年，这个地方设邓州以后，就成为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外交中心。当时日本的遣唐使、朝鲜半岛的遣唐使都是在蓬莱这个地方登陆，从这儿到达了我们当时的唐都长安。
2: 早在隋唐时期，登州港就是中国四大通商口岸之一，这里连通朝鲜半岛和日本，是海上丝绸之路在北方最为重要的起始港口之一，也是中国和东北亚往来的主要港口。如今登州港舟船飞梭、商事交属的盛景虽已不在，但那段历史却深深地印刻在这座城市中。今来海上升高望，不到蓬莱不是仙。蓬莱的海边飘渺梦幻，神秘莫测。古人对蓬莱仙境的向往，就这样在传说故事里世代相传，经久不息。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3: 我跟你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4: 哎，这地方大，这味道。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每年3月到7月，烟台的海岸线上经常会出现平流雾的奇观，薄雾笼罩下，楼宇、山峦、大海若隐若现，因而这一带又被称为仙境海岸。

0: 于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海与渤海交汇处的妙道群岛，又叫长山列岛，被誉为海上仙山。一大早，我们从蓬莱客运码头出发，准备乘船前往长岛。
1: 我们刚才从这个码头进来了以后，发现旅游大巴和游客特别的多。
2: 对，因为现在到旅游旺季了嘛。长岛我们的温度是比大陆上要夏天要平均低2到3度啊、
1: 加上这个海风拂面，一定特别舒服。
0: 我们要去的南长山岛是山东省最大的岛屿，它位于妙岛群岛的最南端，进出长岛的轮渡非常便捷，旅游旺季几乎每20分钟就有一趟。船行没多久，成群的海鸥聚集在半空中，场面非常壮观。
1: 看我们现在船行的这个方向，海鸥和我们是平行前进的，哇，太漂亮了，
2: 特别多。
1: 大家其实现在在喂它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手上拿的这种肠，您说这个肠是？
2: 这个肠是用鱼香做成的，这个口味海鸥比较喜欢。
1: 也不会污染环境啊。能看到它每次抛起来这个食物的时候，海鸥都是特别优秀的接球手，它不管飞得高还是飞低，能够快速俯冲就接住我们头像食物了。嘿，哎，你看这一只就接住了，哇！
0: 还没到长岛，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热情。海鸥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2: 每年啊，长岛经过长岛的碧海蓝天的这个鸟类能达到320多万只。
1: 哦，这边的鸟类很多，
2: 特别多。海里边这个生物资源比较多，它有吃的东西，然后它就喜欢来。再一个，悬崖峭壁啊比较多，它有住的地方，有吃的有住的，它就能留下来。
0: 一路上有海鸥相伴，我们的旅途平添了很多乐趣。船行半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南长山岛，这里是长岛的行政中心。整座岛屿面积12.8平方公里，南北约7.22公里，东西约4公里。漫步这座滨海小城，感觉非常惬意。
1: 我就发现这个长岛上来以后，不是我们理解的，比如说很偏远的一个岛，发现到这个上面还挺现代化的，像个城市一样。
2: 长岛它本来就是一个城市吧。
1: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知道上岛的人还挺多的，有2万多人啊。
2: 对。
1: 但是到了岛上之后，发现一点都不拥挤。
2: 在南长山岛有那个仙境园、风山林海，这几个景点基本上都是分布在这个岛的边端吧。
1: 两端。
0: 南长山岛的建筑普遍不高，虽然岛的面积有限，但是并不感觉压抑。行走期间，大街小巷非常整洁，随处可见智能垃圾分类箱。长岛的垃圾分类实行积分制。
1: 我看您刚才也是扫码了，所以也是会积分的是吗？
3: 对对对。
1: 像你每次投一个这样的塑料瓶口，你能积多少分呢？
3: 它到时候都会刷新，看我投一个就是10积分左右。
0: 在智能垃圾箱的旁边就有一个积分兑换柜，可以用积分兑换牙膏、垃圾袋、毛巾等生活用品。
3: 像家里没有垃圾袋之后，我就会来这儿再兑换一个垃圾袋。
1: 您刚才用的垃圾袋就是这个啊。
3: 对对对。
1: 主要是它这些东西都是生活当中的实用品啊。
3: 对对对。
1: 确实能用上的。路上这些地方多吗？像这种垃圾箱？
3: 基本上每个小区都会有吧。这种像这种一排的，就是到处都有，非常常见。
1: 就是等实行了这个垃圾分类，包括积分兑换了以后，你环境上有明显的变化吗？
3: 是有非常明显变化。以前走这儿的时候，这儿就是那种统一的垃圾箱，就是不分类的。它夏天就会，里面东西发酵之后就味道会非常大。然后现在换这种的话，你像走这儿就没有什么味道了。
0: 2020年起，长岛从城区到渔村，实现了垃圾分类全域覆盖。生态环境有了显著的提升。从城区出发，我们前往黄渤海交汇处，那里是长岛的标志性景观。黄渤海交汇处位于南长山岛东南端的长山尾，与蓬莱隔海相望。站在观景台举目远眺，长山尾就像一条尾巴伸入海中，黄渤海交汇的景象尽收眼底。
1: 是这条线吗？有一个大 S， 这边的海水要偏淡一点，这边的海水要更绿一些，是这条线吗？
4: 对，就这条 S 型的这个线。其实它是一条那个沙坝，这个沙坝它在水下呢，就是一种自然的延伸。你看我们。

0: 靠渤海的这边呢，这个海水相对来说要平静一些，
1: 是。
0: 那靠黄海那一边，
1: 它有浪，
0: 尤其是到这个接近这个分界线的这个位置上，碎波非常的多，
1: 是
0: 波光粼粼的，
1: 是
0: 波非常的多，所以它这也和它的海底地形有关。
1: 哦，
0: 因为靠黄海这边，我们这个岩石哈，它整个是向黄海这边向东倾斜的，向东倾斜，所以这个坚硬的石英岩倾斜以后呢，当这个波浪呢从黄海传递过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附近就形成了碎浪带。
2: 我们走上砾石坝，脚下是被海水打磨得非常圆润的鹅卵石，站在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渤海交汇的壮阔景象。
1: 我们现在距离的这个海滩就是几米的这样一个沙砾滩啊，但是看到这边就是有海浪拍过来，这边完全是平静的，
0: 这边很平静，对，人那两个人了，正在赶海。
1: 那个地方也是沙砾石岩是延伸过去的，
0: 所以这个不仅在这个水面上，在水下它也在延伸，只是它还没有堆积，它随着它慢慢堆积，它就会出海。
1: 是的，然后我们站在的这个砾石滩，我发现这边好像更绿一些，那边就没有了。
0: 那边它比较陡一些，你看那个海滩比较陡一些，这边它更缓一些。然后一会儿。它的高层哈，就是涨水的时候，我们绿色的有绿色青苔这些地方
1: 哦，
0: 都会被水漫过，
1: 所以有绿色青苔这个地方也成为了一个分界线，是有海水会涨到的这个位置啊，
0: 海水会涨到这个位置。
2: 站在长山尾，两侧的波浪不断涌向中间的砾石坝，就像黄海和渤海在一次次的击掌。
0: 其实黄渤海它本身就是沟通的，只是我们人为把它划分出来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受地形的影响，两边的海水呢，它会向着中心来聚集，所以这就是交汇了，交融了，握手了，很有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形成这样一个奇特的自然景观，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山东省呢，坐拥黄海、渤海两个海。渤海它有这样一个相对的半封闭的这个环境，这里面的鱼类资源也比较丰富，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大鱼池，黄河的公沙呀都带来很丰沛的营养物质了。而我们这个黄海它的对面
1: 也是相互连接，通过黄海连接起来了，
0: 连接起来，
1: 所以其实这片广阔的海域让山东变得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有非常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姿态。
2: 在长岛的151个岛屿中，只有10个岛有常住居民。庙岛群岛最西端的大黑山岛是长岛第三大岛屿。岛上有一种地质奇观——海石栈道，是世界上最长的海石栈道之一。乘船前往大黑山岛的途中，海面上扇贝养殖场的彩色浮漂非常羡慕。
1: 我发现，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出这个海，雾气陪着我们，总有那种很有仙境的感觉。
3: 夏天这个比较常见。
1: 那像去各个岛的这个船，一天都有几趟啊？
3: 我们今天去的大黑山岛是4趟，上午两趟。
1: 我们看到这边啊，其实有这种生活物资在这边。我们这一块是一些菜，有南瓜、香菜、黄瓜和一些菇类。
3: 所有岛里边的居民的生活物资都是往里边运的。
2: 乘船40分钟，我们来到了大黑山岛。大黑山岛陆地面积8.54平方公里，岛上多为山地，龙爪山就像一个龙爪一样深入大海，海石栈道就位于山的山腰。
1: 这个还是挺壮观的，尤其是人走在中间，能感觉到它这个海石栈道的步道还是很高的
0: 啊。对，
1: 大概中间这个宽度应该有个2米左右。
0: 对，1米多。
1: 嗯，
0: 那么它长度也很长啊，长度能够三里地
1: 哦，
0: 高的地方可以2-3米的高度，宽的地方足可以人相向而行的
1: 啊，还是挺震撼的
0: 啊，挺震撼的。
1: 嗯，
0: 天然的地质博物馆，
1: 也就是这一路上可能会看到很多种这个地质现象，是吗？
0: 很多的地质现象。
2: 走上海石栈道，一侧是陡峙的山体，一侧是蔚蓝的大海，山海交汇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站在海石栈道的边缘，俯瞰矗立在海中的陡崖，令人心惊胆战。
1: 这样看这个陡崖还是挺壮观的，它真的像您说这个垂直往下掉的啊，
0: 这不有个垂直的缝吗？
1: 对，
0: 那边也有垂直的缝，它一崩塌的时候往往就沿着这两组，你看这个方向的和这个方向的崩塌，
1: 所以这边能看到特别大的这种巨石都是从这个山体上落下去的。这边的节理也是很漂亮的，而且它是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的，墨绿色、黄色、白色相间的这样一个层泥，特别的漂亮。
0: 它就是沉积的时候是属于泥质岩泥质成分，它含有不同的这个成分所以就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1: 是
0: 它非常的软所以为什么说在这个地方给掏空了上面也是非常坚硬的，叫石英岩下面也是非常坚硬的石英岩，那中间这个就是泥质的板岩和纤维岩，
1: 它很柔软，于是大海就把它这样掏空出来一个这样的 U 字形的
2: 这条海蚀栈道最早与海平面齐平，由于岩体质地松软，常年累月的被海浪冲刷，逐渐被掏空，随着海平面下降，栈道露出水面。继续前行，一个高达10米的断崖出现在我们眼前。
0: 刚才沿着说我们沿着那个垂直接里崩塌的海浪的拍击震动所以那个裂隙就越来越大，最后垮塌。因为垂直接里就相当于力学的薄弱带这么坚硬的石英岩从哪儿下手啊，这海浪从哪儿下手啊那谁软弱谁有空虚他就欺负谁，是不是然后就沿着这个垂直节理的空虚部位坍塌。这一块原来是突出向海的海角所以海浪过来的时候主要是对这个突出来的海角进行拍击，所以它后退那么它的这个底座还留着
1: 原来这个山一直到底下那个底座呢这得侵蚀了有个10多米，我觉得差不多吧
0: 不止20多米有。
2: 岩石上的裂隙又叫节理，岩体在风、海浪等外力作用下，沿着裂缝容易形成断裂破碎，节理既有纵向的，又有横向的，由此形成的地貌也千奇百怪。爬过一段石阶天梯，我们来到了一个名叫巨仙洞的海蚀洞。穿过一段坑洼不平的狭窄通道，我们来到了洞里。
1: 哇，这么宽敞！
3: 是直接洞天的。
1: 哇，真的别有洞天，真的这里面特别典型和形象能够感受到。我们这里面涨潮，原来那个海水就是通过这个缝隙过来的
0: 进来的现在退潮了刚才涨潮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都漫过来了，而且把那个阶梯
1: 那这个地方是海水侵蚀的呢，侵蚀让它变得这么大呢，还是它这个节理就是这么宽？
0: 它不是一条裂缝，可能是几条裂缝然后海水一侵蚀这些就扩大了所以传说当中的仙人是吧八仙过海他们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坐在这儿开会议事，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看着这个大海，感受大海的这种呼吸然后
1: 真是一种享受
2: 巨仙洞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海蚀洞，纵深有80多米，最高处20多米，洞厅与海连通，显得深邃而又神秘。洞外就是大黑山岛的标志性景观海上石楼，它的奇妙之处在于海蚀柱的中部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海蚀穿洞，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黑山之岩。
1: 从这个地方看大海就好像把这个广阔的大海给它别了一个相框在这边这就是一个天然的相框其实还挺神奇的，就整个这个石楼其他地方都没有洞，就这儿有一块特别大的巨型的洞而且上下都是有石头的它就是中间掏空了，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因为有节理它这个地方就
1: 容易有洞
0: 薄弱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看这个岩石什么岩性
1: 这个应该是石英岩吧是吗？
0: 石英岩里面夹的薄层的纤维状板岩和薄层石英岩护层的那个是不是相对比上面这个完整的石英岩更
1: 要弱一点
0: 因为它里面泥质成分比较高也是我们原来形成海蚀栈道的那个层位是不是就很容易被掏空
2: 大黑山岛独特的海岛风光吸引了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不仅能欣赏到雄奇的地质景观，还可以深度体验海岛生活。大黑山岛有6个行政村，生活着1000多人 当地人多以养殖牡蛎和扇贝为生。近些年随着海岛旅游的兴起，不少家庭开启了渔家乐。
1: 你好，您是这店的老板娘吗？
4: 哎，不是，我们是游客。
1: 啊，游客。啊，
4: 从哪来的？嗯，
5: 从
4: 潍坊来的。
1: 潍坊
4: 经常来，每年都都来。
1: 每年都来啊。就是来到这儿以后都是去哪儿玩？
4: 这地方我们都比较

0: 熟悉了嘛，因为很出名的这个龙爪山啊，然后呢我们还去赶海什么的。
1: 嗯，
2: 近些年来这对夫妻都会来岛上度假，这家渔家乐是他们固定的落脚点。
1: 您好，老板娘啊！哇，我一进您这个小院，觉得小院太舒服了。那像现在了的话是旺季啊，
3: 现在是旺季儿，
1: 这个房间能住满吗？
3: 住满
4: 了，
3: 你再提前订房间
1: 啊，就供不应求是这意思啊。
2: 张东方和肖春宁夫妇从2015年开始经营渔家乐，旅游旺季时生意尤其红火。晚上，肖大姐准备给客人包海菜包子。换上胶鞋，我们跟他一起来到海边捞海青菜。
1: 这个里面真是太容易滑倒了，因为其实这个石头上长着很多海草啊，它都是长在这个石头缝里，
3: 长在石头上。
1: 嗯，哇，好软呀，
3: 一跑就下来了，
1: 还这么一大把，超非常的新鲜，颜色太漂亮了，是那种嫩绿色的。
3: 对，
1: 这个叫什么？您说？
3: 海青。
1: 海青。
3: 嗯，
1: 现在这样能吃吗？
3: 也可以，你尝一尝。
1: 哦，嗯，有咸咸的，然后那个口感像不是很脆，但是有一点硬度。
2: 海青菜学名石椽，又叫海菠菜、海白菜，生长在近海暗潮间带。大黑山岛的海水非常纯净，海岸线上藻类丰富，春夏之交是海青菜最嫩的时候。
1: 您是一年四季这边都能采着这个吗？
3: 只有夏季可以采着。
1: 夏天
3: 可以采着。
1: 那春天、秋天、冬天能采到别的吗？
3: 冬天就采那个牛毛菜
1: 啊、哦，
3: 那个比较适合做汤。
1: 嗯，
3: 夏天还有一种青苔菜，夏天也可以采。
1: 感觉我们上岛的时候，其实岛上的有一些物资是比较缺乏的嘛，但是这片大海其实就像一个天然的菜园子，是这样吗？
3: 是。
1: 一年四季家里缺点什么了，想吃这种海菜了，就直接过来这儿采了啊。
2: 不一会儿功夫，我们就采了一篮子海青菜。回到家，肖大姐将海青菜洗净后切碎，加入猪肉馅，随后放了大量的蒜末，这是海菜包子好吃的秘诀，目的是去腥提鲜。晚上有客人想吃鲅鱼饺子，趁着发面的功夫，张大哥开始调馅儿。一条将近一米的鲅鱼一切两半，鱼肉剁成肉泥后要分次加入清水搅拌。
1: 哇，加这么多呀。
4: 加水搅。
1: 嗯，
4: 你看现在加水是稀的哈，有水哈。
1: 嗯，
4: 等会儿搅一下都没有水了，
1: 要把这个汁儿给吸到这个肉里面。
4: 哎，对，
1: 这个很像我们在家里头包这个猪肉馅饺子时候，让那个猪肉里面含有水分，就是这样的。
4: 哎，
1: 这样的话包出来那个饺子就特别的多汁儿啊。
4: 对，包出来下手饺子吃的口感好嘛。
1: 嗯，
2: 张大哥先后往鱼肉馅里加了三次水，随后依次放入盐、花生油和味极鲜继续搅拌。
1: 这个肉馅怎么算是和好了？
4: 能拿起来就是说哈，它能保质。
1: 嗯，
4: 哎，这个水分就行了。
1: 拿起来它是能成团的。
4: 对，很有弹性。
1: 哦，只有弹性。
4: 这个馅就行了。
1: 调馅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快。
4: 往那后边个有点少，大一些。
1: 要大一些，鲅鱼饺子大点好吃。
5: 海岛，
4: 但这个鱼不缺，但是面缺。
1: 啊、
4: 嗯。在海岛以前。
1: 嗯。
4: 就是说多放馅儿，哎，皮儿小，肉多，馅多。
1: 嗯。
4: 就是这种道理。
2: 鲅鱼饺子在胶东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大黑山岛的鲅鱼饺子个头足有包子那么大，足见海岛人的豪放。四个人齐上阵，不到一个小时，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上了桌。
6: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鲅鱼饺子，我吃了一口，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特别好吃，真的特别好吃。
4: 这就是咱海岛这个海鲜的独特之处。
6: 嗯，它非常的鲜，一点海腥味都没有。
3: 对，
6: 而且它真的像您说的和韭菜，我觉得是绝配。
4: 对对，
6: 两个搭配起来，这个味道太鲜了。这个海菜包子我确实还是第一次吃，很鲜的那个海菜的那个。
4: 海带那种鲜。
6: 对，像海带，有一点像海带的那个味道。
3: 嗯，尝能闻到大海的味道。
4: 对，这就叫大海的味道嘛。
2: 旅游旺季开渔家乐，淡季搞生态养殖，这是当地很多人的生活状态。
4: 这几年就是村里这个水貌哈，这个卫生啊，一年比一年就是，搞得很好，就是环境卫生，
1: 啊，
4: 这是最明显一个变化。一到周末的话，就可以说一扑难求吧。
1: 一铺难求，这边是论铺位来算的。
4: 我感觉一年比一年强很多。
2: 从张东峰的话语中，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海岛人的幸福感。昔日茫茫大海阻隔了海岛与外界的交流，而如今家乡的碧海蓝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给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了不一样的新生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

一次就好，作为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插曲，歌词字字入心，曲调暖意流淌。杨宗纬以气声与轻声交织的演绎，将这首爱的宣言化作耳畔的深情倾诉，仿佛正对着恋人吐露心声。他以质朴而深刻的方式诠释了幸福的真谛，粗茶淡饭的爱情才是命运最珍贵的馈赠，为影片落下圆满而温暖的句点。

歌曲《星辰大海》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又富有诗意，整体编曲激昂澎湃，恢宏大气，旋律中洋溢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正如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遭遇坎坷，却仍要披荆斩。

拉是台湾女歌手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欧若拉的意思是黎明女神，象征希望与新生。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爱情里的希望唱得明亮，哪怕历经黑暗，爱也能像欧若拉一样照亮前路，指引我们走向对方。

归去来由小柯作词作曲，是电视剧《神雕侠侣》的插曲。歌曲以男女生深情对唱的形式，凭借哀婉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细腻刻画出剧中人物离别时的百转愁肠。时隔多年，李若彤与胡兵的动人合唱，瞬间唤醒了一代人的荧屏记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流行金曲，曾被众多歌手倾情演唱。其中胡夏演唱的版本以温润嗓音深情铺陈，将暗恋的娇羞酿成静开的玫瑰，恰似七夕之夜姑娘们深藏心底的祈愿。这份未曾宣之于口的悸动，正是爱情中最青涩也最珍贵的动人姿态。

0: 自己人是屠洪刚演唱的一首歌唱友谊的歌曲，此曲内容深刻诠释了挚友间固若金汤的情谊。尽管歌词表面看似简单，却精准地揭示了现代都市男女的情感密码，寥寥数语却直指人心。
1: 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多少次电话就在手边，却想想问候不如见面。这一转

王铮亮的歌声浸透叙事的温柔，将爱情故事唱成普通人的生活片段。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阔，却有细水长流的坚守，就像牛郎织女的故事，平凡的人因爱而成为传奇。

0: 龙二年我们认识了，到六三年结婚都一直在一起，基本上没分离过。退休之后大部分时间就是玩，发现一出去玩了以后呢，他这个情绪马上就开朗了，差不多的地方都去了吧，就是说走都走，一起走。
1: 跟我老伴儿快到六十年的婚姻了。
0: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是非常穷困的，就也没有穿过什么婚纱，也没有什么举行个什么大的仪式，没有这样。我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在海南拍婚纱照嘛，他感到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哎呦，我这个就没有啥秘籍嘛，感觉到他很辛苦，因为有些什么事情呢，我也忍了。他发脾气我也忍了，什么人呢？所以两个人也没有打过架，就是一生当中不知不觉地就混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离不开他。

0: 稳稳的幸福作为电影越来越好之春晚的主题曲，是小柯继将爱情进行到底主题曲因为爱情之后创作的又一重要代表作。他将稳稳的幸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恰似年年如约而至的七夕，平凡而恒久温暖。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自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时间穿梭于无形，但在人间总能找到它的化身，比如食物。人们以味道的形式将时间固着，赋予其千姿百态，万千滋味。浙江湖州自古就是物阜民丰的鱼米之乡。春天，来自山野河湖的风物竞相登场，这是时间的悸动，也是舌尖的跳动。此刻，一场春日追仙正式开始。春雷尚未叩响大地，春雨早就如丝映入山峦之间。湖州市安吉县的天目山之下是茂密的竹林，雨点顺着叶间的缝隙渗入久不见天日的泥土，唤醒沉睡一冬的春笋。在这儿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山民阮学新敏锐地捕捉到了自然发出的讯号。
1: 我们到山上挖笋去喽，你看都是笋。
0: 城里上学的小孙女周末回到老家，阮学新决定让她的这次休假变成一场竹林春游。此时的毛笋叫黄泥拱，因其匍匐于黄泥之下，成拱土之势，故得此名。笋的长势迅猛，吸收了雨露的洗礼后，往往在半个月内就能完成由笋到竹的蜕变。因此，阮学新需要抓紧时间。
1: 给它挖起来啊！哎呀，给它拔起来，摇一下。来来，用力！咦，太厉害了啊！
0: 看小孙女渐渐玩得开心起来，阮学新还是决定尝试一下教她挖笋。
1: 这个底部不是呢，你看到没有？这个红点点，红点点长出来了，说明这个位置已经老了。
0: 站在孙女身后的阮学新时刻把控着锄头，如同他儿时一样。过去他的父亲也是这般手把手教会他。
1: 爷爷给你搞好，你给他挂起来好不好？啊，来来，你现在这样，你翘好了，你一个人翘，一二三，往上。
0: 其实每年这时候上山挖笋，对于像阮学新这样世世代代的山民来说，早已稀松平常。但和小孙女一起的山里时光。

0: 方，却让这个春日变得格外不同。笋出土后，保鲜期极短，只需一天，鲜味很快将大打折扣。新鲜的黄泥拱含有大量的草酸及粗纤维，直接食用口感苦涩，需先汆烫半小时，捞出过凉，滤除涩味。小孙女平时在城里生活，难得回老家，下一次回来也早已过了鲜笋季节。阮学兴决定做一锅笋蒸咸肉，让小孙女尝尝鲜。炖好的鲜笋加入咸肉之中，鲜嫩的黄泥拱在雪白的汤汁中自由翻滚，锁住笋的清香，而咸肉又提升了风味层次。作为当季时鲜，春笋常常甘愿作配，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对鲜的有恃无恐呢？清明时节，在距离安吉30多千米的湖州市岱溪山区，家家户户都会做一种叫清明果的点心。司红星以笋为生20多年，当下是他每年最忙的时候。然而即使再忙，他都要上山采摘青团食材，艾叶、青团的颜色来源和春笋一样，它的鲜期只在春天。
1: 老板，你看，今天我的炸干点了。你把它切切，切到那个做青鱼子去。
2: 好的好的。
1: 送回去了啊。
2: 好。路上小心点啊。
1: 你把它弄啊。好了好了，我们出发了。
0: 结婚24年，夫妻俩一直是里外配合，丈夫在外奔波，家里的一切则由妻子张振美操持打点着。艾叶焯水后剁碎榨汁，连同叶末一起揉进粉里，粉团用到糯米和精米两种米粉，以1:1的比例混合揉搓，这样拌出来的粉团不发干，吃起来也软糯可口。揉团既是体力活，又是技术活，需要从外向里，从下向上不停抄拌，反复揉捏，直至光滑柔软。而这熟稔于心的操作背后，也不知是多少回的历练，才达到如此得之于手而运之于心的境界。在青团里，笋似乎又一次以配角的身份登场。岱溪竹林盛产擂竹笋，口感爽脆鲜嫩，常以油焖、笋干、馅料等形式端上人们的餐桌。自家腌的咸肉，种的鲜笋，酿的腌菜，下锅煸炒，酸咸鲜一触即发。柴火上，灶膛间弥漫的是鲜味。青团作为清明时节的美食，原是用以祭祀，经历千百年的演变，祭祀的功能日益淡化，

0: 橙色却从青绿衍生出五颜六色，馅料也由甜生发出了酸辣咸鲜。包好的青团呈球状，放在铺满粽叶的蒸架上，上锅蒸制，随着热力的上升，锅中形成的水汽已包裹之时，潜入蒸笼，渗入团里。时间是风味最佳的挚友，出锅时已经傍晚，软糯弹牙的外皮包裹着爽脆的内里，咸鲜在甘甜清冽的艾香中交融晕染。送货回来的司红星无暇吃上一口新鲜出炉的青团，便又开始忙碌了起来。儿子当兵已有六年，除了特定假期很少能够聚在一起。以往儿子在家上学的时候，每年春天一家人总是围着餐桌吃笋。
1: 笋干呢，我儿子特喜欢吃，我们两个人把一大盆都吃掉，都行。
0: 笋干可以保留鲜味，且更容易长期储存。他决定做一些给儿子寄去。这一次，笋终于做了回主角。加盐入锅熬煮，由于盐水的密度大于笋内部的水分，能够在吸出笋内苦涩草酸的同时，释放出甘甜。笋干需要烘干24个小时，为了能尽快给儿子寄出，今晚必须全部进行加工，不能耽搁。于父母而言，只要孩子身处异乡，时空的经纬便会就此打破。想尽办法让他们尝到家乡的味道，是每一位父母的必修课。
2: 唐宝哎，咸鹅烧笋来了。
0: 也许多年以后，唐宝也要背上行囊外出闯荡，但和爷爷一起上山挖笋的时光，这口从泥土直达灶台餐桌的至鲜，会抵抗时光的洪流，锁在彼此的心间。

0: 烘了一夜的笋干，水分沥出后仍保有韧劲，这是笋干最好的状态，也是思念最好的表达。
1: 好，你好，这是笋干，你们打包的时候要搞搞好啊。
0: 万物生长，一期一会，亘古不变的轮回中，有人遵循时间，追逐当下；有人改变时间，期盼长久。人们在与仙的反复交手中，冲破时空的桎梏，将一口仙划向舌尖，一份情留存心头。离开浙江湖州，我们要去广西柳州融水的大年乡，一场热闹的宴席即将开始。一对刚刚结婚的新人将要回门，为了给小两口的新生活讨一个好彩头，亲戚们要准备几桌地道的苗族婚宴菜，其中最

0: 重要的食材就是鸭子。乡村宴席热闹地道，作为十里八乡有名的烹饪高手，潘杰辉最擅长的就是开席的第一道菜白切鸭。为了筹备这场回门宴，他决定前往大山深处寻找最纯正的融水香鸭。这里属于地理上的第二阶梯，融水县80%以上是山地，20个乡镇分布着57座海拔超过1500米的大山。进山买鸭子来一趟不容易，因此每一次来都要好好挑上一番。
1: 帮我做那个绿色头的啊，那一只哦，绿色头的，那我帮我。
0: 经过几番筛选，潘杰辉终于选定了一只。看它绿头白颈，小巧结实，想必做成白切鸭一定好吃。相比挑鸭时的繁琐，白切鸭在做法上极其简单。洗净后的鸭子没入沸水中，高温会让表皮急速收缩，保持紧致。接下来转文火，慢慢炖煮，期间不放任何调料。40分钟煮熟出锅，没错，这就是白切鸭全部的烹饪过程。制作方法越是一目了然，对食材的品质和厨师的技艺越是严苛的考验。用到宴席上的白切鸭极为特殊，特殊到拆分时只能用剪子。特殊的风俗蕴含着古老且朴素的祝福。满屋异香的鸭肉，不掺杂任何杂质，用它来祝福新人再适合不过。一道白切鸭不仅给辛苦劳作的人们提供了充足的蛋白质，还牵绊着一地的柴米油盐，婚丧嫁娶，迎来送往，聚散离合。鸭头对的方向不是随意而定，特殊的方位包含着特殊的意义。芦笙柱几乎是每一个村寨都要树立的标志，在这些柱子的顶端往往会雕一只小鸟，而这只鸟儿的朝向就是东方。因为在当地人心中，那是祖先的来路。人们的迁徙促成了食物的相逢，食物的离合又见证了人的聚散。白切鸭朴实无华，仔细品味，心怀感念，平淡中也会多出几分美味与亲切。

0: 接下来我们还不能走，在这里还有一道好吃的鸭子即将端上餐桌。它们往往数十只叠放在木桶中，身上涂满了盐和糯米，肉质已经脱水缩紧，散发着迷人的酸香味。从小到大，每当掀开盖子，闻见这种熟悉的味道，融水人总会莫名的心安。
1: 我们家每年只养两批鸭，这样养大了就杀来，把它放在这里暗酸。

0: 留在过节呀、过年用的来吃的。
1: 当地的鸭子一般二月出壳，七月长成，这时候的鸭肉口感最佳，营养最丰富，因此七月半吃鸭子，约定俗成般满足着人们的味蕾。然而好东西还要细水长流，如此美味的鸭肉如何才能一路吃到过年呢？聪明的融水人开始了一场朴素的试验。
0: 你就随着时间来放这个盐巴，你想在两个月内吃就是放盐少一点，想在一年内吃就放盐多一点。
1: 盐、氯化钠，其中的钠离子能在生物细胞中维持生理机能，古人早就掌握了盐的奥秘。足量的盐让鸭子细胞中的水分大量渗出，腐败因此延缓。

0: 公公婆婆的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将近有100年了。这个桶我们是拿来做酸肉、酸鸭用的，腌酸它没有积水，这个木桶它的作用它能够吸水。
1: 木桶吸收了水分，保持内部干爽的同时，也为酵母菌提供了温床。但融水人要加快这场化学反应的速度。鸭子内部加入蒸熟的糯米饭，淀粉如同一针强心剂，为酵母菌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发酵的酸香，糯米的米香，鸭子的肉香，味道开始彼此渗透。酸鸭子的味道霸道的紧，也温柔的紧，把这里的人和这片山水缠绕在一起。女儿吴小丽在融水县城读高中，山高路远，她每隔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回家，她都能吃到父亲吴玉荣做的酸鸭子。撕开暗红的表皮，发酵后的鸭肉依旧柔软，细细品味，甚至还能闻到一股糯米的甘香。吃到了酸鸭子，回家的心里才算彻底踏实。故乡的味道不仅填饱了他的胃，还锚定着他从小到大有关家、有关团圆的温暖记忆。
0: 为了走出这个大山，这也是小孩的一个梦想，主要是回味着有以前的小时候家的味道。
1: 或许您吃不惯酸鸭子，口味的不同源于地域的差异，而差异最终会成为一部分人专属的记忆。重庆，一座繁华且独特的城市。那些隐藏于闹市之外，或藏匿于社区拐角的小小宝藏，在这里都被称为社区美食。它们或许毫不起眼，却是人们生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熟悉的面孔，亲切的服务，是人们与这些小店无法断联的纽带。清早挑选蔬菜的不只有囿于厨房与爱的人们，忙碌奔波的餐饮人也是其中之一。

0: 谢开仲，作为谢家山土豆腐传统制作技艺的继承者，对于原材料的挑选从不假手于人。买豆子是谢开仲每日雷打不动的第一站。
1: 粗糙些，
2: 对，
1: 粗糙些，但是它产量高些。
2: 啊，
1: 我看里面这个哈，都是海南的豆子哈。
2: 海南的，
1: 我随便看一包哈。他捡到哪个了？哪位？他今天应该天气好好，收成好好。今天
0: 不管身处哪里，老谢的耐心通常更容易用到食物上。
1: 把事情做一点儿个嘛。哎，
0: 尽管豆子可以大量保存，但谢开仲仍愿每天前往菜市场，为的或许只是走个生活的过场，或许也是他新一天开始的曙光。开店是谢开仲的第二站。新鲜的蔬菜放入后厨，店里的伙计需要放出。原来是别人送来下饭的大鹅，却被谢开仲喂养了起来。
1: 但是鹅那确实通人性，早上把它放出去的时候，它很高兴啊，它那感觉到人跟它招呼，它肯定有交流。你说那种肯定有交流的动物，你还要去杀它？你说老实话，你确实就下不了手了的嘛。
0: 大豆，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它没有显赫的身世，却在厨师巧妙的手里变换着不同的形态，慰藉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口腹。谢开仲的黑豆腐并不全由黑豆制成，黑豆不仅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同时也有清热解毒、补血养肾等作用。与黄豆五五分比进行混合，换取的不仅是更加浓郁的豆香，也是为了入口后更加绵实的口感。1992年，谢开仲从老家宜宾来到重庆，这个对于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开始打拼。
1: 在重庆做黑豆腐，因为我们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也是从宜宾老家我小时候那种味道。重庆虽然说有很多人吃不惯呢，这么一直在做这种味道。
0: 窑浆作为传统豆腐制作技艺中的行为艺术，主讲内功，可意会难言传。
1: 它其实是一种传统的，还比一种比较省力的方式。你看，比如说它那个杆杆张开以后哈，它实际上一张窑浆的轻就很轻的，我们那窑那坨很重哦，七八十斤嘛。好，你说你如果它其他东西力的话，一是它零碎了，二是那个可能还费很费力。
0: 滤出的豆浆需要再次烧开。这也是将豆浆转化为豆腐的关键。点化豆腐要用采井盐的副产物盐卤来点化，川人称为胆巴，比石膏点出的口感更绵韧。点化后的豆浆逐渐凝固为絮状，再转化为含水量多的固体形状，北方人叫它豆腐脑，川渝一带称为豆花。
3: 我也要个豆花
4: 是吧？啊，也得。
0: 川渝豆花，介于豆浆和豆腐之间的暧昧地带，无比入世却又十分巨傲。路边小店支口大锅，热气腾腾地吸引着路人歇一脚再赶路。自带实惠便民属性的他，往往窝在社区之间不起眼的小地方，却能让每一个披荆斩棘的打工人魂牵梦绕。温润绵软的豆花，就着香辣刺激的蘸水，一口下去，味蕾被完全

0: 全激活，二两米饭一扫而光。无论是烈日下挥洒汗水的工人，还是大楼里的白领，对于每一个识货的饕客来说，豆花饭是忙里偷闲时触手可及的美食。
1: 哎，好嘞，接报啊。
0: 为了保证食材的新鲜，送鱼师傅每天都会来两次，送来的多为钱鱼，重庆人称为梭边鱼。重庆人嗜辣，却不追求单一的辣。蟹开仲制作的底料由两种不同的味型构成，热锅下油，花椒煸香，无论是圆润的泡灯笼椒，还是切碎的泡豇豆，亦或是酸萝卜，但凡是泡菜坛子里取出来的宝贝，都一股脑地下入锅中，酸味与辣味层层叠叠。不会磨豆腐的厨子不是好老板。开店至今已有15年的光景，在谢开仲看来，口味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
1: 要跟我的汤头炒，肯定比我们要便宜一些，但是我们是手工炒料，为啥子？所有细节都把握个人手上，真的稳当些，它不会掺假。
0: 不同层次的辛辣味与泡椒略带的酸味交织，再淋上一勺木姜油，成就了这道豆腐鱼火锅独特的风味。鱼肉和豆腐两种不同的蛋白质相遇，得到的是更加醇厚的口感，细腻软嫩的黑豆腐久煮不烂，一口扒开，阴阳两合，照着舌头就是一顿软硬兼施。8分钟便可煮熟的鱼肉，细嚼之下微微带辣，余韵悠长，每一口都是鲜美的自然滋味。
1: 你背负，这背负多少了？你来。
2: 这是草鱼的啥？
1: 这是罗非鱼。
2: 罗非鱼，
1: 罗非鱼。罗非鱼可以，罗非鱼。
3: 哪里香就哪里吃。
4: 就是我们住在附近，但凡想吃鱼火锅，我们就过来吃。
5: 这黑豆腐我也很喜欢。
6: 我更喜欢里面的肉，符合我们重庆人的口味吧。
7: 吃到嘴里面的时候，可能舌尖上面都在跳舞。
0: 对于住在附近的居民来说，这家并不算起眼的小店，几乎很少有人能记得它究竟在哪一年开业，却总有一种魔力吸引着他们一来再来。或许靠的是极致细腻的豆腐，也或许是独特的木姜油香，又或许只是贪图一口鲜美的梭边鱼。但对于经营多年的小店来说，真正能够使其扎根的，大概不过是那一份别处寻不来的味道。不一样的水土物产，谱写出千变万化的饮食文化。当地人守着代代相传的故乡味道，吃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特色搭配。时光流转，万物变迁，这些搭配有些随着似水流年渐行渐远，但有些却历久弥新，扎根心底，成为一个城市的烙印。

0: 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沈晴”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西宁市黄原县的单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单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单杆城独有的职业，但单杆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张。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3: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使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单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侵占。
4: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单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单杆人依然愿意以薛家后人自居。
5: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我想起了年轻时候的我。我就这样凭着一股傻劲儿往前冲，如果把他好好调教一下的话，他将来会成为一匹大黑马的。蓝鲸安原上确实花费了我们不少的精力，虽然说我们拿到了示好的代理权，但是整体结果并不理想。不仅如此，还让明堂有了防范之心。现在李公民已经开始在和庆母接触了。
1: 明白主任的意思，拉拢那些未竞选上的人，打破明堂的内部架构。本来我们并购明堂就是为了扩大案源，只要把那些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我们陈泰，效果是一样的。人在哪儿，事儿就在哪儿，而且我们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

0: 谢谢你，宋律师，是你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还留有一丝善良和正义。
1: 二组来新单了，这个案子就厉害了。
2: 知名公众号博主沈明月和她的男朋友近日去一个叫做猎人的意大利餐厅吃饭，期间他们提供了两份菜单，一份有价格，一份没价格。
3: 哎，我这菜单上面怎么没有价格啊？你那上面有吗？
4: 我这边有啊，
3: 给我看一下。
2: 没有价格的那份呢，被提供给了沈明月。服务员告诉沈明月说，这个是餐厅特别准备的礼貌菜单。
5: 这是我们的餐厅特色，女士拿到菜单是没有价格的，这是礼貌菜单。
2: 目的呢，是让女朋友尽情享受男朋友带给她的爱。可就在这个时候，沈明月不乐意了，她认为猎人餐厅这么做是严重的歧视女性，所以要告猎人餐厅。那么问题就来了，陈同学，你来说一下，是哪一方请我们做代理呢？
4: 猎人餐厅，因为他们一直特别注重自己的品牌形象和文化。
2: 可以呀，刚来静海没多久，摸得挺深嘛。错。
1: 好了，不要闹了，尽快熟悉一下案件的内容吧。一会儿调解的时候跟我一起去。
4: 好的，姐。
3: 早。
1: 走啊，许大律师，恭喜啊，转正申请正式通过，结果我们可都看到了。
3: 多一个竞争对手，害不害怕？
1: 为什么不是多了一个更加优秀的合作伙伴呢？
3: 高火的竞争有信心吗？
1: 投票全部在我手里，做好当下的事，一切顺其自然。

0: 没想过接班，我不想搞家族世袭那一套。
1: 要是我和你一起呢，把明堂发扬光大，有没有兴趣？
0: 还有我，
2: 算我一个。
0: 好，都算在内，以后。

0: 这算什么呀？特别关怀。
1: 您现在在我的世界里属于重点保护对象哦。哎
0: 呦，真是好极了！你想想，生一个病还有这么好的福利，太棒了！来，我看看，
1: 来，
0: 什么叫少油少盐？寿司好久没吃了，喜欢。
1: 那我以后每天都给您点。哎
0: 呦，谢谢谢谢谢谢。
1: 来
0: 来，好，谢谢。
1: 嗯，李主任，
0: 嗯，
1: 您看陈冉怎么样才能有胜算呀？
0: 哎呀，我是一心想让他上位，可是唐主任那边也有扶持的人。
1: 嗯，
0: 现在的情况是三个候选人的业绩都差不多。如果啊，
1: 嗯，
0: 我说的是如果啊，
1: 嗯，
0: 在短时间内能把业绩提上去，也是个办法。
1: 嗯，我明白了。
0: 有办法了？
1: 还没办法呢。不过试试吧。
0: 嗯。
1: 万一运气好呢？
0: 哎，对了。
1: 嗯。
0: 我这个事情啊，一定要保密，听到吗？
1: 嗯。
0: 嗯。
2: 是不是就是要发力了？
3: 那也没办法呀。这不是为了我师父吗？
2: 终于做个人。
4: 什么意思啊？
3: 他最近呢就变得很通人情，没有那么端着。
4: 好像是。哎，你看，最近咱们的明堂总是成双成对的，真甜。
3: 你可拉倒吧，萧何呀，这是寄人篱下，没办法。
4: 你怎么知道？万一人家白律师只是对我们凶，那人萧何想养一人。哎，陈哥，
5: 哎，
4: 你吃饭啊？
5: 我吃过了，你没吃吧？
3: 拜，死了这条心吧！人家陈科可是明堂的独苗，再说还有我呢。
4: 那才要抓紧呢，我。
5: 好，陈律师，那我们开始吧。
4: 嗯。
5: 你的委托人沈女士和她男朋友在10月20日晚上到猎人餐厅进行用餐，期间收到了两份菜单，一份有标价，一份没有标价，对吗？
6: 对。
4: 嗯，
6: 我想告这家餐厅歧视女性。
5: 沈女士，餐厅拥有自主经营权，不想让被请客的人看到菜单，其实是餐厅想传递一个用餐文化而已。
6: 我认为猎人餐厅这种做法就是在歧视部分客人，美其名曰说是绅士行为，实际上他们可能觉得女性没有这个消费和支付能力，那么就是说女性只能在餐桌上当配角。
7: 可是这种行为构成不了歧视，拿到无价格菜单的客人是可以要求看价格的。
8: 猎人餐厅是静海市第一家使用这种菜单的餐厅，现在已经有11家餐厅在效仿他们了。如果我们不及时制止这种行为的话，那么就会助长男女差异的思想。
9: 嗯，我们此次的目的呢，不是为了索求赔偿，而是为了提醒猎人餐厅还有其他那些采用无价菜单作为营销噱头的商家停止这种行为。
6: 如果你们能够明白我打这场官司的目的，
10: 我们就可以继续谈。
5: 沈女士，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平常买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你应该也会把礼物上的价格撕掉，不让收礼物的人看到价格，这其实就是一种尊重或者一种礼貌行为而已。
1: 我的委托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贵方再这么坚持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5: 好，那我们就下一步见吧。
9: 好吧，
10: 谢谢，那我们就先走。
9: 应该的。
5: 我送你下来吧。
10: 嗯，谢谢，
5: 一会儿见。陈律师，我先走了。
9: 好的。等一下，这个案子交给你来打。
1: 干嘛呀？
9: 让你们两个之间多一些沟通和交流啊。
1: 你是在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吵架吧？
9: 我呢，手头上还有其他的案子，还有我还要写竞争高火的述职报告，给我留一点时间好不好？而且我相信二位律师专业度很强，不会因为情感影响了工作。
1: 那你是没有看过我们俩吵架，超专业。

0: 个案子我来打，嗯，业绩算你的，高，加油。
1: 临时抱佛脚需要这么明显吗？
0: 急功近利有时候也是褒义词啊。哎，
2: 点题口气。
1: 加油。

0: 哎，你先下去吧，我充电宝好像落他们那儿了。你没带？
1: 我带了，我下去拿吧，你先走吧。啊，拜拜。哎，中，
0: 演的真不错。
1: 有没有谍战粉丝？
0: 都快拿影帝了。
1: 志不在此。
0: 刚开始明月挺坚持的，我认为谈下去呢可能会崩。
1: 我知道啊。对了。 有件事跟你猜测的一样，我们成泰代理了十号酒店，我还跟黄主任吵了一下，按照目前的情况，小玉我肯定没办法代理了。
0: 意料之中，十号酒店敢这么肆无忌惮的破坏保密协议，一定已经设计好了一整套计划。而且
1: 这个事情是孙志伟干的，以他的性格，肯定威逼利诱了很多受害者。
0: 集体诉讼的胜算虽然很大，但是战线会比较长，我们再好好规划一下。
1: 你要是打不了，我可以。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要是打了小玉这个案子，我还可以帮你很多忙呢。你看，资料我都给你带来了，拿回去，别破坏规矩。
0: 你别纠结了，你能够在成泰保持不同流合污就已经很优秀了。
1: 这样吧，这个资料给不给我，看不看由你。
2: 大男人谈恋爱跟物品寄存一样啊，到点提分手，送的物品还想拿走，你可真行啊你！你把我当男朋友了还是提款机了？
0: 你不配！
3: 你招两个人模狗样的人坐这儿跟我来劲儿是吧？
2: 朱先生，请您注意你的措辞。据我所知呢，您和我的当事人交往期间，你的礼品还有红包呢，我的当事人都有明确的回复，证明那是赠与行为，可以不予返还的。我们这里有证据，你可以看一下。
3: 真是个捞女，早就准备好有这一天了是吧？
4: 说谁是捞女？
3: 说你呢？哎，
5: 自己看清楚啊！七夕节的红包我不该收吗？我做这些准备只是对你这个垃圾有先见之明而已。
3: 你信不信今天我让你出不了这门？
5: 你给我
4: 闭嘴吧你！你俩是不是早就有业务来往了？你一个没上过大学的破主播还有法律意识了啊？你教的吧，
3: 哥们儿。
2: 咱们这么聊就没意思了啊！有你什么事儿？哎，杜先生，我们双方可以达成协议，酌情返还，让你经济上实在是承受不了的那部分。
5: 瞧不起谁呢？找破呢！啊、
6: 你疯了吧你？
5: 你别说话。
2: 宋律师打架被停职的事儿你忘了？你是想被调查呀，还是想被停职啊？他们这种人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
5: 这么心疼我，那我不能辜负你。烫伤没？哦，没事儿，就是有点黏。既然都在这儿了，不如洗一下，烘干一下。
2: 是得烘干一下。
5: 哎，好。

0: 好了吗？
1: 来了来了。
0: 干了。
2: 你是我见过最没人性的领导。
0: 走吧，时间紧，任务重。
2: 哎，你是奥林匹克选手吗？
0: 什么选手？
2: 你把人生当成了奥林匹克，夺得世界冠军就是你的唯一使命。
0: 人生呢不是奥林匹克，但是夺得冠军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怎么说？
0: 你不是喜欢及时行乐吗？我也是。
1: 不是，你对及时行乐有误解。
0: 不是，是每个人对他的理解不一样。

0: 我觉得呢，人活着就是一种体验。那对于我来说，好的体验就是存在感、价值感、优越感、安全感并存嘛。那既然拿冠军能让我快乐，那就奔着拿冠军去呗。
1: 行，
2: 那我 respect。
0: 别贫了，走吧，还得去拿冠军呢。
1: 那要是拿不到会怎么样？
0: 没到最后一刻，谁知道呢？所以现在呢，全力以赴的就得想着必须得拿到，这样会增加拿到的概率。
1: 行，我这种爱好自由、散漫的人都被你给说动了。希望投票结果出来以后呢，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借你吉言。
1: 嗯。
3: 作为莱芜地产的法务啊，我之前找过赵氏夫妇商议和解，他们的代理律师认为可以和解，可是赔偿金额上我们觉得有点偏高了。
4: 他们报了多少？
3: 1000万。
4: 1000万您觉得有点偏高？我认为是不可思议。之前你们公司出的底价不是在20万左右吗？对于这个差距你们能接受多少？
3: 毕竟是我们想要和解嘛，所以态度上不太好明确去拒绝，但是公司又觉得这件事情不能超过20万。我知道有困难，所以您先看谈判情况，我们再商议。现在啊，公司上市在即，各个部门都被要求了不要上新闻。你也知道现在这个年代，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件事情我汇报给高层之后，他们十分重视，也是高层亲自交代让我来找您办。
4: 谢谢贵公司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会尽力的。对方之所以敢开出这么高的价格，就是因为了解了你们公司的实际情况和现在即将上市的心态，对吗？
3: 对的，他暗示过我，如果不答应他的诉求，他们就把事情闹大。
4: 如果真的是由于装修带来的甲醛问题而造成的伤害，我劝贵公司要做好心理准备，20万于情于理都是不够的。
3: 这个您放心，我们公司一直倡导的都是先进的科学环保理念，我可以向您保证，绝对没有任何的违规情况和问题。
4: 这样吧，我先做一个整体的调查，如果有什么疑问，我们随时联系。
3: 好的。
4: 林科，这是莱芜地产的案子，你了解一下。
3: 好。
4: 对方律师叫施琪，我之前听说过他，他打的官司多数是能造成社会话题的，目前态度非常强硬，因为他们抓住了莱芜地产即将上市的心态，狮子大开口，开出的价格是同类案件的很多倍。我在想他这么做的原因，他是不是想通过这个案子
5: 来扬名立万？如果他是这个目的的话，那我们跟他这场谈判难度会变得很大。
4: 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看看从什么点切入，他的意见未必能代表他的当事人。
5: 嗯。
6: 爸，你是不是得剪个头发？
7: 我刚剪完头啊，怎么了？
8: 现在不帅了？
6: 差点意思，变土了，我妈该放心了。
8: 别胡说呀，啊，
7: 你妈呢？
6: 我妈要升官了，她奋斗强着呢。
9: 你说一个女人，她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
6: 这倒好，什么都不管。
7: 妈，您别这么说。小冉她……
9: 啊，我知道。
6: 先不跟你说了，挂了。
10: 哎呦，这家特好吃，我们坐。哎，我们坐那儿吧。
6: 好，
10: 你们先过去，我等会儿过去啊。简总。
11: 嗯。哎呦，你怎么来了？啊，
10: 我跟我几个闺蜜来这儿吃饭。
11: 哦。
10: 你一个人啊？要不我们一块儿吧？
11: 算了算了，你跟你朋友们在一块儿放松一些。
10: 好，那你慢慢吃啊。
11: 好。
10: 我来陪你。

0: 哎呀，都说这个孤独分几个级别，你这一个人吃饭算是第几级啊？
1: 哎呀，
0: 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
1: 什么麻烦？
0: 嫂子应该是误会了。哎，不过嫂子人真不错。
1: 哎，他这个人呢，算了，不说了。
0: 我要走了，你知道吗？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
1: 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老李啊。什么？啊？
0: 怎么了？
1: 工地出事儿
0: 啊？那我陪你一块儿去。晶晶，你们先吃啊，我有事儿先走了。
2: 你说，许杰不会不高兴吧？
3: 不高兴什么？
2: 孙哲伟啊。
3: 啊，孙哲伟在感情上有负于许杰，但在工作上还是挺靠谱的。你看我们清安的医院，他也帮忙处理好了。他的诉求我们不办，那不是显得我不仁不义了？
2: 话虽然这么说，但我太了解许杰了，他决定的事儿，十辆车都拉不回来。
3: 回不回头是他的事，我们牵线了，任务就完成了。
2: 宝贝，
4: 叶飞，恭喜你啊！医院在清安落户成功了。
3: 谢谢啊，许律师。
4: 我今天都快累死了，忙了我一天了。
2: 辛苦啦，不过这么大的事儿，我肯定要叫我最好的朋友来庆祝啊。对了，宝贝，口红借我，我忘记带了。
4: 那你怎么不找孙哲伟庆祝呀？他应该中间拿了不少提成了吧？
3: 这提成是行家。孙律师还是很优秀的，我们之前一直想要打入清安的市场，但都没能成功，他帮我们做到了。
4: 那祝贺你啊。
3: 谢谢。
4: 嗯，叶飞啊，你们在清安的医院法律顾问的代理权交给我吧。
3: 啊？
4: 不相信我的实力啊？还是不愿意为女朋友买单啊？这个忙你要帮我，
2: 我没问题啊。那孙哲伟怎么办？
4: 关他什么事儿啊？
3: 我已经答应孙哲伟了，要不这事你们商量，看怎么分配。
4: 这个大哥真努力，拿了提成还要代理，果然是孙哲伟。
2: 你没发现你们两个有的时候挺像吗？
4: 请不要侮辱我。
2: 谁都别说谁了，都挺现实。孙律师，就等你了，你们两个商量一下吧。
5: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4: 叶飞他们家的代理权给我吧。
5: 好的，反正我们还在走合约的阶段，我可以随时叫停的。
4: 谢了。叶飞，那我直接找你姐对接了。
3: 好啊，
4: 我走了。
2: 哎，
5: 我也走了。许杰，我们做普通朋友不行吗？为什么不能对过去释怀一点？
4: 这跟释怀没有关系。听说过阑尾炎手术吗？一个坏掉的器官割掉后，你还会保存吗？
5: 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6: 宋修和黄耀庆的外甥女勾勾搭搭，你显得这么大。
7: 孙哲伟，不是第一天认识你吗？你是真的想跟我复合吗？还是不甘心不想输给宋修啊？
4: 很多事情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你被别人退婚了，自尊心受不了了是吗？
7: 别在我这找平衡。
5: 许杰，你可以侮辱我，但是你不能侮辱我们之间的感情。
4: 代理权的事情谢谢你，其他的事情

0: 大 switch。
1: 是好酒店，适可而止，做点没事儿。
2: 还是不行啊。
3: 相公，索性没造成人员伤亡，明天再解决吧。这大半夜的也干不了什么呀。
4: 到了吧？
3: 这事啊也不能怪你，谁叫咱们给摊上的。
5: 等会儿，先回去吧，好吧？来，走了走了，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一千万，一分都不能少。
1: 施律师，我们专业一点好吗？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让我也好跟我的委托方进行讨论。
0: 1000万，你们难道觉得不合理吗？在你们眼中，一个孩子的生命值多少钱？以莱芜的市值，这点根本不算什么。而且今年我们求偿的对象不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家庭。
1: 而是一个利用普通上班家庭健康获利的大企业，1000万，多少？你所有判断的前提是有证据证明，刘厂和装修之间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对吗？你我都很清楚，要想证明这个有多困难。如果上庭，你们赢面不大。在没上庭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数。
0: 好，退一步讲，就算这场官司你赢了。
1: 这件尚未证实的事情就被坐实了，你觉得法律上会允许吗？目前，莱芜地产愿意赔付20万，作为人道主义安抚金。
0: 开什么玩笑，20万！在你眼中，一个孩子的生命就值20万吗？
1: 我也是为母亲，我知道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意义和重要。如果莱芜地产真的有问题，我还可以帮着你们一起索求更多的赔偿。但是如果没有呢？那我们就庭上去。
2: 你确定这么做对你们有利？我确定这么做，对你们更美丽。
1: 果然不出所料，跟他谈判基本上是没有一点效果。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这场官司不管是输是赢，他都可以达到宣传他自己的目的。
2: 沽名钓誉，那下一步怎么推荐一下？啊，你去和当事人产检的医院联系一下，我呢去找一下莱芜青林工业的物业，我们约个时间，一起去走访一下，做好充分的取证工作，看他今天的态度。不上庭，莱芜地产更被动。好的，姐。
3: 连创的案子离开庭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集思广益，想想办法，想想到底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已经和罗太太沟通过了，也达成了共识。要是陈文光没有去世的话，有些事情确实不能办得这么直接。而现在已无对证，我们只需要找到更多的人证，对罪行指证做出调整就好。
2: 那证人那边呢？
4: 那边沟通的怎么样了？还行，持续沟通当中。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孙坚他们一家人。
5: 孙坚跳楼案确实影响力太大。
6: 哎呀，这个案子我判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呀。要不然，让他们三位协助你联合办案，好不好？
5: 主任，这个案子我就不参与了吧，新婚燕尔的，别影响了家庭关系。
6: 我呢还有几个案子正在关键时刻，这个案子我实在是插不上手啊。
7: 主任，我手里的案子也都没。
6: 你手里的什么案子？问你了吗？平时让你阐述一个案件，你半天说不清楚，你现在知道往自己脸上贴金了，闭嘴吧你。
7: 素修，
6: 你参与。
7: 主任，我参加的案子还没结案呢。
6: 不耽误。
7: 宋律师也怕影响家庭关系吧。

0: 啊，是吗？
1: 没有，
0: 没有不就得了吗？行了，这个案子让素修过来协助你，好不好？
2: 可以。
0: 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散会。

0: 嗯，那就麻烦宋律师把任证的名单整理出来给到我了。
1: 我对这个案子不熟悉，任证的整理上不一定会满足孙律师的要求。
0: 你可以问许杰啊，知道什么是协助吧？我准是要名单啊。
1: 对了，许杰之前求我帮忙，把口红落我那儿了。
0: 你有时间的话。

0: 主任。
1: 忙着呢。
0: 啊，我正在整理案子的陈词。您找我有事？
1: 啊，你跟我出去一趟，等回来再处理吧。啊。
0: 好。
2: 宋律师，我们一起去猎人餐厅看看吧。
3: 我自己去吧。
2: 可是黄主任让我跟你一起。
3: 你帮我把这个资料入库，餐厅那边我自己去。
2: 回来入库也来得及的。
3: 那这样，我去入库，你自己去餐厅。
2: 可是黄主任安排我跟你一起。
3: 你做实习律师多久了？
2: 你不也才转正没多久吗？我在楼下等你。

0: 来，宋律师，这边请。
1: 这边。
0: 哎，谢谢。
2: 是这样的，我们已经把我方诉求跟沈明月说了，但是沈明月因为情绪比较激动，可能不接受我们的和解建议。
0: 宋律师，我在意大利待了13年，欧洲人的这种骑士风度是刻在骨子里面的，所以我很想把欧洲文化里面这种优雅的氛围传到国内来，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沈明月的这个做法真的是粗鲁至极。你说会不会是女性就天生比较敏感？哦，对不起，我不是说你。
3: 没关系，你可以当我是男的。
2: 那我再问一下，在沈明月女士之前，还有其他顾客因为这个事情提出过不满吗？
0: 当然没有，一般来我们店就餐的都是熟客，人家就是冲着我们店的贴心服务来的。
2: 那沈女士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们有想过要更换菜单吗？
0: 绝不可能。我们为什么要更换菜单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可笑的。我们为了提高餐厅的就餐体验有什么错吗？我们这里不是路边摊，不是给你填饱肚子的。我相信二位见多识广，应该能看出来，我们餐厅从上到下都是为了给顾客提供一种难忘的就餐体验的，这有什么好改的呢？
3: 请问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就餐吗？
0: 哦，当然可以了。
2: 哦，不用了，我们晚上还有个会，就不用麻烦了。
3: 来得及，人总是要吃饭的，总不能靠一口仙气活着吧？
0: 对啊，顺便体验一下我们的服务，然后更好的为我们辩护嘛。
2: 那就麻烦了。
0: 好，不客气，你先坐。

0: 这些业绩也算您的，这怎么行呢，李主任？如果有什么需要我来协助的，您随时吩咐我。但是这本来就是您的案子呀。
1: 我说你呀，我现在不是人手不够吗？你就不能帮我分担分担吗？
0: 我知道您的好意，主任，您是想让我在短时间内在安源上有大的突破，但是我不想因为这件事被别人诟病。
2: 哎呀，正是因为你们的能力足够，所以我才希望一切都稳妥一些。先接受，以后啊，你都会明白的啊。我要一份今日的主厨推荐。
3: 好的，谢谢。
2: 宋律师呢？
4: 我不用了，谢谢。
2: 好的，请稍等。
4: 你还在因为小玉的案子吗？这么闷闷不乐？没有啊。 你别瞒我了，办公室不隔音我都听见了。这个案子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我不懂为什么你还在较劲。
5: 律师拿到律师费难道就能够拍拍屁股走人了吧？
2: 可是现在成泰的委托人是世豪酒店，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呀？除非你从成泰辞职。
4: 所以啊，人还是认命吧。你能够帮助别人，别妄想自己能成为就是。
5: 我想问一句啊，你跟黄主任说话的时候也是这么咄咄逼人吗？有吗？咄咄逼人，
2: 你这说的有点太重了吧。
5: 我舅舅以前是听从我的，但我也没追得我。舅舅，你不知道。现在知道。
6: 你好，女士，这边请。
5: 来取证啊。
4: 陈律师呢？
5: 这个案子现在交给我了。
6: 要不你们在这儿吃，我去旁边。
4: 哦，不用，再拿一份餐具和菜单过来。
2: 按照规定，双方律师是不是不应该私下沟通？你不是来吃饭的吧？
4: 我是女的。
5: 女士，我知道。
4: 你们没有女士菜单吗？
5: 我们暂时只提供一种菜单。
4: 暂时？
6: 是的，如果您有需要再吩咐我。
2: 嗯，谢谢。
5: 是这样的，餐厅涉及菜单有它的初衷。
2: 初衷？初衷是什么？是觉得女性没有消费能力，还是其他什么呀？餐厅只是想把优雅的用餐文化传递到国内而已。
5: 是优雅还是忽视？怎么界定？如果餐厅那么有自信，觉得自己的方式是对的话，为什么一有诉讼就马上进行调整呢？
4: 我真心还是觉得是你的当事人太矫情了。
7: 你们两个律师在说话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不要吵架？
2: 每件事情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千篇一律。
7: 我认为我当事人的感受和诉求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你的当事人沈女士在拿到未标价的菜单时，觉得心里不舒服，问她男朋友看一眼有价格的菜单就行了，会不会就不会那么情绪化，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
2: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啊！
4: 好，我同意你说法，所以我们走诉讼流程。
2: 你同意对方的说法。
7: 我说我同意走诉讼流程，你听懂了吗？
2: 我听懂了，可是你们现在就是在私下见面啊！
4: 我告诉你，双方律师私下沟通是看有没有庭外和解的可能性，而且我提醒你，作为助理律师，需要做的就是帮律师收集资料和证据，而不是在这里瞎插嘴。
2: 我先去趟洗手间。
7: 发生什么事情了？有的时候我挺羡慕他们年轻人的，愤世嫉俗，有自己想表达情绪就可以表达，不像我，答应了有些人不要冲动。我先走了。

0: 许婷，你有病吧？你怎么每次都动手呢？我次次让着你，你瞪鼻子上脸了是吧？
1: 我就瞪着鼻子上脸呢，让你拿着口红又去挑拨，让你习惯性的下三滥。
0: 你够了啊！你为了那个怂包，一而再，再而三的折磨我，他到底哪吸引你了？
1: 他哪都吸引我，孙志，我警告你，我这忍耐是有极限的，要是再有下一次，我见。

0: 再一次打一次，许杰，没事吧？
1: 我没事。
0: 本来我想着让你把口红给他，没想到闹成这样。

0: 早啊，
1: 早，
0: 吃早饭了吗？
1: 吃过了，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1: 吃什么了？
0: 爱心三明治，
2: 气死人不偿命啊！
0: 陈然，你什么意思啊？跟我玩作弊这一套是吧？没有几天的时间，加了那么多的案子。
3: 你自己的案子不也一直在增加吗？
0: 我的案子是我一个个磕下来的，你们的呢？你们的案子里面有几个是李主任的？都拱手相让给你们了是吗？
3: 不是李主任给我们的，而是李主任的客户合约到期了，续约的谈判呢是由我们二组来完成的，所以这些案子理应是我们二组。哦，
0: 这个说辞真是厉害了啊！要是这样的话，高火的事情李主任自己内定就好了呀。
2: 白律师，你别着急啊，这件事情我会找李主任说清楚的，这些案子还是归他管。
3: 凭什么还呀？我们接案子手续齐备，合约稳妥，是哪里有什么问题了吗？白宁，你要觉得你的业绩跟不上，那你就去找你那些客户啊，也让他们多支持支持你啊。
0: 行，你们这么玩可以
3: 不送。

0: 少说两句嘛！这一大早的，我一会儿就去找李主任，这些案子必须还给他。
1: 不行，你不能辜负李主任的一片好心。这不是好心不好心的事。
0: 这个情况你也看到了，就算是最后胜出的是我们二组，能服众吗？
1: 我以前做过领导，我有经验，你管他们怎么想呢？管着管着，他们就服了呀！
0: 不行，真的不行！
1: 什么不行？必须行！这次你必须要听我的。
2: 李主任现在自己都已经够焦头烂额的，你别挺到了。师傅，这件事情你就不能替我说句话吗？
3: 你让我说什么？这些案子的确都已经到期了，需要续约，他们的做法也是合理合规的呀。我说什么？
2: 合理合规？他们这几个案子就不该放在这次竞选的业绩里面。好。
3: 那我们不算，那你就认为你一定能胜出吗？啊，你没看出来李公明现在已经铁了心了要扶植他吗？
2: 那师傅上次你也说过，你觉得我是最佳人选的呀。您跟李主任在明堂是平分江山的，你为什么让他把这件事情搞得这么不公平呢？
3: 你什么意思？
2: 你是想让我把部分的案源划分给你是吗？
3: 是，
2: 最好能这样。我也希望师傅您能帮帮我，像他一样帮帮我行吗？
3: 竞选结束之后，我可以把案源还给你，双倍奉还都行。白宁，请你注意跟我说话的态度，不要在这儿跟我讨价还价。行。
4: 长话短说，我一会儿还要上庭。
5: 老黄这次又借机敲打你了吧？
4: 谁跟你说的呀？
5: 谁不知道啊？这示好酒店的案子派给你，就是敲打你呢，又派了他外甥女给你当监工，你这形势不容乐观啊！
4: 我有什么不容乐观的？我自己好好打我自己官司就行了。
5: 哎，你前有老黄盯着，后面有孙哲伟给你使绊子，这中间又加了一个佳佳，你可不能再办大事儿了。
4: 你别叭叭了。
6: 哪这么多阴谋论啊！别操心了。
7: 那待会儿猎人餐厅的案子，你一定要打赢表忠心。
8: 你放心，这一点我还是拎得清的。不管他们对我有没有怀疑，我都会全力以赴。放心吧，走了。静海市静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双方当事人这起民事纠纷没有达成庭外和解的原因是什么？
9: 审判长，我的委托人沈女士在猎人餐厅用餐时没有收到公正待遇。
10: 沈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想让猎人餐厅撤销女性菜单，维护自己作为女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猎人餐厅不仅不接受沈女士的改善建议，还认为沈女士的行为是无理取闹。
11: 沈班长，猎人餐厅从来不会拒绝顾客的改善建议。
12: 当沈女士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餐厅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并且试图从中寻找到可以让沈女士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们也希望与沈女士和解，但是双方在和解的过程中，因为沈女士主观情绪过于强烈，导致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13: 原告，被告有和解的意愿，你们是否同意法庭进行调解？
14: 不接受。
6: 下面请双方各自进行陈述。
10: 根据民法总则第四条规定，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被告给原告提供了没有价格的菜单，就是侵犯了原告在民事活动中应当享有的平等权。
15: 被告代理人可以就原告代理人对被告提起的诉请进行答辩。
10: 审判长，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请。餐厅并未刻意对沈女士隐瞒菜单的价格，未标价格的菜单与正常菜单一样。 顾客如果拿到了未标价格的菜单，仍然可以根据自身喜好点单，餐厅并没有限制沈女士自主选择。

0: 菜单或菜品的权利，更没有限制沈女士公平交易的权利。另外，沈判长，我想声明一点，猎人餐厅推出的这款菜单叫礼貌菜单，而并非原告说的女性菜单，这只是餐厅体贴顾客的一种方式而已，与性别差异无关。请问证人，一男一女去猎人餐厅用餐时，你会先询问是谁请客吗？
1: 来我们餐厅用餐的客人通常都会提前预定，我们会将价格菜单准备给预定的客人，不存在男女差异，男士女士请客的比例大概是8:2。
0: 那如果说有一位客人拿到了礼貌菜单，这个时候他又想换一份正常菜单，那请问餐厅会不会提供给他呢？
1: 当然会提供，礼貌菜单只是餐厅菜单的一种选择，不是强制的。
0: 好了，沈判长，我没有问题了。
2: 请问证人，猎人餐厅为什么会统计男女请客的比例呢？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在有了礼貌菜单之前？
1: 是在这之前。嗯，但我们是为了更深入了解客户的需求。
2: 那也就是说，猎人餐厅认为在自己的客人中，男性买单的比例占了大多数的情况，于是推出了这份特殊菜单。沈判长，这是在暗示女性不需要买单，并且餐厅也把这项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营销手段四处传播的同时，也在传播性别歧视。沈判长，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3: 现在休庭15分钟。
0: 孙哲伟那巴掌打不错了。
4: 你刚才表现的也不错啊。
0: 我的荣幸啊，没想到有一天能跟许律师对簿公堂。你说这个案子谁会赢？
4: 你觉得谁会输啊？
0: 我目前胜率100%。
4: 我也从来没有失过手。
0: 你不第一次上庭吗？
4: 我不也就赢过一次公堂。
5: 宋律师，该回来庭审了。
6: 主人外甥女啊，
2: 请问证人，你们当天有没有进行预订？
7: 没有，因为我们是在网上看到有一家评分很高的意大利餐厅，我们就直接过去了。
2: 那服务员有没有问你们是谁请客谁付钱？你们是什么关系？
7: 他也没有问我任何问题，就直接把有价格的菜单给了我。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
2: 当你知道你的女朋友拿到的是一份没有价格的菜单时，你是什么感受？
7: 我当时没太好意思让她看我有价格的菜单。嗯，我是想一个大男人带女朋友出去吃饭，肯定是想吃什么点什么，如果说非要压着价格点的话，会显得特别小气。但是当时我还是蛮有压力的，我生怕她会点到特别贵的菜。
2: 沈判长，这份特殊菜单不仅给女性造成了压力，也同样给男性造成了压力，暗示男性买单是理所当然的，这分明就是歧视男性啊。
3: 被告律师请讲。
0: 我想请问一下证人，平常在生活当中有给沈女士开门的习惯吗？
7: 有。
0: 那平常在给沈女士开门的时候，沈女士是否感觉不受重视，或者人格上受到侮辱？
2: 被告律师，你为何不直接问问沈女士？
0: 好，那我换个方式问，沈女士有要求你停止做这一切吗？
7: 没有。
2: 但是沈女士也会自己开门，或者说你不给她开门，她也会自己下车吧？
7: 她当然会自己开车门，我不可能24小时在她身边给她开门，而且就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也经常自己主动开门。还有一点，他对门把手不过敏。
3: 安静。
0: 沈判长，男性为女性买单就像男性为女性开车门一样，这只是礼貌性问题，并无原则上的不妥。如果真的有不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个人情绪导致的，我们不要因为个人情绪而上升到公众整体利益，我们还是应该把问题回归到法律本身。谢谢。
3: 本院会从法律的层面考虑。双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没有了。
0: 没有。
3: 现在休庭，择日宣判。

0: 你怎么还把这钥匙放在那消防栓上边啊？由这钥匙归我保管了。上班时间不上班，回家歇着。偶像包袱也不要了是吧？
1: 这种班上也罢吧。前几天还教我怎么奥林匹克呢，今儿就主动放弃了。奥林匹克是有游戏规则的，服用兴奋剂的选手是要被退赛的。明堂呢？
2: 腐朽。
0: 话也不能这么说。 高层肯定有他们自己的意思，对于你来说呢？能力长在自己身上，是金子就总会发光的。不要计较这一次的高低嘛。但是有一点我一直想不明白，你好像总喜欢跟陈律师一比高低。是啊，他是我的标杆啊。
3: 他生下来拥有的就是我需要用小半生拼命才能得到的，我羡慕他呀。如果你是站他那边的，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来劝我。
0: 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知道，我是陈律师推荐进的明堂，他们也都在问我到底向着谁。说实话，一开始我是挺烦你的，你天天折磨我。
3: 但是后来我看到你折磨自己折磨得更狠，我就知道你没有坏心眼。只是你太要强了。
1: 我要强怎么了？我要强没有错吧？是他李公民有错，一直在偏袒陈冉，是他唐寅有错，一直拿我当枪使，关键时候往后躲，我一点错都没有啊！你干嘛要声讨我呢？
0: 我没有要声讨你，我是想来感化你。
1: 感化我什么呀？你就是一实习律师，没必要吧？
0: 行吧，那你好好休息。嗯。

0: 主任，李主任。
1: 忙完了？
0: 还没呢，一会儿还得回去开个电话会议。看您今天一天都在开会呢。
1: 嗯。
0: 现在有空吗？
1: 怎么了？
0: 今天律所的事情，我想您应该知道了。
1: 嗯。
0: 您给我的案子，我必须还给您。我不想让大家误会我。
1: 做大事，不能只独善其身啊。
0: 但是做领导，首先得服众。这次竞选高火，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一直努力下去的，也不再忍一时半会。您说对吗？哎呀，
1: 年轻的时候，你的父亲也说过同样的话。
0: 爸爸要是一直能坚守这句话，不忘初心，就不会有后来了。
1: 是啊。哎，对了，等竞选结束以后啊，你再来接手这个案子，帮我分担分担。我得学习贺律师，你想想人家才多大，已经过上半退休的日子了。
0: 您别这么说，您现在是正好的时候，精力旺盛，明堂需要您，我们也离不开您。
1: 走，陪我再走走，聊聊。

我回来了。洋洋，小冉。

0: 师哥，我听说了。哎呀，谁都不怪，就怪我自己太倒霉了。
1: 你别想太多了，要不出来喝点，放松放松。
2: 我把地址发给你。

0: 这人呢，我原本想着我到东北待个一两年，吃苦嘛我不怕，只要等我回来了我就可以加官进爵。这件事啊，陈冉一直不同意，可我一直坚持。现在好了，这叫赤裸裸的打脸。
1: 石哥，要我说这事怎么能怪你呢？运气不好，你这么努力还会再有机会的。
0: 错了，哪有那么多机会啊，啊那都是自己安慰自己的话。我都到了这个年纪了，哎呀，我总算明白了，努力和回报不见得成正比。
1: 不，师哥，你这话说的不对。什么叫做到了你这个年纪啊？你这个年纪怎么了？你这个年纪才是男人的黄金年龄，是不是？再说了，人生哪有没有坎坷的呢？谁不都是起起伏伏呀？这个坎儿你肯定能迈过去。你知不知道，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这帮人看你，那简直是我们心中的榜样啊，你知不知道？这点事儿我觉得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哥，真有那么一天的话，我做你的靠山。
2: 行了行了，说什么呢？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0: 这样，待会儿啊，我把我几个好朋友都叫出来。哎，你也把你的好姐妹都叫上。今天我安排大家唱歌，好吗？就当做大家陪陪我。
1: 行。
3: 佩然，你回来啦！佩然，佩然。

0: 喂，妈，您睡了吗？睡了。哎呀，不好意思啊，妈，那个佩然在您那儿吗？
1: 佩然？没有啊，他回来了。
0: 啊，他行李在家呢，应该是回来了。
1: 洋洋呢？睡了。哦，怎么？佩然没什么事儿吧？哎，没事儿，妈。
2: 那么大人了，能有什么事儿啊？您别担心啊，一会儿等他回来了，我给您发个信息，告诉您啊。哎，
3: 老板啊，什么叫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4: 老姐，
3: 多大点事儿，大不了就不干了，咱能饿死吗？
4: 我觉得，
3: 你说能不能？
2: 不能啊，那就不能啊，
5: 不能。
2: 来，车来了，干嘛去啊？
5: 老白，老白，老简回去了，咱接着喝第二场。你说的啊，
2: 那好，那接着喝，
5: 接着喝，
2: 咱
5: 喝完啊。
2: 我不回家，
5: 我不回家，
2: 你要不去你家，
5: 不回，
2: 我第二，
5: 你不回家，
2: 你喝，
5: 我跟你们说，我要一回家，所有的人都知道。
6: 所以我不回家，咱接着喝，上车接着喝第二场。哎，接着喝，哎呀，走。哎，我跟你说，其实我没喝多，我还能喝第二场。
7: 我不回家，我不回家，我不回家。

0: 喂，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老白家。
1: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怎么一个也不接呀？
0: 哎呀，你好久没见了，昨天晚上喝多了。
1: 你赶紧给妈打个电话吧，啊，估计她昨天晚上也没睡好，
2: 一直等着你。
0: 好好好，我明白了。
1: 行了，挂了。
0: 小慧，昨天晚上我喝多了，对不起。
3: 啊，没关系，我知道了。
4: 我昨天在你家喝多了，别说漏了啊。
5: 请问齐女士，在您怀孕的第九周，曾经连续两次去医院进行产检，而且这两次中间间隔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星期，这是为什么？
3: 产检是孕妇的日常，我并不认为这和流产有任何关系。
5: 抱歉，我想请原告作答。好，我可以提醒一下原告，这两次产检的时间应该是在
6: 今年5月5日至今年5月12日之间。
7: 原告，请回答。
3: 嗯，我第一次产检后觉得有一些不舒服，就又预约了一次产检。
5: 不舒服？请问是什么样的不舒服呢？在产检之后找出原因了吗？
7: 原告，
3: 我第二次产检完还是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但医生刚开始说没什么大碍的。
5: 但在这之后的第四天您就流产了，对吗？
1: 我拿到的这份产检报告上，医生写道，齐一敏女士因为碰撞来医院检查。
5: 碰撞？请问是什么样的碰撞呢？
3: 就是我那天在小区楼下散步，一个孩子突然间碰了我一下，但我没什么事儿的，医生也说没什么事儿的。
5: 但是在这之后的第四天您就流产了，对吗？那么我方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次流产跟这次碰撞有直接关系呢？
3: 反对，对方律师是诱导式发问。我方当事人刚才已经非常明确地说了，他在被小朋友撞倒肚子之后没有任何问题。
1: 审判长，根据原告的医疗记录，她曾经有过两次流产，本次怀孕也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才取得成功的。我方认为被告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具有习惯性流产的症状，齐女士的流产与莱芜地产的房屋质量没有任何关系。
3: 我想提醒一下被告律师，什么是习惯性流产？习惯性流产是指连续三次或者是三次以上的自然流产，而且每一次流产都是在同一妊娠月份，请被告不要把意外和巧合归为此类。我的当事人的情况和习惯性流产的条件并不一致。
7: 双方还有问题吗？
5: 没有了，
3: 没有了。
8: 今年4月16号，
3: 我的当事人赵仁泰买了三款甲醛测试仪，甲醛测试仪分别检测出0.2毫克、0.16毫克和0.36毫克，均超过了国家标准。其中两款检测仪检测出的甲醛含量均超出了国家标准的2倍还多，这是导致我当事人流产的根本原因。莱芜地产这种嗜血企业，草菅人命，没有底线。我的当事人计划要孩子，于是便选择了生活设施便利的莱芜青年公寓。就在他们准备幸福地迎接新生活时，却突然遭遇了失去孩子的痛苦。莱芜地产罔顾国家法纪，只有利益至上，性质十分恶劣。
7: 原告律师，法庭上仅需直接阐述案件事实，你的陈述需要补充吗？
3: 没有了。

0: 被告大人，莱芜地产是几十年的知名地产企业了。从2016年开始主打环保理念，虽然莱芜青年公寓是莱芜地产的中低端产品，但是在环保这一方面也用的是高端产品的统一系列。交房时的检测报告，甲醛含量合规才交付的房屋。我方走访了莱芜物业，赵仁泰先生，您在收房之后呢，对房屋的电视墙进行过。 二次装修，对吗？这个在物业上是有记录的，大家请看。由于对方流产的情况，我方作为人道主义情怀，愿意给予相应的补偿，但是对方不接受我方提出的调解条件，开出天价索赔金额。原告提供的检测结果是由赵仁泰夫妇自行检测的，并不是由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 且按照我方交房时的检测报告及其他住户同期的检测报告，甲醛含量均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流产与我方当事人提供的公寓不具有任何的因果关系，所以请法官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 秦女士，陈律师，我当事人没什么跟你说。
2: 等一下。 请稍等，秦女士，刚才在庭上问您的那些问题，肯定让您心里很不舒服，非常抱歉。我也是当妈妈的，对于你们的遭遇，我能感同身受。但是，我想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件事情跟莱芜地产没有关系，并不是莱芜地产造成。
1: 我相信你们也并不愿意打这个官司，对吗？
2: 陈律师，你什么意思呀？我的意思是，虽然还没有宣判，但是根据刚才庭审的情况来看，莱芜地产的胜算更大。你们都要赢了，你说这些还有什么必要吗？莱芜地产表示，因为你们的信任才选择了他们的小区，他们很珍惜这份信任。 所以他们想支付20万元，作为对你们的补偿，表达他们的心意。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通过舆论寻求支持。施律师，我们律师是为当事人解决困难、解决问题的，对吗？而不是利用他们来渲染自己的能力和存在感。如果把刚才这些证据拿出来给大众来评判的话，我相信对秦女士的伤害会更大。
3: 好吧，那就按你们的意思办吧。谢谢你们的理解。谢谢。那我们就尽快去落实了。好。证据很给力。比起这个，你刚才作为律师在庭上的这个即兴应变能力才更给力吧，姐。加油。
1: 老莫，你来的正好呀！白律师辞职，真假的？嘘，谁放的消息啊？
4: 这我不能告诉你啊，
1: 不能随便出卖别人吧？
4: 真正刚刚打响，马上就淘汰出来一个，下一个是……
1: 那么你们二组完胜了呗？
4: 耶！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
5: 宋律师，麻烦你把小玉案子的所有的卷宗整理出来给到我。宋律师，
6: 哦，你在跟我说话？
5: 那我在和谁说话呀？
6: 你打的是四号酒店的官司。 如果有什么要了解的情况，请你自己努力。
5: 世豪酒店可是我们陈泰的大客户，如果因为你有什么闪失的话，对你也不是好事吧？什么情况才能让我造成你的失误呢？你打小报告的时候。

0: 我想打世豪酒店的案子，
1: 他们跟我们不是已经解约了吗？
0: 虽然他们之前是我们的客户，但是现在既然解约了，我想我能够打这个案子吧。
1: 原则上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你为什么要打这个案子？小玉现在和当时的我一样，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她解开这个心结。OK， 支持你的决定，谢谢。判决书下来了，怎么样？
2: 对方胜诉了，因为被告的礼貌菜单没有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8、第9跟第10条，只要客人有要求，餐厅还是提供了有价格的菜单，所以对消费者的权益没有造成侵犯。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14条，被告的礼貌菜单针对的是请客的一方，而不是女性，所以也没有构成人格侮辱。结果就是这样。嗯。
1: 哎呀，宋修果然进步了很多啊！离开明堂可惜了，
0: 或许是因为离开，才有了更好的发展。这个案子确实很难，别往心里去啊。我
1: OK
0: 呀，只是可惜了我们的 KPI。哎，这恋人餐厅的案子不是赢了吗？怎么这么无精打采的呀？
3: 胜不骄傲，不行，得骄傲一下。这次是跟许杰打的吧？你表现的毫不留情啊！老黄这次肯定对你心无芥蒂。如果黄主任真的对我有芥蒂，单凭打这一个案子就能消除芥蒂，他也坐不上今天这个位置。
2: 不管那么多，今天必须得庆祝一下。现在是上班时间啊，
3: 这还10分钟就下班了。
2: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自从我来到城泰以后，黄主任确实对我很好，给我分配很多案源，让我不停地上法庭打官司。但是，我现在觉得这可能不是我想要的。小玉那事儿还没放下呢吧？听兄弟一句劝，律师是用法律当武器的决斗士，不是匡扶正义的超级英雄。

0: 小玉，
1: 什么事你做啊？
0: 怎么样了？还好吗？小玉，你看，我给你带了一些护肤品、化妆品，还有好看的衣服。等你好了呢，我再带你去染个头发，做做美甲。
1: 是不是？我要是一直活着的话，还得40-50年呢。我怎么活呀？
0: 小玉，你不要那么消极，你要相信人生还是很美好的。
2: 汤我打来了。
1: 宋律师，我好难过，我真的好难过。你可以帮帮我吗？
2: 小云。

0: 你放心，我肯定会帮你的。但我现在主要协助徐律师帮你。
1: 为什么？不是一直都是你帮我吗？
2: 小月，宋律师现在不太方便。
1: 是宋律师也嫌弃我是吗？
0: 啊，不是不是不是，小玉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律所可能要代理十号酒店的委托，所以我……
1: 啊，我还能相信谁呢？宋律师，我求求你了，你一定得帮我，你一定得帮我，我求求你了，一定得帮我，我求求你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
1: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特朗普当天还补充说，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是开

0: 开放且正常通航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2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1-2个月前明显减弱。
2: 报道称，克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这与1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克普勒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科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表示，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美伊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因暂时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2条南部航道及阿曼航道。美媒的报道指出，船只持续遇袭以及远低于战前水平的石油流量表明，美国和伊朗都未能如其所称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在声明中说，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那些在波斯湾南岸通过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打击伊朗的国家应当清楚，没有任何事能逃过伊朗的视线。据路透社19号报道，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驶往中东地区。美国军方日前发布了这艘航母穿越马六甲海峡，并在印度洋进行舰载机起降的视频。
2: 报道称，美国军方17号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穿越马六甲海峡水域。美国军方18号发布的另一段视频显示，战斗机夜间在航母飞行甲板上起降。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围绕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的风波近日爆发。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舆论认为，林肯号目前的困境是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陷入僵局的象征。
1: 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

0: 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转移至沙特或者以色列。
1: 华盛顿邮报18号发表的这篇文章题为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缩减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文章称，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尚未正式下令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态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评估属于审慎规划，最终有可能向美国政府提供重建美军基地的解决方案。报道称，五角大楼做此评估是伊朗战事可能改变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早期迹象，但多名知情人士强调，美军在该地区军事态势的任何永久性改变仍很遥远，并需获得政府高层批准。负责美军在中东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通常在该地区近20个地点部署约4万部队。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多名美军士兵身亡，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遭摧毁。美军同时消耗了超过1000枚先进防空拦截弹，至多种型号导弹库存见底。五角大楼公开估算，伊朗战事到9月底的成本可能达到375亿美元，但这一金额还不包括重建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主要原因是政府尚未决定如何重建。按一家美国中右派智库4月的估算，重建受袭美军基地可能需50亿美元。有智库建议美国关闭设在科威特等国位于伊朗空袭范围内的军事基地，并将分散在阿联酋、约旦和巴林的驻军集中到相对安全的沙特基地。还有支持以色列的游说组织呼吁把更多美国军事资产转移至以色列。美军考虑改变军事存在，可能影响过去数十年来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海湾国家。这些国家加大国内军事力量投入，或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对冲美军留下的缺口，恐耗时数月乃至数年。
0: 乌克兰前任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发表重磅讲话，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路透社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
1: 路透社报道称，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视频讲话中发出上述呼吁，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对决的决选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报道提到，费奥多罗夫发表该声明几小时前，泽连斯基刚刚证实，他已要求乌议会确认新任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的任命。19号，乌议会国防委员会一致支持任命赫马拉为国防部长。路透社称，费奥多罗夫似乎是在公开向泽连斯基发起挑战。他称，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费奥多罗夫曾是泽连斯基的长期盟友。2026年1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费奥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内的声望迅速提升。不过2026年7月，他在上任仅6个月后就被意外解职，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
0: 据韩联社1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
1: 赵显19号在韩国国会上回应说，就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韩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相关人士事前完全不知情，韩方事前并没有接到相关通知。安圭博同日也就此回应说，对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韩美政府相关人士事前完全不知情。针对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是否会影响到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赵显表示，此次缩减实际上是应美方要求进行的，因此美方不能以此为由推迟移交指挥权。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原定于17号至

0: 1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此外，双方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在协商。声明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演习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交加分，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媒体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在此背景下，尝试重启美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一项能够示人的外交成果。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有意敲打韩国，希望韩方支持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行动，并警告韩方需积极承担防务负担，以换取安全承诺。
1: 日本扩军速度持续加快，高市政府尤其重视无人机与 AI 领域。据日媒报道，越来越多的大型日企正在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
0: 共同社19号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预算中超过150项内容未写明具体金额，因此在年末编制正式预算案时，预算总额将进一步增加，有可能增至10万亿日元。据悉，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着手开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作为实施所谓反击能力的手段之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进一步推进有关日本使用澳大利亚武器试验场的合作。若最终达成一致，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武器。此外，2027财年预算要求中还明确提出开发攻击型无人机，利用民用零部件以较低成本在较短时间实现大批量生产。继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河东之后，日本又一家大型企业电商与通信巨头乐天公司也将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据悉，乐天计划将德国无人机初创企业赫尔辛公司的产品引入日本，并在日本实现本土化生产。高市政府计划年内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重点之一就是加快应对以无人机和 AI 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多家日媒近日报道，自卫队考虑将人工智能引入指挥体系，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系统是日方选项之一。该系统能够将卫星、雷达、红外设备甚至社交媒体上的影像处理后汇总到一块屏幕上，帮助接入该系统的人员快速识别和打击目标。东京广播公司报道，美军今年初对伊朗进行的第一波大规模打击行动计划若交由人力处理，需要超过300人，耗时100天完成，在 AI 协助下仅需90分钟即可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今年3月，也就是伊朗战事爆发后不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会见了到访的帕兰蒂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有着硅谷风投教父之称的彼得蒂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
0: 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过去数周加美双方进行了密集讨论，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仍有重要工作有待完成。加方确认，美国已同意将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措施推迟至8月21号结束时实施。卡尼表示，在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致力于

0: 于在国内构建一个更强大、更独立且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据加拿大媒体18号报道，卡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这是两人本周内第二次通话。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1: 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远隔万里，一支中国医疗队在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坚守岗位，救治患者，培养当地医护人员。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近日，第4批援瓦中国医疗队全体队员获授瓦努阿图国家荣誉奖勋章，瓦努阿图民众和医护人员也为中国医疗队送上了节日祝福。
2: 瓦努阿图总统武罗巴拉武为北京市第4批援瓦努阿图中国医疗队全体队员授予国家荣誉奖勋章，表彰中国医疗队在医疗卫生帮扶、民生健康保障所做出的贡献。北京市于2022年开始每年向瓦努阿图派出医疗队，今年第4批援瓦医疗队9名成员不仅开展日常诊疗、急诊抢救，开创了当地多个外科手术先例，还帮助当地成立了中国医学中心腹腔镜手术培训中心和中国医学中心中医针灸中心，手把手培养本土医护人员。日常工作之余，医疗队还走入边远地区义诊，免费发放药品。
3: On behalf of SAPI community,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 this afternoon for helping out us on the checkup or sickness, that different kinds of sickness that we have. We'd like to say a lot of thanks to all of you for taking your time and supporting us for curing our sickness. Thank you.
4: 我们在万里之外，祝全国医师节日快乐。
5: Happy Chinese Doctor's Day， 医师节快乐。
6: Happy Chinese Doctor's Day， 医师节快乐。
1: 19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中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7: 点火。
8: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9: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8: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0，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10: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
7: 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

0: 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综合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舰长 66.1 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2: 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将在北京拉开帷幕。相比第一届，本届运动会新增了2对2拔河赛项。拔河比赛机器人之间的较量比的不光是力气，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机器人选手们准备的如何了？记者提前进行了探访。
3: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的是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至80公斤为重量级。
4: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机器人的强扭矩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有特别稳，要不然一拔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
3: 参赛的机器人需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而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
5: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
3: 在现场，记者还了解到，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4: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是需要真正的去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2: 18号，鲇鱼高铁全线最长隧道桐柏园1号隧道掘进10000米，为后续顺利贯通奠定基础。
3: 桐柏园1号隧道位于陕西延安市延川县和榆林市清涧县，全长14616米，穿越陕北高原黄土两卯沟壑区，围岩条件比较复杂，是全线重难点工程。为加快施工进度，建设单位将机械开挖与精准爆破相结合，多作业面同时推进，有效提高施工效率。
6: 面对黄土隧道浅埋等难题，我们采用3台阶预留核心土工法，将机械开挖与精准爆破相结合，分台阶有序推进。
3: 鲇鱼高铁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投运后，西安至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中国海关总署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其中包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10个 APEC 经济体。AEO 互认数量居全球第一。AEO 中文为经认证的经营者，由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由海关对诚信守法、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认证。AEO 资质被视为跨境贸易的绿色通行证。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

0: 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其中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
1: 由福建宁德制造的9艘海工船舶19日从宁德港出发，前往非洲几内亚，这也是今年福建发往非洲的最大一批工程船舶。今年前7个月，福建船舶出口规模突破100亿元。随着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全面零关税政策持续落地，中非贸易更加密切。今年前7个月，累计对非出口船舶32.1亿元，同比增长83%。
0: 近日，山东首个自动导引泊车智慧停车综合体枣庄凤栖汽车文化广场投入运营，车主只需要把车辆驶入交接区，无轨道机器人会自动完成车辆转运与停放，取车时一键操作便可完成取车，全程无人化泊车，通过数字赋能有效破解城市停车难题。首列国铁冷鲜快线穷果跨海班列18号从海口站驶出，一路奔赴长沙北站，标志着这条鲜果冷链运输线路正式开启常态化运营。据了解，这趟班列运行时间为26小时30分，列车从海口直达长沙，全程不开箱不换装。在班列抵达长沙北站后，还将快速分拨至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中部地区多个省份。随着新疆塔里木河生态输水持续进行，在塔里木河沿岸轮台段公益林输水区域，水流漫过荒滩洼地，从高空俯瞰，被水浸润的滩涂与积水水域相互交织，勾勒出形似骆驼的自然地貌图案。据了解，从7月开始截至目前，本轮输水已向该公益林片区输送生态水超3200万立方米，补水面积达8万余亩。
2: 当地时间18号，秘鲁阿雷基帕地区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导致南部沿海公路部分路段被冲毁，多地陆路交通中断，大量车辆和乘客滞留途中。秘鲁政府日前宣布，首都利马多个区域以及通贝斯、皮乌拉等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多个受灾地区已设立临时避难所和食堂，并提供医疗服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在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后，韩国军方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提前6天结束。特朗普为何突然下令怒砍美韩军演规模？特朗普被曝正在寻求最早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朝鲜将作何回应？美朝对话能否重启？特朗普一边敲打韩国，一边对朝鲜示好，背后藏何盘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9号，韩国军方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六天于8月21号结束。军演日程减半的同时，部分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按计划，美韩军演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但就在演习开始前数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发文称，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经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特朗普突然给美韩军演泼冷水，背后有何盘算？在敲打韩国的同时，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特朗普17号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据美媒披露，特朗普寻求最早在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面对美方示好，朝鲜将作何回应？美朝对话能否重启？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六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联社称，此次韩美联合军演约有 1.8 万名韩国军人参加。今年演习，韩美计划实施14场营级以上联合野外机动训练。驻韩美军第八集团军介绍称，此次演习旨在证明美韩同盟能够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应对半岛所面临的所谓安全威胁。而就在距离演习开始仅数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强调，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并对朝鲜释放出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有美媒分析，特朗普做出该决定的部分原因是韩国拒绝参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面对美方施压，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一方面强调坚固韩美同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重申在任期内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李在明表示，为进一步增强防御和作战能力，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自己的任期内及2030年前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19号，朝中社对此评论称，演习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朴光海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您好，欢迎二位。美韩军演在临时开启之际啊，突然大规模的缩减日程，而且第二阶段的反击训练完全取消，这个举动在美韩军演历史上算得上罕见吗？另外还有

0: 媒体分析说啊，这个特朗普此举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其实是在敲打韩国。您如何看他这举动背后的动机呢？
1: 其实从现在特朗普所处的他的国内国际上这样的一个处境来看，我觉得这次特朗普打这个朝鲜牌啊，他有四方面的考量和动机。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伊朗战事啊处于一个焦灼的状态，

0: 现国内矛盾还是有利的啊，这是一个考量可能。第二个方面呢，这个朝鲜问题啊，是特朗普的一个心结。我们看2019年这个河内峰会谈判破裂，实际上特朗普啊，就是丧失了一个重大的能够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期，所以他自己实际上也内心呀、也是后悔的。当时如果解决了，实际上对特朗普的政绩而言，那是给他画一个大大的一个感叹号的。但这个机会就是过去了。第三个方面呢，刚才您也讲到，实际上通过打朝鲜牌也在敲打韩国，因为韩国在今年2月份这个伊朗军事这个采取美国采取军事活动的时候，韩国呢也没有配合，尤其是啊这个韩国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那么现在基本上一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实实在在的投资项目，所以特朗普呢也很恼火，所以甚至前两天这个说，这个韩国你要把这个驻韩美军的防卫费从10亿美金你要提高到100亿美金，就是表达了对韩国的强烈的这种不满。第四个方面的他的考量和动机呢，就是为下一步的朝美峰会啊可能做一个铺垫。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美韩军演作为缩减这个规模作为一个示好的一张牌呢？因为朝鲜呀一直以来强调美韩军演是美国对朝敌视的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所以特朗普把这个东西那我缩减了，我是不是对你展现出一种实质性的友好了，那么下一步那么朝鲜你是我们可以接触了，所以这张牌打得还是很巧妙的。那么2018年我们看一下文在寅执政时期，正是朝韩关系为什么回暖，朝美关系为什么回暖，就是把这个美韩军演规模呀中断或者是给它停掉了，所以特朗普也是借这个机会想打破朝美之间目前这种僵局，有这么几方面的动机。
1: 军演就是他对外展示的一张牌，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他这个军演确实是状况频发哈。今年有哪些重点的演练内容呢？而且第二阶段，尤其是反击训练的取消，会对美韩的这种同盟关系造成什么实质影响吗？会像韩国媒体分析那样说，对朝鲜的威慑力大幅减少吗？
2: 因为我们首先说，这次已知自由之盾这个演习呢，本来要按照原计划是规模相当大的。它首先呢，战争的背景是朝鲜对韩国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大规模的这种打击。那么在这种打击下呢，韩国首先要动员全国的力量进行反击，并且要和驻韩的美军联合起来，保住它的军事基地，对朝鲜的打击进行还击。那么与此同时，还要从美国的关岛和美国驻日本的军事基地调这些就是新的增援的兵力往这儿来靠，比如说包括核潜艇，可能航母都要向海军陆战队都要向韩国来进行增援，然后在这种力量的集结下抵抗住朝鲜的打击了，再向朝鲜进行反击作战啊，打到朝鲜去，要打到平壤去，它是这样一个整个的规划。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这样的这个演习一定对朝鲜的这种威慑非常大，因为他是要打到朝鲜去的呀。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突然这个时间缩短了，本来应该10天，现在一下砍了一半。那么本来最后一个项目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防守反击，那现在你把这个项目给取消了，那纯粹只演防守不演反击了，就没有任何的对朝鲜的威胁了啊！就是你打我，我进行防御嘛。还有一个，特朗普总统说，那这个演习呢会耗资就是很大，美国要出的钱很多，那我们不能为这样的演习出这么多的钱，所以呢这个兵力就会减少，那这些装备也会减少。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在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中，那美国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这一下就对这个演习的整个的烈度和它的能力就大大的打折了。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那我们看韩国认为，你如果美国做这样的决定，对这种就是美韩的军事同盟关系 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本来应该是以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帮助韩国顶住朝鲜的打击，现在呢你等于

0: 是甩手不干了，或者是只管了一半，那这个就完全要依靠韩国了。那这个对美韩的军事同盟，对美国的能力、影响力等等，都是一种这个新的冲击。所以韩国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它会对美韩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以及美韩之间的关系会产生影响。
1: 嗯，韩国媒体我们看到还分析说啊，这个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主要会影响到韩国它在相关作战方面的能力的验证，以及作战战时指挥权的移交这样的过程产生影响。那我们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他有一个目标，就是2030年前来收回这个战时作战指挥权，那他这个目标在这样的状况下还会实现吗？
2: 这个能不能实现现在确实不好说，因为现在韩美双方啊，对这个暂时指挥权的回收啊、移交啊，双方呀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在这个移交的时间，这个问题上，韩美就有不同的看法。你像韩国，刚才您讲是李在明2030年这个任期内，那么实际上韩国自己啊，他实际上是希望在2028年左右能够收回。美国实际上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也曾经提到，最早也得在2029年的第二季度，第一季度，所以在时间上是有分歧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移交条件方面，韩美的看法是有分歧的。那么韩国认为啊，我只要有这个核心的军事力量，包括战力规模呀，包括武器体系呀，我只要能够有效地应对朝鲜的核岛威胁的话，我就可以拥有自主的这种战时指挥权。但美国不这么看，美国一方面呢要看韩国有没有这种核心的军事力量，同时他要考虑东亚地区的这种战略布局，是不是符合美国的这种地区的战略利益，这个是美国要考。第三个，美国还要看我移交过去了，韩国能给我什么，它是有这个交换的这种条件的。你比如说韩国能不能提高防卫费用？现在特朗普要求韩国，你现在国防支出要达到5%，跟北约国家要一样。第二个，你还要承担美国建造军舰以及维护军舰的各项成本，这个韩国你都要出钱啊。如果这些条件你不满足的话，那这个战时指挥权是没法移交的。最后一个呀，韩美双方在移交战时指挥权方面就是要做评估的，美国要一整套评估的这个条件。那韩国当然，我说我的核心军事力量我已经满足了你的三阶段的出战战时能力啊、完全执行能力等等，但美国人也不行，我要看你们朝韩关系好不好啊，是吧。第二韩国的你独立指挥体系是不是健全了，另外还要看韩国你提出的韩国型三轴作战体系是不是很完善等等。所以这些现实条件障碍啊，也在阻碍着这个战时指挥权的移交问题。
1: 嗯，这个标准和条件其实都是由美国来制定的。尽管特朗普向朝鲜示好，但是我们看到朝鲜这次的表态仍然是语气比较强硬，认为这样的军演还是使朝鲜半岛处于战争的临界点，并且还表达了这样一句话，说朝鲜认为有必要要进一步升级新的能力来应对。他说的这个新的力量是指什么呢？是新技术还是新武器装备呢？
0: 因为朝鲜呢对美国和韩国在朝鲜周边搞军事演习是非常的这个不满。那么就是说，既然这个美国和韩国现在又要搞这么大规模的这种已知自由卫士的这种军事演习，而且是联合的搞十几天的大规模的这种演习，而且目标就是针对着朝鲜，而且后续的这个所谓防守反击吧，然后就要对这个朝鲜的这个首都啊，还有一些重要目标啊进行打击。那么他提前就说，如果美国和韩国一定要坚持搞这么大规模的演习针对朝鲜的话，那这就是战争的临界点，就是你很有可能因为这样的就是军事演习导致朝鲜做出一些更强烈的这种反制或者军事上的行动。所以呢，在这个演习之前，因为他的演习时间定在8月17号开始，所以在8月6号的时候，朝鲜就发表了相应的这些抗议或者是这些就是不满的这些宣传。接着呢，就向朝鲜的东海岸方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接着在12号又发射了第二枚。这个第二枚导弹的时候呢，日本和韩国都监测到了，而且测试到它的射程距离大约是700公里，所以属于是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如

0: 如果把这个方向调转，那这枚导弹的射程是可以覆盖韩国全境的。过去呢，在美国和韩国要搞这样的军事演习的时候，朝鲜通常是用大口径的，就是火箭炮，咱们讲啊，大规模的向海上进行射击，或者是进行这种相关的演习。而这次是两次试射了弹道导弹，
1: 确实升级了。
0: 哎，所以他说的这个新的升级或者是新的技术，可能指的是弹道导弹。
1: 那在敲打韩国的同时呢，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的信号。据美媒披露，特朗普正在推动最早在今年十一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那美朝对话能重启吗？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十八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或选在十一月。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金正恩已回应美方提出的对话请求。此外，特朗普在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时特别强调，考虑到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对于美方很久以前就同意参加的与韩国联合军演感到不满。有分析指出，特朗普突然对朝鲜示好，正值其试图维持对伊朗的强硬立场之际。特朗普在对待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这令韩国倍感担忧。随着近年来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特朗普政府与盟友关系波动，韩国公众和政界对建立自主和威慑力量的支持正在增加。十八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呼吁加快与美国就韩国获取首艘核动力潜艇计划的磋商。去年十一月，韩美双方签署韩国对美国价值3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白宫随后发布情况说明书显示，美韩将开展密切合作，帮助韩国开展铀浓缩及核废料后处理工作。据悉，韩国长期以来持续与美就铀浓缩权进行谈判，希望获得独立的铀浓缩能力。目前，韩国或在密切关注沙特与美国的核能技术协议，该协议或能使利雅得有能力制造武器级铀。
1: 对于特朗普寻求与金正恩会晤，那么美国专家分析说，朝鲜现在拥有的筹码和底气已经远超特朗普第一任期。那这次朝鲜会接球吗？
3: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性的啊，因为为什么呢？现在就是朝鲜啊，它这个跟2019年相比啊，它现在它的核导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另外呢，2024年它跟俄罗斯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背后有俄罗斯的支持，所以它这个底气十足啊。当然了，现在朝鲜如果说真正跟特朗普朝美要重启的话，啊，朝鲜实际上是它预设了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取消美韩军演，现在缩小了或者取消了。第二个呢，朝鲜希望美国取消或者缓解对它的制裁，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项。第三个就是无核化不能谈。如果说特朗普美国接受了朝鲜的这几个条件的话，那么朝美峰会重启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1: 嗯，朝鲜把这个球相当于抛回给了美国。
3: 是。
1: 那我们再来看韩国方面，今年一直在争取铀浓缩这样的权利。那韩国一旦拥有了铀浓缩的能力，并且建造了核潜艇等相关装备，对于东北亚的核安全格局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呢？
0: 我们讲现在韩国的军事工业非常的发达，它的常规潜艇还有飞机都可以进行对国际市场上的出口，而且占的比例在逐渐的升高。那么如果美国向韩国提供了制造核潜艇的技术以后，那么韩国的在潜艇技术上，特别是核潜艇技术上，将会大幅度的跃升啊。那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韩国是要加快美国向他提供核潜艇技术这个步伐。还有一个呢，就是核潜艇它离不开核燃料，也就是铀浓缩铀。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它看到了，就是美国要向沙特啊网开一面，那他就可能仿照沙特，哎，我不但有制造核潜艇的权利，我还想要就是浓缩铀的权利。那这样韩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就会大幅度的跃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这个韩国如愿以偿，那就意味着这个核扩散进一步的扩大，还有就是这个地区的这种核战就是武器装备发展呢，还有就是像核潜艇这些大杀器的这种平衡将被打破，可能就展开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了。
1: 那据日媒报道呢，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等

0: 三个部门，我们再来看项目的短片。
1: 据日媒18号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据悉，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探讨。由于自民党受制较多，于是首相官邸当时希望通过日本维新会实现更进一步的突破。一方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日本仍在加速军备扩张。据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并推进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发射功能的相关研究。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澳大利亚，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同时，日澳联合开发的高能激光器已成功完成试验，该激光器能够探测来袭导弹和无人机威胁。此外，日本防卫省计划2027年将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部门。据悉，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日媒分析，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0: 日本防卫省准备新设的这三个部门职能都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操作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2: 这个现在日本防卫省要设的这个三个局啊，我看了一些他们的介绍，你比如像防卫基盘局，它就是负责管理这个自卫队的运输啊、补给啊、卫生环境等后方的一些事务。那么像国际政策局呢，它主要是管理这个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的这种事务的管理。像这个设施政策局呢，它主要是负责管理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这个基地的维护啊、设施啊这种管理等等这样的职务。那么实际上这样的职能呢，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为了强化高市政府的这种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企图的这么一个背景下进行的。那么实际上从日本的这个政府改组的这种历史来看呢，实际上很多政府部门呢也有这种改组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但是这次呢，那么日本以前改组呢，比如说我撤掉一个部门，新设一个部门，要撤掉一个部门，那这样才能够匹配它的这个财政预算和管理资源。但这次不一样，他这次呢完全是没有撤掉旧部门，直接新设三个部门，而且是纯增量扩编。那么实际上这个在日本的这个政府改组这个是罕见的。那么实际上他还是为了配合高市早苗的在军事化，完了就是扩备军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企图的。
0: 确实日本最近也一直在增加这个军备的扩张，我们看到它在水下潜射方面尤其是开始加强这个研究的计划，这是想干什么呢？
3: 因为这个我们必须把日本呢，它这个不能拥有军队，是海上自卫队这样一个框架里面来看，还有一个呢，它的这个防卫政策是专守防卫，不能进攻，不能发动战争，没有交战权。那现在呢，日本已经把直升机母舰改成了航空母舰，那这是一种远程的，就是可以出远海的水面打击能力。那你现在又把它的大鲸级或者是新型的常规潜艇，你又加装上这种远程的打击武器和进攻性的武器，很显然是在发展这种进攻性的力量，就是突破专守防卫。那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那这又是整个海上自卫队整个向其他的军事化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所以他现在不但在加强水面，还在加强水下，不但加强有人的作战力量，还在加强无人的作战力量。那日本的在军事化的这个步伐就迈得很快。
0: 对周边会带来什么威胁？
3: 这个首先是安全上的威胁，因为你本来应该是专守防卫的，现在就形成了对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直接打击，特别是日本已经说他要先发制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发展这样的军事力量，那肯定会打破地区的军事平衡，那就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军事上的威胁，所以会产生啊这样的就是地区更激烈的矛盾。
0: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好，且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高温还有，但是范围不大。与此同时呢，降水的范围虽然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相对零散。总的来说，今明两天在中国的降水范围整体都还不小，但是呢，强降雨是零散的，分布在东北以及海南、广西到福建、浙江等地。这些地方不少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下雨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要小心防范。整体来看，今后的七天在南方这个多雨的格局不会得到改善，像昆明、还有福州、杭州等地，今后七天几乎天天都有雨。气温方面，整体来说呢，今后几天的高温不多，是零散的分布在新疆以及江南、华南一带。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南方大部分地区的露水凝结点温度大都是比较高的，感觉上会更加的闷热。像江南、华南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呢，今后几天甚至会达到40度以上。再加上这一带的最低气温大都是25度以上，暑热的感觉几乎贯穿全天。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9到28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7到30度。西安晴，21到31度。昆明阵雨，18到28度。太原晴转小雨，20到31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福州中雨，26到31度。海口大雨转暴雨，26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2度。柏林小雨，15到23度。伦敦晴转小雨，15到24度。巴黎晴转小雨，15到25度。日内瓦小雨转中雨，17到29度。维也纳小雨，19到30度。罗马小雨转晴，25到33度。雅典晴，25到35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3到23度。纽约晴转大雨，20到27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2度。首尔阴，25到30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迪拜晴，33到40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

一次就好，作为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插曲，歌词字字入心，曲调暖意流淌。杨宗纬以气声与轻声交织的演绎，将这首爱的宣言化作耳畔的深情倾诉，仿佛正对着恋人吐露心声。他以质朴而深刻的方式诠释了幸福的真谛，粗茶淡饭的爱情才是命运最珍贵的馈赠，为影片落下圆满而温暖的句点。

歌曲星辰大海，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又富有诗意，整体编曲激昂澎湃，恢宏大气，旋律中洋溢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正如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遭遇坎坷，却仍要披荆斩

拉是台湾女歌手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欧若拉的意思是黎明女神，象征希望与新生。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爱情里的希望唱得明亮，哪怕历经黑暗，爱也能像欧若拉一样照亮前路，指引我们走向对方。

归去来由小柯作词作曲，是电视剧《神雕侠侣》的插曲。歌曲以男女生深情对唱的形式，凭借哀婉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细腻刻画出剧中人物离别时的百转愁肠。时隔多年，李若彤与胡兵的动人合唱，瞬间唤醒了一代人的荧屏记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流行金曲，曾被众多歌手倾情演唱。其中胡夏演唱的版本以温润嗓音深情铺陈，将暗恋的娇羞酿成静开的玫瑰，恰似七夕之夜姑娘们深藏心底的祈愿。这份未曾宣之于口的悸动，正是爱情中最青涩也最珍贵的动人姿态。

0: 自己人是屠洪刚演唱的一首歌唱友谊的歌曲，词曲内容深刻诠释了挚友间固若金汤的情谊。尽管歌词表面看似简单，却精准地揭示了现代都市男女的情感密码，寥寥数语却直指人心。
1: 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多少次电话就在手边，却想想问候。

王铮亮的歌声浸透叙事的温柔，将爱情故事唱成普通人的生活片段。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阔，却有细水长流的坚守，就像牛郎织女的故事，平凡的人因爱而成为传奇。

0: 六二年我们认识了，到六三年结婚都一直在一起，基本上没分离过。退休之后大部分时间就是玩，发现一出去玩了以后呢，他这个情绪马上就开朗了，差不多的地方都去了吧，就是说走都走，一起走。
1: 跟我老伴儿快到六十年的婚姻了。
0: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是非常穷困的，就也没有穿过什么婚纱，也没有什么举行的什么大的仪式，没有这样。我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在海南拍婚纱照嘛，他感到是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哎呦，我这个就没有啥秘籍嘛，感觉到他很辛苦，因为有些什么事情呢，我也忍了。他发脾气我也忍了，什么人呢，所以两个人也没有打过架，就是一生当中不知不觉地就混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离不开他。

0: 稳稳的幸福作为电影越来越好之春晚的主题曲，是小柯继将爱情进行到底主题曲因为爱情之后创作的又一重要代表作。他将稳稳的幸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恰似年年如约而至的七夕，平凡而恒久温暖。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

0: 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2: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1000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5: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2: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

优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

0: 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点火。
2: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3: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2: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4: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2: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5: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2: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6: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2: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2: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7: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2: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

0: 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1: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化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3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4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5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3: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4: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 进一步激发

0: 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7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2: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赖当局花钱就选情遭批。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引发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美海军究竟陷入怎样窘境？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运动
2: 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就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19日，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对于陆委会声称即将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2: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

0: 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1: 对于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意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是恶名远扬。
0: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1: 对于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却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发言人回应，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
0: 消费者期盼使用优质产品，而商家尽力满足这一需求，是市场规律使然。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2: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游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岛内业界分析，缺口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游客无法正常赴台，呼吁赖当局尽快开放陆客赴台。那发言人也回应，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人为割裂两岸观光市场，只会错失大陆庞大的客源红利。那各界也奉劝赖清德当局正视岛内业界的民生诉求，不要再以各种借口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赖清德17日宣布，2027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新台币。但因距离年底选举仅剩100多天，引发外界质疑是撒币救选情。赖清德宣布所谓普发10000元新台币的政策后，舆论质疑不断。有民众认为是选举考量，也有民众认为民进党明显是现金买票。
3: 一定的，这次因为选举考量，因为之前也有过，不是长久之计，
4: 很容易会有联想吧。
1: 有舆论认为，面对目前选战局面，赖清德普发现金背后恐怕有一石三鸟的算计，催促立法机构紧速审议年度总预算。
5: 就是一石三鸟的算计，一是为年底的选举炒热气氛，转移时安风暴的焦点；二则是为了2028连任布局的起手式；第三则是要用普发现金来强逼在野党必须尽快的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
1: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16号至23号，第9届海峡两岸齐鲁饮食文化培训班在青岛开班，60余名台湾同胞以美食为纽带，沉浸式研习中华饮食技艺，品读齐鲁饮食文化，感知青岛城市烟火，在厨艺交流与文化研学中深化两岸同胞情谊，共化两岸文化融合发展。台媒称美航母深陷困境，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基地破败，种种问题集中爆发，美军海上战力正面临怎样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四重危机，干涉台海有来无回。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美国精心打造的航母帝国如今正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一是超长部署引发的事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在此

0: 次部署期间曾连续长时间未能入港休整，再加上他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
1: 由于在海上漂了250多天，所以现在林肯号航母上呢是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张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2: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到，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哦，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哦。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哦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太平洋地区逐步的撤退，那么呢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啊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也是美国航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哦。以上的迹象说明了美国航母面临超期部署的第一大危机哦，这把火呢正在快速的烧向特朗普政府，加快瓦解啊世人对于美国军力的一个信任程度哦。
1: 那么为什么林肯号航母会超长部署呢？有分析指出，这个责任就要怪到特朗普的头上，但是特朗普却声称航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远远不够。胡教授您怎么看？
3: 虽然特朗普啊矢口否认林肯号的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但是呢美国军方啊已经紧急调派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开赴中东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也说明啊林肯号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现在问题来了，而且一来来两个问题。第一个，林肯号为什么它不靠岸进行休整或者补给？第二个，美军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都是击中了目前美军特别是美国海军的痛处或者说是软肋啊。对于林肯号来讲的话，它不是不想靠岸补给，它是没法靠岸，因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港啊现在都处在伊朗的射程范围内，更不用说啊此前在战事当中啊大部分的基地特别是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总部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它没法给林肯号啊提供一个足够的保障和补给。航空母舰呢作为一座海上城市啊，它在战时的话每天的物资消耗可能要达到数百吨啊，光是食物每天就要吃掉20吨，显然你依靠300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远程补给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至于说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去接替林肯号呢，这对美国海军来说也是一个很头疼的很难的问题。大家别看啊美国拥有11艘航母，但其实啊目前有8艘正在处于维修或者是休整当中，美国海军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空间本来就很小，再加上特朗普啊他上台之后他特别的依赖航空母舰来支持美军的海外用兵啊，所以这给美国海军呢来进行一个轮换部署啊又是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0: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肯尼迪号于8月12日出海进行第二次海试，但美国海军文件显示，该航母配备的11台先进武器升降机中，只有7台完成建造。报道承认，该航母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建造和海试进度延误。
1: 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呢不得不带病出海。那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
4: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

0: 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呢，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美国的造船厂也不太靠谱，那么整个的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这样的一个同级别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当中，确实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它的轮换是比较慢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前方坚持战斗啊，但是呢，这个很多的啊这样的一些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但是呢，想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啊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1: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在航母的规划方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2: 那么这个美国的航母青黄不接啊，我觉得既要怪特朗普，但是呢也不能全怪他，关键呢就在于美国现在这个军事霸权的野心啊，跟美国的真实的实力啊，它两者是严重的不匹配的。那么先说怪这个特朗普啊，那么大家看到新闻就会知道，就是新建的福特级的核动力的航母啊，它要把这个电磁弹射呢要改回到蒸汽弹射，这就意味着后续的福特级你的这个设计啊，很大一部分要推倒重来。再说不全怪特朗普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啊，虽然特朗普啊上台之后，他就致力于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但是美国造船业的衰败，特别是产能不足啊、成本上升啊，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啊，仍然非常的严重啊。再加上像这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流失，那么供应链的这个断裂，或者是供应商的破产，那美国现在开工的新建的航母啊，它的建造成本是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交付周期呢也是不断的延后。那最近呢，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啊，就是允许外国的船企在国外呢去建造部分的美军的舰艇，那么这个呢也是充分的说明啊，美国本土的造船业啊是实在是非常的拉胯。
1: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技术层面开倒车。特朗普已经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航母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要求处于服役或建造过程中的前三艘福特级航母保留电磁弹射系统，从第四艘多里斯米勒号开始换回蒸汽弹射系统。日前啊，特朗普是正式下令，那么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呢，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呢，台媒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先生，
3: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啊，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不过呢，真实的原因啊，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哦。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啊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哦，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那么重点在于啊，他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啊，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哦，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

0: 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哦。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池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啊，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器啊可能对美国航母的战备、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技术优势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甚至啊让对手有机会缩小战力的差距。
1: 有美媒报道说，现在美国海军呢还正在酝酿要按照特朗普的个人喜好去重新修改福特级航母的这个设计。您对此怎么看？
2: 美国海军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面临的最大阻力呢，应该就是特朗普的奇思妙想。因为特朗普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和主力舰的这种建造，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思维逻辑，就是越大越好。另外一个呢，外形要非常的威武，要符合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审美的理念。那么这种改变呢，会带来三个害处。首先呢，就是飞行甲板的可利用的面积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可能停机位会变得更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气流的干扰，会变得更加的颠簸。除此之外呢，它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内部结构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那美国海军原本想要在新一代航母上实现的这个作战能力基本上就归零了。所以美国海军呢不排除首先呢他要激烈的抗争要向特朗普解释说明，说这个核动力航母不是乐高玩具，上面的部件可以随意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改。因为核动力航母10万多吨，基本设计定了之后你要进行大改，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肯定还是要进行情况的说明。如果特朗普这个不答应，或者说呢坚持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和舰艇的设计逻辑，那美国海军可能就会采取拖字诀，就是福特级的4号舰可能工期要等一等等这个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看一看继任的美国总统会不会有类似的奇思妙想，那个时候美国海军可能还会继续的做工作。
1: 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四个危机，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五角大楼警告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通过对该地区11处美军设施的检查发现，存在建筑物腐蚀和破损、天花板脱落以及建筑材料中有霉菌和石棉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对美军战备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到底有多少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到美军航母的作战和补给呢？张先生。
0: 那美国的国防部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检查人员呢在太平洋地区的11座美军设施发现了天花板崩塌、墙体腐蚀、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霉菌滋生，还有建筑孔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部分建筑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问题格外的明显。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至少有 70% 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但是呢最新的报告表明2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那这些问题不只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住家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出现的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7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整备能力。
1: 除了军事基地的自我瓦解之外，我们看到有媒体爆出说，就在前不久，美军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在南海是突然瘫痪了4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胡教授，
3: 今年的7月24号呢，本福德号在南海呢遭遇了一次所谓的工程

0: 成事故，那么确切来讲呢，就是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呢，导致了断电。那么在南海上面是整整的漂流了4天，没有动力。那么最后在7月28号的时候啊，才被拖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进行维修，修完之后才回到了横须贺，从而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呢跟随华盛顿号呢前往中东呢来执行任务。说到这个本福德号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那么据公开资料显示啊，从2018年到2022年，那么这一艘在1996年服役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呢，曾经3次啊穿越了台湾海峡，在2021年到2022年呢，又至少5次啊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海域，那最后呢都是被我人民海军呢警告驱离。现在居然落到一个在南海上面整整瘫痪4天这样的一个下场，是非常令人感慨的。要知道这还是在平时，如果在战时的话，这样一艘瘫痪的驱逐舰啊，它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随时可能被击沉的一个火靶子。那么按理来说啊，这个本福德号它有3台发动机，这不应该出现同时停机的情况，这是比较的罕见的。那有人就猜测啊，要么是燃油系统啊出现了问题，发生了污染，因为油品问题呢，这个发动机啊先后停机；要么就是主配电板呢出现了这个短路。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在不久之前的话，这个同样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驱逐舰也是因为电力故障在海上呢是漂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在短期内同样的事故连续发生啊，就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
1: 真的不是一个个案啊。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呢，也可以反映出现在美国海军真的是危机重重啊。那么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呢？
2: 现在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就是要凑3个臭皮匠，航母还是核心装备啊。那么同样呢，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排水量非常大，上面要配备有电磁轨道炮，还要加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远程的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第3个核心的作战装备呢，就是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美国海军一口气要造19艘，而且呢，对外公开宣布要针对中国进行威慑。那么这些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会配备有一个大型的导弹垂直发射舱段，那么它不仅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要增加，而且呢还有一些大的这个垂发系统，也是容纳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啊，强化它的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能力，强化它停载武器的这个突防能力。所以未来美国海军在大洋区域和军事强国和对手进行博弈的3件套，分别是核动力航母啊，这个超级战列舰以及改进型的攻击型核潜艇，肯定啊，它的这种打击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我们看它新增加的这些作战平台，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其实还是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美国它并不是领先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跟随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我们已经有了性能更先进、射程更远，而且呢是多平台都可以进行兼容的这种各种型号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在这种海上作战体系火力升级方面，我认为呢，解放军是走在了前面，现在呢，轮到了美国进行追赶。

从航母自身到基地设施，美军如今正深陷四大困境，其全球海上投射能力正面临挑战。这些问题不仅暴露出了美国海军在海外部署当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一个缩影。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谁说搞产业护生态，只能二选一。从前的吴中立通区一度困在这道难题里，牛羊养殖撑起收入，异味久久不散，年年追肥保收成，耕地地力持续衰减，污水流入河道，河滩日渐荒芜，日子能维持，但心里始终不踏实。直到新思路打破了单向取舍，把层层叠加的困境变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现在的黄河湾，水波平缓，沃土连片，百姓生活安稳富足。那道从前看似只能二选一的难题，力通人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共生答案。

0: 很多人一提起奶牛牧场，脑海里还是传统养殖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到实地看一看现代化大牧场是什么样的。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挤奶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通过我们食品级的管道呢，打到辅奶间。
2: 挤奶和储奶的整套工序均采用密封模式，全程杜绝污染，有效保障了生鲜奶源的优良品质。然而，牧场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远不止奶牛养殖和产奶，每天产生的数百吨粪污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0: 咱们这是什么区域？
1: 这是我们奶牛的运动场。
0: 哦，
1: 奶牛呢，每天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运动场呢溜达一圈。一个呢，就是能够呢促进我们奶牛的产奶。第二一个呢，能让它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就类似我们人一样，吃饱以后呢，也要运动一下。这个一栏之隔之外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牛舍，下面呢每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
0: 这么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1: 对。
0: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1: 是的。
0: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1: 软软的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0: 啊。这是牛粪啊。
1: 是的，
2: 没错，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经过挤压高温发酵，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0: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
1: 以前我们用的锯木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
2: 固体牛粪有了出路，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它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
1: 你请看这里，
0: 原液缓冲罐。
1: 我们的原液缓冲罐里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牛粪水。
0: 哦，这个就是牛尿。
1: 对。
0: 这个液体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浑浊。
1: 对，因为牛的这个粪水啊，它就颜色比较深，就是这个样子。为了处理我们牛尿呢，引进了富硒浓缩技术，每天呢能够处理达到1500吨。
0: 1500吨，
1: 对呀、
0: 啊，
2: 1500吨水，足够10个家庭整整用上一年。这么多废水，要变成可用的资源，第一关就是固液分离。
1: 看这，
0: 循环泵。
1: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牛尿的原液，就是通过它变成了这个样。
0: 这个液体看着好像比刚才轻一些，但还是很浑浊。
2: 二次过滤后，液体虽已透亮不少，但离可用的标准仍有差距。
1: 马上咱们就揭晓答案。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净水装置。
0: 这个液体变得这么清澈。
1: 这个就是我们富硒浓缩技术的一个作用，将我们的牛粪粪水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清水。
0: 这个跟第一次见到的液体确实差别很大。
1: 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
0: 这些水全部都是过滤水吗？
1: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富硒浓缩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把它呢收集起来，用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
2: 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
0: 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奶牛养

0: 值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
1: 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终究是小循环。全区大大小小

0: 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1: 看到这五个大罐子，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个乐高小人一样。
2: 这是我们的 CSTR 厌氧反应罐，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像您是吴中人，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0: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气漫天的牛粪，通过密闭罐车统一送入巨型发酵罐改造升级，他们将在这里完成华丽变身。
1: 那这些牛粪要怎么处理呢？是放在罐子里沤着吗？
2: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沤。首先，这个罐体是一个厌氧环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菌，要把温度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就像给牛粪洗了一个热水澡。里面的微生物菌可以把牛粪里面的有机物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1: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
0: 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源源不断产出沼气。
1: 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
2: 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还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
1: 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也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
0: 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1: 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儿。
2: 我们耗氧发酵控制的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灌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1: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2: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翻抛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抛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0: 5000平方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抛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油油的有机肥。
1: 这就是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2: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1: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2: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0: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一杯好奶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稳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错峰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100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1: 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3: 你可以尝一个。
1: 好。
3: 好吃吧？
1: 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3: 我们的土豪

0: 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1: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2: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
0: 我干农业20多年，到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1: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0: 我们后来请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他说我们这个地比较板结，再一个就是地下有根结线虫。
1: 什么是根结线虫啊？
0: 根结线虫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有害虫。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园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节点，这就跟咱们人受了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节点。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节点，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也没有口感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0: 当时我们请的老师专家让他们给我开点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当时建议让我在土里面放蚯蚓。我当时也不信，总想着是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
2: 虽然心里100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等。
0: 结果是挺好，80天时间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蚯蚓。蚯蚓它每天随着温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地活动，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还有好多微生物菌界啊、氨基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
2: 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
1: 走在经济镇的大棚间，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而且300多个大棚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2: 蚯蚓盘活了大棚的土地，也让当地人重新理解了这片地该怎么养怎么用。同样的思路，在上桥镇牛家方村，一片险些被全部伐除的老桃林，靠着全新的共生模式再次被看见。
1: 你们是从哪过来的？
3: 我们是从林武过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门宠乐园，我就带朋友一起过来玩了。
1: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4: 这里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情绪特别稳定。
1: 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5: 我最喜欢羊驼，羊驼很贵，而且还能喂还能摸它，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字。
2: 游客随口提到的桃树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项目发起人顾亮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
6: 和我初中的心理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10来年的桃林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牛家坊是一个4A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
2: 砍掉桃树平整土地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
6: 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利通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个植物园会赔掉。
2: 一番考量下来，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顾亮

0: 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1: 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长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利通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跟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桃树千万不能动，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
0: 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村子更美，产业更活，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
2: 郑华姐，
3: 哎，
2: 听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3: 对，19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了。
0: 20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
3: 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不害怕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
0: 不填埋了，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
3: 你知道我们利通区的人口有多少吗？
2: 有40多万人口。
3: 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3: 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吨呢。
2: 这么多？
3: 对呀，还不算农村的，每天产生200多，下来要700多吨垃圾。
2: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3: 直接垃圾到焚烧厂焚烧后发电。
0: 如今城里头人机搭档清扫街道，900多名环卫工人维系着每条道路的体面，乡镇上46台清运车每天跑遍62个垃圾分类示范村，挨个清运20000多个垃圾桶，全区一年产生的30万吨垃圾直接搬进焚烧炉，转身变为8000万度电，够4万户家庭用上一整年。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臭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式。利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的答卷铺展在湿地之上。
4: 今天还有点小雨啊，拉下设备，
5: 拉一把拉。
4: 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鱼多，
6: 鲫鱼，以鲫鱼为主。
0: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7: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湿地特征。
2: 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
4: 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以前农田的退水啊，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实施那种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新挖了这种的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呀、生产用水啊。
0: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
2: 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鸟类呢？

0: 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的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万多只了。
1: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0: 对。
2: 147种鸟类，5万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0: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些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了像鸟爱吃的食物了。人和鸟呢就争粮了。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0: 我们前段时间跟利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玉光湖的村委，想着呢，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这方能留下来。就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余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比如说是芝麻鸭牌玉米呀、白鹿牌呢小土豆呀，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附加值。这就叫心理损失呢踢外部。
2: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利通人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余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3: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的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2: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利通区各处水边已随处可见。
1: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全都是利通区持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在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斯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1: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保加利亚上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按照金融时报说法，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向位于印度洋中部查戈斯群岛、距离伊朗大约4000公里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发射了2枚中程弹道导弹。虽然这2枚导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此举显示伊朗有意愿打击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军目标。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说，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
0: 据路透社19号报道，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驶往中东地区。美国军方日前发布了这艘航母穿越马六甲海峡，并在印度洋进行舰载机起降的视频。
2: 报道称，美国军方17号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穿越马六甲海峡。

0: 多加海峡水域。美国军方18号发布的另一段视频显示，战斗机夜间在航母飞行甲板上起降。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围绕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的风波近日爆发。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舆论认为，林肯号目前的困境是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陷入僵局的象征。
1: 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声称以军应每晚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消灭30到40人的言论，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外长巴罗发声予以谴责。
2: 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19号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强烈谴责本·格维尔发表的不人道言论，相关言论违反了国际法并不可接受。同时，德国政府表示，以色列不得进一步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此前，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本·格维尔的言论必然会产生后果，欧洲层面正在讨论制裁措施。19号，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近期有关加沙的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且不人道。他还说，法国对本·格维尔实施了制裁。
1: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有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新建非法定居点前哨等行为深感震惊。古特雷斯表示，这一进展将实际上切断约旦河西岸地区北部与南部之间的联系，呼吁以色列不要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相关进展将会严重影响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完整，并对两国方案构成生存性威胁。18号，以色列战机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利亚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强烈谴责，并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土耳其方面19号则驳斥称，以方说辞是意图将以军对叙利亚的空袭合法化。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和叙利亚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已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土耳其通信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说，以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谋求合法化。土耳其通信局敦促以当局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也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行为。声明称，此类挑衅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并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巴方坚定声援叙利亚人民，并重申全力支持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叙利亚的和平与繁荣。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

0: 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
1: 报道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从海外购买导弹。报道说，加上这些事项，预计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把这五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缩短日程，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本月21号结束。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演习时间减少6天，调整为8月17号至21号进行。此次军演原计划分为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持续至27号，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根据韩美的最新调整，本次演习仅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第二阶段演习被取消。除了联合军演的时间被缩短以外，原计划开展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认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40万亿美元。
3: 多家媒体19号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报道称，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
0: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19时，哥伦比亚8月10号的7.5级地震已造成312人死亡、4611人受伤、290人失踪。强震过后，重灾区马尼萨莱斯市的拉努比亚机场因受损一度暂停商业运营。目前，这座当地的空中枢纽情况怎样？

0: 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是马尼萨莱斯的拉努比亚机场。8月10日地震发生后，这座机场一度暂停商业运营。如今经过安全检查，机场重新迎来商业航班。那虽然受损的空中管制设施仍在维修，但机场已经逐步恢复运行。
2: 拉努比亚机场是连接马尼萨莱斯与哥伦比亚其他主要城市的重要空中枢纽。经过对跑道、航站楼和空管设施的全面排查，以及近一周的紧急抢修后，哥伦比亚民航局宣布，该机场可在受控运营状态下恢复服务。
3: La idea es verificar que el aeropuerto se encuentre en perfecto estado, organizar lo que tenga pues así como deteriorado para organizar que no tenga riesgos.
4: Este es uno que le ha dado a la región pues un oxígeno para poder viajar y para que la gente pueda recuperarse un poco y visitar a sus familiares.
0: 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9号发布研究报告称，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近期欧洲周边海域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的主因。这一变化将给海洋的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带来严重影响。
5: 报告称，该机构的科学家结合观测数据和气候模型模拟发现，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使地中海升温约2摄氏度，使西欧的大西洋沿岸海域升温约1.3至1.4摄氏度。7月最热两周内，地中海部分区域记录的海洋表面温度比正常值高出6摄氏度以上。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本月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南北纬60度之间及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20.89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北大西洋、比斯开湾和伊比利亚半岛海岸沿线90%的海域，以及80%的西地中海海域出现海洋热浪，但若排除人类活动因素，只有40%左右的区域会出现这种情况。参与撰写报告的气候科学家克莱尔·伯金表示，这有可能彻底重塑沿海社区赖以获取食物和收入的生态系统，并且可能在陆地上引发破坏性的极端天气。有媒体报道称，海水温度升高可能导致珊瑚等物种大规模死亡，扰乱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食物供应，进而产生连锁效应。另外，海水升温会增加沿海地区的湿度和夜间温度，并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助长强烈风暴的形成，还会使极端高温的极值更加剧烈。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
9: 早上8点，由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组成的器件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10: 按照3垂1远的测发模式，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7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0: 转运过程中，为保持器件组合体一直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
1: 火箭和活动发射平台之间通过12个支撑点来进行连接，这些支撑点采用了全自动调平技术，可以有效地消减因为路面的轻微起伏而导致的倾斜。同时，转运轨道采用了无缝焊接技术，平直度达到了毫米级。组合体在转运过程当中的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到30米，当遇到风比较大的情况下，速度会相应的降低。整个转运过程当中，环境风的最大风速不能超过每秒10米，可以说为了确保垂直转运工作的安全稳妥，各方面的技术和条件要求都非常的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火箭重心的变化，同时通过活动发射平台和火箭之间一直保持器液电的连接，可以尽可能地去保持产品技术状态的稳定，当然也可以减少进入到发射区之后的测发准备周期。
0: 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的前行。
1: 今天的转运工作是在中小雨和多云的天气当中进行。我们也了解到，长征5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火箭进入发射区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测发流程的优化和调整，可以更加灵活有效地应对海南8月份雷暴、台风、强降水多发等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抵达奔赴月球的起点。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嫦娥7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嫦娥7号的探月使命。
0: 工程层面，嫦娥7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7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祖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将在北京拉开帷幕。相比第一届，本届运动会新增了2对2拔河赛项。拔河比赛，机器人之间的较量，比的不光是力气，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机器人选手们准备的如何？来看记者探访。
3: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的是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至80公斤为重量级。
4: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机器人的强扭矩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要特别稳，要不然一拔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
3: 参赛的机器人需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而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

0: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嗯，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
1: 在现场，记者还了解到，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2: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是需要真正的去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1: 中国海关总署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其中包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10个 APEC 经济体。AEO 互认数量居全球第一。AEO 中文为经认证的经营者，由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由海关对诚信守法、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认证。AEO 资质被视为跨境贸易的绿色通行证。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其中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风度夏。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保辅助生殖项目使用达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2026年上半年，医保辅助生殖项目支持诞生的新生儿数量达13.97万人。由福建宁德制造的9艘海工船舶19日从宁德港出发，前往非洲几内亚，这也是今年福建发往非洲的最大一批工程船舶。今年前7个月，福建船舶出口规模突破100亿元。随着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全面零关税政策持续落地，中非贸易更加密切。今年前7个月，累计对非出口船舶32.1亿元，同比增长83%。首列国铁冷鲜快线穷果跨海班列18号从海口站驶出，一路奔赴长沙北站，标志着这条鲜果冷链运输线路正式开启常态化运营。据了解，这趟班列运行时间为26小时30分，列车从海口直达长沙，全程不开箱不换装。在班列抵达长沙北站后，还将快速分拨至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中部地区多个省份。随着新疆塔里木河生态输水持续进行，在塔里木河沿岸轮台段公益林输水区域，水流漫过荒滩洼地，从高空俯瞰，被水浸润的滩涂与积水水域相互交织，勾勒出形似骆驼的自然地貌图案。据了解，从7月开始截至目前，本轮输水已向该公益林片区输送生态水超3200万立方米，补水面积达8万余亩。
3: 18号，美国航天局发布了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最新照片。对比 SpaceX 火箭残骸撞击前后的照片，可以看出火箭残骸撞击月球后留下的撞击坑。这个撞击坑直径大约18米，深度不足3米。此次撞击发生于美国东部时间本月5号，当时火箭残骸以每小时8700公里的速度撞向月球。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挽离锦绣江河，秦

0: 在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在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后，韩国军方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提前6天结束。特朗普为何突然下令怒砍美韩军演规模？特朗普被曝正在寻求最早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朝鲜将作何回应？美朝对话能否重启？特朗普一边敲打韩国，一边对朝鲜示好，背后藏何盘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9号，韩国军方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8月21号结束。

0: 军演日程减半的同时，部分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按计划，美韩军演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但就在演习开始前数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发文称，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经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特朗普突然给美韩军演泼冷水，背后有何盘算？在敲打韩国的同时，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特朗普17号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据美媒披露，特朗普寻求最早在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面对美方示好，朝鲜将作何回应？美朝对话能否重启？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联社称，此次韩美联合军演约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加。今年演习，韩美计划实施14场营级以上联合野外机动训练。驻韩美军第8集团军介绍称，此次演习旨在证明美韩同盟能够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应对半岛所面临的所谓安全威胁。而就在距离演习开始仅数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强调，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并对朝鲜释放出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有美媒分析，特朗普做出该决定的部分原因是韩国拒绝参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面对美方施压，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一方面强调坚固韩美同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重申在任期内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李在明表示，为进一步增强防御和作战能力，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自己的任期内及2030年前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19号，朝中社对此评论称，演习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朴光海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您好，欢迎二位。美韩军演在临时开启之际啊，突然大规模的缩减日程，而且第二阶段的反击训练完全取消，这个举动在美韩军演历史上算得上罕见吗？另外还有媒体分析说啊，这个特朗普此举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其实是在敲打韩国。您如何看他这举动背后的动机呢？
2: 其实从现在特朗普所处的他的国内国际上这样的一个处境来看，我觉得这次特朗普打这个朝鲜牌啊，他有4方面的考量和动机。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伊朗战事啊处于一个焦灼的状态，也不及特朗普自己的预期，而且现在面临国内的政治压力也比较大，尤其是11月份他要面临一个中期选举，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啊，如果打朝鲜牌，对他的中期选举，包括转移一些视线、国内矛盾，还是有利的啊，这是一个考量可能。第二个方面呢，这个朝鲜问题啊，是特朗普的一个心结。我们看2019年。这个河内峰会谈判破裂，实际上特朗普啊，就是丧失了一个重大的能够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期，所以他自己实际上也内心呀、啊、也是后悔的，啊、当时如果解决了，实际上对特朗普的政绩而言，那是给他画一个大大的一个感叹号的，但这个机会就是过去了。第三个方面呢，刚才您也讲到，实际上通过打朝鲜牌也在敲打韩国，因为韩国在今年2月份这个伊朗军事这个采取美国采取军事活动的时候，韩国呢也没有配合，尤其是啊这个韩国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那么现在基本上一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实实在在的投资项目，所以特朗普呢也很恼火，所以甚至前两天这个说，这个韩国你要把这个驻韩美军的防

卫费从10亿美金你要提高到100亿美金，就表达了对韩国的强烈的这种不满。第四个方面的他的考量和动机呢，就是为下一步的朝美峰会啊可能做一个铺垫。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美韩军演作为缩减这个规模作为一个示好的一张牌呢？因为朝鲜呀一直以来强调

0: 所以这张牌打得还是很巧妙的。那么2018年我们看一下文在寅执政时期，正是朝韩关系为什么回暖，朝美关系为什么回暖，就是把这个美韩军演规模呀中断，或者是给它停掉了。所以特朗普也是借这个机会想打破朝美之间目前这种僵局，有这么几方面的动机。
1: 军演就是他对外展示的一张牌。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他这个军演确实是状况频发哈。今年有哪些重点的演练内容呢？而且第二阶段尤其是反击训练的取消，会对美韩的这种同盟关系造成什么实质影响吗？会像韩国媒体分析那样说对朝鲜的威慑力大幅减少吗？
2: 因为我们首先说这次已知自由之盾这个演习呢，本来要按照原计划是规模相当大的。它首先呢，战争的背景是朝鲜对韩国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大规模的这种打击。那么在这种打击下呢，韩国首先要动员全国的力量进行反击，并且要和驻韩的美军联合起来保住它的军事基地，对朝鲜的打击进行还击。那么与此同时，还要从美国的关岛和美国驻日本的军事基地调这些就是新的增援的兵力往这儿来靠，比如说包括核潜艇，可能航母都要向海军陆战队都要向韩国来进行增援，然后在这种力量的集结下，抵抗住朝鲜的打击了，再向朝鲜进行反击作战啊，打到朝鲜去，要打到平壤去，它是这样一个整个的规划。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这样的这个演习一定对朝鲜的这种威慑非常大，因为他是要打到朝鲜去的呀。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突然这个时间缩短了，本来应该是10天，现在一下砍了一半。那么本来最后一个项目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防守反击，那现在你把这个项目给取消了，那纯粹只演防守不演反击了，就没有任何的对朝鲜的威胁了啊！就是你打我，我进行防御嘛。还有一个，特朗普总统说，那这个演习呢会耗资就是很大，美国要出的钱很多，那我们不能为这样的演习啊出这么多的钱，所以呢这个兵力就会减少，那这些装备也会减少。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在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中，那美国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这一下就对这个演习的整个的烈度和它的能力就大大的打折了。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那我们看韩国认为，你如果美国做这样的决定，对这种就是美韩的军事同盟关系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本来应该是以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帮助韩国顶住朝鲜的打击，现在呢你等于是甩手不干了，或者是只管了一半，那这个就完全要依靠韩国了，那这个对美韩的军事同盟，对美国的能力影响力等等都是一种这个新的冲击。所以韩国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它会对美韩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以及美韩之间的关系会产生影响。
1: 韩国媒体我们看到还分析说啊，这个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主要会影响到韩国它在相关作战方面的能力的验证，以及作战战时指挥权的移交这样的过程产生影响。那我们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他有一个目标，就是2030年前来收回这个战时作战指挥权，那他这个目标在这样的状况下还会实现吗？
0: 这个能不能实现现在确实不好说，因为现在韩美双方啊对这个战时指挥权的回收啊移交啊双方呀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在这个移交的时间这个问题上，韩美就有不同的看法。你像韩国刚才您讲是李在明2030年这个任期内，那么实际上韩国自己啊他实际上是希望在2028年左右能够收回。美国实际上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也曾经提到，最早也得在2029年的第二季度，第一季度，所以在时间上是有分歧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移交条件方面，韩美的看法是有分歧的。那么韩国认为啊，我只要有这个核心的军事力量，包括战力规模呀，包括武器体系呀，我只要能够，有效地应对朝鲜的核岛威胁的话，我就可以，拥有自主的这种战时指挥权。但美国不这么看。美国一方面呢要看韩国有没有这种核心的军事力量，同时他要考虑东亚地区的这种战略布局。

0: 是不是符合美国的这种地区的战略利益，这个是美国要考。第三个，美国还要看我移交过去了，韩国能给我什么？它是有这个交换的这种条件的。你比如说，韩国能不能提高防卫费用？现在特朗普要求韩国，你现在国防支出要达到5%，跟北约国家要一样。第二个，你还要承担美国建造军舰以及维护军舰的各项成本，这个韩国你都要出钱啊。如果这些条件你不满足的话，那这个战时折约金是没法移交的。最后一个呀，韩美双方在移交战时折约金方面就是要做评估的，美国要一整套评估的这个条件。那韩国当然，我说我的核心军事力量我已经满足了你的三阶段的出战战时能力啊，完全执行能力等等，但美国人也不行，我要看你们朝韩关系好不好啊，是吧？第二韩国的你独立指挥体系是不是健全了，另外还要看韩国你提出的韩国型三轴作战体系是不是很完善等等。所以这些现实条件障碍啊，也在阻碍着这个战时指挥权的移交问题。
1: 嗯，这个标准和条件其实都是由美国来制定的。尽管特朗普向朝鲜示好，但是我们看到朝鲜这次的表态仍然是语气比较强硬，认为这样的军演还是使朝鲜半岛处于战争的临界点，并且还表达了这样一句话，说朝鲜认为有必要要进一步升级新的能力来应对。他说的这个新的力量是指什么呢？是新技术还是新武器装备呢？
2: 因为朝鲜呢对美国和韩国在朝鲜周边搞军事演习是非常的这个不满。那么就是说，既然这个美国和韩国现在又要搞这么大规模的这种以之自由卫士的这种军事演习，而且是联合的搞十几天的大规模的这种演习，而且目标就是针对着朝鲜，而且后续的这个所谓防守反击吧，然后就要对这个朝鲜的这个首都啊，还有一些重要目标啊进行打击。那么他提前就说，如果美国和韩国一定要坚持搞这么大规模的演习针对朝鲜的话，那这就是战争的临界点，就是你很有可能因为这样的就是军事演习导致朝鲜做出一些更强烈的这种反制或者军事上的行动。所以呢，在这个演习之前，因为它的演习时间定在8月17号开始，所以在8月6号的时候，朝鲜就发表了相应的这些抗议或者是这些就是不满的这些宣传。接着呢，就向朝鲜的东海岸方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接着在12号又发射了第二枚。这个第二枚导弹的时候呢，日本和韩国都监测到了，而且测试到它的射程距离大约是700公里，所以属于是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如果把这个方向调转，那这枚导弹的射程是可以覆盖韩国全境的。过去呢，在美国和韩国要搞这样的军事演习的时候，朝鲜通常是用大口径的，就是火箭炮，咱们讲啊，大规模的向海上进行射击，或者是进行这种相关的演习，而这次是2次试射了弹道导弹，
1: 确实升级了。
2: 所以他说的这个新的升级或者是新的技术，可能指的是弹道导弹。
1: 那在敲打韩国的同时呢，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的信号。据美媒披露，特朗普正在推动最早在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那美朝对话能重启吗？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或选在11月。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金正恩已回应美方提出的对话请求。此外，特朗普在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时特别强调，考虑到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对于美方很久以前就同意参加的与韩国联合军演感到不满。有分析指出，特朗普突然对朝鲜示好，正值其试图维持对伊朗的强硬立场之际。特朗普在对待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这令韩国倍感担忧。随着近年来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特朗普政府与盟友关系波动，韩国公众和政界对建立自主核威慑力量的支持正在增加。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呼吁加快与美国就韩国获取首艘核动力潜艇计划的磋商。去年11月，韩美双方签署韩国对美国价值3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

0: 白宫随后发布情况说明书显示，美韩将开展密切合作，帮助韩国开展铀浓缩及核废料后处理工作。据悉，韩国长期以来持续与美就铀浓缩权进行谈判，希望获得独立的铀浓缩能力。目前，韩国或在密切关注沙特与美国的核能技术协议，该协议或能使利雅得有能力制造武器级铀。
1: 对于特朗普寻求与竞争会晤，那么美国专家分析说，朝鲜现在拥有的筹码和底气已经远超特朗普第一任期，那这次朝鲜会接球吗？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性的啊，因为为什么呢？现在就是朝鲜啊，它这个跟2019年相比啊， 它现在它的核导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另外呢，2024年它跟俄罗斯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背后有俄罗斯的支持，所以它这个底气十足啊。当然了，现在朝鲜如果说真正跟特朗普朝美要重启的话啊，朝鲜实际上是它预设了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取消美韩军演，现在缩小了或者取消了。第二个呢，朝鲜希望美国取消或者缓解对它的制裁，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项。第三个就是无核化不能谈，如果说特朗普美国接受了朝鲜的这几个条件的话，那么朝美峰会重启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2: 朝鲜把这个球相当于抛回给了美国，那我们再来看韩国方面今年一直在争取铀浓缩这样的权利，那韩国一旦拥有了铀浓缩的能力并且建造了核潜艇等相关装备，对于东北亚的核安全格局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呢？
3: 我们讲现在韩国的军事工业非常的发达，它的常规潜艇还有飞机都可以进行对国际市场上的出口，而且占的比例在逐渐的升高。那么如果美国向韩国提供了制造核潜艇的技术以后，那么韩国的在潜艇技术上，特别是核潜艇技术上，将会大幅度的跃升啊。那在这样的背景下， 现在韩国是要加快美国向他提供核潜艇技术这个步伐，还有一个呢，就是核潜艇它离不开核燃料，也就是浓缩铀。那在这个情况下呢，他看到了就是美国要向沙特网开一面，那他就可能仿照沙特，哎，我不但有制造核潜艇的权利，我还想要就是浓缩铀的权利。那这样韩国在这方面的技术 就会大幅度的跃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这个韩国如愿以偿，那就意味着这个核扩散进一步的扩大，还有就是这个地区的这种核战，就是武器装备发展呢，还有就是像核潜艇这些大杀器的这种平衡将被打破，可能就展开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了。
0: 那据日媒报道呢，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等三个部门。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据日媒18号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据悉，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探讨。由于自民党受制较多，于是首相官邸当时希望通过日本维新会实现更进一步的突破。 一方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日本仍在加速军备扩张。据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并推进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发射功能的相关研究。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澳大利亚，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 同时，日澳联合开发的高能激光器已成功完成试验。该激光器能够探测来袭导弹和无人机威胁。此外，日本防卫省计划2027年将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部门。据悉，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日媒分析，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1: 日本防卫省准备新设的这三个部门职能都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操作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这个现在日本防疫省要设的这个三个局啊，我看了一些他们的介绍，你比如像防卫集判局，

0: 他就是负责管理这个自卫队的运输啊、补给啊、卫生环境等后方的一些事务。那么像国际政策局呢，它主要是管理这个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的这种事务的管理。像这个设施政策局呢，它主要是负责管理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这个基地的维护啊、设施啊这种管理等等这样的职务。那么实际上这样的职能呢，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为了强化高市政府的这种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企图的这么一个背景下进行的。那么实际上从日本的这个政府改组的这种历史来看呢，实际上很多政府部门呢也有这种改组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但是这次呢，那么日本以前改组呢，比如说我撤掉一个部门，新设一个部门，要撤掉一个部门，那这样才能够匹配他的这个财政预算和管理资源。但这次不一样，他这次呢完全是没有撤掉旧部门，直接新设三个部门，而且是纯增量扩编。那么实际上这个在日本的这个政府改组这个是罕见的。那么实际上他还是为了配合高市早苗的在军事化，完了就是扩备军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企图的。
1: 确实日本最近也一直在增加这个军备的扩张，我们看到它在水下潜射方面尤其是开始加强这个研究的计划，这是想干什么呢？
2: 因为这个我们必须把日本呢，它这个不能拥有军队，是海上自卫队这样一个框架里面来看，还有一个呢，它的这个防卫政策是专守防卫，不能进攻，不能发动战争，没有交战权。那现在呢，日本已经把直升机母舰改成了航空母舰，那这是一种远程的，就是可以出远海的水面打击能力。那你现在又把它的大鲸级或者是新型的常规潜艇，你又加装上这种远程的打击武器和进攻性的武器，很显然是在发展这种进攻性的力量，就是突破专守防卫。那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那这又是整个海上自卫队整个向其他的军事化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所以它现在不但在加强水面，还在加强水下，不但加强有人的作战力量，还在加强无人的作战力量。那日本的在军事化的这个步伐就迈得很快。
1: 对周边会带来什么威胁？
2: 这个首先是安全上的威胁，因为你本来应该是专守防卫的，现在就形成了对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直接打击，特别是日本已经说他要先发制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发展这样的军事力量，那肯定会打破地区的军事平衡，那就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军事上的威胁，所以会产生啊这样的就是地区更激烈的矛盾。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且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高温还有，但是范围不大。与此同时呢，降水的范围虽然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相对零散。总的来说，今明两天在中国的降水范围整体都还不小，但是呢，强降雨是零散的，分布在东北以及海南、广西到福建、浙江等地。这些地方不少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下雨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要小心防范。整体来看，今后的七天在南方这个多雨的格局不会得到改善，像昆明、还有福州、杭州等地，今后七天几乎天天都有雨。气温方面，整体来说呢，今后几天的高温不多，是零散的分布在新疆以及江南、华南一带。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南方大部分地区的露水凝结点温度大都是比较高的，感觉上会更加的闷热。像江南、华南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呢，今后几天甚至会达到40度以上。再加上这一带的最低气温大都是25度以上，暑热的感觉几乎贯穿全天。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9到28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7到30度；西安晴，21到31度；昆明阵雨，18到28度；太原晴转小雨，20到31度；石家庄多云，24到。

31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福州中雨26到31度，海口大雨转暴雨26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2度，柏林小雨15到23度，伦敦晴转小雨15到24度，巴黎晴转小雨15到25度，日内瓦小雨转中雨17到29度，维也纳小雨19到30度，罗马小雨转晴25到33度，雅典晴25到35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3到23度，纽约晴转大雨20到27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2度，首尔阴25到30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迪拜晴33到40度。

0: 英国媒体披露，若美国升级战事，伊朗考虑打击驻欧洲美军设施，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伊朗称为美军提供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向叙南部延伸，并对已构成威胁。土耳其表示，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 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曝光，日本将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40万亿美元，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
3: 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光缆。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 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保加利亚上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按照金融时报说法，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 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向位于印度洋中部查戈斯群岛、距离伊朗大约4000公里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发射了两枚中程弹道导弹。虽然这两枚导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此举显示伊朗有意愿打击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军目标。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说，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
1: 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是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
3: 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据美。